0: 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增援洛阳北宫淳，汉伐进士要乾坤，不慎误中诈降计，尸横遍野血淋淋。书接上回，刘渊命儿子刘聪统帅大军进攻洛阳。当他们走到宜阳的时候，晋朝的黄龙太守袁延前来投降，而后刘聪一路之上招降纳叛，畅通无阻。他满以为自己要兵不血刃拿下晋朝的国都洛阳，立下不世之功。没想到到了这天的半夜时分，营盘内外喊杀声连天，不到会儿的功夫，他们的大营就被踏平了。可把刘聪给吓坏了，他慌忙上马，带领残兵败将连夜逃走。怎么回事？袁延那是诈降，一路之上刘聪招降的那些人也都是袁延安排好了的。一看刘聪败走了，这个袁延赶紧上表告捷，向朝廷报喜。于是晋廷上下满朝文武就都相互庆贺。哪知道刚过了20天，刘聪又统帅大军来到宜阳。这次他前有旌旗，后有锐卒，差不多有7-8万人，比上一次可威风多了，真可谓气汹汹，来者不善。随刘聪一块来的大将有刘耀、刘景、王弥和胡延翼等人。刘聪一路之上连战节节，直抵洛阳城下，屯兵在西明门。可把晋朝的众文武给吓坏了。正在无奈之时，凉州刺史张轨又把这个大将北宫淳给派来了。北宫淳乘夜间劫营，斩杀了刘聪手下的大将胡延浩，把汉兵杀得大败。刘聪没办法，只得退到洛水滨安营扎寨。虽说出战不利，前锋受挫，但刘聪的实力犹存。可第二天，胡延翼的营中却发生了哗变，结果胡延翼被杀，他的部众也全部溃散。刘渊得着信儿之后，就赶紧降旨，命儿子刘聪班师还朝。刘聪呢，不忍心退兵，于是就向他爹请旨。刘渊一看，就准许他留下继续攻打洛阳。这个刘聪对洛阳是四面围攻，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呢，则是应城固守，闭门不战。时间一长，刘聪就心中起敌，他竟然去中岳嵩山祈祷山神，让山神保佑他快点把洛阳拿下来。这下可坏了，晋朝乘虚出击，把汉兵杀大败，大将胡延朗死于乱军之中，平晋将军刘立 因为怕刘聪回来责罚，也投水自尽。在这种情况下，王弥就向刘聪进言，让他撤兵。刘聪把眉头一皱，说是前者我爹让我撤兵，我不撤，如今没让我撤兵，我退回去，这不合适吧？王弥说这好办，于是他就给他的朋友在京都平阳做官的鲜羽修之写了一封信。鲜羽修之一看就明白，赶紧去见刘渊，说是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上升，大军不归，必败无疑。刘渊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就降旨命刘聪班师还朝。刘聪这才和刘耀一同回师平阳。刘聪刘耀回平阳了，王弥和石勒可没回去。王弥率本部人马南出还原，沿途流民陆续归附，他很快发展到好几万人。石勒呢，自攻破湖关以后，他就移师北上，和刘伶一起又去攻打常山。前者他驻兵在常山一带，但常山城他们却并没有占领，所以现在回来，他们又继续进攻常山。常山归幽州管辖，又离幽州很近，所以晋朝的幽州都督王俊就派部将祁宏，邀同鲜卑不求、兀务臣等人，率十多万骑兵前来讨伐石勒。双方在飞龙山展开激战，结果刘伶死于乱军之中，石勒被杀得大败，走保黎阳。等幽州兵撤退之后，石勒又继续进兵，接连取下了信都、魏郡、白马、鄄城等地。而后他与王弥合兵，又接连取下了广宗、清河、平原等县。石勒连打胜仗，那捷报是一封接一封的被传到平阳，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马上降旨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兼以吉郡公，并派刘聪、刘耀等人率军出征，让他们和石勒一块儿去进攻河内。晋朝的河内太守裴整得知此信号，非常恐慌，他赶忙上奏朝廷，请求速发援兵。晋廷命宋抽率军增援，谁知刚走到半道，就被石勒的军兵给截杀了。宋抽死后，河内的军兵发生哗变，裴整被绳捆索绑送到汉营，最后投降了刘渊，官拜尚书左丞。裴整降汉之后，汉兵退去，河内都督郭沫搜寻残兵败将，自立为河内城池之主。并州刺史刘琨于是就上表进朝廷，保荐郭沫为河内太守。正当此时，汉主刘渊一病不起，他传旨召还各军，河北山东一带这才稍微消停一点。那么汉主刘渊怎么就好端端的一病不起了呢？感情是他贪婪女色所致啊。刘渊称帝以后，立他的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胡延氏死了以后，他又立狄族部落首领善征的女儿为皇后。这个善皇后那是绝代佳人，在胡延皇后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很得宠，他所生的儿子刘毅在刘渊面前也很吃得开。正因如此，胡延皇后死了以后，他才被超级提拔立为皇后，他的儿子刘毅才被封为北海王。单皇后当然也就感恩不已，于是就使出浑身解数来侍奉刘渊。这么一来可坏了，他本来就是绝代佳人，刘渊见了迈不动步，再使出浑身解数来这么一侍奉， 刘元就更是被迷得神魂

也就是刘聪上班的地方。同时，刘渊还加封北海王刘义为伏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封始安王刘耀为征讨大都督兼单于左仆，封廷尉乔志明为冠军大将军兼单于右仆，封陈留王刘欢乐、长乐王刘阳、江都王刘延年分别为太宰、太傅、太保。刘渊对刘欢乐、刘阳、刘延年这三个人十分信任，到了弥留之际，也就是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他就把这三个人召入宫中，亲授遗命，让他们拥立太子，同心辅政。又过了两天，刘渊病死，统共算来，他称王五年，称帝三年。刘渊死后，太子刘和继承皇位。这个刘和那是由胡延皇后所生，前者在洛阳被杀的胡延义是他外公。胡延义有个儿子叫胡延雍，官拜宗正。因为他没什么才干，所以刘渊自始至终都没给他升官。侍中刘成与刘聪有矛盾，西昌王刘瑞呢，因为顾命大臣没他的份儿，所以心里也不痛快。这仨人一商议，就一同来见刘和，说先帝不顾轻重，十三王在京城掌兵，且大司马拥禁足十万，逼居近郊，陛下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名义的皇上，将来一旦有变，后果即不堪设想，因此不如早做打算，先发制人。刘和一听有道理，连夜他就把五位将军刘胜、刘钦和左卫将军马景等人给找来了，让他们去收拾刘裕、刘龙、刘聪、刘毅等几个王。刘胜闻听当即抗命，说先帝尸骨未寒，四王未有礼节，今呼声他谋，自相鱼肉，臣恐不能邀服，晚且招祸，况四海未平，大业促成，陛下但应继承先帝遗志，开拓宏基，万物听信谗言，宜兄弟残手足，自毁长城。陛下不信朱棣，他人又如何可以轻信？刘瑞、胡延攸正在皇帝刘和的旁边，闻听此言，勃然大怒，说今日计议已有主上裁决，汝等怎敢妄言？说着话，刘瑞拔出佩剑，咔嚓一下就把刘胜拦腰砍为两段。刘钦、马景一看吓得赶忙就领命下去了。在这场变乱中，齐王刘裕、鲁王刘龙被杀，北海王刘义被人救到单于台楚王刘聪的身旁。刘聪率军攻入平阳城，一通乱杀，甭说进谗言的胡延攸、刘瑞、刘成三个人被乱刃分尸，甚至就连皇帝刘和也没能幸免呐。变乱平定以后，群臣联名上书，请楚王刘聪即皇帝位。刘聪说：“那哪行啊？我兄弟北海王刘义乃上皇后所生，子以母贵，应该由他继承皇位。我呢，情愿愧疚单于台，在那儿当大司马、大单于就足够了。”北海王刘义一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是痛哭流涕呀，说：“先帝创业未终，权杖兄长继承先制，倘或舍长立幼，如何维持？还望兄长免从众人之言，难免称尊。”刘聪闻听，这才正式登基即皇帝位。继承皇位以后，刘聪觐见单皇后，其实这时候已经是太后了。他对着单皇后请安道歉，礼节甚恭，非常恭敬。因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是母子，但在年貌上却十分相当，所以说久而久之，刘聪就和他的这

0: 扇母扣勾得成尖的，这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笑谈而已，可对于单皇后的亲生儿子北海王刘义来说却是奇耻大辱，他恨得牙根都发痒。正当此时，略阳出了一个敌酋，也就是敌族人的首领，叫蒲弘。相传他是夏朝初年有扈氏的后裔，他的祖上世世代代都在西戎做酋长。这个蒲弘因为家里的池塘中忽然长出来了一只长约五丈的蒲草，所以就以蒲为姓。蒲弘身长力大，权力过人，威震一方。汉王刘聪想笼络他，特意派人到略阳加封蒲弘为平原将军。谁知蒲弘还不买账，把使者给轰回来了。不久，蒲弘自称黔州刺史、略阳公。刘聪虽不高兴，但也无暇过问，忙什么呢？接纳王儒。这个王儒乃雍州流民的首领，寄居于南阳，因为晋朝廷逼他还乡，他就插旗造反，自称大将军，向汉称藩。刘聪接纳王儒之后，又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让他攻取河北、河南等地。晋朝的并州刺史刘辉一看，唯恐孤立无援，于是就结交鲜卑部的首领拓跋夷卢。他上表晋朝廷，请求封拓跋夷卢为大单于代公。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一看，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委，所以就准如所请。可代越属幽州管辖，所以已把他封给拓跋夷卢。幽州都督王俊就当然不高兴。刘坤可不管这些，他只管和拓跋夷卢搞好关系。拓跋夷卢呢，却得寸进尺，率起一部一万多家有云中进驻雁门关，向刘坤要地方。刘坤只好把行北五县的老百姓迁到行南，而把行北地区让给拓跋夷卢。他哪成想，大祸就在眼前，正是贪欢无度命归天，临终托孤意枉然。刘聪巨国火狼性，兵锋难止祸无边。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汉交兵时日长，互有胜负两茫茫，朔方劲旅又难止，怀帝被俘在洛阳。书接上回，晋朝并州刺史刘坤把行北五县让给了鲜卑拓跋部的拓跋夷卢。这个鲜卑拓跋部也称为鲜卑缩头部，因为他们喜欢用绳索、丝绦等东西把头发变起来，所以称为缩头。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北方荒僻之地，与中原地区没有往来。到了酋长毛在位的时候，他们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又过了五代，到了推隐在位时期，他们往南迁到了大泽地区。又过了七代，酋长之位传到了林的头上。这个林有兄弟七人，他们

等部众。也就到这个时候，鲜卑拓跋部分为七个部，其中林是总头，林传位给儿子杰芬。在杰芬的带领下，鲜卑拓跋部又进一步南迁到了原来匈奴人所住的那个地方。杰芬死后，他的儿子利威继位，利威又进一步把部众迁到了并州塞外的圣乐城。晋朝初年，这个利威曾两次派世子沙摩罕到洛阳朝贡。这个沙摩罕英年早逝，他爹还没死呢，他就死了。所以他爹利威死后，就有他的弟弟西路继位，西路传位给兄弟绰，绰传位给儿子福，福没有儿子，所以他死后就有他的叔父陆官继承酋长之位。这个陆官把他们所谓的鲜卑国分为三个部分，他让沙摩罕的儿子伊托居住在代郡附近，让伊托的弟弟伊卢住在圣乐城，而自己则居住在上古的北边。其中伊卢啊，也就是咱们方才所提到的那个拓跋伊卢，他善于用兵，屡破匈奴乌桓各部，降服30余国。刘渊起兵以后啊，有一次进犯幽州，晋朝的幽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曾向拓跋伊托求援，拓跋伊托就约同他的兄弟拓跋伊卢一起率众增援司马腾，把刘渊杀得大败。为了感谢他们，司马腾就向晋朝廷请旨，加封拓跋伊托为大单于。后来拓跋伊托和陆官先后死去，拓跋伊卢就总掌三部，成了他们鲜卑国最高的首领。碰巧那个时候刘琨到并州上任，他想讨伐匈奴的后裔服氏的，所以就派人送厚礼，也叫拓跋伊卢，请他出兵相助。拓跋伊卢呢，慨然出兵，帮刘琨打了个大胜仗。于是刘琨就和他止水为盟，结为兄弟，并且还派长子刘尊前去做人质。随着刘汉帝国的一天天强大，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正因如此，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这刘琨就赶紧请旨，把拓跋伊卢封为大单于，并封代公。怎么，他要进一步结交拓跋伊卢，一被石勒来犯之时，自己也好有个依靠。可是刘琨却忘了，代郡那是幽州的地盘，这么一来就势必得罪幽州都督王俊。结果王俊抗旨不遵，并且还派兵出击拓跋伊卢，被人家杀大败。从此这王俊与刘琨之间就算结了仇了。进居代郡后，拓跋伊卢还不满足，刘琨只好把行北五县让给他。这鲜卑拓跋部也称缩头部，缩头是因为他们喜欢用丝绦把头发变起来。那么拓跋又是什么意思呢？拓跋二字也有寓意，在鲜卑语中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那么拓跋也就是土著人的后裔的意思。闲言少叙，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便加紧准备，他要举兵灭晋，一统天下。

0: 一切齐备之后，他便兵分两路，大举伐晋。一路由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耀和大将王弥率领；一路由镇东大将军吉郡公、并州刺史石勒率领。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得知此事后，当即就和拓跋遗卢约定，要一同进京擒王。在举兵之前呢，刘琨先派人到洛阳禀报，说我们要来擒王。没想到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还拒绝了，怎么回事呢？前者东海王司马越让苟晞一镇青州，他自己兼任兖州牧，苟晞心中很不痛快。司马越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唯恐苟晞乘机作乱吸取并州，所以才命刘琨固守本镇，不得轻举妄动。但这并不是说京都洛阳不需要援军。随着汉军离洛阳越来越近，洛阳城中又粮草匮乏，兵民疲弊，所以太傅司马越也就传檄四方征兵入援。可这檄文诏书也发出去了，地方上的官员却大半不肯应召，只有征南将军山简、荆州刺史王成率军前来。谁知走到半道，山简被王儒的义军一阵掩杀，尽皆溃散。王成听说王儒兵围襄阳，他又撤回去了。正当王儒兵围襄阳之时，石勒率军渡过黄河，直取南阳。王儒虽然和石勒同为汉臣，但他此时却不愿奉迎石勒，不但不奉迎，而且还派兵到襄城据守。石勒一看勃然大怒，他马上就引兵攻打王儒，把王儒杀得大败，王儒是落荒而逃啊。石勒呢，趁热打铁，马上就进去襄阳。得胜之后，他还住襄城。面对此严峻形势，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亲自征讨石勒。他命王妃裴氏、世子司马丕、龙骧将军李运、右卫将军何伦、长史潘涛等人守卫京师，自己带领司徒王衍等朝廷重臣率兵四万进驻项城。到项城之后，他自领豫州牧，命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而后又发布檄文，要纠集各州郡的人马顾抗石勒。结果这次发布檄文根本没人响应。司马越离京之后，晋怀帝满以为可以轻松了，哪知道留守京师的何伦等人更不是东西，他们对晋怀帝就像看罪犯一样毫不放松。东平王司马毛这时已经被改封为晋陵王了，他给怀帝出了个主意，让刺杀何伦。没想到宫中卫士都是何伦的耳目，马上就把这件事给何伦说了。何伦带剑入宫，非逼着怀帝说出此事的主谋。怀帝没办法，只好说出了司马毛三个字。幸亏司马毛早就逃跑了，才免于遇害。而这个时候，还住襄城的汉将军石勒又攻陷了许昌，消息传入洛阳，晋怀帝寝食难安，他赶紧降旨，命河北各镇的大将星夜进京擒王。青州都督苟晞接到圣旨之后，便起草檄文便告诸郡，称颂自己的功劳，陈述太傅司马越的罪状，并约同各州进京擒王。碰巧这时汉将王弥命左长史曹仪东掠青州，所以这苟晞就被搬到青州了。 他在青州一带与王弥开兵见仗，被杀得大败，逃往高平。这个时候怀帝又传下一道密诏，让苟晞讨伐司马越。苟晞呢就给怀帝上表，说是要先到项城诛杀国贼司马越，然后再同心协力同仇敌忾，荡平呼虏，对付那些汉兵。接到苟晞的表彰以后，晋怀帝每天都盼望着苟晞能早日兵到项城，于是就更觉度日如年。再看看眼前的何伦等人，他们更加有恃无恐，竟如同强盗一般纵兵抢掠，甚至还闯入广平、武安两位老公主的私宅，是为所欲为呀。晋怀帝忍无可忍，于是就给苟晞发去了一道诏书。苟晞接诏之后，便派王赞、陈武二将率军构奔项城，同时又写了一道表彰让天使官带回。没想到当天使官回京走到城高的时候，却被太傅司马越的人给抓住。抓住之后，他就被押到项城司马越的面前，命人一搜查，把苟晞的表彰以及怀帝的诏书都给搜出来了。可把司马越给气坏了，他马上调兵讨伐苟晞。苟晞闻讯之后，便迅速派人秘密进京，去搜捕司马越留京的那个长史潘涛。谁知潘涛消息还真灵通，跑了。不过尚书何曾、侍中程颜却被抓住了，一审问是司马越的死党，当即就把他们推出斩首给杀了。司马越听说后，连憋气带窝火，一口气没上来，死了。留守洛阳的何伦、李运等人一听说太傅司马越死了，知道大势已去，当即他们就协同裴王妃等人出都东行，出了洛阳往东走。晋廷在京的48个王，还有城外的一些老百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汉军要到了呢，所以就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一块去避难。这么一来，偌大的洛阳城便只有晋怀帝和后妃、宦官、宫女们在那儿，俨然是一座空城啊。司马越病死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汉将石勒，石勒闻听立马就率轻骑从许昌出发进行追袭。怎么，他有全歼司马越所统领的那支人马。石勒背道前进，飞速追击，追到苦县的宁平城，终于把给司马越送丧的队伍给追上了。给司马越送丧的就有谁呢？主要有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人。石勒的人马一上来，将这些人四面围住，开弓放箭，无一走脱，连一个逃跑的都没有，大部分都被射死了。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那些有一定身份的人都被生擒活捉。石勒审问他们时，王衍竟然还恬不知耻，卖国求荣，没想到被石勒一顿呵斥，和那些人被一同处死。继而石勒又劈开司马越的棺椁，把司马越焚骨扬灰，也就是把他的尸体给烧了，骨灰也给抛洒了，并且宣称乱尽天下实有此人，我今为天下泄恨，故焚骨以告天地。之后石勒拔营起寨，又够奔洛阳。当走到小仓的时候，正碰到从洛阳逃出来的何伦、李运等人，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李运、何伦先行逃跑，其他如晋氏48王及司马越的世子司马丕等人，全部被石勒掳走。 只有司马越的王妃裴氏侥幸逃脱。司马越死后，晋怀帝改任大臣，封副职为司徒，玄藩为司空，王俊为大司马，司马伯为太尉，张轨为车骑大将军，司马睿为镇都大将军，并让王俊继续主持幽冀二州军务，让司马睿继续主持阳江湘交广五州军务，继而他颁诏四方，促令秦王。可是在大晋国朝境内早已是遍地烽烟，各镇将领自顾不暇，又怎能入卫京师？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一看这洛阳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就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却犹豫不决。公元311年的6月，汉将军刘耀、王弥、石勒三路人马会同先期到达的汉将胡延彦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所有在京官员全部被杀，而后妃和宫女们则都被刘耀搜出来分赏给众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费武力的晋惠帝的杨皇后，那个杨皇后的杨是山羊绵羊的羊，如今也真正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人家分赏给众将做妻妾了。这正所谓晋朝宫廷内斗忙，招来外寇乱家当，一旦洛阳被攻破，金枝玉叶凤豺狼。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奸淫烧杀如恶狼，后妃宫女任蹂躏，铁蹄肆虐丧天良。书接上回，晋廷的后妃和宫女们都被汉将刘耀搜出来分给众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费武力的晋惠帝的皇后杨氏这时候也真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分给众将做妻妾了。不是分给谁了呢？刘耀啊，没舍得往下分，干脆分给我自个儿吧，感情他自己给霸占了。就这刘耀也不满足啊，怎么他还嫌抢的东西少？因此对于先入洛阳的大将王弥，刘耀十分不满，心说你小子也太贪心不足了，都快把洛阳城的东西抢光了，都以至于我来的时候差不多就剩下碎铜烂铁了，我呀我跟你没完。刘耀对王弥不满，但王弥却一无所知啊，他还劝刘耀让他表奏主上刘聪把都城迁到这儿。刘耀呢则借题发挥，说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固守，况已被你等抢劫殆尽，只剩一座空城，还有何用？王弥一听就火了，他骂骂咧咧的带着人马出了洛阳，就被相关的方向下去了。刘耀一看王弥走了，他就派大将胡延彦压着晋怀帝赶奔平阳，然后他一把大火就把洛阳的宫阙给烧了，进而他带着杨皇后也率军北去。大将石勒呢，因为他最后进洛阳，一看洛阳已被抢光，自己没什么可抢的，二话没说 早在王弥走之前，他就率军回许昌了。洛阳被攻破，怀帝被俘虏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晋朝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苟晞现在正屯兵在沧源，前者他曾上表惠帝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犹豫不决，没能成行。洛阳城破之时，太子司马权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端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好不容易才逃出京城。逃出京城之后，他就到苟晞这儿来了。大将苟晞一看京城失陷，天子被俘，他就奉这个司马端为皇太子，迁居蒙楼，建设行台，他自领太子太傅，总督朝野兵马。但是这个苟晞纵容部将王赞虐待百姓，以致怨声载道，将士离心，他还不听劝告，结果部将温吉、傅宣等人相继叛去，他自己也被汉将石勒生擒活捉。不过石勒可没杀他，而是用他为左司马。正这个时候，屯兵在象关的大将王弥给石勒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石勒夸奖了一番，说石勒用苟晞为左司马，令他拜服。石勒看罢信之后，就问他的军师张斌，说王弥与我官位相当，却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来，必非好意。张斌一听也笑了，说王弥无非就是想据有青州，自安故土，因为他是青州人嘛，他唯恐敏在后边偷袭他，所以才来这么一封信。民工啊，您不收拾他，将来他还要收拾您呢。石勒一听言之有理，他来个将计就计，让张斌给王弥写了一封回信，说愿意与他交好，并且主张让他做青州之主，自己呢只主政并州也就行了。同时在书信的最后还约定了两个人会晤的时间，可把王弥给乐坏了。他当即回书一封，说就这么办。于是石勒就拔营起寨，奔王弥来了。在离王弥军营不远的地方，他安下营牌，请王弥到营中赴宴。王弥手下有个长史叫张松，张松就劝王弥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你可千万不能去。王弥呢说什么也不听，结果到那就被石勒给杀了。杀了王弥之后，石勒又把王弥手下的所有人马都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么一来，王弥从洛阳所抢来的那些美女玉帛也就都归石勒所有了。汉主刘琮得知此事后，马上降旨把石勒给狠狠地申斥了一顿。石勒呢赶紧又拜本上奏，说王弥谋反，事出隐疑，所以才没有请旨就把他给杀了，还望陛下恕罪。刘琮转念一想，反正王弥已经死了，我已经损失了一员大将了，现在还得仰仗这个石勒，所以就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命他主持游并二州军务。石勒这个高兴劲都甭提了，可高兴了没几天，出了件烦心事儿。怎么？原来被他生擒活捉用为左司马的那个苟晞，竟然伙同部将王赞要谋杀他。石勒一怒之下，就把苟晞、王赞、豫章王司马端以及苟晞的兄弟苟纯等人全给杀了。而后，这石勒引兵南下，屯驻阁陂。这个时候，汉将刘耀正在进攻蒲坂，蒲坂的晋朝守将赵冉举城出降，然后刘耀就以这个赵冉为先锋，会同河内王刘粲直捣潼关，进去长安。 因为这时关中正闹灾荒，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没什么可抢的，所以刘粲就引兵退去，只留下刘耀据守长安。不久，汉主刘聪晋封刘耀为中山王、雍州牧。刘耀顿时精神大振，马上又派兵四处劫掠州郡，抢占地盘，勒令那些晋朝的官员归降刘汉。晋朝的安定太守贾雅慑于刘耀的军威，刚要投降，南阳王司马模的从事中郎冯异太守梭林突然赶到，说是南阳王镇守长安，已经为国捐躯，我等当为他报仇雪恨。于是贾雅就被推举为平西将军，安宜护军屈允、平阳令梁肃、雍州刺史居特、新平太守朱辉、扶风将军梁宗等人先后引军来到。很快他们聚集了10万人马，军威大振，这10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一路之上，晋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抢官夺寨，势如破竹。结果时间不长，他们就把长安城团团围住。正这个时候，有人向贾雅禀报，说是前豫州刺史严鼎奉拥着秦王司马邺已经走到蓝田了，让贾雅前去迎接。贾雅闻听，赶忙就派兵相迎，把这秦王司马邺接进了雍城，准备等收复长安后再做安排。这个秦王司马邺，那是吴王司马彦的儿子，后来过继给秦王司马衍做世子，司马衍死后他就承袭了爵位。这个今年才12岁的司马彦，那是司空寻藩的外甥。洛阳城破之时，寻藩和兄弟寻祖跑到密县避难，这司马彦也去了，正赶上严鼎召集流民也到密县，所以寻藩就奉司马邺为主建立政权，由严鼎辅政。这个严鼎那是天水关人士，想回家乡，于是就和众人商议要奉拥秦王入关。可寻藩他们却不同意。碰巧这个时候，河阳令傅畅给严鼎来了一封信，说是不如速到长安起兵挟持。于是严鼎就决意西行，走到半道，寻藩等人都跑回去了，严鼎追也没追上，他这才保着秦王来到蓝田，由贾雅派人接近雍城。他们被接近雍城了，半道逃跑的寻藩等人跑哪儿去了呢？寻藩一行啊，总共是4个人，寻藩和他兄弟寻祖还有李树，他们3个人先逃往荥阳，收集部众之后又走保开封，只有周济却投奔了江东的司马睿。这个时候大晋国朝境内到处都在打仗，只有江东稍微安定一点，所以那些士大夫们为躲避战乱都陆续来到江东，江东一时之间人才云集。周济到江东之后被司马睿任命为军资祭酒，继而前期都尉桓仪也来到了江东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啊。他见司马睿势单力薄，就私下里对周济说，我因中州多故来此求全，乃单弱至此，怎能济事？周济闻听颇有同感，可当他们见到司马睿的军师王导之后，经过一番交谈便信心百倍，认为王导有管仲之才，江东无忧。江东虽然人才云集，可大部分人都崇尚空谈， 真正有志与匡扶进士的却寥寥无几。军师王导虽然有志要振兴江东，但最终也没能改变崇尚奢华空谈的社会风气。江东初造百废待兴，可忽然有警报传来，说是汉将石勒在葛皮治兵，有进攻建业之意。于是琅琊王司马睿就命镇东长史纪瞻统兵去讨伐石勒，结果两下相持了三个多月，因为阴雨连绵，石勒的军中瘟疫横行，粮草奇缺，以致士兵死亡过半。面对此严峻形势，石勒就采纳军师张斌的建议，从容撤军，摆渡黄河，直取邺城。晋朝的邺城守将刘演把所有守城的军兵都放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之上，石勒的部将孔常正要猛攻邺城三台，军师张斌说话了，说是邺中三台易守难攻，何必在此劳师，方今王俊刘坤乃主攻大敌，已先往归去，区区一流言不足为虑，且天下激乱，民工拥众游行，人无定志，终非上策，不如集聚要地，广聚粮储，西并平阳，北掠幽并，方可图王称霸。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邺城中的这三台不好打，没必要在这耽误事。如今你的大敌是幽州都督王俊和并州刺史刘坤，你应该先去对付他们，可总带着这么多军队来回跑不是事儿。眼下最紧要的是找个地方先扎稳一个根本。石勒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问应选哪儿作为根本呢？张斌说邯郸相国这俩地方都行。石勒说那我就进据相国吧。于是石勒就带兵占领了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把相国作为都城。而后石勒又采纳张斌的建议，一面收割野谷充作军粮，一面派将出兵北掠冀州，一面又速报平阳向刘聪求援。正当此时，晋朝的并州刺史刘坤派人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给送来了，并随书信一封劝石勒归降。石勒呢只是厚谢了刘坤，刘坤见目的没达到，就整日之间听歌看舞，排遣惆怅。护军令狐胜直言进谏，竟然被他杀了。令狐胜的儿子令狐泥一看老爹被杀，就跑到汉主刘聪那儿哭拜于地，请求刘聪发兵给他爹报仇。刘聪一看是个机会，马上就派从关中拜回来的中山王刘耀等人兵发并州，两下一交兵，刘坤损失惨重，无奈之下他便向拓跋一路求援。鲜卑兵这一参战，便把汉兵杀得大败。此时贾雅、苏林等人早已进占了长安，他们奉前王司马邺为皇太子，将其迎入城中，初步建立政权，控制了关中驻郡县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内部仍然争斗不已，贾雅战死以后，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梁宗严鼎先后被杀，屈允、梭林两个人最后掌握了大权。紧接着噩耗传来，身为阶下之囚一年多的晋怀帝被汉主刘聪毒死。闻讯之后，前王司马邺在长安为怀帝举哀，继而他在屈允、梭林两位大臣以及魏将军梁芬等人的推戴之下， 即皇帝位，这就是晋闵帝。闵帝即位以后，传旨大赦，改元建兴。

这正是支离破碎尽江山，尸横遍野刀光寒。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殿兴难。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下面播送纪念九一八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7: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8: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风景与特色。
7: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早上好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不知道啊，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就是早上刚睁开眼睛，拿开手机啊，打开手机一看，哎，这手机群里面啊，就是嗡嗡的一直在作响啊。那一看，这是社区微信群里面弹出来的团长发出来的消息啊，就类似于什么呢？假如说啊，前一段时间草莓旺盛的时候啊，就说这个草莓，哎，3.5块一斤，或者3.25块一斤，哎，反正很便宜。要不然就是火龙果啊，或者说是这个芒果啊，哈、啊。肯定是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早市的价格啊！上午10点钟可能就接单了，然后呢，下班你回家呀，是顺路就可以到团长家的这个餐厅啊，或者说这个车库啊，哎，就能拿到订好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这些团长啊，可能是这个楼下的热心的阿姨哈，也有可能是在家带娃的创业妈妈，哎，也可能是小区便利店的老板，或者说这个菜鸟驿站的老板啊，他们守着一个微信群，一方小空间，做着这种熟人的生意。有人说啊，这是家门口的便利，也有人好奇这门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呢？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带您走进社区的团购的小世界哈，团长怎么建群运营，售后纠纷怎么处理，客厅经济蕴藏着多少利润，又有多少人不为人知的这种辛酸，咱们一起跟着节目来寻找答案。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就是说一说在您家社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区团购群。社区团购群再升级可能就变成小程序下单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它这个由线下慢慢转为线上之后，它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在这些社区团购群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便宜，甚至也有可能会踩进陷阱。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纯纯的干货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海蒂保持联络啊，在手机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咱们的消费新主张会将这一期的社区团购 来跟大家深扒一下。那么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手机微信，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看一看你对这样一个社区团购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过纠纷，咱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畅所欲言。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带您回到节目当中。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这里是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关于社区团购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涉及到过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自家社区团购里面已经购买过很多的日用品啊，这个菜呀、水果呀、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视角切入到一个社区团购的团长的视角里。那么以退休王阿姨哈、她在咱们厢房区的某社区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购物站。她呢是每天早上六点的时候，清晨啊，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清晨六点钟准时肯定就已经备好了货。那王阿姨呢，她是住在这种老小区啊，她的客厅呢就紧靠着这个窗户哈、在一楼就摆了一个三个货架哈、摆了这样三个货架。每天早上六点，她会先去小区门口接应供货的这个供货商哈、提供的货物。那么可能啊，就是到了20份鸡蛋啊，哎，15份蔬菜啊，这样一个套餐，哎，或者说10箱牛奶啊，他还会这个逐个的去对应啊这些订单。那么这个家里面这些，他就说是类似于什么老李啊订的这个土鸡蛋呢，要挑个头大的啊。张家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会对什么什么过敏啊，备注不要放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得把蔬菜里面的这个青椒啊，单独的拿出来呀、然后哎，反正是很繁琐哈、整个核对完了之后，把每一个订单的东西装成小袋，贴好用户的名称啊，用户的姓名。然后呢，八点多钟的时候，群里面就开始进行互动。那么这个王阿姨她在社区的群里面，可能有200多人啊。然后呢，8点多钟他会发第一条信息啊，就比如说今天的水果呢是刚到的，很新鲜啊，没有下单的居民赶紧10点钟之前下单啊。然后呢，后面可能贴上3张这个水果的照片啊，带水果的啊，带水珠的这种果实啊，包装盒。

0: 然后贴上生产日期，哎，他自己呢这个可能还会洗一个然后咬一口哈，这样的图片也发到群里，然后就会有人问哈，这水果酸不酸啊，哎，他会也会秒回，这是我尝了啊，甜的，哎，给自己家孩子也留了一盒，还放心买没问题。可能呢还会有居民说啊，说昨天买的这个苹果有点软，哎，他会私信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实在不好意思啊，哎，我让供应商给你补两个，今天就取货的时候咱就一起拿着哈，不能让你吃亏，咱这都是邻里邻居的是吧，咱挣的就是熟人的钱。那12点钟呢可能就到了取货的高峰期，你上这个下班的哈，中午就下班回家休息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有早早放学的哈，这个早早接回家的，然后呢可能就到他这个取货店啊来进行取货，这像三个货架子呢上面找自己这个有自己名字的这种袋子啊，然后呢把自己订的货给他取回家。到了晚上7点钟之后呢就属于处理售后啊，统计这个第二天啊这个订单数，然后呢哎大部分这邻居啊邻里邻居的可能在这个时间啊已经把今天订的货呢都取完了啊，比如说这个感觉啊有邻居就说这个牛奶日期不太新鲜啊，哎，这个可能这个团长会首先道歉，然后呢再去联系这个供应商哎退换，然后呢再统计这个下一天的订单，然后把这个邻居订的水果啊日用品啊这些列成表格发给供应商啊，这样整个的一个时间差下来啊，一天都是属于忙活的状态，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肯定是有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这个扒一扒他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到底能赚多少钱的问题。那么咱们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哈给大家也找了一个有关于其他省份的这样一个团购社区团长哈，他的一天的生活状态，然后以及他的供应链和供应商，咱们以音频的方式来给大家播放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1: 早上9点，一辆满载着货物的箱货车停靠在河北区某大型社区的一家便民超市门口，大伙忙着兑货卸车。这些蓝色的大箱子里装的都是周围的居民一起团购的各类生活用品。
2: 团长，咱们今天一共多少箱货？
3: 33箱货。
2: 33箱。
3: 对。
2: 每天都这么多吗？
3: 对。今天这还是少的呢，
2: 疫情那个大家出不了门的时候呢。
3: 啊，那时候的话咱这一车的话是拉不下了，到能到个70-80箱子。
1: 今年27岁的王帅和妻子一起经营着这个便民超市，同时王帅还是某生鲜平台在这个社区招募的团长，每周2、4、6是开团取货的日子，整个小店异常忙碌，卸货、理货、对单，同时还要招呼着进小超市买东西的客人，两个人忙得团团转。
3: 大概我们干有大概快2年了吧。
2: 快2年了。
3: 对对，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超市，还有一个快递代收业务，还有一部分那个代洗衣，洗鞋之类的，还有咱们社区团购。
2: 哦，那这个社区团购在您这各项业务里面大概占到多少？
3: 能占到一半吧，大概有40%主要的。
2: 40%。
1: 虽说社区团购近期才频繁登上网络热搜，但对王帅来说，其实已经干了2年了，算是位老团长了。社区团购其实早在4、5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这个原本在微信群里小打小闹的团购模式，在经历了疫情之后，用户群体出现暴涨。现在王帅的团购群里已经达到1000人。
3: 这是第一个群。
2: 现在已经满了是吗？
3: 对对。
2: 499。
3: 499。这是后来我们一群满了之后又建了第二个群。
2: 现在也满了。
3: 对，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干超市的嘛，对，我们没有生鲜这一块。对，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上这个生鲜这一块的话，会有很大部分损耗的。对，也可能说卖不掉，最起码这现在来的这些都是大家已经买好的。
2: 就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损耗。
3: 对，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1: 没有任何成本是促使许多人成为团长的重要因素。团购的自提站点往往是社区中原有的快递站点、小超市或者蔬菜店等等。 社区团购的形式不仅弥补了部分店面功能上的空缺，还能为店铺引流，同时增加收益，也大大降低了团购平台获取用户资源的成本，可谓一举多得。而在当前线上线下、市场、超市、网络平台等多家纷争、消费场景极为丰富的局面下，让人们拿起手机选择社区团购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价格。
4: 看一下大家最常买的这个新鲜水果，我们看一下呢，砂糖橘5.8两斤，咱们来看一下这砂糖橘是什么样的啊？我看到是这样，一袋砂糖橘两斤左右啊。我们看这个烟薯啊，刚才团的人特别多，烟薯9.9是6斤，哎，看6斤的烟薯，土豆3斤左右啊是3.99，来找一下啊，这个就是土豆，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是白菜哈，我看一下，哎呦，这个白菜一个3.99啊。
1: 那么普遍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水平是如何做到的呢？生鲜平台的团购模式又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呢？
5: 现在属于是我们司机给产品做分拣装箱，直接装到那个咱们那个每一块站长的箱子里边。咱们这边有40个流水线，然后那边还有将近也是40个流水线。因为我们都是上夜班的，因为我们要保证第二天中午顾客要收到货，所以说我们的工人在夜间8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3点钟，然后保证司机在9点之前发车，然后中午之前大家都收到货，保证这个新鲜。
1: 凌晨4点，这家生鲜团购平台的仓储中心里灯火通明，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平台的日均订单量达10万单，每天晚上是他们这里最繁忙的时候，100余名员工两班倒，负责生鲜产品的分拣加工和装箱分配。而说到为什么能低于市场价，主要还是在于其运行模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这个烟薯是从咱们产地运过来的，咱们是自己种的，然后运输成本也是我们自己的团队进行运输的，费用很低，所以说我们能做到9.9六斤。像如果说这种产品如果在市面上看的话，可能要达到2块钱一斤左右。现在大家看见的是我们的1号仓库，大概有1500平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将近有8个库，咱8个库，都是放满的，大概有90万吨的货。比如说这个阿克苏苹果，差不多这一箱有10斤左右吧。然后咱们每天是卖几千箱，然后这一个月大概核算下来就得卖个，将近100来吨。像咱们现在。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哈，有关于这样一个仓储，然后呢就是社区团购它的进货的渠道以及它的利润点在哪里哈。我们刚才也听得非常清楚哈，这样一个社区的团购，身为团长来说基本上属于零成本，那么零成本的话，其余的卖出来的差价都是自己的利润。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市场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动心呢？如果说您已经是下岗的工人，或者说呢已经是退休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其实呢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办一个这样的哈，生活型的小超市，也是我们的团购哈。作为一个团长，那么作为这个团长呢，我们要避免的，或者说我们掌握的核心都有哪三件事儿呢？今天海蒂就给在节目当中啊跟您深说一下哈。第一件事儿，首先就是选品。哎，不是什么都卖，要选择咱们邻居需要的，比如说日常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偶尔添加一些特色的，就比如说像本地的农户的土鸡蛋，哎，应季的樱桃这些哈。你像土鸡蛋啊，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卖点就比较好，因为自己家人呢也在买这种鸡蛋哈。倒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打广告，因为它呢咱们就吃的一个是原生态，越是原生态的它的价格售价可能就越高，然后呢你的利润点也就越多哈。就联系一些这样的农户哈，你可能会需要到实地去看啊，然后呢选一选品啊，对自己的这个客户呢哎负责，哪怕是卖的贵一些，它的销量也会非常好。第二呢就是信任哈，咱们呢靠这个实拍的图、真实的反馈以及售后哈，让邻居觉得 他在你这儿花钱。

0: 那你就放心哈、啊，就愿意把钱花在你家哈、
1: 啊。是我也一样啊，最近的话。
0: 听到了吧？这是实打实的哈、啊，这就是海丽自己的这个团购群哈、啊。她呢在群里面卖的这个水果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是低于市场价哈，1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大概有2到3串，那么19块钱呀，这是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了。你可能到市场上这一串可能就是得卖19块钱，但是他这一箱卖19块钱，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哈，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第三呢就是服务哈，服务有一些呢可能团长会给这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啊，哎呦这个或者说这个身体受限的，或者说这近期哈就生病的在家卧床的这种哈，实行送货上门。预留货品哈，邻居呢可能临时有事儿，哎，会帮着留多留一天呢，或者说提前给你打招呼啊，咱就多给他留一段时间，把生意给他做成邻里帮忙，这样一个有温度又有速度哈，这样的一个团购的团长，哪能不受大家欢迎呢？那其实对于它的运营啊，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拆解哈、啊，就比如说如何建群以及如何留客哈、啊。今天呢，咱是手把手哈、啊、教团长怎么样把这个团给它建起来哈、啊。建群，可能这个群啊是从零人开始，也就是说这个群里面最一开始只有你自己。那么怎么把这些人建起来呢？0到200人的3个步骤啊，大家也要记好。熟人起步，一开始呢肯定是先加自己认识的邻居哈、啊，楼上的宝妈呀，楼下的同事啊，哎，广场舞这个团里面一起跳舞的姐妹呀哈、啊，大概呢你这一些人划了起来哈、啊，大概也就是30多人，哎，这小群就建起来了。然后告诉大家以后呢，我帮助大家点点这新鲜的这个鲜菜呀，哎，比超市便宜啊，还不用自己拎哈。啊，你看你这个品牌一打出去之后马上就吸睛了哈、啊，就吸引了大部分的听友啊，或不是听友哈、啊，是这个你的邻居啊。第二步呢是这个口碑的这种拉新，哎，你这第一批邻居买了东西觉得新鲜又便宜，他呢就会主动拉自己的朋友进群。你看你自己都能拉30个人进群，那么新的人是不是又会能拉10个或者说20个人进群？这是很简单的啊。那当然了，这个有一个局限性，可能就只在这一个区域之内啊。那这一个区域之内呢，至少能拉5、6个人进群吧。哎，那拉进来之后呢，还会搞点这个拉新的福利，哎，拉3个进邻居群啊，下次买水果可能就减5块钱，慢慢的这群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第三步，筛选精准用户。那群里人多了，这肯定会涉及到定期的清理啊，有一些呢就是潜水党，长期不说话也不下单的啊，同时呢把群规给他制定是吧，就比如说本群只是团社区内的日用品，不发广告哈，不聊无关话题，保证群里的活跃度和精准度。哎，这个到200人的群，每天呢有30-40人下单，这个就比较精准一些，因为你不能确保哈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给你下单哈，即便是再活跃，也达不到每个人每天都下单，200个人。200多单啊、也够忙活的了哈，基本上保证30-40人下单，哎，咱这群就建起来了。怎么样邻居一直买啊，这里面也有几个小技巧哈、啊、技巧一呢，咱们就是实拍，哎，真实体验，不发供应商给的官方图，每天都是到货自己拍，就像我刚才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这个音频哈、啊，就是自己拍水果咬开的样子啊，哎，蔬菜的新鲜程度啊，日用品的包装细节以及生产日期，咱都给它录下来，哎，还会说自己的使用感受，哎，说这个洗衣液呀、啊，我用了，哎，香味儿不浓，宝宝这个衣服呢，哎，洗也能行， 哎，比干巴巴的纹。

0: 文字啊更有说服力。其实呢咱就要一个接地气儿哈。技巧二呢是个性化服务，记着邻居的需求。哎，比如说张家哥哥孩子过敏不吃青椒啊，李家奶奶牙不好使啊，这个软一点的水果，每次这些订东西的啊，这个咱都给他提前备注，避免出错。还有邻居可能临时要加班啊，说晚一点才能取货呀，哎，这时候呢咱也会把他的这个订单给他放在门口的柜子里啊，密码是多少咱也给他说清楚。哎，这样的话呢是又便民又便己啊，然后呢生意还能是日进斗金。技巧三呢是定期的福利，就比如说每周周一啊或者说周五啊有一个秒杀。哎，就比如说10块钱3斤的橘子，20块钱1箱的牛奶，限时10份啊，让邻居呢有抢福利的积极性，这样咱就把这个粉儿啊给他留住了，并且能保证他的活跃啊，或者说呢每个月还可以搞一次满减，满50减5块，满100减10、12，哈哈，然后呢这个鼓励邻居多下单。技巧四呢就是售后不推诿。遇到问题呢咱不逃避啊，比如说邻居买的面包有点硬啊，哎，或者说买的水果呢像刚才说的比较软啦，哎，这个时候咱可以和供应商联系，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为啥说这个团购的团长属于零成本？零成本就在这儿，我们只是供应商和市民的中间的一个媒介，并不是给他们中间这个直接囤货然后售卖他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零成本，就是零成本在不囤货，而且呢有问题及时处理，让这个商家和市民哈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其实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好朋友们也有这样一些顾虑，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团购有没有它的风险存在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再来听下面这样一个音频哈，一个录音，然后让大家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秘密哈。
1: 社区团购啊，兄弟们，有谁能干过的能站出来我瞅瞅啊。160毫升的星巴克，实体超市老板卖12，临期还剩3个月的一手接货价，我接不含任何费用，得4开头，社区平台接我去，兄弟们，5-6块钱就敢卖。就因为有它的存在，导致实体仓库2年之内没有人敢囤牛奶散着卖，干不过，真干不过。天天喊抓串货，串货无德，社区平台里面全是串货，是看不见吗？他最让我尴尬的一句话就是说，兄弟，你这货还没有社区平台便宜呢。我无言以对。我还好点啊，我干的是临期食品，跟常规市场不一样。常规的经销商库房倒闭的一波又一波吧。8月份反垄断法就开始实施了，闻着味儿的听着信儿的都撤了，兄弟们，个体的小老板赔钱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可能有哥们儿听到这儿就会问，就会觉得说，死不死谁是女，我买货便宜就行呗。对，没毛病，我认同你，咱以后谁都不能干买卖啊。想上饭店了就找美团，想旅游了，想住酒店了就找携程，想玩游戏就找王者荣耀。咱们就争取在下一个30年活成第一批工具人。华南地区最大的食品批发综合体，占地15000平米，这种仓库是干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广州社区团购的供货商，超市的上游，这后边不是背景墙，是真的啊。他都有什么绝活，我给你讲讲。5K 这福临门真空的，23这一包，明年2月份过期的清新气泡水，15瓶装的，15块钱进的，卖18。大家都好奇这种仓库便宜货的秘密啊，80%以上的串货，临期10月份过期的元气乳茶，3块钱一箱，超市得卖你10多块吧。华北地区普遍断货的，老板奶海苔好了有了，4月份的日期，批发10块，零售卖18，串来的。库房到现在有3000多个 SKU， 即使是这种体量，它也不可能所有的货都便宜。我想赚钱啊，但我不想骗人。这种地方，华南地区的超市可以来，华北的不行，太远了。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个录音啊，他呢就是原来就是搞仓储的。

哈，做仓储生意的，但是呢他现在也自己就承认了哈，干不过这些串货的哈。对，所有的团购的团长基本上就是串货哈，他们能做到这样一个串货的然后呢中间能赚到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哈。当然了，有人笑就必然会有人哭哈。那么对于实体平台啊，实体这些做实体生意的像这些小的超市啊，小的这个生鲜啊，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冲击。不如呢我们就给他转变一下思维哈，做一下这样的团购的团长，让社区的朋友得到了实惠，我们呢也赚到了利润哈。那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析这些利润赚的是什么钱。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团购。作为团长哈，我们赚的钱到底是什么钱呢？答案就仨字儿：辛苦钱。先算这个收入的账啊，社区团购的团长的利润呢，主要就是佣金。为啥说他没有成本哈？其实呢，他赚的是佣金。我们刚才也有一个词儿定位的非常准确，就是串货。哈哈，然后呢，供应商啊会按照这个销售额的5%到10%来给我们的团长佣金。比如说啊，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王阿姨啊，每天的销售额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佣金就是50到100之间。一个月啊，大概是1500到3000块钱，哎，1500到3000块钱，这相当于一个退休工人啊，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一个月的收入，对吧？如果说遇到节假日呢，比如说春节呀、中秋啊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买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销售额可能达到2000块钱日结啊，这是日结啊，佣金可能就到100到200元左右，月收入能到3000到6000。之间再算一下这个成本账啊，看起来有收入，但是也有这个隐性的成本。首先呢是时间的成本，但是对于退休的人员来说哈，我们可能就减少了一些出去玩的这样一个时间，每天花4到5个小时备货、理货、互动，然后售后，几乎是没有空闲时间。其次呢是空间成本，哎，你就比如说这王阿姨把自己家的客厅，哎，给她这个变成了存货的空间，原本的沙发呀、茶几呀，还可能都挪到了角落。客厅呢就变成了一个小仓库。还有呢就是沟通成本，遇到难搞的邻居啊，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人就觉得佣金赚的是自己的钱，会跟他砍价啊。那么他呢可能也会耐心的说，这佣金呢，实际上你想想人家多累呢，从早上忙到晚上，人家赚这些钱实际上是一点都不亏心啊。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哈，也得去将心比心。假如说这个活就是你来干的话，你不一定有人干得好呢，对不对？那对于退休的这些人群来说，这是补贴家用的啊，加上打发时间的钱。那对于创业妈妈来说呢，这是兼顾带娃加上有点收入的钱，不算多，但是胜在灵活。那么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也能省下一笔？咱就说哈，自己就本身做这个团购的团长，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能省下一笔？那么再有呢，就是心酸啊，加上三个不为人知的难。第一难就是售后纠纷处理哈，这确实是。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买西瓜，假如说买2个西瓜，路上一颠簸哈，裂缝了，你这个钱，你卖给这个团购的里面的这些居民们，他们肯定是不认账的啊。刮裂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是属于运输的钱，但是可能就会算在自己的成本当中。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跟这个供货商进行协商。第二难呢，就是供应链掉链子啊，有的时候供应商啊会缺货，然后呢，这个可能有的人啊，有的这些市民他就定明天我就要这个葡萄哈，结果呢，这个供应商可能临时他调货调不过来，这个就容易掉链子哈，就可能损失了这个团长的信誉度。第三呢，就是熟人关系的这种压力，哎，都是邻居，有时候不好意思催单，是吧？这个，货给你了，可能钱呢忘收了哈，就比如说这个取货了没付钱，哎，这就可能涉及到不好意思。但是呢，咱做的是买卖啊，这卖的就是熟人，哎，对吧？那这个熟人来买呢，也冲着的是你这个 这种信誉啊，让他呢能够知根知底儿，放心啊。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哈、啊、自己的这个脸面哈、啊，咱给他太多的脸面啊，咱钱包就受惨了。那么客厅的经济背后呢，影射的是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哈、啊。其实社区团长的这种客厅经济不仅是一门小生意，更蕴藏着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它不像超市那样冷冰冰的交易，而是呢这熟人之间呢，哎，相互帮忙。团长呢记着邻居的需求，邻居呢信任团长的推荐，取货的时候聊两句家常，哎，售后时呢就互相体谅。其实呢，这就是让买东西啊变成了邻里的互动的一部分。你像这些现在社区里面哈，都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家哈，心理学者或者说心理工作人员。为啥在社区要一定设置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长时间没有沟通，因为人啊在一起经常是需要有沟通有对话，这样呢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哎互动感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价值啊。但是呢太多的人哈、啊、现在沉迷于玩手机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沟通就没有。但是如果说作为社区团长的了啊，你作为一个社区团长，你不沟通都不行。所以说你想要自己有精神焦虑有压抑有这种情绪上的崩溃都不可能。情绪上崩溃最多也就崩溃在这个你给卖了一袋土豆，然后人家忘付钱了，可能就在于这儿。所以呢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来说，对自己对这个身体健康哈，对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呢，这就是退休之后找到的新的价值啊，不再只是带孙子啊做家务啊，能帮到邻居，能赚点零花钱。对于创业妈妈来说，这是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折中选择，不用出门上班，在家呢就能做事儿，还能陪孩子哈、啊。对于邻居来说呢，这就是家门口的便利，不用去超市排队，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拿到新鲜的东西，还能节省点钱啊。哎，所以呢，不管是退休阿姨啊，还是创业妈妈呀，这些团长都在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把小生意做成大温暖。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社区团里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哎，被一些人群给盯上的哈。那么被盯上的这些啊，它是主要针对于哪儿呢？咱们接下来还要听一段录音啊，这是一个这个公安人员哈，他自己在社区的团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咱们接下来听一听啊，看看这个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哈。
2: 我是在家里边的小区群里边，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楼下新开了一个助农的店，以社区团购的名义可以帮助边远山区的农民朋友们，让他们也能走上这致富之路吧。以这个富硒鸡蛋为例嘛，你加入我们这个群，我们就送你10个鸡蛋，你以后在团购买呢就非常非常便宜，可能你这一盒鸡蛋30个也可能也就10块钱，很多人就觉得非常超值嘛，所以当时我也加入这个群里面去了。生活嘛，谁不想便宜点买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群啊变了味道了。他让我每天听直播，往这群里边发送一个直播的一个小截屏，不叫截屏，一个链接似的。你点击呢，你要输入一个授权码，每一次都给你一授权码。我当时就想，咱们看直播，正规的直播怎么会还给你一个授权码，让你输入一个密码，你才可以看直播？以我这个工作这个敏感性，我觉得里边一定有猫腻。等我开始看的时候呢，开始确实是大家拼一些火腿肠啦、蔬菜呀，等一会儿我再看呀，就开始卖骨关节的药了。我就又暗自的再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天他都会发红包。

0: 而且每一个红包都非常小，0.0几元，有的时候你抢到的时候可能就0.01元，但是会有好多叔叔阿姨都在里面抢。抢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今天几点钟还要观看直播，再看的时候直接就是卖保健品的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加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群里边已经加了490多人了，就马上到500人的这个大群了。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打着助农的这个名义去推销你们的保健品，我就是发了3遍，你们猜我的后果是什么？直接踢出去了。
1: 好的，那刚才呢也说了哈，直接就踢出去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群啊，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不一定都是团购的群，它可能打着团购的名义来建的群，但是呢实际上在背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哈，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退休人员啊，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就更多。首先呢我们有钱又有闲，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群里面活跃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还能够抢红包哈，那么就更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今天这些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咱们跟着咱们这个团长哈王阿姨的一天，读懂了社区团购里的熟人生意，有备货时的忙碌，有互动时的热情，有利润里的辛苦，也有售后的委屈，更多的是邻里间的信任和温暖。或许下一次你去团长家取货的时候，多说一句辛苦了哈，因为你知道啊，那一方小小的客厅，那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蕴藏着是他为大家付出的用心。如果你身边啊也有这样的社区团长，或者呢你自己就是团长，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进行留言哈，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比如团长帮你解决过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你做团长时的一些小收获，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团长哈。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供应链呢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哈，只要你有这种渠道，咱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哈做一个这样便民的小的社区的团长。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哈，他们可能会趁虚而入。如果说真的是有免费鸡蛋发放的话，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如果让我们加群才能发鸡蛋的话，那么这鸡蛋咱宁可不吃，是不是？因为呢可能我们会陷入另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一种局面，或者说一个陷阱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你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发现身边消费里的小细节大温暖。咱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下面播送纪念九一八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点00分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

0: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837频率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脑血管疾病的诊断当中呢，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脑部的 CT、 脑部的核磁，有一种诊断呢叫做脑血管造影。一说造影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可能会要有创吧，那他在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或者是对我身体的创伤怎么样啊，大家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或者是紧张的心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告诉大家，脑血管造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让你紧张或者让你恐惧。同时呢，我们也要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做脑血管造影，而脑血管造影实际上它就是看清脑部血管的透视之眼。你不需要吗？当你的疾病诊断需要它进行的时候，这个透视之眼是你必须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现场热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平台，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在视频里面会看到主持人佩涵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刘兆涵刘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刘主任，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健康科普的知识。实际上在上这档节目之前，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有一些问题咨询过刘主任，可以说在节目之前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沟通了。当然那个咨询是关于我自身的，比如我做了脑部核磁的叫做脑血管成像，那里面呢有一个小的问题我自己却不知道。其实刘主任是这样，大家在看到报告单上写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紧张，哦，我这有什么问题，这里面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医生给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解答之后，我们就会放下这个心思。比如当时您给我的解答就是我那可能就是先天性的，其实他现在没什么特别的这种治疗手段，也就是你天生就长这样。
1: 是的。
0: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让我觉得，哦，这不是我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所以确实就安心了很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当中对于诊断方面的讲解让大家安心很多，就包括脑血管造影这件事儿，是吧刘主任。
1: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在你日常诊断当中，比如说门诊里面啊，或者是住院的时候，说让一个患者做脑血管造影，大家的这种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1: 大家听到医生让自己做脑血管造影，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恐惧害怕，然后对这个检查的未知啊，
0: 所以呢因为未知所以带来一种恐惧哈，还有对这种脑血管造影它的方式不太明确了解，也造成一种恐惧心理，是吗？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那到底什么是脑血管造影术呢？
1: 脑血管造影呢其实又叫做 DSA， 它是一种有创的影像检查技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通过 DSA 机器给大家的脑血管拍一段高清的录像，这可不是一般检查。这个检查呢，目前被认为是诊断脑血管病的金标准。
1: 金标准
0: 哎，它采集的影像呢，它是实时的、动态的、高清的，能够最真实的反映每个人这个脑血管的情况啊。整个过程呢，我们会从检查者，就是患者的大腿根部啊，他的股动脉。或者是手腕处的桡动脉，通过一个1到2毫米的穿刺点，送入一根导管，在导管和导丝的配合之下呢，把它放到我们被检查者的患者的颈部，然后呢，在不同的位置呢注射造影剂，检查医生呢就会根据造影剂流入的方向、形态还有流速等等来诊断脑血管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到1毫米的血管。也可以发现 CT 或者磁共振没法发现的隐藏的病变。
1: 那我们的血管最细的，您说脑部血管最细的是1毫米，
0: 哎，对，
1: 那最粗的呢？
0: 最粗的像我们颈部的血管啊，是最粗的，大概在1个厘米左右
1: 啊，1个厘米左右，
0: 对，
1: 和1毫米就是它的10倍。
0: 对，
1: 那刚才您说了，因为它是有创的，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脑血管造影一个恐惧点就在于这个有创。而您刚才说到的是两个路径，其实一个是大腿根部，从那儿。那是切个口吗？
0: 不，我们是采取一个穿刺针
1: 啊，穿刺针就扎进去呗，
0: 对，扎进去有点像我们患者住院期间手臂啊流质的流质针一样这个穿刺针呢比咱们点滴用的流质针稍微粗一点点
1: 那在穿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会路径很长，你想从大腿根部一直到脑部是吗？
0: 对，
1: 这个导丝一直要进入到脑部吗？要进入到脑部，它的路径是从我们的大腿根部一直向上走嘛，一直到大脑。
0: 对，从根部大腿的根部在腹股沟区穿刺，穿刺完之后呢，它要经过我们的腹主动脉，然后主动脉弓，然后呢进入我们的颈动脉，然后进入脑动脉。这个路途呢比较迂曲，也比较长但是在这个 DSA 机器之下，这个 DSA 机器是有个透视功能的，我们全程是可以看到这个导丝导管在体内行进这个路径，所以相对也是比较安全的。
1: 比较安全的。
0: 对，
1: 还有一个路径说手腕，就是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大腿根部也好，手腕处也好，都是找到你的动脉，然后直接扎进入到你的动脉，它动脉是一个通路，是这意思。
0: 因为这两个穿刺点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动脉呢，是在咱们的体表非常表浅的位置咱们其实如果有经验的人医生啊，或者是咱们老百姓自己摸一摸，就像中医号脉一下，自己就能摸到这个动
1: 脉
0: 的搏动因为它比较表浅，比较好穿刺，所以它的安全性也是最高的。
1: 那基本上就我想问一下大家担心的一个点，比如说告诉他怎么进行了，他们还会有什么顾虑呢？
0: 会有顾虑。这个老百姓说这个做脑血管造影，这不就是把一个管子插到脑袋里吗？是不是首先这个穿刺的时候他就顾虑，穿刺的话这穿把我的腿血管穿漏了，这不会得出血吗？
1: 怕穿漏
0: 啊！
1: 你看，确实有这个担心。
0: 其实我们进行穿刺的时候呢，这个针呢是很细的而且在拔掉针以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止血压迫这个止血压迫呢，如果压好了之后，第二天拔掉这个敷料纱布，就是一个小小点几乎都看不到窗口。
1: 其实就像我们打一针那个小针眼一样是吗？
0: 对
1: 都不会有边上什么说没按好边上青了一圈大多就是没按好青了，也就青了一圈呗，是吗？
0: 对，有点像我们扎点滴一样可能会有极少数人在这个穿刺完之后会有淤血，但是很快在1周左右多数就吸收了
1: 那实际上这么讲来它没有任何可怕的呀是吗？
0: 它还是有些风险，因为它是个有创性的检查有创性的检查
1: 风险在哪儿呢？
0: 一个是

0: 敏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用的造影剂是含碘的过敏，含碘的造影剂
0: 啊。有人的碘过敏吗？是。
1: 对，有的人对这个碘的造影剂过敏，这个发生率很低啊。
0: 嗯，那能做失敏吗？
1: 可以做失敏。但是因为它发生率低呢，大部分人他是不做失敏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会在操作之前会问患者有没有过敏史。
0: 嗯，
1: 一般呢有这个吃鱼啊、海鲜啦、过敏史的患者呢，我们就会更加谨慎的对待。
0: 是这样。那一旦过敏呢？
1: 一旦过敏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过敏进行处置啊，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脱敏的治疗
0: 啊，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说过敏造成后续的影响或者是风险吗？
1: 过敏这个出现危及生命的风险极低啊，
0: 嗯，
1: 最多的呢是比如说身上出现皮疹，患者感觉皮肤发痒，有的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他就有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这个咳嗽啊，也有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
0: 啊，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立即。对患者采取一个救治措施啊，比如说给一些脱敏的药物，给激素啊这些药物，一般给上药物之后，很快患者就会有症状上的缓解。
0: 好的，那这是我们说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大家面对的这些问题，我们都给大家进行了解答。那在这儿哈，我们说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它叫金标准，是等于你看我们以前说做一个脑部的 CT 都已经很厉害了，后来说做脑部的核磁能够更好的去看你的脑部的这个病态的情况或者健康的状况，它是更好的去切片是吗？就是一层一层更薄
1: 的
0: 切片。那再后来现在你看我上次去做了一个叫做脑部核磁的脑血管成像，我又知道啊，它还有平扫和脑血管成像之分，就脑血管成像是更好的看你的脑血管的一个分布或者它的一个情况，包括叫什么脑动脉瘤是吧，就是通过这个脑血管成像去看有没有脑部的这个动脉瘤。
1: 对，脑血管成像可以看动脉瘤，它比较清楚。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又知道现在叫做脑血管造影术，那是不是意味着脑血管造影术就高于前面我说的那两个检查手段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它的金标准是和其他检查相对来说的，从我们最基础的彩超检查，到磁共振血管成像检查，到更清晰的CTA 血管检查，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脑血管造影。脑血管造影的清晰度呢是远高于之前我说的这几项检查的。
0: 而且您说它是动态的，它是一个影像的，它是一个录像的，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平面的，它即便是切片很细的，但是它也是我们看到是一个片子一个片子一个片子这样的成像。那这个脑血管造影的话就等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录像吗？
1: 是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完之后呢给患者这个检查报告呢是一张光盘里面是整个全程检查这个视频它不光会有一个静态的胶片，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动态的视频的光盘
0: 那是基本上360度的看你这个血管吗？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它就是360度的，没有一个死角的去看这个东西
0: 那意味着脑部的疾病问题基本上通过它就都可以看到吗？
1: 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血管方面的检查它就是最高级别的检查了也是最清晰的
0: 那实际上呢您看大家会有一个情况，我们正常情况说做检查你看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种，比如说脑部的检查刚才已经说到大概是5种我听您说是吧，那我们说到底通过哪些检查，那既然有这样的这种金标准，我们为什么不一步到位，一个是有创，另外一个就是你不需要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做这么高级别的检查，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吧有患者来检查我们都是有一个初筛检查初筛检查一般它都是首先无创安全，然后呢相对来说呢检查的费用也比较低而这个脑血管造影呢它的检查费用呢要高于其他几种检查再一个像主持人说的它是有创伤的
0: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做这个脑血管这个造影术呢？
1: 脑血管造影术呢一般呢我们都是在初筛发现患者有这个疑点或者诊断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患者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检查。
0: 什么样的疑点呢？什么样的不清楚？
1: 比如说呢，我们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发现有一处血管有狭窄了。我们想搞清楚这个血管狭窄究竟是一个轻度的狭窄、中度的狭窄， 或者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0: 嗯，
1: 或者甚至更严重已经达到。

0: 到闭塞的状态了
1: 啊
0: 啊，我们就要做一个脑血管造影，目
1: 啊
0: 的呢，就是为了在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还要有下一步的治疗啊。比
1: 嗯
0: 如说这个血管达到了一个重度狭窄了，那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要再进行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做一个血管的支架去解决这个狭窄啊。嗯，如果它是轻度的狭窄呢，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下一步的治疗，就要
1: 啊
0: 指导患者
1: 用
0: 用
1: 药
0: 药物保守
1: 啊。
0: 来去治疗。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看它是不是狭窄，看它是不是狭窄的，或者是狭窄到什么程度？那我们用比如说核磁看不出来吗？
0: 核磁能看出来血管狭窄，但是呢，它经常有些误差，往往
1: 啊，
0: 过高估计了血管狭窄程度啊。
1: 过高估计了，
0: 对，
1: 是说
0: 就是，
1: 看得比现实严重吗？
0: 对，我们经常能碰到磁共振检查完之后，发现患者的血管是个重度狭窄，患者呢也很担心，很害怕，觉得这个重度狭窄了，我下一步要做支架了，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开刀啊、手术的方式去缓解这个狭窄。然后呢，我们就再做一个脑血管造影，但是造影的过程当中发现狭窄并没有术前预估的那么严重，可能只是一个中度狭窄。那么呢，我们就建议患者不需要进一步手术了啊，就是保守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1: 从这一点上来看，这确实需要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术，等于是更明晰了你的程度，有可能还减少了你做更大的这种治疗的可能性，就过度治疗的可能性，是吧？
0: 经常有患者问这个脑血管造影和这个磁共振检查 CT 的区别，我经常这么跟他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屋子的水管坏了，就像我们脑子里血管狭窄了一样，我们要去维修这个水管，但是呢，如果彩超呢或者磁共振，可能就是趴在窗户往屋里看，看看这个管子漏没漏、坏没坏。但是我们要是做造影呢，可能就是开开门进屋子里，哎，
1: 捋着这个管子看，
0: 对，这样就更清楚了啊。
1: 那这等于是看得更加的准确、清晰、明了。
0: 对，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金标准
1: 金
0: 检
1: 标
0: 查。
1: 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脑血管造影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看它的时候进行了这种判断。那我们这个脑血管造影是全脑吗？还是说它局部的一些看，比如说你彩超看到的是哪儿可能窄了，我们用这个脑血管造影就到那儿看，还是全脑都看呢？
0: 我们一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都是做全脑血管造影。
1: 全
0: 对，
1: 做。
0: 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咱们这个血管，血液从心脏流出之后，首先到达一个主动脉弓，然后呢再到颈部的血管。
1: 主动脉弓在哪儿
0: 主动脉弓就是从心脏发出之后啊，形成一个弧形的一个血管
1: 啊？那个弓就是宫殿的弓吗？
0: 是弓箭的弓，
1: 弓
0: 因
1: 箭
0: 为
1: 的
0: 它
1: 弓。
0: 弯曲像一个弓箭啊。
1: 它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到了颈部呢，又分成了四根血管啊。包括这个颈动脉啊，两侧各有一个颈总动脉，然后呢，在这个颈椎的后方呢，还各有一个椎动脉啊，这个我们都要去看啊，因为整个血液从心脏发出一直到头部，整个这一条通路上任何一个地方有狭窄，都会影响到我们头部的供血，所以每一个血管我们都要去看去啊，不限于彩超发现的问题，甚至我们有时候还要看。手臂的血管，手臂的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它是从主动脉弓发出之后呢，流到手臂的血管。
1: 您这一说，您看这有的时候吧，就做体检也会学一些知识，叫锁骨下动脉。我在你们医院还做了这个锁骨下动脉的彩超啊，颈动脉彩超、锁骨下动脉彩超，还真的在做啊。这个锁骨下动脉的是干什么呢？您说和
0: 他的血液最后是流到手臂的
1: 啊，流到手
0: 他是
1: 臂
0: 为
1: 的
0: 手臂供应血液的血管
1: 啊。那
0: 啊。
1: 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是手臂麻了，可能你的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叫做锁骨下动脉那儿
0: 可以，
1: 狭窄了，
0: 他
1: 或者
0: 如
1: 是
0: 果
1: 堵
0: 堵塞
1: 塞
0: 了，有的人会
1: 了
0: 出现脉搏的减弱
1: 啊，脉搏减弱
0: 对，有的人就是没有脉搏了，有严重的可以摸不到脉搏了啊。
1: 那就很狭窄呗。
0: 对，他已经完全闭塞了，甚至有的
1: 闭
0: 都
1: 塞了。
0: 对啊，他会出现倒血，他这个血管狭窄了，就会也会影响到脑部供血的啊。再往上呢，查完颈部呢，我们还会查头部的血管，头部的血管分支就更多了，包括这个颈内动脉的末端，包括基底动脉，然后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我们都要详细的去看。所以整个脑血管造影检查呢，一个 造影检查下来呢，大概要检查20分钟到30分钟，
1: 二三十分钟，
0: 时间要比较长，比做磁共振呢、CT 啊、彩超时间都

0: 长，因为他看的项目多，内容多，而且呢我们要还要看整个血管检查这个各个期，因为我们的血液呢是从动脉流入毛细血管，再流入静脉，最后再流回心脏，然后呢它在各个血管里头的状态我们都要查。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通路啊，我在想那这个路径好多呀、那这个导丝是不是叫导丝、它是每一块都要走道吗？
0: 它不都走道。
1: 是啊，要这样的话那它弯弯曲曲的，这很难呢。
0: 因为我们的导丝导管一般放到颈动脉，然后注入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就会充满全脑
1: 这
0: 样我们就会看到每个血管
1: 那为什么叫导丝？它是一个引导到那儿，然后我们后面其实是要用这个造影，就是造影剂，它是个显影剂，相当于
0: 对。
1: 那这个造影剂它在是通过导丝注入进去吗？
0: 我们是有一个导丝在前面指引，然后呢有一个导管，这个管呢伴随导丝到达导丝到达的位置最后呢我们打造影剂的时候呢是把导丝撤出来，只留导管在里面然后通过导管，空心的导管注入造影剂
1: 这样的就听起来其实我们觉得医疗，就是医疗有的时候也是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这里面充满着我们的好奇其实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想有机会说医生在那操作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这里面确实它涉及到的一个是技术，另外我觉得好多的智慧在里面。
0: 是的，它设计的这些检查耗材啊器材啊非常精巧非常细，粗的导丝呢可能在不到一个毫米左右，特别细呢甚至都是零点几个毫米，非常细像头发丝一样细我们的在做造影的时候呢整个屏幕是一个放大的状态，如果你不去把它放大，这个血管非常细，导丝非常细，像头丝一样你都看不到，只有放大了我们才会看到这也是所以它的检查结果非常精准，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放大的状态下
1: 那在这儿就是我们比如说医生建议患者去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就一定得做吗？是说一定有这个必要性医生才会让你去做吗？
0: 是的，因为这是个有创的检查，如果医生建议患者去做了肯定都是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了一定我们是在初期的检查排查当中发现了非常大的疑点但是呢我们对这个疑点呢没法进行确诊就只有建议患者做这个脑血管造影检查，明确是不是有血管的狭窄了或者是闭塞了因为如果有狭窄了肯定是要放脑血管的支架或者是做开颅手术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磁共振的时候看到一个动脉瘤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明确这个动脉瘤，在磁共振检查完之后只是在报告单上提示有个血管较凸起它没法明确当时拿到这个报告单的时候可能患者就疑惑这个血管上的小凸起是什么呀
1: 其实是不是它就相当于你的血管鼓了个包
0: 对，就是有点像，有点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一个咱们自行车骑久了内胎鼓了个包一样咱们血管也可以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血管如果
1: 那个就是瘤
0: 对，出现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动脉瘤了
1: 动脉瘤
0: 对
1: 为什么说动脉瘤会破裂然后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危险程度因为是一个血管破裂了其实是。
0: 是的就会出现一个蛛网膜的下腔出血也是脑部出血的一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做个造影来看一看把它的位置搞清楚一般我们会看这个动脉瘤它是在哪根血管上这个血管重不重要第二呢我们会看这个瘤体的大小如果瘤的肿瘤的非常大，一般我们动脉瘤认为如果小于3个毫米就是一个微小的动脉瘤如果5个毫米以上就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动脉瘤，甚至有特别大的动脉瘤在1厘米以上特别大的动脉瘤呢如果形态再不好它像一个葡萄一样瘤上再有一个小子瘤不是很这个规则的形状这样就特别容易破裂
1: 这个破裂就是有危险性的，那这怎么做呢
0: 我们如果发现之后评估你的风险真是有很高的破裂的风险，那么就建议你下一步进行介入手术治疗，把这个动脉瘤或者是通过介入的方式天塞掉
1: 天塞掉
0: 对，可以现在有这个动脉瘤可以 天才有一种手术耗材叫弹簧圈，把它填进去，填进去把这个瘤填死，它就没有破裂的风险了。
1: 明白了，把这一块填死，
0: 对，
1: 你的血管的正常的那个通路还是正常的，
0: 对，
1: 就是它这块不会再膨胀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它里面形成一个血栓，人工把它填塞住了，填塞住它就不会破裂了。
1: 不会破裂，它不会再长，自然就不会破裂，是那意思吗？
0: 也有一部分患者选择发现动脉瘤之后，他也可以开刀把这个动脉瘤叫我们叫夹壁啊，可以理解为就是把这个动脉瘤拿一个夹子夹瘪了。拉瘪了，它就不会破裂了啊！
1: 那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好？
0: 相对来说还是介入手术更好一些，
1: 就是加的那个。
0: 不是，是不开刀的，我们这种介入的方式
1: 啊，就是刚才说天塞的
0: 微创的方式。微创的方式，因为不开刀，对颅脑这个创伤小啊。
1: 因为我们看叫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是这样说啊，所以它这里面是特别精密的仪器，所以开颅手术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介入的更好。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像因为说到这儿，想多问两句，就小一点的那个动脉瘤，这种小的动脉瘤是说，它没有风险性，不用管它吗？那它没有在比如血液总从那儿过，它再有长膨胀然后再往出再长的这可能性吗？
0: 有，对，是有这个风险的。我们一般做完造影之后就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啊，如果觉得是个低风险的，就会告知患者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看看它有没有这个长大这个风险一般动脉瘤的位置会影响到它是否有这个快速生长的风险。比如说长在一个血管分叉部的动脉瘤，它就特别容易长大膨胀
1: 因为这个位置血流多，是吗？
0: 对，因为它的血流动力学上它会对它进行一个冲击冲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长大。其实所谓的长大呢，就是咱们血管其实是分层的，分为内膜啊、中膜啊、弹力层啊、啥外膜啊，它就内膜破裂了，断裂了断裂之后呢，它这个血管就鼓起来了
1: 是这么鼓起来
0: 的。是
1: 的，
0: 而且
1: 有一个叫做什么主动脉夹层，
0: 也是应该说是主动脉的血管鼓起来的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就是夹层，其实就等于是它里边的内膜破了才会出现夹层的这个。
0: 是的，内膜破裂了。
1: 这个瘤也是内膜破了，它血液才会出来，才会到你的外膜鼓起来。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内膜不破裂，它不会直接鼓。
0: 是
1: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动脉瘤也分好多形态的，脑部动脉瘤可以最常见的就是鼓一个包的这种就是囊状的，像个囊其次呢，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有这种夹层动脉瘤，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它的内膜从这个原来的位置掀起来了掀起来了还有那种梭形的动脉瘤，像一个梭子一样。正常的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长条的直形的它可以形成一个梭形的，像菱形的一个动脉瘤还有一些特殊感染可以造成，比如说这个感染性的动脉瘤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有的一个动脉瘤上面再套一个小瘤，可以形成像葡萄一样的形状
1: 刚才您提的那种那像这块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小的动脉瘤，那有没有可能它虽然小，现在风险也不高，可是有没有一种外力的可能性让它破裂呢？比如说你运动量大啦或者是磕碰了
0: 主持人你说的对，这些不良的因素都可以造成破裂比如说这个情绪激动
1: 情绪激动
0: 可以突然的动脉瘤就破裂了，出现这个脑部的状膜下腔出血了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因素，比如说熬夜然后吸烟
1: 这都是
0: 饮酒，这都是会生长动脉瘤的不良因素
1: 那这些是要注意可是你像我说比如说它外部的那种环境会不会造成它本身风险并不高，可是突然变成大风险或者出血，那这个怎么规避这个风险呢？
0: 再一个我们还需要控制下血压血压也会造成血压高可以，因为压力大了嘛它这个压力大了就容易把这个瘤体给它鼓破了
1: 所以这是等于我们在一旦出现了这种动脉瘤，我们在脑血管造影也明确了之后，那这个评估风险，医生给你进行评估之后，还要知道你虽然是现在没有什么大风险，但是你回家之后的那些外界因素的风险你还要规避。
0: 是的，是的，一个自我的保健呢，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在这儿我们看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脑血管造影，实际上是全脑进行的，我们也看它到底能查出来什么。那您看，比如说刚才说的血管方面，我们说了一个动脉瘤，说了比较多，像其他的，比如说像你的有没有这种狭窄呀，或者有没有栓塞呀，那这些明确之后，对我们后续造成什么脑出血呀、脑梗的风险就会降低，是这意思吗？
0: 是的，这块我们要评估清楚。
1: 嗯，
0: 因为

0: 我们在做完造影之后呢，是可以明确的评估血管狭窄的程度的。
1: 嗯。
0: 一般我们这个是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界定，如果这个血管狭窄30%以下，那就是个特别轻微的狭窄啊，50%以下都可以定为轻度狭窄
1: 啊，因为现在很多都会有狭窄，
0: 啊，
1: 是吧？
0: 如果50%到70%，我们就定义为一个中度的狭窄。
1: 嗯，
0: 如果狭窄程度大于70%了，我们就定义为重度的狭
1: 重
0: 窄
1: 度的狭窄
0: 啊。我们在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呢，是可以测量这个血管狭窄的管径的直径的啊。
1: 嗯。
0: 一般呢，我们拿这个狭窄的直径再除以你这个正常血管的直径，
1: 嗯，
0: 就可以算出你这个狭窄的百分率来啊。
1: 啊，这么精准的算出来才知道你是在什么程度，
0: 对，
1: 要不其他的检查就能看出狭窄了，
0: 是这样
1: 但
0: 的，
1: 究竟狭窄到什么程度，它不能精准测量，
0: 是的，
1: 这个可以精准测
0: 对，
1: 量。
0: 我们这个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吧，它
1: 嗯，
0: 上面是有这个测量软件的啊，它可
1: 啊，
0: 以直观的量出来
1: 啊，这个不是你们再用一个其他的什么再去测量，是它直接就给出数据了。
0: 是，它有个测量软件
1: 哎呦，这个
0: 啊，
1: 一下让我想到了一种类似于像科幻电影的那种，比如说就是路上一个车胎，就是车轮走过的时候，他测量这个车胎，然后他这个眼睛直接就能给出来这样的数据。他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这种眼睛看的那种能力超强的，直接他影像上给你的就是数据就出来了，这多宽，这多长，这多什么什么的那，哎，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呀，
0: 是的，现在随着
1: 啊。
0: 软件智能化，我们现在
1: 嗯，
0: 做脑血管造影的 DSA 机器也智能化了
1: 哎呀，太智能化了，
0: 甚
1: 真
0: 至
1: 的
0: 有
1: 像
0: 些
1: 科
0: 功
1: 幻
0: 能，
1: 电影一样
0: 对，
1: 了
0: 甚至有些功
1: 啊！
0: 能，比如说旋转这个机器啊啥，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控制了，已经啊。以前做脑血管造影可能需要2个人，有个助手，现在一个人就可以了，因
1: 你
0: 为
1: 这动手又动嘴，
0: 好，哎，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智能汽车，比如说把这个空调温度调高了，说一句话，告诉他啊，把温度调高，它自动就调高
1: 我这边可以
0: 啊。
1: 把着方向盘，我不用自己去调，
0: 对，现在我们的机器非常智能化，好多功能通过语音就可以控制了，就一个人可以干2个人的活，甚至3个人的活
1: 真的是太智能了。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到了脑血管造影术的时候，前面可能我们最初的一个初衷是觉得让大家更明白脑血管造影什么为什么必要去做，而且呢，让大家打消顾虑，它其实在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这种风险，或者是它只是一个微创。那后面我们还了解到这些让人觉得特别新奇又有趣的哈一种科技的赋能的一个表现，科技赋能在我们的医疗界里面体现出来对人文的这种关怀和对我们疾病的精准诊断的一个好处。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这儿我们看抖音平台上啊。有朋友们在留言了，用户这一大串数字，他给我们竖的大拇指。聂小文他说第一次这么详细的听到造影的解释和步骤，感谢刘医生，感谢90.4为我们老百姓普及医疗基础知识啊，谢谢啊，谢谢关注。对，就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媒体平台，我们请到的专业的医生，就是要让大家真正掌握医疗技术、医疗手段和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健康的这种认识。那在这，我确确实实也特别感谢刘主任。您看，我们的这网友朋友们在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觉着详细的了解了脑血管造影术。那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一次一次的传递给大家。那您这里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是刘兆涵刘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医疗的，其实叫做诊断的手段，脑血管造影术。而且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它是看清脑部血管的透视之眼，而且叫金标准。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这个叫做检查脑血管病的金标准吗？
0: 可以这么认
1: 可以这么
0: 为，
1: 认为，那么在这呢，我们对于刘兆涵主任再做一些介绍啊。刘兆涵主任呢，本身就是毕业于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所以呢，就是从事的岗位和部门就是神经内科，
0: 是的，
1: 那么在这儿呢，您还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哈。 现在任职的是哈尔滨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会电生理学组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疾病学会脑小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帕金

0: 森病及运动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因为这都是神经内科方面的。
1: 对，都是我们相关专业。
0: 嗯、相关专业、嗯。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啊、刘兆涵主任从事在医疗诊断当中或者是疾病范畴里面，主要从事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溶栓和介入治疗，包括全脑血管造影，就我们今天正在说的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嗯、还有呢，脑梗死介入取栓、颈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对于头晕头痛和周围神经病的诊断都是和治疗具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承担着省市级的科研课题多项，也获得省市级的新技术成果也是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也发表着论文论著多篇。因为这些就等于是我们把自己临床的这种经验在论著当中能体现出来，其实是为后面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提供着这样的一个借鉴作用，是吗？
1: 是的，我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都是脑血管病、
0: 嗯，那现在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脑血管造影术啊。在这儿呢，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后，其实还要看到的就叫做脑血管造影术，它是属于诊断，它就是一个诊断的手段吗？还是它也是属于诊断加治疗？
1: 主持人对，很多患者都是在这儿有疑虑啊。想知道脑血管造影它究竟是一个检查还是一个手术啊、它其实呢严格来说呢是一个有创伤性的一个侵入式的一个特殊检查、
0: 听起来很紧张的、还侵入式的，
1: 对对 对, 对、因为它是所有这个有操作的啊、进行穿刺的检查呢，我们都认为它还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医生呢在这方面呢在术前都会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的、主要是我们呢要严格选择患者，把握好这个适应症。好多比如说有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或者甲状腺功能有异常的患者，那么我们在做造影的时候就要谨慎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是我们的造影剂是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如果肾功能不全很严重，那么我们就要谨慎给他用造影剂。而且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对造影剂呢，对甲状腺也要有影响的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真有问题呢，我们还会请相关的科室来会诊，比如说肾内科来评估他的肾脏功能，或者内分泌科来评估他的甲状腺功能啊，确保手术的安全啊。
0: 那再有就是，他对年龄有要求吗？
1: 目前脑血管造影对年龄没有要求、
0: 多大年龄都能做，
1: 多大年龄都可以做、但是年龄大的患者呢，他一般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的血管呢会特别迂曲弯曲、这样呢做造影的时候呢可能它的难度就会增加、因为我们这个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了，从腿部穿刺一直到脑部这条路径呢，如果你比较迂曲导丝导管行进起来呢，它可能就比较
0: 长，这个
1: 难度加就会增大啊。而且呢容易有斑块脱落，年龄大了呢、斑块脱落呢就会有这个脑梗的风险啊。
0: 那这个脱落的时候，因为像脑血管造影啊，但是它在显影的时候是在头部，它在路径当中是那也是能看到的，
1: 也是能。
0: 那它这个血栓如果脱落的能被看到吗？
1: 能看到，
0: 也能看到。
1: 对，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高，发生率比较低啊，
0: 比较低。哎，这让我想到了，其实真的是医学进步也是无止境的。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刘主任？比如，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血栓脱落的问题，那以后技术在发展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发现它这个栓子脱落了，直接把这栓子给它抓住，然后再带出来。如果以后能进展到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厉害了？
1: 主持人您说的对，其实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0: 已经可以实现了，
1: 已经很成熟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动脉取栓术啊，就是有些患者他的大血管被血栓堵塞了啊、不管他是心脏脱落的血栓也好，或是颈部斑块破裂脱落的血栓也好，或者是脑部的血管的原位的出现的血栓也好，只要是堵塞了大血管啊、我们就可以通过取栓手术把它取出来啊、在做取栓手术之前，脑血管造影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先要做脑血管造影，明确血栓在哪根血管上。然后呢，堵塞的部位呢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如果特别细小的血管，比如说毛细血管，特别小的血管，我们也不需要去取了，因为它对人这个危害比较小。
0: 它即便堵了，它也不会影响你整个的大的这个交通要道。
1: 对，它即便堵了呢，对它的生活质量愈后影响比较小。我们可以不去取，用药物保守治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主干血管堵了，

0: 啊，那么我们一定要通过下一步通过手术把血栓取出来
1: 那这个是说到了正常疾病治疗当中的取栓的手术。我刚才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造影，就是做脑血管造影的时候，您不说也有这种风险，比如说它栓子脱落。我是说，如果以后医学进步到这个时候，发现就是你在做血管造影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现它的栓子脱落了的话，直接能给取出来，不就更好了吗？就不用也
0: 可
1: 以啊，
0: 可以，
1: 啊也可以
0: 啊。如果发现栓子脱落了，堵在大的血管上了，我们肯定要把它取出来，不然的话对身体会健康会造成影响。
1: 那虽然说有这个栓子脱落的风险，但是如果它脱落在主血管，这个要道上的话，我们会直接给它取出来的。
0: 会的啊。
1: 好，那现在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两个位置去做这种造影术吗？一个是大腿根部，一个是手腕的桡动脉，
0: 一个股动脉，
1: 一个股动脉 啊,
0: 啊，
1: 大腿根部的股动脉、
0: 嗯。
1: 这两个位置怎么选呢？什么样情况下选择其一啊？
0: 嗯，原来我们做造影了，都是通过股动脉穿刺做造影。现在呢，我们医院呢，多数都是通过桡动脉来做了。
1: 嗯，
0: 这两个血管造影呢，它方式呢还是有差别的。首先呢，比较一下呢，一个是股动脉造影呢，它在穿刺完之后呢，进行压迫止血需要时间比较长啊，因为是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这个血管是
1: 特别粗的
0: 啊，一般我们会让患者制动24小时
1: 不动，
0: 来止血，而桡动脉呢，我们在压迫完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止血器啊，有个特殊的像手镯一样的东西，压迫止血器啊，把它压在这个手腕部，这样呢就止住血了。但是我们压在手腕部，
1: 不影响活动是吗？
0: 对，我们他的双腿是可以活动的。
1: 对，
0: 这样我们这样的患者呢，他术后呢可以甚至走回病房，从导管室走回病房，自己走回去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让你腿部活动呢，那你就卧床了。
1: 是，
0: 对，我们术后需要他平车啊，还有患者的陪护啊，家属把他抬回病房啊。舒适度是不一样的啊。
1: 那这么看，其实我刚才在想，我还那么认为，我认为手腕处离大脑好像还近一点的感觉，这个是吗？
0: 距离上不是问题
1: 啊，
0: 距
1: 离
0: 上
1: 不是
0: 问
1: 题，
0: 距离上不是问题
1: 啊, 啊。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
0: 主要是患者的舒适度
1: 上，舒适度不一样。
0: 然后呢，你一卧床的话，你后期涉及到整个患者的，进食啊、饮水啊，
1: 还有这个排泄，
0: 大便小便啊，
1: 对，
0: 都要在卧床一个状态下进行。给患者带来了一个不适。虽然只有24小时吧，但是这24小时就会很不舒服啊。
1: 那为什么还要有股动脉的这个说？
0: 因为
1: 现在还用，
0: 有的人血管特别迂曲，我们做通过就是手腕部的桡动脉穿刺的话，它的导管没法到达这个颈部啊。
1: 那
0: 血管特别迂曲的话，就只能选择股动脉了。
1: 那也就是等于退而求其次去选择股动脉，现在的舒适的话
0: 是
1: 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大多数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还是选择的腕部的桡动脉。
0: 对，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选择桡动脉做造影，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桡动脉造影呢能给我们的患者节省住院费用，因为他做完了造影之后，可能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是不是？如果做股动脉呢，他要卧床24小时，他至少要观察24小时，
1: 两天其实，
0: 对，整个下来呢，可能要比桡动脉多住院1到2天。
1: 从这个经济角度来考虑，那个还能省点钱，就是
0: 对，能给患者的减少一些经济负担。
1: 在做造影的过程当中，人体是有什么感觉吗？还是用麻醉吗？
0: 一般的患者配合良好的，我们都是采取局麻的过程，就是患者全程都是清醒的。
1: 那他会有感觉刺激啊？
0: 会有感觉。
1: 通过血管里是什么感觉？
0: 通过血管里没有，患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1: 啊。那个时候
0: 患者只有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打造影剂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发热的感觉啊。有的患者形容为我们一打造影剂，患者形容为脑袋一热啊，脑袋一热，是或者是半边的身子一热啊，他会有这个感觉。
1: 他是热乎的呀？
0: 热的，他会有这个感觉啊。
1: 那是说造影剂是热的，还是它产生了热呀？
0: 造影剂本身不是热的，是它给人一个热的感觉
1: 啊，只是感觉而已。
0: 感觉
1: 啊，它也不是产生热。
0: 对
1: 啊。那这个等于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患者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那一热不影响啥，是吗？
0: 不影响什么，就是一两秒钟就过去了。患者，造影剂打完之后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1: 那做完了之后，还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0: 做完之后呢，主要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穿刺点压迫的问题了。如果是桡动脉的穿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用一个压迫止血器压住了，就。

0: 出血了。
1: 嗯，
0: 如果是股动脉呢，我们一般会要求患者穿刺的腿的这侧腿的下肢啊，
1: 嗯，
0: 要制动8个小时。这八个小时指你不能腿部不能回弯啊，就是你既不能坐起来，腿部也不能回弯啊，也要控制你的翻身啊，这些都要严格控制啊。
1: 嗯，
0: 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其实是可以正常进食的，各种食物都可以吃啊，没有特殊要求，饮水进食都可以。而且呢，我们还鼓励患者多饮水，通过这个排尿。肾脏把造影剂排出来，
1: 因为造影剂还在里面，
0: 对，
1: 要把它排出来，
0: 要把它排出来，
1: 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脑血管造影术，实际上都是针对各种脑病的嘛，那么各种脑病的这种血管疾病叫做脑血管造影检查，里面涉及到什么样的人不能做呢？就能做的有哪些，不能做哪些？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下？
0: 首先我说一下不能做的吧，就是脑血管造影的一些禁忌症啊。禁忌症呢，主要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的穿刺点有问题，比如说我们
1: 什么叫穿刺点有问题，
0: 就是我们因为穿刺是在这个股动脉或者是桡动脉嘛，比如说有的人股动脉桡动脉闭塞了，他这个血管
1: 两个地方都闭塞了，
0: 都闭塞了，摸不到搏动啊，这个我们就
1: 真的有这种两个地方都闭塞啊，
0: 很少，但是确实有啊。
1: 那这个是说他已经到了一定年龄才这种程度，还是和年龄也无关？
0: 和年龄有关，
1: 有关，
0: 和病情有关，
1: 是是，
0: 多数都是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1: 那一般还是年龄稍大一些，
0: 对，都
1: 是
0: 年龄大一些，甚至有的人通过肱动脉来做穿刺。
1: 肱动脉在哪？
0: 就是我们的上臂啊，因为手腕的血管已经闭塞了，
1: 肱骨什么玩意儿的
0: 上
1: 臂
0: 来做
1: 上臂
0: 啊，对。甚至还有的人呢，实在是连这个手臂整个都闭塞了，那我们有的人甚至穿刺颈动脉去做啊
1: 啊，
0: 穿刺
1: 颈动脉其实离大脑更近呢，
0: 更近。
1: 那为什么常规不选那儿呢？
0: 因为它的风险高，因为颈动脉这个压迫不容易压迫，再就是我们在穿刺完之后呢，需要把它压迫止血。
1: 嗯，
0: 颈动脉呢，一个是这个血管特别粗，
1: 嗯，
0: 再一个颈部的组织特别柔软。不容易把它压迫止血
1: 啊。
0: 我们手腕呢和骨大腿根部腹股沟呢都有骨头在后面支撑，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血管压到这个骨头上
1: 啊，就是压得更实
0: 的，对，后面有一个硬物
1: 啊抵挡着，
0: 你抵挡着压上它就更容易止血
1: 原来是这样。就刚才因为说这两个点我就没有去想，就认为只有这个两个点才能做，其实不是的，其他点也可以做，只不过这两个是优选。
0: 对，因为血管如果比较深的话，你就不容易压迫止血，或者周围的组织比较疏松，你也不容易压迫止血。
1: 那这个说到的是一个叫做穿刺点，
0: 对，
1: 这个不行的情况之下。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对这个造影剂有一个严重的过敏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慎重选择造影了。有的人以前做过造影，出现严重的过敏，甚至有的休克了那我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可能就要谨慎对待了可能需要采取别的一些检查来替代它比如说做磁共振呢，做彩超来替代它减少这个患者的风险
1: 那这是一个禁忌症。
0: 对，
1: 禁忌症其实就这些呗。
0: 没有，现在看来没有绝对的禁忌症。
1: 因为刚才说那两个叫做穿刺点不行，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穿刺点，只不过也要评估一下可不可行而已，是不是？那适应的呢？基本上除此之外，脑血管病都适应吗？
0: 对，基本上所有的脑血管病都适应，特别是怀疑大血管有狭窄或者是闭塞的患者，更是一个适应症除了这些脑血管病呢，一些少见病也是脑血管造影的适应症，比如说这个血管畸形或者是动静脉瘘这也是一个适应症
1: 动静脉瘘是说它那个地方低渗血吗？
0: 是这样的，动静脉畸形和动静脉瘘呢，这两个病我们可以放到一块说，这两个病呢有点相似。正常我们的血管呢是通过动脉到毛细血管，然后再通过这个静脉然后回流到心脏这个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家里这个水管有一个进水管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个水流这个分压器，然后再流到回水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家的暖气一样，有个进水管再流到这个暖气然后再流到一个回水管而如果动静脉瘘呢，就是它通过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上这就叫动静脉瘘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进水管打了个窟窿直接连到了出水管上
1: 那就等于是该进水它出水，是这意思吗？
0: 这样的话呢它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的血管不同于家里的水管的管道家里的水管管道可能都是 这个铁的或者是硬塑料的，它是。

0: 可以扛住压力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血管是非常柔软的，如果从一个动脉直接连到了静脉，会出现一个非常的高的压力，往往这些小的静脉它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就会破裂出血，或者把静脉憋得通过压力憋得特别粗大。
1: 嗯，所以这种情况也可以用脑血管造影术来进行明确诊断。
0: 对，对，
1: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其实到最后告诉大家它的一些适应症。其实像其他的，我们刚才都已经和大家讲过了，只不过刚刚我们又给大家进行了这些补充，包括我们说禁忌症的这一方面。那今天我们对于脑血管造影术呢，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这儿呢，我们是让大家打消了它的一个顾虑。那另外要让大家明确了解的是，脑血管造影术也是需要有个技艺高超的医生来做的，它是一个技术活。
0: 有经验的
1: 精准的技术活、
0: 都会把患者的风险降到很低的。
1: 好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的主任刘兆涵刘主任，谢谢您，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生生再会。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再会。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求有名，让他。

0: 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7: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7: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7: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9: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0: 各位听众，现在播发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

0: 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时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 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下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0: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2: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0: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2: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 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3: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房产。
3: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2: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呢、助残呢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啊，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3: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2: 对。
3: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2: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 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

0: 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嗯，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嗯，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他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他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有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

0: 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1: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它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0: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是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1: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 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

0: 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啊，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嗯，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喜，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啊、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啊、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啊、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0: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啊、最新的规定。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哈，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
1: 嗯，
0: 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啊，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啊，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
0: 一致的想法的。
1: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0: 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1: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吧？
0: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0: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啊。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1: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啊，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啊，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啊，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啊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0: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星2020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

0: 法律保护的，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啊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1: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0: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1: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0: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 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

0: 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是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1: 这容易说不清了。
0: 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汪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0: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 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啊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啊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1: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0: 嗯，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12: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3: 及时

0: 度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找张顾问评估二手房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再次提醒大家，你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的开始时间段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帮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道外的大方里小区，这个房子是二楼三室一厅，建筑面积是93米，南北东朝向的，99年的房子，简装，房主卖31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亚麻小区，这个是风华的双校区，38米的房子，三楼南向，私产88年的中装，60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木界小区的房子，30米五楼南北向，私产92年的简装，22万，13946068938。太傅长安城两室一厅40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26万，17703647661。会展家园三室一厅，建筑92米，四楼东南向，私产06年的中装，50万，这个是虹桥二校，13946068938。三环信息院两室一厅，建筑106米，27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75万，17703647661。工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面积88米，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36万，36万，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一楼南北，私产 2014年的中庄105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庄918000，13946068938，泰山公寓，这个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3室明厅，建筑面积178米，4楼，顶楼是18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庄，95万，18745041433，贝肯山6期，3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7703647661，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庄，93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国际的3楼，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庄，88万，18746014512。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庄，79万，13946068938。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庄，105万，18745041433。道里地段街4楼，使用面积40米，东西向，私产，93年的简庄，35万，18745041433。万泰国际也是道里的，在田地街和地段街的交口，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庄，60万，两室的，18745041433。叶之林两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庄，102万，18745041433。有客户求购北墅家园的房子，要 B 区的两室，打18745041433。南科绿荫一室一厅，建筑45米，4楼西向，私产，16年没有装修，14万，18745041433。爱建的中兴家园3室明厅，建筑130，6楼南北，私产，10年没有装修，100万，18746014512。江上一品两室明厅，建筑11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庄，80万，13946068938。道外的长春街3室一厅，65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97年的中庄，558000。17703647661。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41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9万，13946068938。这个银泰城3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3946068938。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简装，83万，18745041433。中发丽苑3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私产，97年的简装，62万， 1394606-8938。
1: 刚刚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都是我们房主急于出售的，性价比超高。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出来的。如果您最近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联系。

0: 有听众说我想买房子，那就像张棍似的，你看如果张棍手里边筛选没有适合您的，张棍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帮助您进行发布，让更多的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这样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还是卖房有需要，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首先时间要关注的是老房子，就是过去几年啊，现在全国各地都是想办法来刺激居民大家去买房，降首付、降利率、取消限购、发这个购房补贴。那政策呢，现在就是逐渐的去变化。那最近啊，这个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就联合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化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当中就明确提出鼓励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等收购个人二手住房，推动收旧换新。其实啊，实际上这个河南已经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了，从2026年以来，国企收购存量房已经从零星试点变成了全国性的趋势了。苏州在2026年6月成立了住房以旧换新联盟，18家国资房企联动，全市累计报名7527组，成交1325套。苏州城投集团推出不限地域、不限套数、不限比例的置换方案，首批置换业主已经现场交接新房钥匙。南京在2026年4月启动今年首轮二手房以旧换新，二手房需位于六区范围，建筑年代在2000年以后，置换总价不高于收购新房总价的 80%。 此前的2025年试点当中，南京国企已经推出了首批2000套的房源。另外，重庆早在2025年就落地首笔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贷款，1.65 亿元专项用于收购378套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截至2026年，重庆国企已经收购了两批房源，其中一次性收购了7个项目，超11万平方米，可提供保障性住房2600多套。湖北2026年呢，也是发行了首批自审自发专项债6.77亿元，收购17万平方米存量房，可供3426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新疆也是成功发行19.7亿元专项债，计划收购4000多套的存量商品房。好的，新闻我们先关注到这里啊，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热线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毕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毕女士。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2: 您说吧，哪里的？
1: 江房临济小区8号楼。
2: 临济小区是不是在晋江街上？
1: 对。
2: 多大米数的？
1: 它是建面是59米，南北朝向。
2: 一楼。
1: 一楼。
2: 哪年的房子？
1: 04年。
2: 装修咋样？
1: 一般。
2: 18万。
1: 谢谢啊。
2: 哎，好嘞。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有听友说，其实我就是想让张棍评估一下我房子价格，我先做到心里有数。然后有包括有很多老年人说，我是后续啊，我是这个给孩子分配呀，还是说我想卖呀，我都先了解了解。那没有问题，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所以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可以继续来拨打。刚刚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房子的以旧换新，
2: 嗯，
0: 现在这个咱哈尔滨，就是我觉得当下就是推广比较主流的是原拆原建，
2: 对，
0: 啊、嗯，其实老房子，张棍，你觉得老房子的出口，你认为你通过这个专家的想法，你觉得是在哪里呢？你什么样的你觉得更好一些呢？
2: 嗯，以旧换新好像前一段时间也有，
0: 嗯，
2: 一段时间哈尔滨也实行过，
0: 嗯，
2: 但是不算很顺利，
0: 嗯，
2: 因为他给的价格比较低，
0: 嗯，
2: 还是老百姓不认，
0: 嗯，
2: 因为他给这个价格，收购的价格就是只换这个收购，它也属于收购吧，这个价格要比
0: 市场上那个卖的价格，
2: 卖的价格要低好多。要是那个价格的话，很多收房子的人也就收了，就不至于到那儿了。
0: 嗯，所以就是还是说自己卖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
2: 还高一些。
0: 嗯，那就是我们现在收音机前，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他手里边握有这个老房子，张顾问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先可以去卖一卖，
2: 对，
0: 说不定还能卖一个
2: 好一点的价格。
0: 对，咱就不说是一个高价吧，
2: 嗯，
0: 就相对来说市场来。

0: 说一个正常的价格，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出售。那你像张贵，现在有一些老房子，就是在你经手当中，就是哈尔滨的几几年，就是都是特别老的，你认为？
1: 嗯，你像五几年的房子，
0: 嗯，
1: 六几年的房子也很多，七几年的房子都有在市场上。最近今年原拆原建了，
0: 嗯，
1: 现在有四五处了吧？
0: 嗯，
1: 各个区域的都有，他们都是七几年的四楼顶的老房子。
0: 嗯嗯，
1: 我觉得对于很老的房子来说，
0: 嗯，
1: 就是六几年的七几年的原拆原建是一个最好的出路。
0: 你觉得这个反而原拆原建对大家来说更好一些是吧？
1: 对呀，
0: 因为你像张贵说的，你七几年都算老的，那经手的就是有五几年的
1: 六
0: 几
1: 年,
0: 六
1: 几
0: 年的那更老了。
1: 对呀，这个可能在市场上流通的话，
0: 嗯，
1: 如果你不在校区的话就很难卖得出去。
0: 那张顾问，你就是你界定，你以专家视角界定什么样算老房子，就几年之前的我们都叫老房子。
1: 起码来说80年以前的吧。
0: 啊，80年以前的。
1: 对
0: 啊，
1: 应该算是老很老的房子了。
0: 嗯，
1: 在市场上流通就基本上卖不出去。
0: 但是张顾问，那我认为啊，就八几年，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八几年。
1: 嗯。嗯，
0: 那时候的房子也比较多，现在
1: 啊，对，
0: 有大批现在哈尔滨市面上就是都是八几年的房子，
1: 八几年的，
0: 八三年的，
1: 八零，
0: 对吧？
1: 八
0: 五、八七的
1: 房子很多，
0: 对。
1: 但是它目前来看还不算很老，
0: 对。
1: 嗯，
0: 你要说什么原拆原建，我觉得
1: 还
0: 比较难，
1: 对，它刚刚经过旧改
0: 啊，对，
1: 基本上不能原拆原建，
0: 嗯，
1: 原拆原建的都是些危房。
0: 嗯，对，
1: 基本上不能住
0: 了。就像你说的，就是七几年往前的有可能。
1: 对，还得说是危房，基本上住不了了。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才能原拆原建。
0: 对，你要说八几年，我觉得现在比较难，
1: 达不到，因为房子既然能住的话，
0: 嗯，
1: 一般的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得自己出钱，
0: 对，
1: 还不如就这么住着了。
0: 嗯，
1: 就是那些根本就住不了了，你说还不动迁，
0: 嗯，
1: 没办法，原拆原建呢，建完之后，
0: 嗯，
1: 可能还能卖一个好价钱，
0: 对，
1: 所以大家才同意原拆原建。
0: 那你说，你像咱就说拿八几年的房子来说，
1: 嗯，
0: 那你说现在八几年房子，它也不是说特别老，
1: 对，
0: 啊，就相对说老一些，但是还不能贷款了，
1: 嗯，
0: 是吗？
1: 对，
0: 这个商业贷款也不能吗？
1: 不能了，
0: 也不能了。
1: 对，
0: 那你说这样的老房子就是只能现金购买，
1: 只能现金购买。嗯，要不就是等着，
0: 嗯，
1: 继续这么住着或者租出去，等着能达到原拆原建的条件的。
0: 那你说现在其实市面上大量的八几年的房子
1: 很多
0: 很多，
1: 嗯，
0: 还不好卖。
1: 对，
0: 完了你像张贵说你原拆原建也比较难，
1: 嗯，
0: 老旧小区就是顶多改造改造，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唯一有一点出路就是八几年的，你看一看能不能加装电梯，
1: 嗯，
0: 也不能，
1: 也很难。因为
0: 他考虑可能墙体啊各方面的楼龄啊，
1: 因为他这个房龄比较老了，可能加装电梯这个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0: 那是不是我这样理解你觉得对不对，就是八几年房子现在市场上这个价格不会很高，
1: 很低
0: 很低。
1: 嗯
0: 嗯，
1: 除非是楼层矮的，
0: 嗯
1: 嗯，还能卖得出去，
0: 嗯，
1: 楼层高的可能你就只能卖到个位数，
0: 嗯，所以你看，就现在
1: 超便宜。
0: 如果你有你这个房子，你可以看一看你这个房产证上哈，
1: 嗯，
0: 写的是八几年的，
1: 对，
0: 那就很不好卖。
1: 你像80年代初的，
0: 嗯，
1: 如果价格你觉得特别低的话，就不卖了，你再停几年，
0: 嗯，
1: 看看能不能等到原拆原建。
0: 嗯，但是你说大批房子还在市面上，
1: 嗯，
0: 这个就得看了，
1: 就得等。
0: 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如果说大家为什么就是经常张贵给大家评估的时候一定要问大家你这个房龄是多少呢，这个房龄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对呀，决定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
0: 嗯，对，你说你现在要是极个别那种特别老的，还有可能原拆原建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要像张贵说你是八几年的，你原拆原建还实现不了，
1: 对，还
0: 然后房子还比较老，
1: 嗯，
0: 你现在还都得现金去购买了。
1: 对呀，你
0: 就不好卖。
1: 原拆原建有些还得是全体居民都同意，
0: 嗯，对，
1: 如果有不同意的你还做不到。
0: 而且我发现就是八几年有一批房子，
1: 嗯，
0: 他住的人还比较多，那时候设计的房子一般是什么七楼顶八楼顶，
1: 对，
0: 还比较高。
1: 那个时候八几年的一般的都是 单位分的，
0: 嗯，
1: 住的基本上都是老的工人，
0: 嗯，
1: 你说他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1: 要条件好的可能就早置换了，
0: 嗯，
1: 卖了换大房子了，能在这块住的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可能原材原件拿这个钱还不一定能拿出来，
0: 对，所以这个问题还存在。

0: 在，当然了，我们也愿意帮助到大家。如果您手里边有房源，说我想听完张棍说的，我想不行，先自己卖一卖吧。我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来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咨询。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啊，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老房子。如果你手里边现在握有多套的这个老房子，你想做一个整合，或者你想让张棍帮您看看您手里的老房子现在当下的市值到底值多少，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就可以。我们来接通三号线赵女士的热线。你好赵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2: 哪儿的房子？
1: 哎，哈西悦城，我看那房子。
2: 哈西悦城你要买的
1: 啊？
2: 建筑多少？
1: 130。
2: 130米，是三室的吗？
1: 不是，两室两卫，南北西。
2: 多少楼？
1: 三层。
2: 三楼啊？
1: 对。
2: 楼层差点儿。
1: 嗯。
2: 建成是2014年，装修咋样？
1: 2014年是2015年啊？那个装，没有，那简装。
2: 非常简单的装修，三楼这个楼层，现在的价格。
1: 就不像造挺狼狈的房子。
2: 我要是给出价的话，应该是不超125。
1: 啊。
2: 120左右。他现在要多少钱？
1: 哎呀，他要跟你说的差不多。那房子挺狼狈。
2: 是，就当他没有装修。
1: 不是。哎，对。
2: 你就当他没有装修去买，你自己再重新装修，能出到120还可以，因为这个楼层矮。你像我说的，刚才我推荐的，我手里有一个悦城的30楼，顶楼不是32吗？南北东的100几米，他才要105。你想想，那么好的楼层才要11000米，他这个是不是就不值那些钱了？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不能，他就不能再低了。
2: 能不能再低不是咱俩说了算的，你就得看房主着不着急，好不好说话。如果说房主着急卖还好讲价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便宜。假设你就遇着一个房主特别梗，我就少这些钱不卖，连谈都不跟你谈，你是不是就讲不下来？这个二手房是人家个人的物品，咱们说的是在市场上参考价格，我给的价格绝对不低。
1: 是，
2: 嗯，
1: 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张顾问。
2: 对，
1: 那个。他这个房主，我是跟中介联系看的，房主说他着急卖。
2: 那你自己能不能联系他呢？
1: 我没有他电话。
2: 你能不能找着呢？
1: 不知道能不能找着。
2: 你要是想买，价格你觉得还可以，你找一找他的电话，你还能便宜。你懂吧？然后你联系我，你记一下我电话，我给你操作这件事儿，或者说你节目之后你给我打电话，看看我能不能帮你找一找这个房子价格，看能不能给你讲。我电话你知道吧？
0: 你再说一遍吧，张贵，让赵女士记一下。
1: 你说一下吧。
2: 137。
1: 137。
2: 0480。
1: 0480。
2: 5973。
1: 啊，那我记住了。
2: 啊，
0: 嗯，
2: 然后
0: 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
2: 咱俩再联系啊。
1: 好。
0: 嗯，好的，
1: 谢谢，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刘女士，
3: 我评估一下的。
2: 评估哪儿的房子？
3: 上至胡同。
2: 上至胡同的。嗯，多大米数的？
3: 42米建筑面积。
2: 42米的建筑面积。
3: 住屋是29.5米。
2: 一个屋还是俩屋？
3: 一屋带个大房厅。
2: 一屋一厅，几楼？
3: 3楼。
2: 啥朝向？
3: 东南向。
2: 东南向，哪年的房子？
3: 85年。
2: 装修是简装，
3: 中装吧。
2: 23万。
3: 23万。
2: 对。
3: 孝陵公园对面。
2: 我知道那个位置，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你房龄比较老一点了，还是一屋的。
3: 行。
0: 谢谢，好吧，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你好，主持人张老师好。
2: 你好。
4: 我有一个测绘局的房产，建筑面使用面积是58米。
2: 测绘局家属楼的，对吧？
4: 对，张老师。
2: 使用58。
4: 建筑使用建筑58。
2: 建筑58，使用不到40米。
4: 40多点。
2: 40多点，两个屋的。
4: 对，两室一个厨房。
2: 几楼？
4: 一个小厅。我家是4楼，一共是6层。
2: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这个小区环境好，而且车位是免费的，交通便利，离着早市也挺方便。完了，请老师给评估下这个房子。
2: 你是哪年的？
4: 93年的。
2: 简装。
4: 就是原来装的。
2: 35万。
4: 35万哈。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有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也是一个老房子。今天听张官说完以后，我想先做到心里边有数，看一看我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到底值多少了。那您就让张官帮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还有些老人说你看我这个房子我也不用啊，我就想卖了，你别等到最后再给孩子留这个罗乱。那我现在想卖的话呢，那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啊，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也极可能我们说帮助大家卖一个相对来说高一些的价格。这样的话呢，如果可以帮助到您，您就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跟张棍谈没有用。
2: 对，
0: 张棍给大家评估的是他现在在当下市场当中能够值的这个价格。
2: 对，
0: 具体如果说你说我还想再低一些或者怎么样，就看现在卖家他的这个
2: 心
0: 理预期。
2: 就是有些房子房主呢有卖多长时间了，没卖出去，有出价的，
0: 对，
2: 即使低一点
0: 我
2: 也
0: 认
2: 了。
0: 对，
2: 我就认卖了。
0: 但是有一些房主他会怎么样，就是我卖不到我心理预期，
2: 我就不卖，
0: 就不卖。对，确实有，现在市场上就是两极分化。
2: 你像每天咱们评估的房子得有60%-70%的人认为你给我评的太低了。其实说实话我给的价格都高于市场价。
0: 你看像赵女士说的这个卖家，其实这个卖家现在卖的价格跟你评估的差不多少，
2: 差不多，
0: 也没要太高。
2: 他也
0: 没说太离谱，
2: 他不是刚卖，应该是挂一段时间了，没卖出去，所以他才要到这个价格了。
0: 因为什么，就是你像张棍之前就说这个悦城这个房子，在大家之前心目当中那就是还算哈哈西的好房子了。
2: 对，14500，
0: 对，
2: 14000多，
0: 对，
2: 值这个价，
0: 值。
2: 但是现在的价格才1万出点头。
0: 你
2: 像哈西现在一般的小区，像一品新境了，7080，吉利蓝城，
0: 也1万，像你刚才不说也1万，
2: 1万多也多不太多，还得是好楼层。你像昨天那个买家说他看了一个7080的3楼，102米，96万。
0: 也你看低于
2: 1万了，因为它楼层不好。
0: 对，
2: 3楼。就像刚才这个悦城似的，是不是他要的也低于1万了？
0: 对，
2: 这个就说这个哈西的房子现在都1万打开了。你像群力的房子，群力家园，大家也都知道，公务员小区，其实也不错。有些房子都已经便宜到，就像我记着我啥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一个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是应该是春节前吧就卖了，现在还没卖出去，又便宜了。我看一下，我把这房子给忘了。
0: 群力家园
2: A 区的房子，10楼，
0: 建
2: 筑面积113.27米，两室明厅，精装修，装修特别好，现报价84万，
0: 才84万，
2: 八十四万，还得谈呢。
0: 就是要原先咱想，怎么不得1万一平啊？
2: 这个房子好的时候，群力家园的房子是不是、

0: 就一万二，
1: 嗯，
0: 就说咱们高点一万二，一万二这个房子多少钱？是不是将近140？
1: 嗯，
0: 现在80多，
1: 嗯，
0: 便宜了多少？
1: 嗯，而且这张贵说这套房现在还没有卖出去，
0: 还没卖出去，
1: 对，
0: 而且它是10楼，
1: 嗯，
0: 楼层还好，
1: 嗯，
0: 装修还好，
1: 嗯，
0: 就这个价格。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不仅是刚才我们说到哈西，其实群里也有下降，
0: 有也下降，就说这个群丽家园不就是群丽的房
1: 所
0: 子
1: 以现
0: 吗？
1: 在就是，那张工可以理解为，无论是好房子，还是说稍微年份久一点的房子，价格其实都有一些浮动在里边。
0: 对，都便宜了。
1: 嗯，所以如果大家想让张棍帮你也评估一下，尤其是想要出售的听友啊，想要卖房子，想要张棍帮你评估一下我的房子的当下市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棍说到了，就是现在房子这个价格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啊听到张棍就是租房市场还是比较火热的。
0: 但是我自我感觉啊，今
1: 嗯。
0: 年租的也不好，
1: 也不好，
0: 也不好。就是大家吧，都是用一个低价要好一点的房子，就是它这个价格跟这个要求不匹配。今天我领一个客户看房子，一个老阿姨就要租2楼、3楼的房子，一屋一厨要500块钱的。你想要是能租到500块钱，有啥样的呢？屋里挺破，就是啥都没有，就是没有热水器，没有洗衣机、冰箱，没有。那你说要是啥都好的话，就这楼层它能租这价吗？是不怎么也得租到1000左右？能便宜这么多，是不得有便宜的道理？那你不能说我用500块钱去租1000块钱的房子，那也达不到啊。
1: 那可能像有些听友他会怎么想？他就说：“你看现在这个卖房市场卖都这么低了，那我租房市场是不是价格应该更低一些？”但是张国还是说，这个租房也是一分价格
0: 对呀，
1: 一个房子，对
0: 你
1: 吧？
0: 像有些一屋一厨装修好的，还能租到1400、1500呢，
1: 就是租房市场价格还相对来说还
0: 还挺
1: 可
0: 高，
1: 以，是不是？
0: 还没太降，
1: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大家还是有这种需求的话，无论是你买还是要租，您来可以来找张棍问问张棍，当然张棍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包括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缩短大家的这个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张，你好张顾问，我
0: 嗯。
2: 想评估一下子，你帮我评估一下子我家那房子呗。
0: 哪儿的房子？
2: 那个红朗花园2期，
0: 红朗花园，
2: 南
0: 多
2: 大
0: 大
2: 院，
0: 的？
2: 建筑面积60多，使用面积是46米多，不，46米8吧，好像是。
0: 几楼？
2: 4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建成是06的吧？
2: 不是零九年吧，是10年呢。
0: 两室的，
2: 对，
0: 装修咋样？
2: 2室2厅，就那时候装的吧。
0: 35万。
2: 35万哈。
0: 嗯。
2: 那我要是如果是想卖的时候，是不是找你可以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2: 行。
0: 哎，
2: 您给
0: 好
2: 我个
0: 的。
2: 电话，我联系你吧。
0: 行，那
2: 我
0: 好
2: 问
0: 的。
2: 问那个那什么，我问问这个价位，我问问可不可以？
0: 行，你
2: 不
0: 商
2: 商
0: 量
2: 量
0: 商量吧。你想
2: 商量
0: 卖，你
2: 哈。
0: 再打电话。
2: 哎，好，
1: 嗯，
2: 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你一看，张女士就没卖过。一般如果说卖过，而且卖很长一段时间，对市场比较了解的，都说：“哎呀，张棍，你说这个价格，你要能给我卖出去，真的就太好了。
0: 对，不是很好卖。
1: ”对，所以说那张女士可能还在纠结，还在犹豫。我不知道刚才张女士这个，她这个房子算老吗？
0: 他这房子不算老，红朗花园的，但是位置一般。
1: 红朗花园在哈西就算价格比较低的了。
0: 对，他因为这个小区的口碑不是很好，
1: 对，
0: 建了多年都没下证。
1: 所以也不好卖。
0: 不好卖。
1: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真有房子想找张棍帮您评估，让张棍帮助您代卖，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张棍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3: 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1: 五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五楼仨屋的。
1: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1: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1: 对，就是90年代装修。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1: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0: 现在的价格。
1: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1: 啊，最多55。
0: 嗯。
1: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评一下。
0: 你说没事儿。
1: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1: 河源。
0: 民生上都的河源多大的？
1: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1: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1: 那就是53、54。
0: 40多。
1: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1: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1: 顶楼是25也不28。
0: 一室的吧？
1: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1: 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朝向？
1: 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1: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修咋样？
1: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1: 48万。
0: 嗯。
1: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2: 供您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3: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3: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3: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3: 这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2室半，建成是96年。
3: 对，96年。
0: 有装修吗？
3: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26万左右吧。
3: 26万左右啊。
0: 嗯。
3: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4: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1期。
0: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4: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0: 几楼？
4: 5楼。
0: 顶楼是几楼？
4: 顶楼应该是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通透的房。
0: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是2010年。
0: 10年，2室。
4: 啊，对，
0: 明厅。
4: 啊，对，
0: 装修咋样？
4: 他这个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4: 哦，也行。
0: 嗯，
4: 谢谢您，张顾问。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石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双星小区。
0: 双星多大米数的？
5: 应该是120，顶层30楼。
0: 120米，30楼顶。南北还是东西的？石
2: 先
0: 生。
5: 啊，能听到吗？
0: 您房子是啥朝向的？
5: 朝向那个朝延兴路和院内。
0: 延兴路啊。
5: 对。
0: 延兴路是南北，临兴路是东西。
5: 对，那我就是南北。
0: 建成是1几的？1、4？
5: 不是 99-2000吧，我记得好像。
6: 双星小区不对吧？
5: 那是一几年？对，一几年。
6: 那是09-10。
5: 对，09-10那样吧。
6: 嗯，装修咋样？
5: 在小区里面算是不错吧，就算中档吧，中低档吧。
6: 70万。
5: 顶层的卖70万。
6: 对。
5: 那要是120米卖70万，那要是低点28楼呢？
6: 28楼的话，这个价格就能达到80。
5: 达到80。
6: 对，不是顶楼，能高不少。
5: 哦，70万也是最低价了吧？
6: 对，也就这样了。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无论收音机前的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大家呢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张棍。有些听友说我最近想买房，我的预算是多少，我有没有具体的要求，您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提，然后我们帮助大家去寻找，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大家很多弯路。像有些听友说哎，我挨个看房子，我可能腿脚也不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们就先帮您继续筛选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卖房子，可能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助我想想办法，那都是可以的。我们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到这个老房子，就是有一些很老的房子，因为你一进去可能大家这个体验感受就不好，人家可能就不买了。
0: 对，
2: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即使它外观比如说房龄再老，但是我屋里边要装的挺好的，可能也有人会买，起码我拎包入住。
6: 这个房子吧，也分人住。
2: 嗯，
6: 有的屋进去就是感觉特别压抑，就不吸引人，谁看谁相不中。
2: 嗯，
6: 有的房子虽然老，但是进屋之后就让你感觉特别敞亮，就心里舒服，它就容易成交。就只要你是卖的房子，你尽量给它收拾的干净一点，规矩规矩。有看房之前有人来看房了，你提前把屋里收拾收拾，打扫打扫，让它别那么乱，看着就能更加舒服一些，有助于你成交，可能还能多卖点钱。
2: 对，而且怎么样，就是我见过有一些这个老房子，虽然这个房子比较老，但是呢这个单元有人管理，
6: 对，
2: 有老人管理，每一层都放了几盆花，
6: 对，
2: 就是你在上楼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房虽然老但挺有生活气息的，
6: 对，在
2: 给人感受还挺好的。
6: 楼道这个卫生
2: 对
6: 也很关键，
2: 你有些楼道怎么样没人管理吧，一个是脏，再有一个就那些小广告，
6: 小广告，
2: 各种小广告你就看贴满墙，
6: 而且有的楼道里边垃圾特别多，堆的乱七八糟的杂物也多，这种房子
2: 就不好卖。
6: 对，大家一进这个楼道观感就不好。就像我前几天看一个那是公民城市花园的房子，它不老，它是02年的，但是一进这个院儿就感觉到破，
2: 对，
6: 进单元之后就是给人的感觉特别不好，所以说就不吸引人。
2: 对，
6: 有的客户可能走到楼下一看这个环境，
2: 对，
6: 就不想上楼了。
2: 就是啊，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我对生活追求还有一些要求的，你进到这个院了，老年人都喜欢在院里坐一坐，溜达溜达，运动运动，
6: 这个环境
2: 就可能直接就人家就不要了。咱就说确实有这样的院，我前一阵我跟张文说嘛，我停车停到一个院里边，那院老脏了，全都是垃圾，然后装修的垃圾，生活垃
6: 圾，
2: 就一进那个院儿，你别说停车，我觉得走都费劲，就是给人感受就不好。你像这种，我觉得这院里的房子肯定不好卖。
6: 对呀，谁看谁也相不中，这个环境不好。
2: 对，
6: 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居住的体验感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这个物业的要求啊，小区的环境啊，已经上升到买房必要的条件了。
2: 对，你别看很多老年人老，但是他对生活也是有追求的。
6: 对，
2: 所以这些咱们都要看。当然，如果说您有房子想找张棍帮助你代卖，或者想寻求适合你的房源项目，你直接在节目里边提。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 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

0: 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 喂。
2: 你好。
1: 喂，你好。我有一处到你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呢？
1: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1: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1: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1: 装修中等吗？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1: 这个哈、
2: 嗯、
1: 又降下来了啊。
2: 对呀、
1: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1: 啊、嗯、好的，60万、
2: 嗯、
1: 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2: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3: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2: 几楼？
3: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2: 啥朝向？
3: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2: 建成是哪年的？
3: 2016年。
2: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3: 分装的，对。
2: 你哪年装的？
3: 17年。
2: 55万。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4: 你
0: 好，周女士。
4: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啊，周女士。
4: 哎，你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4: 哎，好嘞，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2: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4: 啊，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2: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
4: 啊啊。
2: 嗯，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4: 行。
2: 嗯，
4: 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
2: 但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4: 那谢谢您。
2: 哎，好
0: 的，好
2: 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顾问，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2: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5年的，5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0: 就是5年之内你卖不了，
2: 对，
0: 5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常卖。
2: 对，你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先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听友这样的一个顾问说，这个我找张棍评估完以后一定要按张棍给我这个价格去出售吗？并不是，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后您卖多少钱您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先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的同时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您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2: 你好。
5: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5: 太海小区。
2: 太海多大的？
5: 建筑面积118.7。
2: 118.7是几楼的？
5: 建筑面积是6楼。
2: 啥朝向？
5: 南北。
2: 南北。
5: 对。
2: 私产，
5: 对，私产。
2: 建成是
5: 02年，
2: 装修咋样？
5: 还是那年头装的，现在
2: 中间装了，
5: 对不对？

0: 中国房买？
1: 泰海的房子现在卖的不算好。
0: 不算好是吧？
1: 嗯，你这个房子要是我给价的话，应该是超不过85。我给的还算是偏高的价格。
0: 是吧？
1: 因为我前两天刚卖了一个，建筑面积是100几米的，103、104那样吧，是个三楼，才卖了90万。
0: 三楼才卖90万？
1: 对，而且是100多，103、102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你说他三楼才卖90万，你算算你这个六楼，
0: 那个我肯定卖不过他。
1: 肯。
2: 好，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孙先生的热线。你好，孙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张哥，我要评估一个辰能西墅庭院的。
1: 辰能南区还是北区的？
3: 北区。
1: 北区多大米数的？
3: 建面150。
1: 150啊？
3: 嗯，对。
1: 几楼？
3: 12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3: 15楼。
1: 三室的。
3: 对，不是12就是11啊，三室的，三六层的。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房子装修咋样了？
3: 毛坯。
1: 没装修。
3: 对。
1: 205。
3: 和多钱一比？现在就辰能这块，
1: 辰能卖不到14000，13000多。因为这个你没有装修，你不能跟有装修的比。
3: 好，
1: 为啥说一房一价呢？你这么大的房子装下来，不得个30万左右啊？你要就说如果装的好的，有点折旧，也得多卖个20-30万呢。
2: 你会发现很多人买二手房，他愿意买装修过的。
1: 对。
2: 他反而不愿意买毛坯了啊，孙先生。
3: 你买这么大的房子，谁愿意使劲儿的装修？
1: 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因为买二手房就想图于省事儿，一般的喜欢买带装修的。
2: 好，
3: 我再问一下，江北别墅的话，你们给我评估一个呗？
1: 江北哪儿的房子？
3: 恒祥御景的别墅。
1: 恒祥御景多大的？
3: 房本面积是397米，实际的面积，因为别墅面积多大，大概是500多米。独栋的，
1: 独栋的别墅。
3: 对。
1: 你这个装修了吗？
3: 毛坯。
1: 650。好的，
2: 恭敬参考，我们再会。那今天节目时间点到了，如果还有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我评估帮我买卖房产，还有听友说我直接想找张棍帮助我签合同办贷款，直接进行房产交易，那您这样记一下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跟房子有关的所有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产权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当然你也可以加张棍的微信号啊。那个有房子想要卖的话，你可以跟张棍进行联系。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那您就在我们明天节目时间段跟张棍进行线上沟通，我认为这是最便捷的。另外，如果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0: 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燕翼王他娘与苏秦通奸的光荣事迹被狗仔队发现，被无情的曝光。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燕翼王的母亲因为中年丧夫，难耐闺中寂寞，见苏秦回到燕国，那是大名鼎鼎的江湖才俊呢，又能说会道的，一来二去勾搭成奸。假如燕翼王20岁登基的话，保守估计他的娘亲也在35到45岁之间，不说徐娘半老，也是人老珠黄了，岁月已逝，容颜已凋，虽然没有年轻的侍妾漂亮，但长得五官端正，好歹人家当过国母，又是现任国君的亲娘。于是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东窗事发。苏秦很恐惧啊，这事儿弄不好容易掉脑袋呀。原因很简单，如果燕文侯在，他们通奸那就是给燕翼王他爹戴了绿帽子，但他爹死了，跟他没啥关系，那么燕翼王就被苏秦给扣了一顶干爹的帽子，这帽子也不是王冠，戴着不会舒服。燕翼王得知此事，他的做法令人跌碎了眼镜啊！按照常规理解，燕翼王得知他娘淫乱后宫，与国之大臣通奸，有辱门风，充其量也得采取一个隔离措施吧。燕翼王没有，而是从国家基本利益考虑，对苏秦视之加厚，就是对苏秦的福利待遇更加的优厚。燕翼王的表现令苏秦毛骨悚然，父死登基，母幼通奸，燕翼王竟然对苏秦视之加厚，心甘情愿地扣上一顶干儿子的帽子，莫非他是缺少父爱吗？燕翼王的举动引起了苏秦的警觉，他害怕被诛杀，于是进言道，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的地位提高，那假如我在齐国肯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这是主动请辞了。燕翼王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是左右为难，处理苏秦吧，人家有功于燕国，不处理吧，面子上过不去啊，所以他想到了视之加厚，只在令苏秦主动离开。苏秦进言，燕翼王顺水推舟，给大家一个台阶下，一切就听你去做吧。由此可见，当领导的都不简单。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来到了齐国，齐宣王那乐得合不拢嘴呀，得来全不费功夫。齐宣王不知道苏秦的连横王齐的策略才刚刚开始。齐宣王没活几年挂了，他的儿子田地继位，史称齐闵王。他执政的时候齐国很强大呀，这恰好是个机会，苏秦顺着齐王的意思劝说厚葬以明孝，高公事以明义，种种大兴土木，表面上是很有面子，可实际上只在劳民伤财，消耗齐国，从而减轻对齐国的压力，所谓避齐之策。这时的燕翼王也作古了，燕哙立为王。苏秦在齐国干得不错，还是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中说，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我觉得刺杀苏秦的理由过于牵强了，是因为争宠吗？难道齐国人智商都很低，看不出来苏秦的用意？应该是有人看出来了，只是苏秦是齐王身边的红人啊，你说什么话齐王他老人家听不进去，无奈这才雇凶杀人。

刺客也是职业的呀，将苏秦刺成重伤，然后逃跑了。齐王下令捉拿未果。苏秦知道自己穷途日暮，无法挽回了。临死之前，他对齐王说出了心里话：臣既死，请将我车裂于蔡氏。就说苏秦、魏燕作乱于齐，如此则刺杀臣之贼必得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苏秦不地道，他已经说出了来齐国的真正目的，只是齐王尚蒙在鼓里，不知所以然。齐王很听话，将苏秦车裂。一代伟大的纵横家，又一位鬼谷子的学生被五马分尸了。鬼谷子教出来的学生好像都善于自刎或者车裂。苏秦死了，果不其然，那刺客为了邀功自己找上门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锋利的铡刀啊。苏秦的智慧令人惊诧，太史公评价他说：苏秦被反间已死，天下共笑之，会学其术。苏秦至死不渝，没忘当初离开燕国说的是信如尾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他不过是选择了卧底这种并不光彩的方式报效国家罢了，这种精神不被尊重，反而天下共笑之。如果没有苏秦在齐国搞破坏，也不会有后来的乐毅亡齐了。第十八章，孟尝君篇，只是鸡鸣不苟道。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正妻，至于妾要根据权力的大小、经济实力的高低而决定多与少。他很不幸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中的那个妾。为了表示妾与妻的不同，官方习惯在妾的前面加上个贱字。他的地位在田英家里很低下，类似于他这样的妾田英相府中那多了去了。他被纳了妾，很可能是田英多喝了一杯的冲动。这是当时中国妇女的悲哀啊。他们的性质多半属于快餐面，吃多了反胃啊，为了不腻歪，田英只能再选其他口味的面。于是妾越纳越多，但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五月初五那天他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文，即田文，也就是后来的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首。田英看不上这个儿子，原因很简单，当时流行一句谶语：五岳子者长与护其，将不利其父母。五月初五的孩子将来会克父母，所以田英看不上田文。可是他不知道若干年之后，五月初五这一天成了中国著名的节日端午节。田英很迷信，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办事原则，冷漠地说了一句话，把他给扔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啊。田英一生中会缺很多东西，但他唯独不缺少儿子。世界上不会有百无一用的人，人总有擅长的一面。田英在政绩上颗粒无收，但在造人的方面却硕果累累。光儿子就四十多人，两支足球队的编制，为田氏香火的延续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田文的母亲没听田英的，她偷偷地抚养田文。这里有两方面原因，有句话叫子以母荣，这个妾懂得，她更懂得母以子贵的道理。若干年后容颜凋敝，年华迟暮，成了黄脸婆的她唯一的依靠只有怀中五月初五这个儿子。

的胆量与智慧，他的儿子田文也不会差了。含辛茹苦养大成人，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田英能否承认这个儿子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儿子早晚要面对生身父亲。田文的母亲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而田文更是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田文的母亲通过关系，田文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田英。这个时候的田英已然迟暮了，人越老脾气越暴啊。当田英得知此子乃是当年五月初五出生的田文，当即就暴跳如雷。田文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沉着冷静地拜了一拜，说不让养育五月出生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呀？五岳子者，长与门一边高，将不利其父母。还是这句老话，田英为了一句不靠谱的谶语，竟然要葬送儿子的性命。封建迷信害死人呐！田文的反唇相讥说得滴水不漏。既然田英相信谶语，那田文也来了一句，人的命是由上天授予的，还是由门来决定的？再毒辣的谶语他也大不过天哪。中国生存哲学中有句话叫人的命天注定，自古以来讲究的是个天人合一，关键时候把老天搬出来，其他的风吹草动根本不在话下。田英面对棘手的问题默默无语。这田文又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无可忧虑，如果由门户决定，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得那么高啊？田英左右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他的一句你别说了反击得苍白无力。田文继续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子之子为孙，孙之孙为玄孙，玄孙之孙又为何？生活中有很多看似简单的弱智的问题，但有些自命不凡的聪明人就是答不上来。田英面对玄孙之孙为何，只能说不知道。田文这一招叫抛砖引玉呀，抛出问题之后开始痛斥他爹无所作为的种种劣迹。在他看来，国土面积不增长一寸，门下不见一贤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切都是田英作为齐国总理的失职。经过一番论断之后，田英也被他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的观点所深深的折服。原本是父子相见的人间亲情，却变成了批斗会。田英并未显得怎么愤怒，相反，他心里美滋滋的，那是因为经过此事，他多了一个好儿子。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英乃李文，使主家带宾客。田英改变对田文的态度之后，田文从此主持家政，身兼相府总管、前台接待等重要职位。由于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一来二去的，田文名声闻于诸侯。诸侯们也懂得主家的心思，纷纷派人请田英立田文为太子，继承爵位。英许之，英卒，是为晋国君。田英在执政之际，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这是场孙膑与老同学庞涓的较量。这场战役的主角那当然是孙膑了，当时的主帅是田忌，田英作为副帅，相当于跑龙套的。战役胜利之后，论功行赏也有田英的一份，后来在中央干得不错，当了十多年的齐国总理，最后混到了薛邑封地。他死之后人气非常旺的田文继承了爵位。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在战国这座庄园里，孟尝君的出现无疑是那个时代一朵耀眼的奇葩。然而历史不是绝对的公平，在他战国四公子的光环上扣的一顶鸡鸣狗盗的帽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令人的脑子僵硬格式化，一提到孟尝君不由自主地会想到王安石的那句话，鸡鸣狗盗之雄耳。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读书人的悲哀。事实告诉我们，作为战国四公子之首的孟尝君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般鸡鸣狗盗。因为田文的出色，名声在外，在诸侯们的口中呢，口碑也不错。田婴百年之后，田文顺利地继承了爵位。不要因为某些人的一句评语，就从门缝里把人看扁喽。殊不知，坏人一样有可取之处啊。关键是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田文的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早在他与田婴相认之际，已然阐明了人才的重要。田文继承爵位之后，广招人才，一时间食客数千人，南来的、北往的、杀人的、下岗的，形形色色，龙蛇混杂，有工农子弟，有社会青年，有文人雅士，也有江湖侠盗，成了名副其实的复合型人才基地。这些食客都是有故事的人，当然这里边不乏有投机钻营的，所以他们在田文门下的主要工作是混吃等死。这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社会阅历啊，爱好取向啊，人生价值观各有不同，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复杂的管理问题。事实证明，田文是个优秀的领导者。设业后狱，一视同仁，安抚家属，礼贤下士。放在今天，试问哪个领导能做到这几点？在单位，一个人待遇的优寡，通常是靠能力换来的。然而在田文的门下，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能站住脚，而且待遇优厚。在田文的门下，还不会受到歧视。因为总经理对人不分贵贱一律平等，不知抚平了多少人的自卑心理，同时你的家人亲属也受益不浅呢。田文对待员工那是无微不至的，他的所作所为是要在几千人中寻求一种平衡，现在有个很官方的词儿称之为和谐。不仅如此，田文自己的待遇竟然与属下的员工相同。有一次，田文招待员工吃晚饭，因为有人遮住了灯，有名员工很恼火地认为伙食不好，放下碗筷辞别出去，可能甩出了一句老子不在你这儿干了。田文立刻端着自己的饭碗与那人相比，结果一看都是一样的。这名员工是烈性的汉子，羞愧难当，为了表示谢罪当场自刎。田文门下还有一个叫冯欢的门客，远道而来，一贫如洗，也没见得有啥一技之长，只因一句闻君好事，以贫身归于君，田文就收留了他，暗中派人观察。冯欢因为安排不满意，天天抱怨，一会儿嫌饭不好，一会儿嫌出门没车。田文得知之后，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这田文不仅仅懂得领导管理，同时他也会看人呢。这位貌不惊人的冯欢，为田文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领导艺术是值得学习的。田文的名声愈来愈大，青年才俊，年轻有为，你不去招别人，别人都来招你。于是，挖墙角的排着队来了，其中最热衷的人是秦昭王。秦昭王听说田文贤能，想要得到这个人才，但是田文毕竟是齐国人，得到他必然要付出代价，
如同 NBA 球员转会，那是一个道理。秦昭王派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并请求见到田文。秦国是什么地方？相当于能源业的中石油，餐饮业的肯德基，了不得的龙头老大呀。田文能被秦国最高领导相中，他的心里很得意。人一旦得了意，就容易忘形啊，所以他执意前往。这时门客们发挥了闻死谏的大无畏精神，都不赞成他出行。田文不听，执意前往。关键时刻，苏代站了出来。苏代，苏秦的兄弟，战国著名的纵横家。田文门下并非都是鸡鸣狗盗之徒，苏代发挥了说明文中的讲故事举例子的方法。他给田文讲了几个故事，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见一个木偶人与一土偶人正在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他就要坍塌了，土偶人说我是由泥土中生成的，即使坍塌也要回归到泥土里。若天真的下起雨来，水流冲着你跑，可不知把你冲到哪儿去呢？当今的秦国如狼似虎啊，您执意前往，如果一旦回不来，岂不是被土偶人嘲笑啊？田文听完，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才停止了出行秦国。这个故事的道理是，你是齐国人，你的家在齐国。听人劝，吃饱饭。经此事之后，田文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炫赫诸侯。他不知他的名声，另一个人深深地感到恐惧，这个人就是齐闵王。齐闵王骨子里有种叫骄傲的东西，因为田文的名声太大，他受不了了。骄傲的人通常善于嫉妒。公元前299年，齐闵王借机把田文打发到秦国去了。秦昭王终于得到了田文，笑逐颜开，封田文为秦国总理。秦相一职是多少本土人梦寐以求的，多少当地人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还不知道秦相俩字咋写呢？而他田文一个外来户，刚到秦国就被封为宰相，有多少人心里不服啊？不服是一种潜在的隐患，它可以演变成灾难。田文单单因为名气被封为宰相，而那些半辈辛苦的秦国人屈居他之下，换了谁心里都不会平衡啊。秦国人不乏嫉妒之辈，但归根结底的原因还在于田文是个外来户。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排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寄生华夏灿烂文明身上的毒瘤，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深受其害，这田文就是其中之一。没过多久，这个毒素开始蔓延了。秦人率先发难，有人进谏秦昭王说，田文贤而又齐族也，今向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田文是个齐国人啊，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先考虑到齐国的利益啊，如此一来秦国不就危险了吗？说这句话的人智商很高，他并没有说田文怎么怎么不好，而是说田文贤，因为他是齐国人，又这么有才，才势必要秦国位移。这造谣也是需要智商的，看人家说话说的滴水不漏，这才叫绵里藏针。秦昭王经过臣下的提醒，左右一想，嗨，也是这么个事儿，于是就对田文下手了。秦昭王在秦国历代的领导人上来看，才能一般，比不上秦武王。要知道，担任秦国历来的宰相等要职的人，多半是外来户。田文被囚禁了，秦昭王对他动了杀机。那田文很郁闷呢，
初到秦国，刚要大展宏图，居然身陷囹圄了，被人家消灭萌芽状态了，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性命比啥都重要，田文若是死在秦国的大狱之中，那可真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了。田文一想，得，保命要紧，这时能救他的或许只有那个女人，秦昭王的宠妃。田文派人立刻求见秦昭王的宠妃，田文相信秦昭王是听信谗言，他也相信枕头风这个效果明显。秦昭王的宠妃告诉田文的门客，想要办事好，先送礼啊，妾愿得君湖白球。他开出条件，想要办事先把那件白狐裘给我拿过来。田文傻眼了，刚来的时候他已经把价值千金的白狐裘献给了秦昭王啊，裘皮在皇家内库锁着呢，再说没有第二件了，临时捕猎也不切合实际啊。田文问遍了门客，也没想出好办法，爱美之心，女人天性，眼下上哪儿去弄件白狐裘皮啊？关键的时刻，有位仁兄发挥了作用。说起来，这位仁兄呢，并不光彩，他是市井之徒，每天的工作就是小偷小摸，隔三差五兼职到派出所报个到。如果不是田文广招人才，现在他很有可能还在监狱蹲着呢。他却坚定地对田文说，臣能办到，既然敢说就有实力啊。这位仁兄不是一般的小偷，他偷东西与别人不同，他喜欢披着狗皮行窃，这种行为艺术在当时被人不耻。是夜，这位仁兄混入秦宫，以极其高明的手法得手了。你说他是怎么偷的？没人知道，这太了不起了，能在守卫森严的秦国国库中窃取白狐裘皮，如同探囊取物，单从手艺上来说，道王道圣也不过如此。可惜这位仁兄不知姓甚名谁啊，史记称他为狗盗者，如果有名字，他定会取代石谦成为偷盗界的祖师。田文喜出望外啊，田文得到白狐裘皮，立刻献给了宠妃。秦昭王的宠妃接到礼物后立刻办事，每言几句，秦昭王一高兴，下令放了田文。田文脱身之后，当即逃亡齐国，趁着秦昭王还没改变主意，马不停蹄地跑啊。田文一刻不停地跑到函谷关，眼瞅着要出秦国了，麻烦来了。秦法规定，不听到鸡鸣不开门，也就是田文得在函谷关等到天亮。秦朝的法度自商鞅变法之后异常的严格，说想要花钱贿赂守门员，门都没有，你敢送，人家也不敢收啊。这可怎么办？总不能等着，一会儿秦昭王明白过来了，那追兵是说到就到。这可急坏了田文呐、啊！关键时刻，又是田文门下的复合型人才发挥了作用。这人有项特殊的才能，擅长学鸡叫。这项艺术形式逐渐演变成为后世的口技。这哥们儿没想到，平时闲着没事学鸡叫玩，今天晚上居然派上了用场。在田文以及所有门客没办法之际，他挺身而出，俺会学鸡叫，让俺来试试。田文无奈，也只能如此了，那你试试吧。于是这位仁兄扯脖子学起了鸡叫，那叫一个像啊。他这一喊，直接导致整个函谷关的鸡都跟着叫，就是这么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守门的一听函谷关的鸡都打鸣呢，心里直纳闷，怎么这么快天都亮了？没办法，关法鸡鸣而出客，
开城门，田文得以逃脱。鸡鸣狗盗这句贬义成语是从这儿来的。从历史事件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早晚会派上用场。惊慌的田文逃出秦国，到了赵国却干了一件非常孙子的事儿。还在温柔乡里的秦昭王后悔放了田文呐，可惜晚了，这时的田文已经逃到了赵国呀。平原君姓赵，赵胜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听说田文来了，很友好地接待了他。田文此去秦国憋气又窝火呀，如今平原君赵胜友好的待客，使他的脸上更没面子了。大家都是文化人，都是名人，出了这档子事儿，赵胜的一个错误的时刻招待了田文，令田文感到颜面无光啊。因为在田文看来，赵胜的善待那是在看他的笑话。更令他受不了的是，赵国人听说政治明星田文来了，都出来看。看看也就罢了，赵人都嘲笑田文长得矮小，令他们大感失望。那意思好像来看耍猴的。田文火了，听到讥笑之言，当时就受不了了，命令手下大喝一声，给我杀。田文撕开了伪君子的嘴脸，把心里憋的这口气全都撒在了赵国人的身上。田文本来虎口脱险，憋气窝火，脸面无光，赵人还这般的讥讽他，人性恶的一面爆发了。客与巨者下，金杀数百人，碎灭一县一郡。此事赵国政府屁都没放一个，不是田文够狠，而是当时的齐国很强。真小人田文是个很记仇的，爱事是他的表面，本质上他是爱自己的。事实证明，只要有仇的人，他早晚有一天会报复，不论是强大的秦国还是自己的祖国。田文憋了一肚子气回到齐国，好在齐闵王给了他些许安慰，封田文为齐相，参与执政。田文那是相当记仇啊，你让我没面子，我一定记着你。当他位高权重之时，这种复仇将会演变成战争灾难。田文上任之后，一手策划反攻秦国，他打算联合韩魏攻打秦国，同时向中央政府借兵。关键时刻又是苏代出面阻止了孟尝君田文的复仇行为。田文这个人很听人家劝，苏代直臣厉害，连劝说再忽悠，田文长叹一声，此事罢了。田文成为齐相之后，每天日理万机，处理国家政务之外，还要抽空给门客们开个座谈会，顺便到自己的封地收收租子。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毕竟田文门下3000多张嘴等着吃饭呢，没有庞大的收入是很难维持的，当领导的有时候真不容易。这一年田地主派手下人卫子去收租子，那年头还没实行机械化呀，也没有高产水稻，老百姓的庄稼能不能丰收那得看老天爷的心情，心情好就阳光明媚五谷丰登，心情不好干脆来几场暴风雨颗粒无收，整个一年白忙活。所以农民该交不起租子的还是交不起。这卫子收上来的租子没多少，卫子干脆把租子给了贤德之人，独自无功而返。田地主不管那个，他要的是租子，他要养活好几千人呢。细问其故，卫子回答得振振有词，我假借您的名义把租子都赠给了贤德的人。好，没经过我同意你把公司财产给捐了。田文一听这话火大了，都说他求贤若渴，那其实是好客自喜的心理在作怪。
真正养了事才知道各种

尽心，换了谁都会发火，毕竟那是好几千人的口粮啊。卫子还以为这么做能赢得田文的谅解，谁知道田文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当即痛斥他一顿，然后开除。卫子很郁闷呢，没想到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孟尝君着想，居然被开除了。田文也不会知道，若干年后正是卫子赠送租子的那位贤人挺身而出，以身家性命力保田文，才使田文安度一劫。卫子没收回租子被开除，另一个门客冯欢也没收回高利贷，但他的命运却与卫子全然不同。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人，什么是食客？就是吃饭的客人，这些人需要养着，养着需要有钱。田文封地本来不多，若是赶上老天爷心情不好，农民颗粒无收，还得像卫子似的无功而返。为了能让食客吃上饭，田文在其封地放了高利贷。高利贷呀，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暴力手段。田文放高利贷，碰上年头不好，那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不知今年怎么样。田文想到了冯欢，派他去收款。冯欢的做法与收租子的卫子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冯欢只收了那些有钱还人的账，而那些还不起的咋办呢？冯欢把那些不能还账的人的欠条全都给烧了，而且还请他们吃饭。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吗？老百姓感激不尽。冯欢假借孟尝君的名义广施恩德。可是田文不干了，当初借出去的钱结果一分都没收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等着吃饭呢，他不着急谁急呀？冯欢早就想到了田文会是这种反应，当即解释说，该还得起的能还起，该还不起的还是还不起，若是把人家逼急了，他们都跑了，以后还朝谁要账去？这事儿若是传到大王耳朵里，对您不利，反对党没准儿就拿这事儿做文章，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大家都知道您的贤德呀。瞧瞧冯欢多会说话。这段话中有三层意思，第一，不是我冯欢不要账，那真是老百姓还不起。第二，从市场角度考虑，潜在的客户必须得培养，不能逼急了破坏市场。第三，收不上来也就罢了，别因此影响您的名声。田文也觉着冯欢说的在理呀，一笑了之。人说孟尝君门下尽是鸡鸣狗盗之徒，这话说的未免牵强，几千人的门客中不乏英杰之辈，这冯欢就是其中之一。冯欢当初投到孟尝君门下，就差没捧着饭碗要饭来了，远道而来一贫如洗。然而正是这个人日后帮了孟尝君的大忙。田文在齐国名声了得，甚至盖过了齐国总统。齐闵王本来就骄纵，骄傲的人当然看不上比自己还有名的人，再加上有人在背后鼓捣，齐闵王随便找了个借口废了孟尝君。齐闵王给他的名号上打了个作废的标志，我看你还有什么神气的。齐闵王断绝了孟尝君的俸禄，田文失势了，门下还有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这样一来，奉养门客令他力不从心，这食客们也是聪明之辈啊，见田文失势，大伙儿一合计，得了，咱别给田老板添麻烦了，咱撤吧。落井下石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当然得打上引号。田文面对门客
纷纷

邻居，这心里不是个滋味，他一定也骂过啊，你们这帮人没良心，挨千刀，出门让车压死，诸如此类恶毒的这种诅咒啊。好在还有一个人没有弃他而去，这个人正是冯欢。冯欢说，给我备车。田文苦笑说，还是冯兄知道好歹呀，走还得我备车。切，我去给你办事儿去。田文疑惑地问，办事儿？办什么事儿？让你恢复官职啊，快点备车。冯欢这个人善于揣摩帝王心思，同时他也善于忽悠帝王。如今孟尝君下野，是到他体现价值的时候了。冯欢开车跑到秦国，忽悠秦昭王说，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使秦强其弱，那齐国那边呢，无非是想强其弱秦呢、啊、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使秦国成为雄国呀，还是雌国？冯欢一顿云山雾罩的把秦昭王忽悠的晕头转向。秦昭王听得入神的问道，要使秦国变成雄国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欢见秦昭王上道，随即说道，孟尝君被齐王罢官了，您知道吧？听说了。很简单，齐国谁最贤明啊？当然是孟尝君啊。如今齐王罢了他的官，他心里那个气必定是背离齐国呀。如此良机不容错过，孟尝君若是到了秦国，他熟悉齐国的国情，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岂不是都将被秦国掌握吗？有理。大王，您还不趁着齐王没明白过来，马上暗地里迎接孟尝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到齐王明白过来就晚了。秦昭王一想，冯欢说的没错啊，得，就这么定了，立刻派人前去暗地里迎接田文。秦昭王幸灾乐祸，还以为得到一宝呢，暗自骂齐闵王是个傻瓜蠢货，殊不知他被人家给卖了，还在给人家数钱呢。冯欢也很高兴，秦昭王智商啊，也就那么回事。冯欢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先秦王使者赶回了齐国，立刻求见齐闵王，还是那套话啊，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使强秦弱齐呀、啊、那齐国这边呢，无非是强齐弱秦呢、啊、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齐国成为雄国还是雌国呀？这齐闵王知道冯欢是田文的门客，当然替他老总说话了，对他的一番说辞不感冒。冯欢又说，据臣所知啊，秦国已经派使者带着礼物来接孟尝君来了。冯欢进一步的阐明其中厉害，孟尝君不去也就罢了，一旦去了，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全都被秦国掌握了，到时候那麻烦可就大了。忽然之间，齐闵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啊，脱口而出，那该怎么办呢？好办呐，冯欢说，在秦国使者尚未到达之前，立刻恢复孟尝君的官位不就行了吗？有理。齐闵王不傻啊，你说恢复就恢复，本王下的命令岂可出尔反尔啊。齐闵王派人到边境看看秦国是不是真的有使者前来，是不是你冯欢忽悠啊。事实证明，冯欢把他俩都忽悠了。不久见到秦国使者飞报齐闵王，果然是事实啊，这齐闵王立刻恢复了孟尝君的官位，同时在其原有的封地上又增加了千户。冯欢有才，
关键还是人家孟尝君。

领导做得好啊。孟尝君被重新启用，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先前走的那些门客，大伙儿一合计，得，咱还是回田老板那儿吧，现在他正需要帮忙啊。势利眼从古至今都是人的通病。可是日子难免有些磕磕绊绊，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田文呢。仕途焉能风调雨顺，当官的难免被弹劾，所谓宦海浮沉是也。孟尝君田文也是一样，他担任齐国总理之际，背后总有人说这说那，这是很平常的事，尚且有背后骂皇帝的呢，何况是一个总理啊。造谣的人心机很深的直接说孟尝君将为乱。造反是个特别敏感的词儿，何况孟尝君田文门下尚有数千门客，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齐闵王心里犯嘀咕，他起初不太相信，如果田文要造反早反了，何必等到今天呢？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使得齐闵王深信不疑了。齐闵王被劫持了，劫持他的人叫田君甲，由此齐闵王推断是田文策划的。田文得知这个事儿之后，这么一分析，好嘞，只有跑才是上策呀。这里边的学问很大，造反的事儿不好说清楚，说你反你就反，这是没办法说清的事。田文的政治嗅觉非常敏感，当即做出决定，36计走为上策。田文这一跑，事情无形中就变了性质啊。满朝文武平时和田文关系不错的大臣噤若寒蝉，平时一起喝酒的兄弟默不作声，涉及到谋反的大事谁也不敢插手，但有一人却上书给齐闵王申明田文的清白。这个人叫吴明氏，史记当中未记载他姓甚名谁。这人受过田文的恩惠，当初卫子假借田文名义曾经赠租给这位贤人，他也用事实证明了贤人二字的含义啊，姑且称他为贤人某甲吧。某甲上书申明田文的清白，洋洋千余言尽皆明是非。当时的朝野中是一边倒的局面，齐闵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相信田文没有谋反的嫌疑。这贤人某甲呢也知道上书大概是石沉大海了，齐闵王不会相信他的申辩。于是这个哥们儿来了个比较极端的，以身家性命担保田文不会谋反。贤人某甲不是说着玩的，敢说敢干，当即在宫门口横剑自刎，以此来证明田文的清白。没想到脾气这么烈性，不服不行啊。齐闵王大为震惊啊，立刻成立了谋反调查小组，对犯罪嫌疑人田文进行调查，最后一查，田文果然是清白的。田文听闻此事之后心里作何感想啊？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田文的领导艺术，他的属下办事从未给他脸上抹黑，都是以他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事情调查清楚了，田文是清白的，然后被召回。几经宦海沉浮，迟暮的田文看透了官场，请辞回到了薛邑养老。齐闵王非常高兴地同意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齐闵王灭了宋国之后，愈加的骄纵起来，天下他最大，谁也不好使。齐闵王最大的优点是一旦骄傲起来，谁都不放在眼里。孟尝君又算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呀？不除掉孟尝君，齐闵王总觉着身边埋了颗炸弹，寝食难安。
纵观孟尝君

军一生，他非常擅长逃跑，这种政治避难使得他得以保全了性命，安享天年。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立刻就跑了，跑到了魏国，在魏国担任丞相一职，直到齐闵王死后才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呢，爆发了著名的乐毅亡齐事件。孟尝君作为齐国人，眼瞅着齐国被联军践踏，他却在魏国视而不见，保持中立。什么江山社稷，什么家乡祖国，都是狗屁。在他看来，只有保住自己的老命才是最重要的。这期间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如一个普通的齐国百姓行为高尚，所以做人有时不能太孟尝君了。齐襄王登基之后害怕孟尝君，毕竟田文身边有伙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齐襄王对他采取了拉拢的策略，然后文族视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英明一世的孟尝君没想到居然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当初他毁了赵国一个县，杀了数百名无辜的赵国百姓，这时报应来了。来给孟尝君做个简短的评价，他在管理上是个好领导，他在做人上是个伪君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0: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10: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1: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

0: 停六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啊、都可以。
2: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哦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你说里边就是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

0: 计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平方公里，不是一百平方米，你知道吗？
0: 一百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1: 对，咱一百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0: 非常大。
1: 这
0: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1: 啊、
0: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嗯，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1: 啊，
0: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1: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
0: 嗯、
1: 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新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
0: 嗯，
1: 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0: 对对，
1: 关键在市区里边，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它
0: 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十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1: 你看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十四。
0: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1: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0: 日月潭净月潭。
1: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月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 是不是、啊？
0: 那我不太清楚
1: 了。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0: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1: 看过，
0: 看。
1: 啊、
0: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1: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
1: 嗯。
0: 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1: 明白了。
0: 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1: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安子片的事怎么上那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0: 你现在2020几年的安子片，你跟当年60、70、80年代的安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1: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0: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1: 对
0: 啊，那个是影棚。
1: 就是但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0: 对
1: 资源
0: 室外景观
1: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嘛，你就30年前、20、30年前，咱消防这边，你原来那块去之后，那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
1: 嗯、
0: 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1: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0: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1: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那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1: 明白。啊、
0: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

0: 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1: 他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96%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嗯，96%森林覆盖率、
1: 嗯，
0: 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1: 哎，
0: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
1: 嗯，
0: 很好很好的，
1: 确实是啊、嗯、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
0: 嗯
1: 对外营业
0: 啊，
1: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
0: 嗯嗯，
1: 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
0: 啊，
1: 是辽宁本溪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0: 哎呀，
1: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
0: 嗯，
1: 咱这块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
0: 嗯嗯嗯，
1: 这个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亿年 形成了。
0: 哎呦，
1: 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不是？
0: 那个、
1: 人家那地方有矿、啊，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啊，
0: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
1: 啊、
0: 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对对对的、
0: 嗯、
1: 啊，嗯。
0: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1: 森林浴场，
0: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
1: 啊，
0: 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
1: 嗯，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1: 净月塔楼啊，
0: 哎，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
1: 嗯
0: 啊，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0: 嗯。
1: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0: 啊。
1: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塔楼呢 ,11 层高 50.2 米。
0: 嗯。
1: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之后建国50周年。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0: 哦。
1: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啊，这里边啊。
0: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0: 嗯、
1: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0: 嗯、
1: 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嗯、
0: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值得去看一看、
1: 啊、
0: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
0: 啊、
1: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0: 嗯、
1: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
1: 嗯、
0: 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1: 嗯、
0: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6000多斤啊、
0: 哦、怎么上去的，
1: 6000多斤、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嗯，
1: 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0: 嗯，
1: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忽悠悠扬。你这其实钟 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着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
0: 你
1: 知道吗、
0: 啊、
1: 你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一个线了、嗯、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0: 嗯，
1: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多大，我好信儿啊，就、
0: 嗯、
1: 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儿。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你知道吗？真是你知道吗、
0: 嗯？
1: 三个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
0: 是
1: 不是？
0: 同事们，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
1: 啊、
0: 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那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溜达、
0: 啊这个、
1: 是不是、啊、走一走、
0: 嗯、
1: 转一转
0: 看
1: 一看，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嗯、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子是不是、啊、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边的、啊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是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你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
0: 嗯、
1: 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
0: 嗯、
1: 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 对， 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啊、
0: 嗯， 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 它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0: 啊，
1: 专业的啊，不是十八洞的，不是九洞，人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十八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儿去打打球。

0: 也挺好。
1: 哎、
0: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啊？就是、
1: 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
0: 都可以、
1: 嗯、
0: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1: 对对对，
0: 是吧？
2: 嗯，
1: 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0: 玩江巴吧，
1: 你
0: 看
1: 玩去了也。
0: 玩，对对、
1: 嗯、
0: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你最少了，
1: 可不
0: 是不是你们三步、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
1: 嗯、
0: 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
1: 是、
0: 嗯、这么一个情况，
1: 是
0: 吧？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1: 嗯，
0: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达完，是不是？
1: 是的。
0: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1: 嗯，
0: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嗯，
1: 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儿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

0: 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驻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2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 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增援洛阳北宫淳，汉伐进士要乾坤，不慎误中诈降计，尸横遍野血淋淋。书接上回，刘渊命儿子刘聪统帅大军进攻洛阳。当他们走到宜阳的时候，晋朝的黄龙太守袁延前来投降，而后刘聪一路之上招降纳叛，畅通无阻。他满以为自己要兵不血阵拿下晋朝的国都洛阳，立下不世之功，没想到到了这天的半夜时分，营盘内外喊杀声连天，不到会儿的功夫，他们的大营就被踏平了。可把刘聪给吓坏了，他慌忙上马，带领残兵败将连夜逃走。怎么回事？袁延那是诈降，一路之上刘聪招降的那些人也都是袁延安排好了的。一看刘聪败走这个袁延赶紧上表告捷，向朝廷报喜。于是晋廷上下满朝文武就都相互庆贺。哪知道刚过了20天，刘聪又统帅大军来到宜阳。这一次他前有精骑，后有锐卒，差不多有7-8万人，比上一次可威风多了，真可谓气汹汹，来者不善。随刘聪一块来的大将有刘耀、 刘景、王弥和胡延义等人。刘聪一路之上连战节节，直抵洛阳城下，屯兵在西宁门。可把晋朝的众文武给吓坏了。正在无奈之时，凉州刺史张轨又把这个大将北宫淳给派来了。北宫

闻成夜间劫营，斩杀了刘琮手下的大将胡延浩，把汉兵杀得大败。刘琮没办法，只得退到洛水滨安营扎寨。虽说出战不利，前锋受挫，但刘琮的实力犹存。可第二天，胡延翼的营中却发生了哗变，结果胡延翼被杀，他的部众也全部溃散。刘渊得知信儿之后，就赶紧降旨，命儿子刘琮班师还朝。刘琮呢，不忍心退兵，于是就向他爹请旨。刘渊一看，就准许他留下继续攻打洛阳。这个刘琮对洛阳是四面围攻，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呢，则是应声固守，闭门不战。时间一长，刘琮就心中起敌，他竟然去中岳嵩山祈祷山神，让山神保佑他快点把洛阳拿下来。这下可坏了，晋朝乘虚出击，把汉兵杀大败，大将胡延朗死于乱军之中。平晋将军刘立因为怕刘琮回来责罚，也投水自尽。在这种情况下，王弥就向刘琮进言，让他撤兵。刘琮把眉头一皱，说是前者我爹让我撤兵我不撤，如今没让我撤兵我退回去，这不合适吧。王弥说这好办，于是他就给他的朋友在京都平阳做官的鲜羽修之写了一封信。鲜羽修之一看就明白，赶紧去见刘渊，说是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上升，大军不归，必败无疑。刘渊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就降旨命刘琮班师还朝。刘琮这才和刘耀一同回师平阳。刘琮刘耀回平阳了，王弥和石勒可没回去。王弥率本部人马南出还原，沿途流民陆续归附，他很快发展到好几万人。石勒呢，自攻破湖关以后，他就移师北上，和刘伶一起又去攻打常山。前者他驻兵在常山一带，但常山城他们却并没有占领，所以现在回来，他们又继续进攻常山。常山归幽州管辖，又离幽州很近，所以晋朝的幽州都督王俊就派部将祁宏、腰通鲜卑不求、兀务臣等人率十多万骑兵前来讨伐石勒。双方在飞龙山展开激战，结果刘伶死于乱军之中，石勒被杀得大败，走保黎阳。等幽州兵撤退之后，石勒又继续进兵，接连取下了信都、魏郡、白马、鄄城等地。而后他与王弥合兵，又接连取下了广宗、清河、平原等县。石勒连打胜仗，那捷报是一封接一封的被传到平阳，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马上降旨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兼以吉郡公，并派刘琮、刘耀等人率军出征，让他们和石勒一块儿去进攻河内。晋朝的河内太守裴整得知此信号，非常恐慌，他赶忙上奏朝廷，请求速发援兵。晋廷命宋抽率军增援，谁知刚走到半道，就被石勒的军兵给截杀了。宋抽死后，河内的军兵发生哗变，裴整被绳捆索绑送到汉营，最后投降了刘渊，官拜尚书左丞。裴整降汉之后，汉兵退去，河内都督郭沫搜寻残兵败将，自立为河内城池之主。并州刺史刘琨于是就上表晋朝廷，保荐郭沫。

保卫河内太守。正当此时，汉主刘渊一病不起，他传旨召还各军，河北山东一带这才稍微消停一点。那么汉主刘渊怎么就好端端的一病不起了呢？感情是他贪婪女色所致啊。刘渊称帝以后，立他的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胡延氏死了以后，他又立狄族部落首领善征的女儿为皇后。这个善皇后那是绝代佳人，在胡延皇后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很得宠，他所生的儿子刘毅在刘渊面前也很吃得开。正因如此，胡延皇后死了以后，他才被超级提拔立为皇后，他的儿子刘毅才被封为北海王。单皇后当然也就感恩不已，于是就使出浑身解数来侍奉刘渊。这么一来可坏了，他本来就是绝代佳人，刘渊见了迈不动步，再使出浑身解数来这么一侍奉，刘渊就更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渐渐的，这刘渊就觉得体力难支，精神恍惚。就这么，因为贪欢无度，刘渊一病不起。为了托付后事，他册封梁王刘和为太子，册封齐王刘裕为大司徒，册封鲁王刘龙为尚书令，册封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且还在平阳城的西门外筑起了一座单于台，作为刘聪的任所，也就是刘聪上班的地方。同时，刘渊还加封北海王刘毅为伏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封始安王刘耀为征讨大都督兼单于左仆，封廷尉乔志明为冠军大将军兼单于右仆，封陈留王刘欢乐、长乐王刘阳、江都王刘延年分别为太宰、太傅、太保。刘渊对刘欢乐、刘阳、刘延年这三个人十分信任，到了弥留之际，也就是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他就把这三个人召入宫中，亲授一命，让他们拥立太子，同心辅政。又过了两天，刘渊病死。统共算来，他称王五年，称帝三年。刘渊死后，太子刘和继承皇位。这个刘和那是由胡延皇后所生，前者在洛阳被杀的胡延义是他外公。胡延义有个儿子叫胡延雍，官拜宗正，因为他没什么才干，所以刘渊自始至终都没给他升官。侍中刘成与刘聪有矛盾，西昌王刘瑞呢，因为顾命大臣没他的份，所以心里也不痛快。这仨人一商议，就一同来见刘和，说先帝不顾轻重，是三王在京城掌兵，且大司马拥禁足十万，逼居近郊，陛下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名义的皇上，将来一旦有变，后果即不堪设想，因此不如早做打算，先发制人。刘和一听有道理，连夜他就把五位将军刘胜、刘钦和左卫将军马景等人给找来了，让他们去收拾刘裕、刘龙、刘聪、刘毅等几个王。刘胜闻听当即抗命，说先帝尸骨未寒，四王未有礼节，今呼声插谋，自相鱼肉，臣恐不能邀服，晚且招祸，况四海未平，大业促成，陛下但应继承先帝遗志，开拓宏基，万物听信谗言，一兄弟残手足，自毁长城。陛下不信朱棣，他人又如何可以轻信？刘瑞、胡延雍正在皇帝刘和的旁边，
闻听此

0: 宗连皇帝刘和也没能幸免呐。变乱平定以后，群臣联名上书，请楚王刘聪即皇帝位。刘聪说：“那哪行啊？我兄弟北海王刘义乃上皇后所生，子以母贵，应该由他继承皇位。我呢，情愿愧疚单于台，在那儿当大司马大单于就足够了。”北海王刘义一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是痛哭流涕呀、啊，说：“先帝创业未终，权杖兄长继承先制，倘或蛇长利诱，如何维持？还望兄长免从众人之言，难免称尊。”刘聪闻听，这才正式登基即皇帝位。继承皇位以后，刘聪觐见单皇后，其实这时候已经是太后了。他对这单皇后请安道歉，礼节甚恭，非常恭敬。因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是母子，但在年貌上却十分相当，所以说久而久之，刘聪就和他的这位单母后勾搭成奸了。这在别人看来不过是笑谈而已，可对于单皇后的亲生儿子北海王刘义来说，却是奇耻大辱，他恨得牙根都发痒。正当此时，略阳出了一个敌酋，也就是敌族人的首领，叫蒲弘。相传他是夏朝初年有扈氏的后裔，他的祖上世世代代都在西戎做酋长。这个蒲弘因为家里的池塘中忽然长出来了一只长约五丈的蒲草，所以就以蒲为姓。蒲弘自称黔州刺史、略阳公。刘聪虽不高兴，但也无暇过问，忙什么呢？接纳王儒。这个王儒乃雍州流民的首领，寄居于南阳，因为晋朝廷逼他还乡，他就插旗造反，自称大将军，向汉称藩。刘聪接纳王儒之后，又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让他攻取河北、河南等地。晋朝的并州刺史刘宽一看，唯恐孤立无援，于是就结交鲜卑部的首领拓跋伊卢。他上表晋朝廷，请求封拓跋伊卢为大单于代公。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一看，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委，所以就准如所请。可代越属幽州管辖，所以已把他封给拓跋伊卢。幽州都督王俊就当然不高兴，刘坤可不管这些，他只管和拓跋伊卢搞好关系。拓跋伊卢呢，却得寸进尺，率起一部10000多家有云中进驻雁门关，向刘坤要地方。刘坤只好把行北五县的老百姓迁到行南，而把行北地区让给拓跋伊卢。他哪成想，大祸就在眼前，正是贪欢无度命归天，临终托孤意枉然。刘聪巨国火狼性，兵锋难止祸无边。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汉交兵时日长，互有胜负两茫茫，朔方劲旅又难止，怀帝被俘在路。

0: 阳。书接上回，晋朝并州刺史刘琨把行北五县让给了鲜卑拓跋部的拓跋遗卢。这个鲜卑拓跋部也称为鲜卑缩头部，因为他们喜欢用绳索、丝绦等东西把头发变起来，所以称为缩头。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北方荒僻之地，与中原地区没有往来。到了酋长毛在位的时候，他们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又过了五代，到了推隐在位时期，他们往南迁到了大泽地区。又过了七代，酋长之位传到了林的头上。这个林有兄弟七人，他们分统部众。也就到这个时候，鲜卑拓跋部分为七个部，其中林是总头。林传位给儿子杰芬，在杰芬的带领下，鲜卑拓跋部又进一步南迁到了原来匈奴人所住的那个地方。杰芬死后，他的儿子利威继位，利威又进一步把部众迁到了并州塞外的圣乐城。晋朝初年，这个利威曾两次派世子沙伯罕到洛阳朝贡。这个沙伯罕英年早逝，他爹还没死呢他就死了，所以他爹利威死后就由他的弟弟西路继位。西路传位给兄弟绰，绰传位给儿子福，福没有儿子，所以他死后就由他的叔父陆官继承酋长之位。这个陆官把他们所谓的鲜卑国分为三个部分，他让沙伯罕的儿子伊托居住在代郡附近，让伊托的弟弟伊卢住在圣乐城，而自己则居住在上谷的北边。其中伊卢啊，也就是咱们方才所提到的那个拓跋遗卢，他善于用兵，屡破匈奴乌桓各部，降服30余国。刘元起兵以后啊，有一次进犯幽州，晋朝的幽州刺史东营公司马腾曾向拓跋遗托求援，拓跋遗托就约同他的兄弟拓跋遗卢一起率众增援司马腾，把刘渊杀得大败。为了感谢他们，司马腾就向晋朝廷请旨，加封拓跋遗托为大单于。后来拓跋遗托和陆官先后死去，拓跋遗卢就总掌三部，成了他们鲜卑国最高的首领。碰巧那个时候刘琨到并州上任，他想讨伐匈奴的后裔服氏的，所以就派人送厚礼，结交拓跋遗卢，请他出兵相助。拓跋遗卢呢，慨然出兵，帮刘琨打了个大胜仗。于是刘琨就和他止水为盟，结为兄弟，并且还派长子刘尊前去做人质。随着刘汉帝国的一天天强大，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正因如此，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这刘琨就赶紧请旨把拓跋遗卢封为大单于，并封代公。怎么，他要进一步结交拓跋遗卢，一被石勒来犯之时，自己也好有个依靠。可是刘琨却忘了代郡那是幽州的地盘，这么一来就势必得罪幽州都督王俊。结果 王俊抗旨不遵，并且还派兵出击拓跋一卢，被人家杀大败。从此这王俊与刘坤之间就算结了仇了。进去代郡后，拓跋一卢还不满足，刘坤只好把行北五县让给他。这鲜卑拓跋部也称缩头部，缩头是因为他们喜欢用丝绦把头发变起来。那么拓跋又是什么意思呢？拓跋二字也有寓意，在鲜卑语中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那么拓跋也就是土著人的后裔的意思。闲言少叙，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便加紧准备，他要举兵灭晋，一统天下。一切齐备之后，他便兵分两路大举伐晋，一路由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耀和大将王弥率领，一路由镇东大将军吉郡公并州刺史石勒率领。晋朝的并州刺史刘坤得知此事后，当即就和拓跋一卢约定要一同进京擒王。在举兵之前呢，刘坤先派人到洛阳禀报说我们要来擒王，没想到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还拒绝了。怎么回事呢？前者东海王司马越让苟熙一镇青州，他自己兼任兖州牧，苟熙心中很不痛快，司马越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唯恐苟熙乘机作乱吸取并州，所以才命刘坤固守本镇，不得轻举妄动。但这并不是说京都洛阳不需要援军，随着汉军离洛阳越来越近，洛阳城中又粮草匮乏，兵民疲弊，所以太傅司马越也就传檄四方征兵入援。可这檄文诏书也发出去了，地方上的官员却大半不肯应召，只有征南将军山简、荆州刺史王成率军前来。谁知走到半道，山简被王儒的义军一阵掩杀，尽皆溃散。王成听说王儒兵围襄阳，他又撤回去了。正当王儒兵围襄阳之时，石勒率军渡过黄河，直取南阳。王儒虽然和石勒同为汉臣，但他此时却不愿奉迎石勒，不但不奉迎，而且还派兵到襄城据守。石勒一看勃然大怒，他马上就引兵攻打王儒，把王儒杀得大败，王儒是落荒而逃啊。石勒呢，趁热打铁，马上就进去襄阳，得胜之后他还住襄城。面对此严峻形势，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亲自征讨石勒。他命王妃裴氏、世子司马丕、龙骧将军李运、右卫将军何伦、长史潘涛等人守卫京师，自己带领司徒王衍等朝廷重臣率兵四万进驻项城。到项城之后，他自领豫州牧，命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而后又发布檄文要纠集各州郡的人马顾抗石勒。结果这次发布檄文根本没人响应。司马越离京之后，晋怀帝满以为可以轻松了，哪知道留守京师的何伦等人更不是东西，他们对晋怀帝就像看罪犯一样毫不放松。东平王司马毛这时已经被改封为晋陵王了，他给怀帝出了个主意，让刺杀何伦。没想到宫中卫士都是何伦的耳目，马上就把这件事给何伦说了。何伦带剑入宫， 非逼着怀帝说出此事的主谋，怀帝没办法，只好说出了司马毛三个字。幸亏司马毛早就逃跑了，才免于遇害呀。而这个时候，还住襄城的汉将军石勒又攻陷了许昌，消息传入洛阳，晋怀帝寝食难安，他赶紧降旨，命河北各镇的大将星夜进迎秦王。青州都督苟晞接到圣旨之后，便起草檄文便告诸军，称颂自己的功劳，陈述太傅司马越的罪状，并约从各州进迎秦王。碰巧这时汉将王弥命左长史曹仪东略青州，所以这苟晞就被搬到青州了。他在青州一带与王弥开兵见仗，被杀得大败，逃往高平。这个时候怀帝又传下一道密诏，让苟晞讨伐司马越。苟晞呢就给怀帝上表，说是要先到项城诛杀国贼司马越，然后再同心协力同仇敌忾，荡平胡虏，对付那些汉兵。接到苟晞的表彰以后，晋怀帝每天都盼望着苟晞能早日兵到项城，于是就更觉度日如年。再看看眼前的何伦等人，他们更加有恃无恐，竟如同强盗一般纵兵抢掠，甚至还闯入广平、武安两位老公主的私宅，是为所欲为呀。晋怀帝忍无可忍，于是就给苟晞发去了一道诏书。苟晞接诏之后，便派王赞、陈武二将率军构奔项城，同时又写了一道表彰，让天使官带回。没想到当天使官回京走到城高的时候，却被太傅司马越的人给抓住。抓住之后，他就被押到项城司马越的面前，命人一搜查，把苟晞的表彰以及怀帝的诏书都给搜出来了。可把司马越给气坏了，他马上调兵讨伐苟晞。苟晞闻讯之后，便迅速派人秘密进京，去搜捕司马越留京的那个长史潘涛。谁知潘涛消息还真灵通，跑了。不过尚书何曾侍中程颜却被抓住了，一审问是司马越的死党，当即就把他们推出斩首给杀了。司马越听说后，连憋气带窝火，一口气没上来，死了。留守洛阳的何伦、李运等人一听说太傅司马越死了，知道大势已去，当即他们就协同裴王妃等人出都东行，出了洛阳往东走。晋廷在京的48个王，还有城外的一些老百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汉军要到了呢，所以就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一块去避难。这么一来，偌大的洛阳城便只有晋怀帝和后妃、宦官、宫女们在那儿，俨然是一座空城啊。司马越病死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汉将石勒，石勒闻听立马就率轻骑从许昌出发进行追袭。怎么，他有全歼司马越所统领的那支人马。石勒背道前进，飞速追击，追到苦县的宁平城，终于把给司马越送丧的队伍给追上了。给司马越送丧的就有谁呢？主要有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人。石勒的人马一上来，将这些人四面围住，开弓放箭，无一走脱，连一个逃跑的都没有，大部分都被射死了。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那些有一定身份的人都被生擒活捉。石勒审问他们时，王衍竟然还恬不知耻，卖国求荣， 没想到被石勒一顿呵斥，和那些人被一同处死。继而石勒又劈开司马越的棺椁，把司马越焚骨扬灰，也就是把他的尸体给烧了，骨灰也给抛洒了，并且宣称乱尽天下实有此人，我今为天下泄恨，故焚骨以告天地。之后石勒拔营起寨，又够奔洛阳。当走到小仓的时候，正碰到从洛阳逃出来的何伦、李运等人，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李运、何伦先行逃跑，其他如进士四十八王及司马越的世子司马丕等人，全部被石勒掳走，只有司马越的王妃裴氏侥幸逃脱。司马越死后，晋怀帝改任大臣，封副职为司徒，寻藩为司空，王俊为大司马，司马模为太尉，张伟为车骑大将军，司马睿为镇都大将军，并让王俊继续主持幽冀二州军务，让司马睿继续主持阳江湘交广五州军务。继而他颁诏四方，促令秦王。可是在大晋国朝境内，早已是遍地烽烟，各镇将领自顾不暇，又怎能入卫京师？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一看这洛阳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就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却犹豫不决。公元311年的六月份，汉将军刘耀、王弥、石勒三路人马会同先期到达的汉将呼延晏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所有在京官员全部被杀，而后妃和宫女们则都被刘耀搜出来分赏给诸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废武力的晋惠帝的杨皇后，那个杨皇后的杨是山羊绵羊的羊，如今也真正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人家分赏给众将做妻妾了。这正所谓晋朝宫廷内斗忙，招来外寇乱家当，一旦洛阳被攻破，金枝玉叶奉豺狼。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奸淫烧杀如恶狼，后妃宫女任蹂躏，铁蹄肆虐丧天良。书接上回，晋廷的后妃和宫女们都被汉将刘耀搜出来分给众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废武力的晋惠帝的皇后杨氏这时候也真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分给众将做妻妾了。不是分给谁了呢？刘耀啊，没舍得往下分，干脆分给我自个儿吧，感情他自己得霸占了。就这刘耀也不满足啊，怎么他还嫌抢的东西少？因此对于先入洛阳的大将王弥，刘耀十分不满，心说你小子也太贪心不足了，都快把洛阳城的东西抢光了，都以至于我来的时候差不多就剩下碎铜烂铁了，我呀我跟你没完。刘耀对王弥不满，但王弥却一无所知啊， 他还劝刘耀，让他表奏主上刘。

都城迁到这儿。刘耀呢则借题发挥，说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固守，况已被你等抢劫殆尽，只剩一座空城，还有何用？王弼一听就火了，他骂骂咧咧的带着人马出了洛阳，就被相关的方向下去了。刘耀一看王弼走了，他就派大将呼延晏押着晋怀帝赶奔平阳，然后他一把大火就把洛阳的宫阙给烧了，进而他带着杨皇后也率军北去。大将石勒呢，因为他最后进洛阳，一看洛阳已被抢光，自己没什么可抢的，二话没说，早在王弼走之前他就率军回许昌了。洛阳被攻破，怀帝被俘虏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晋朝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苟晞现在正屯兵在沧源，前者他曾上表惠帝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犹豫不决，没能成行。洛阳城破之时，太子司马权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端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好不容易才逃出京城。逃出京城之后，他就到苟晞这儿来了。大将苟晞一看京城失陷，天子被俘，他就奉这个司马端为皇太子，迁居蒙楼，建设行台，他自领太子太傅，总督朝野兵马。但是这个苟晞纵容部将王赞虐待百姓，以致怨声载道，将士离心，他还不听劝告，结果部将温吉、傅宣等人相继叛去，他自己也被悍将石勒生擒活捉。不过石勒可没杀他，而是用他为左司马。正这个时候，屯兵在相关的大将王弼给石勒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石勒夸奖了一番，说石勒用苟晞为左司马，令他拜服。石勒看罢信之后，就问他的军师张斌，说王弼与我官位相当，却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来，必非好意。张斌一听也笑了，说王弼无非就是想据有青州，自安故土，因为他是青州人嘛，他唯恐你在后边偷袭他，所以才来这么一封信。明公啊，您不收拾他，将来他可要收拾您了。石勒一听言之有理，他来个将计就计，让张斌给王弼写了一封回信，说愿意与他交好，并且主张让他做青州之主，自己呢只主政并州也就行了。同时在书信的最后还约定了两个人会晤的时间，可把王弼给乐坏了。他当即回书一封，说就这么办。于是石勒就拔营起寨，奔王弼来了。在离王弼军营不远的地方，他安下营牌，请王弼到营中赴宴。王弼手下有个长史叫张松，张松就劝王弼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你可千万不能去。王弼呢说什么也不听，结果到那就被石勒给杀了。杀了王弼之后，石勒又把王弼手下的所有人马都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么一来，王弼从洛阳所抢来的那些美女玉帛也就都归石勒所有了。汉子刘聪得知此事后，马上降旨把石勒给狠狠地申斥了一顿。石勒呢赶紧又拜本上奏，说王弼谋反，事出紧急，所以才没有请旨就把他给杀了，还望陛下恕罪。刘聪转念一想，反正王弼已经死了，我已经损失了一员大将了，现在还得仰仗这个石勒，所以就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命他主持

游并二州军务。石勒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可高兴了没几天，出了点烦心事儿。怎么？原来被他生擒活捉用为左司马的那个狗媳，竟然伙同部将王赞要谋杀他。石勒一怒之下，就把狗媳、王赞、豫章王司马端以及狗媳的兄弟狗淳等人全给杀了。而后，这石勒引兵南下，屯驻阁平。这个时候，悍将刘耀正在进攻蒲坂。蒲坂的晋朝守将赵冉举城出降，然后刘耀就以这个赵冉为先锋，会同河内王刘粲直捣潼关，进据长安。因为这时关中正闹灾荒，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没什么可抢的，所以刘粲就引兵退去，只留下刘耀据守长安。不久，汉主刘聪晋封刘耀为中山王、雍州牧，刘耀顿时精神大振，马上又派兵四处劫掠州郡，抢占地盘，勒令那些晋朝的官员归降刘汉。晋朝的安定太守贾雅慑于刘耀的军威，刚要投降，南阳王司马模的从事中郎冯异太守梭林突然赶到，说是南阳王镇守长安，已经为国捐躯，我等当为他报仇雪恨。于是贾雅就被推举为平西将军，安宜护军屈允、平阳令梁肃、雍州刺史居特、新平太守朱辉、扶风将军梁宗等人先后引军来到。很快，他们聚集了10万人马，军威大振。这10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一路之上，晋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抢官夺寨，势如破竹。结果时间不长，他们就把长安城团团围住。正这个时候，有人向贾雅禀报，说是前豫州刺史严鼎奉拥着秦王司马邺已经走到蓝田了，让贾雅前去迎接。贾雅闻听，赶忙就派兵相迎，把这秦王司马邺接进了雍城，准备等收复长安后再做安排。这个秦王司马邺，那是吴王司马彦的儿子，后来过继给秦王司马衍做世子，司马衍死后他就承袭了爵位。这个今年才12岁的司马彦，那是司空寻番的外甥。洛阳城破之时，寻番和兄弟寻祖跑到密县避难，这司马彦也去了，正赶上严鼎召集流民也到密县，所以寻番就奉司马邺为主建立政权，由严鼎辅政。这个严鼎那是天水关人士，想回家乡，于是就和众人商议要奉拥秦王入关，可寻番他们却不同意。碰巧这个时候，河阳令傅畅给严鼎来了一封信，说是不如速到长安起兵雪耻。于是严鼎就决意西行，走到半道，寻番等人都跑回去了，严鼎追也没追上，他这才保着秦王来到南田，由贾雅派人接近雍城。他们被接近雍城了，半道逃跑的寻番等人跑哪去了呢？寻番一行啊，总共是4个人，寻番和他兄弟寻祖还有李树，他们3个人先逃往荥阳，收集部众之后又走保开封，只有周济却投奔了江东的司马睿。这个时候大晋国朝境内到处都在打仗，只有江东稍微安定一点，所以那些士大夫们为躲避战乱，都陆续来到江东，
江东一

一时之间人才云集。周济到江东之后，被司马睿任命为军资祭酒，继而前期都尉桓仪也来到了江东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啊。他见司马睿势单力薄，就私下里对周济说，我因中州多故来此求全，乃单若至此，怎能济事？周济闻听颇有同感，可当他们见到司马睿的军师王导之后，经过一番交谈，便信心百倍，认为王导有管仲之才，江东无忧。江东虽然人才云集，可大部分人都崇尚空谈，真正有志于匡扶进士的却寥寥无几。军师王导虽然有志要振兴江东，但最终也没能改变崇尚奢华空谈的社会风气。江东初造百废待兴，可忽然有警报传来，说是汉将石勒在葛皮治兵，有进攻建业之意。于是琅琊王司马睿就命镇东长史纪瞻统兵去讨伐石勒，结果两下相持了三个多月，因为阴雨连绵，石勒的军中瘟疫横行，粮草奇缺，以致士兵死亡过半。面对此严峻形势，石勒就采纳军师张斌的建议，从容撤军，摆渡黄河，直取邺城。晋朝的邺城守将刘演把所有守城的军兵都放到铜雀台、金虎台、兵井台之上，石勒的部将孔常正要猛攻邺城三台，军师张斌说话了，说是邺中三台易守难攻，何必在此劳师，方今王俊刘坤乃主攻大敌，以先往归取，区区以刘演不足为虑，且天下激乱，民工拥众游行，人无定志，终非善策，不如集聚要地，广聚粮储，西并平阳，北掠幽并，方可图王称霸。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邺城中的这三台不好打，没必要在这耽误事。如今你的大敌是幽州都督王俊和并州刺史刘坤，你应该先去对付他们，可总带着这么多军队来回跑不是事儿。眼下最紧要的是找个地方先扎稳一个根本。石勒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问，应选哪儿作为根本呢？张斌说邯郸相国这俩地方都行。石勒说那我就进据相国吧。于是石勒就带兵占领了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把相国作为都城。而后石勒又采纳张斌的建议，一面收割野谷充作军粮，一面派将出兵北掠冀州，一面又速报平阳向刘聪求援。正当此时，晋朝的并州刺史刘坤派人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给送来了，并随书信一封劝石勒归降。石勒呢只是厚谢了刘坤，刘坤见目的没达到，就整日之间听歌看舞，排遣惆怅。护军令狐胜直言进谏，竟然被他杀了。令狐胜的儿子令狐泥一看老爹被杀，就跑到汉主刘聪那儿哭拜于地，请求刘聪发兵给他爹报仇。刘聪一看是个机会，马上就派从关中拜回来的中山王刘耀等人兵发并州，两下一交兵，刘坤损失惨重，无奈之下他便向拓跋宜卢求援。鲜卑兵这一参战，便把汉兵杀得大败。此时贾雅苏林等人早已进占了长安，
他们

奉前王司马邺为皇太子，将其迎入城中，初步建立政权，控制了关中驻郡县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内部仍然争斗不已，贾雅战死以后，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梁宗严鼎先后被杀，屈允、梭林两个人最后掌握了大权。紧接着噩耗传来，身为阶下之囚一年多的晋怀帝被汉主刘聪毒死。闻讯之后，前王司马邺在长安为怀帝举哀，继而他在屈允、梭林两位大臣以及魏将军梁芬等人的推带之下即皇帝位，这就是晋闵帝。闵帝即位以后，传旨大赦，改元建兴，这正是支离破碎尽江山，尸横遍野刀光寒，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建兴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

0: 成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6: 公元70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7: 1666年，
6: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8: 那向上呢？
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6: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0: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是名师公开课，我们有请王春凤老师来直播间。今天王老师带来的课程是哈尔滨道里区哈113中学开学测卷分析啊。当然在这个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如果在学习方面，尤其是在初中语文这块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线上线下或者是节目直播过程中，或者节目结束之后，都可以我们进行一个互动，让这个王春凤老师跟大家做一个指导。另外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113中学的开学测卷，那么这张卷如果大家想要家长拿回去给孩子尝试着体验一下，看看孩子的一些情况和对应王老师今天讲解过程当中的体现出来的问题，那你可以也加我的微信，你在加微信的过程中说试卷就可以了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正在直播，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好，首先有请王春凤老师。王老师你好。
11: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啊。
10: 嗯，
11: 今天呢咱们开始讲真正的试题啊。初四已经开学2周了，
10: 嗯，
11: 然后各个学校以不同的形式对孩子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摸底，因为现在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就算月考或者周考，就是大家的一个摸底测啊，利用学校的什么大晚自习呀，
10: 嗯，
11: 哎，然后这样的把几科分出来时间。咱们今天拿到的这张卷子是道里的头部初中113中学的。啊，9年级第一周大晚，啊，你需要注意一下我的时间点，我这是第一周的大晚综合测。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如果有同

0: 学想要或者有家长想要这套卷子的话，可以联系主持人。刚才主持人说了，
1: 好。
0: 如果咱们现在手里刚好有这套卷子，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套卷子，然后去根据这套卷子，我们来做一个自己方向上的调整和评估。
1: 嗯哼，
0: 一方面是孩子去做一个评估，另一方面低年级的家长，特别是现在刚刚步入八年级或者是刚刚步入初中的家长，心里头要有一个数，说我们要到毕业班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应该掌握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方向才能把这个学习啊中考啊规划好。首先先说为什么选这套卷子，这套卷子不难，这套卷子很基础啊。选这套卷子的意义在于什么呢？第一，它的定位准，它整套卷子就是以基础为主的，基础知识、基本的阅读题型，难度非常贴合哈尔滨的中考，没有偏题怪题啊，阅读的难易程度也非常适中。不管你是基础薄弱的还是平时成绩不错的，
1: 嗯，
0: 你在这个卷子里都能快速的找到自己的短板，这个是一个开学非常好的一个学情检验啊，这是第一个，就定位特别的准。第二呢，这套卷子信号特别的强，如果是比较敏锐的家长，我们拿到这个卷子之后会发现第一个大问题啊，我这手里头就有这个卷子，
1: 嗯，
0: 那个我们
1: 可以看
0: 一看，哎，对，咱们正常的中考卷子那个古诗默写一共就七个孔啊，咱们这套卷子古诗默写是十二个题，16分，就是它是双倍的还多啊，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古文默写量特别大，非常大。然后我们刚才说你要需要强调一个节奏感，就是我这个叫第一周的网课综合卷，现在是第三周了，开学，第二周、第三周开始，那也就意味着在他考这个卷子的时候，他默认为他的学生这16分的古诗填空应该是必会的，对不对？他才能考。如果这个部分是超纲的或者完全没学的，他考这个是不可能不现实的。那么现在他有这么大量的16分的古诗默写，那就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初四课程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他不允许我们慢慢悠悠的去学新课，你必须在假期的时候提前布局，你把该背的文言文古诗词你要提前背出来，哎，在你八年级结束升九年级的这个假期，你一定要把九上九下必考必背的这个古诗文言文打通啊，会背会默。然后呢，我们今天家长就知道这个信号之后，那我们就开始得有计划的去规划我们自己的这个学习。第三就是阅读题，很典型，我们因为古诗它的分值增大了12分，它就相当于帮我们拿掉了一个阅读，完全推到了这个古诗的比重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它给我们出的阅读题型，阅读题型很典型，一篇说明文，一篇记叙文，然后都是近五年最常考的题型，一道偏题难题都没有啊，全都是那种标准的中考模板。那么我们就得把这个题现在圈定到说，我们答题的时候除了你要说的完整，你还得准，精准的去把握你的答题方向，那么现在呢，大家手里要是有卷子，你就可以打开卷子，咱们一起往下讲题，哎，咱们逐道的去分析。如果没有卷子也没有关系，咱们就可以联系主持人。
1: 对，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我现在就可以把电子版给你啊。电台白梅的全拼啊，
0: 咱们拿住这个卷子之后，咱们首先看一下，第一题是一个很常规的题型，就是给我们一小段语段，然后呢，直接在这一小段里边让我们去找出字音字形。有错误的有正确的啊，就你去看他的题，这道题是送分的题， 哎，

0: 虽然我们说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1: 嗯，
0: 但是也每年都有大量的同学在这个位置丢分儿。那这就要求什么呢？咱们一定要自印自省，逐个的去过，反复的去考。七到九年级是你的考试范围，正常的考试范围。但是由于它是自印自省，它是你学了这九年的基础，所以它不会只考七到九的，它是你但凡从小学一直到现在你认识的所有的字，它出在里边都不算超纲。所以大家理解吗？啊，就是说你看到他考的题，你不要去想说我这个对应的是九年级第一单元还是九年级的第二单元，
1: 嗯，
0: 啊，它只要是汉字，它在你一到九年级范围里它都是。所以我们低年级段的学生也一定要做好生字听写默，就是听写组词然后辨认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一题它让我们去选择说哪个是正确的，然后他给了我们三个选项里边是有错误的，其中我这里只强调一个词啊，一个词叫拘泥。这个泥呢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泥，泥巴的泥啊。然后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周围人读音就读拘泥，对吧？哎，你听得多了反而这个字就会对你造成一个困扰，那所以这个字你就需要特殊的去记。你比如说我这次考试错了，或者是我平时听写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字的读音它和我记的那个印象中的读音有偏差，拿个本子记下来单独的放在一起啊，你到最后毕业之前整理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然后呢我们这里他考错了是熏陶然后停滞拘泥。那么在这里就说明什么呢？咱们正常来讲中考的字音题包括多音字、平翘舌、前后鼻音啊，轻声是在你本学期的时候可能会考，中考里边没有涉及过，没有真正的中考拿过了一个轻声去考大家。那么我们就一定注意好多音字这件事儿啊。其实东北小孩平翘舌呀、前后鼻音呢，这个都是很容易分别的，就是多音字、形似字。第二个题是字形的辨析，那么字形的辨析这个部分相对来讲，只要你掌握的词语准确，会书写啊，那么你就会准确率很高。在这里我说一个我带学生改错的一个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去借鉴一下。就比如说流光溢彩他错了，那么我的学生如果没挑出来的情况下，我会帮他把这个正确的写在旁边，然后你罚写不要只写一个溢，
1: 那写什么？
0: 你要写四个字
1: 啊，四个都写上。
0: 哎，就是你组着一个词，你说憨态可掬，哎，那我掬不会写，那你要写四个。
1: 哦，
0: 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假如考试的时候真的遇到了说这个字儿我不认识，啊，这个字我不认识，但是我又改不过来，但是我觉得他俩放到一起不匹配，就比如说。我们见到了认识的人，或者你记你同桌，咱回家问咱孩子说你们班谁谁谁坐在第几排，他大概率不太关注的小孩他可能就不太记得，哎，但是呢你要让他一桌一桌谁挨着谁他就有印象了，他和谁是一桌的，然后你突然给他换了一个同桌，他就会觉得
1: 记不住了，
0: 这有问题了，
1: 他不知道他在几排，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绑定搭配，绑定搭配，这样能会让你的记忆性。

0: 的一调整上底下对一个选项，我就能够快速的找出答案啊。但是这次这个语病不是这样的，它的原句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它的原句是说啊，这座冰雪之城不仅为远道而来的游客献上冰雪的盛宴，更向全国观众表示着冰城人的温暖与浪漫。哎，这是一个长句啊，然后它里面有一组关联词，我们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组关联词叫不仅怎么怎么样，更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同学就能知道了，如果我说不但而且它有可能递进，有可能并列，但不仅更，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递进关系，对不对啊？那它就是递进关系的话，那我们在这儿说的时候，它就需要有一定的逻辑性啊。我需要有一定的逻辑性，那我就得前边小后边大。这个句子很长，你可能不太理解，那我们就把它换成一个短句子，你就理解了。比如说，哎，我们家大宝考了第一，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大宝啊不仅是班级第一，更是啊学年第一。那这个逻辑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通？
1: 嗯
0: 啊，那我们能不能反过来说，说哎，我们大宝啊不仅是学年第一，更是班级第一。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不符合逻辑，
1: 就是错的。
0: 哎，就是错的，因为你的班级不能大过你的学年，
1: 对，
0: 是不是啊？哎，所以我们现在注意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那我就应该是先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哎，再是全国观众，由小到大，你不能来到你哈尔滨的游客多于或者大于全国的游客，这是不合逻辑的。
1: 对对，
0: 哎，所以我们很多同学这一步就注意到了，说老师，我知道他错了，但是我到底下选项一看呢，这个题就把我难为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四号地把这个题原封不动的这个语序问题没改，剩下的三个选项全改了。
1: 嗯，
0: 哎，原来的题是什么？我发现哪块有语病，我一改完事儿了。这个题人家另外三个题全都改对了，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为什么？因为这道题里它有第二个语病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得涉及到，我得去看原句子，原句子前两个分句没有问题，第三个分句慢慢分析，他说更向全国观众表示着冰城人的温暖和浪漫，那表示浪漫表示温暖是不搭配的啊，我们应该是展示了你的温暖，展示了你的浪漫，而不是表示，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又来了第二组问题，那么我的语序里边有搭配不当，那么既然它搭配不当，那我就两个部分一定，第一件事儿先改语序啊，先改语序再查搭配，这样的话我的句子会更为合理啊，我们的句子会更为合理。所以做题的时候一定是一步一步看，但做病句所有的起始点是先看原病句。我们最忌讳什么？最忌讳的是直接上底下四个选项去对答案去。
1: 嗯，
0: 有一些小孩他就不爱做了，或者是想走个捷径啊啊，他就会出现那种我对一下有一个和其他的不一样，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对的啊，但是越往后你这条路是越走不通的，你会发现每一个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每一道都不一样，
1: 你不能低估了出题人。
0: 对，就是在你堵他漏洞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们也在堵你们的漏洞。
1: 对，
0: 哎，老师和学生之间呀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博弈，
0: 是博弈，斗智斗勇的过程、
1: 嗯、
0: 你知道他的小心思，他也知道你的一切小心思、
1: 嗯、
0: 啊，都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老师也懂。然后呢我们再看啊，下一个题呢就是衔接， 衔接就是指这一小段话当中

0: 我拽出去一句话，空了一句啊，然后问你底下四个选项哪个句子往里填会更合适。那这种题我们会根据句子挖空的位置，然后去看一下我怎么放它能合适。我们这道题呢，它正好放在了中间，它有前面有后边，哎，这个题相对来讲就简单，我可以把它放回原语境，看前边啊，前边贴近的这种语境和后边你有没有必然一致的这种情境，它俩只要保持一致，一个中心 ，OK 了，这个题就做完了。它可以靠前靠后，有就近原则。那么另外两种呢，就是在句子的最开头。啊，一小段话的最开头，或者在这一小段话的最结尾。那么开头结尾考的都是总结性的句子，那咱们就可以找中心啊。那这个题难度不大，我们会发现它前面写这些小孩儿啊在雪地里奔跑，欢声笑语的，然后呢它整个文章是在写冰雪大世界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往里一套，哎，我发现 C 选项很好啊，说的是冰雪世界，
1: 对，
0: 哎，正好能有冰有雪，然后扣回去，话题一致，这个就 OK 了啊。第五题这道题到初四了，正常来讲就应该不会有人错了啊，考一个口语交际叫语言得体啊，在什么语境下我们说的这个话语言是不是得体。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说什么呢，这几个问题，比如说第二个题里边的，他说吹嘘，我们真应该好好向他们吹嘘一番，吹嘘什么冰雕设计师艺术超群。那么其实吹嘘这个词咱都知道啊，这是啊贬义的啊，然后你说这些冰雕的设计大师们，你用了一个吹嘘吹捧这类的词，那肯定就是贬义词了啊，那不合适，人家不爱听啊。然后呢抛砖引玉，这个词抛砖引玉我们是从初二开始一直到初四一直有啊，谦敬词，这叫谦词，谦词只能用到自己身上，而且是自己说完话之后，哎，请别人在发言的时候我们去说，哎，那么我呢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下面请谁说，对不对，哎，请谁率先发言，那个是我自己率先发言，接下来别人再发言。那我们要说别人的时候抛砖引玉，那就变成了别人是砖，然后引出我是玉，这个就不礼貌不恰当，啊，然后再往下最后一个说免得浪费大家时间，这个不好，语气很生硬啊，那这个不符合说话的场合。第六题水浒传啊，水浒传是九年级必考必备的名著，而且是哈尔滨近几年中考高频考点，它一直在中考当中占的比重都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咱们同学一定要去了解水浒传里关键的人物和事件啊。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水浒传老师我真没有时间去读，那原文原版那么厚，而且那个半文半白的我也读不进去啊，给大家几个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看少儿版压缩版啊，我能快速的过一下，这个是最好的，其实能看原版是最好的啊。然后再不行就看那种小动画片，几分钟一集，能把大体人物故事事件人物性格有一个立体的了解啊。那么最后我们还可以什么办法，实在不行那就找那种组合好的表格，知识点有人物加故事情节加性格，哎，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他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你不用一百单八将所有水浒传人物你全都记下来，那不现实，而且那也不是考点，对不对，咱们是需要做什么问题呢，咱们是需要知道他重点考谁我就学谁啊，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咱们说学语文他如果不功利的话，语文是一个很美的学科， 但是你已经到初四这个阶段了，时间不允许你不功利。
1: 对，
0: 哎，那你就得拿出相应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啊，它不是单独的去培养你文学素养的时候。那比如说鲁智深、林冲、宋江啊、武松这些常考的，李逵，哎，这些重点人物，我们要相应的把人物顺序捋出来，然后呢，他的主干事件捋出来就 OK 了啊。你该有的部分能拿到的分就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说基础部分，这一张卷子里最重点的就是这个古诗默写，他给我们出了16个空的古诗默写，我不给大家一一的去念题。然后呢，答案呢，你们找那个主持人要一下卷子，也都有现成的。我说一下这个里边出现的问题和信号啊。这个卷子里的默写量这么大，还是刚才那句话，意味着最起码113的学生，113中学的学生，人家在假期之前，他不可能开学这几天
1: 现背，
0: 现把这些东西都背完。对不对？这里边的量非常大，它涵盖了李白呀、刘禹锡呀、苏轼啊，然后大长篇、大短篇，而且还有理解性默写。它不存在说你能一下子把这些全讲完啊。这些中考必考的篇目，那就是说你们一定在假期之前，假期的时候就要启动古诗文议论背诵啊。这个假期我就需要把9年级的东西全弄完。如果我的语文打出足够的提前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一轮复习，然后二轮专项、三轮套卷模拟。语文的学习是系统的，是有一个系统专业的过程，它不是凭着我们就盲目的刷两套中考真题就可以。不是的，哎，你会有好多的漏洞，你指着那一两套题是不可能把那些漏洞都梳理出来的。
1: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王老师说的非常的明白，语文不是两套卷子就能解决你问题的。
0: 对的啊，所以当你发现你在一套卷子里有那么一处两处扣分点的时候，其实你这底下的冰山已经非常大了。
1: 嗯，
0: 哎，那我就得通过这个部分马上就把它底下大专项搂一遍啊，我得把这个大专项搂一遍，我才能确保我这个分儿该得的全得到。
1: 嗯，
0: 啊，咱们就是零失误，一定，哎，零失误。那么你看在默古诗的时候，我们也有好多的同学啊，好多的同学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家孩子背，从小学3年级就背，甚至我们从4、5岁就开始背，哎呀，那岳阳楼记啥的不到5年级我们都背完了，出师表都会背啊。但是一动笔到了这个古诗，就比如说这16分真的不是那么多人能拿到16分的。
1: 嗯，错在什么地方呢？
0: 一个班级里能有3、4个16分的就不错了，
1: 已经算高的了。
0: 对，哎，总有那么几个字儿、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的，你是错的，
1: 写不出来
0: 啊，写不出来啊。停杯投箸的箸啊，然后壁呀、婵娟呀，好多都是同学看着就是会写，一上手就是错啊。那么中考特别忌讳这件事儿，
1: 嗯，
0: 就是我的古诗，哎，就像我们刚才说，我家孩子已经会背《岳阳楼记》了啊，小学就会背。你不用跟我说你会背多久的《岳阳楼记》，中考不讲这个，中考讲的是你落到卷子上的那一个字儿，对还是不对。
1: 昨天就这个问题，我跟我的儿子，我们两个犟了很长时间。
0: 嗯，
1: 他做数学题，做了3道题，只对了1道
0: 啊，
1: 那2道就不对。然后我说：“那你继续做，做到对为止。”他说：“我会。
0: 嗯”啊，对，很多小孩儿，我会
1: 这
0: 个，这
1: 个我会，我只是没算对，我会，我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说在试卷上只有对和错2个符号，没有你会，但是错了。
0: 嗯，对，就是这样的。
1: 对，在试卷上也就是没有你存在说，你这道题会了，老师你给我这个分是冤枉的，不冤枉，你就所以在试卷上也就等同于不会。
0: 对，在试卷上所反馈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没有拿到这一分的能力。
1: 对。
0: 对对不对？就是你没有拿到这分的能力，你不需要跟我去说。你说
1: 你会不会？
0: 我会了啊，我都会10年了。
1: 嗯，
0: 你不需要跟我去说。
1: 嗯，就是你说试卷残忍吗？残忍，就是残忍。 你会，我就没写上，那就是不会。
0: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我非常强调基础板块这一部分，因为什么？我称之为保命的部分。但凡能上审视重点的学生，你就别说你错一个字，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这件事儿，咱们在这个公益课堂不止一次的去强调，对不对？
1: 对，
0: 但凡啊，语文能落到卷子上的东西，就不要说我失误了。啊，我本来会那些，你说不到，
1: 没有用，
0: 啊，没有任何用，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想要说我语文成绩真的在中考上，我能拿住优势，你最起码109往上吧，你能冲到110111，你才能算我有一个进省重点的门槛，
1: 嗯，
0: 我有这么一个资本啊。然后呢，那你怎么样能拿到这个分儿？咱们就算数字账。一共120分的卷子，你的作文是必扣的，对不对？哎，没有满分作文，你作文是必扣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45分以上的作文，一类文是1/1000。反正我是从来不会去相信，我有那么的幸运，我的卷子就一定是在那1/1000里，1/10都未必轮得到我，对不对？1/4那个倒霉的，他有可能是我，所以。我们不祈求说我这个部分一定能拿到45分以上，
1: 嗯
0: 啊，甚至我们能拿到44的概率都是很小的，那我们基本就是在42或者43。
1: 好，
0: 哎，那你有42或者43，你就扣了7分了，
1: 扣7分。
0: 你要想上110往上的情况下，你只有1分到2分的空间。
1: 你上7分，那你就没什么希望了。
0: 对的。所以那你的阅读理解就应该控制到这1分或者2分，对吗？
1: 嗯，
0: 啊，那么你的一个选择题要错了，3分就没了。
1: 嗯，
0: 你的古诗一个错了，1分就没有了，一个注解错了，这1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永远重中之重是保住这些基础的部分。这些基础的部分要零失误啊，
1: 嗯，
0: 咱们这套卷子做到这儿是34分满，基础好的同学人家这个部分是满分的，
1: 嗯，
0: 哎，中等的学生就是说我稍微还差那么一点点，我的语文也还不错啊，但是还没达到特优秀，你也应该能卡住30这个线，然后咱们还有啊，现在是9月哈，还有8-9个月，你还有时间再往上冲一冲，哎，因为在磨合嘛。那么，如果你的分数已经低于30以下，就今天拿回去，家长给孩子自己做一做。我家大儿子啊，30都没考上，那你就不用干别的，就抓基础，把基础给我抓实它，先抓字词，抓默写，抓名著，抓衔接，抓病句，把这些一个专项一个专项的给我过去啊，稳稳的过去 OK 的。然后接着我们到了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明文的阅读。说明文的阅读啊，其实也叫基础题型。我们好多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错阅读啊，他们认为的是只要进了阅读就叫阅读，其实不同的阶段在语文老师的眼里基础是不一样的。小学的时候这个阶段基础可能就是认准字词啊，然后字音字形多音字形似字古诗默写，会分段，能有点好词好句，会成语，这个东西叫基础。然后阅读我能分析能概括，哎，然后这就叫拔高了。但是到初中6、7年级是一个标准，8年级独立一个标准，9年级就另外是一个标准了。9年级所谓的这个学生基础不合格是103分以下就叫不合格，明白吗？103以下的学生语文就叫基础不合格。那么你刚才我们算分了，那怎么样你语文能保住不103以下呢？就是我的说明文，我的议论文要满，或者这两篇文章加一起扣1分啊， 只能给你这一分的空间。

所以我们把说明文和议论文都叫基础题型。我们有好多的同学是习惯性的说明文拿过来之后上来直接看题直接做，然后上去直接跳中心句咔咔一顿画，然后这题答完了。这是你初三或者是做一些真题里边能找到的方法啊。但是呢，你进入到初四到你大模拟之间有好多的题它是各种题型都出现的，所以我们需要真真正正的踏实下来做题啊，踏实下来读文章。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文章啊，叫半斤为何为八两，我们都特别特别熟悉这个词儿，半斤八两啊。现在的度量衡当中半斤不等于八两，半斤就是五两，但是中国老话老说半斤八两，半斤八两，哎，不分彼此，这到底哪儿来的呢？其实这个标题它可以单独考你啊，有标题的作用，对不对？然后呢，开头段它也可以考你，有开头段的作用，吸引读者。然后文章就开始给我们去讲半斤八两这个说法的由来。那么它的由来源于我们古代长期沿用的十六两制啊，我们古时候一斤就定为十六两，那么一半自然就是八两、对不对？那么我们还知道有一个比两更小的单位叫钱，哎，所以呢是十六钱为一两，也不是十钱为一两，是十六，它只要满十六了就往上进一，哎，就进一个单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单位选的是十六。那这个十六两制它的出现和商业啊交易分割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是因为在当时没有现在的这种精确的电子秤，然后呢算术也都是算盘或者是脑算，然后走到哪儿打算盘还不是所有人都会，哎，包括现在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吧？那么在货物交易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等分和好计算。那么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啊，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们找来找去发现十六这个数字特别好，它是二的四次方，可以反复对，可以去对半分割，从十六对半就变成八，八对半四，四对半二，二再一对半是一。这样的情况下，在十六以内的每一个数字都能表示出来。啊，我们有同学读到这儿的时候，小孩特别有意思，老师那不对，你看，十六一半八，然后四二，我就要三两的东西，他怎么给我称啊？小孩你去想，二你都有，一都有，一加二就是三呀啊，所以他特别的好分啊，这样他就方便在这个交换，比如说粮食啊、布匹呀、包括以前咱们的那个货币金银呀啊，他都很好拆分计算。那么相比之下呢，十进制虽然便于计算，但是在手工分割这一部分它实际上是不如十六进制灵活的。是不是啊？而且在中国我们涉及到的那个秤，我不知道大家啊还有没有印象，其实小孩不一定有那种印象，咱们家长大人会有印象，就是那个杆秤啊，有秤砣的那个。哎，然后呢这个秤，十六两秤的设计它还有一个很深厚的文化寓意，我们应该去了解这个中国的传统。哎，对，它是怎么回事啊？它呢，古人将天上的星宿和秤杆上的星象去对应，它就有北斗七星、南斗六星，这就十三个星了。啊，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一共十六星。哎，因此这一杆秤上每一颗星它就代表着一种天意。所以呢它最后那三颗星福禄寿，这个是对商家的一种约束，

0: 从道德上和这种文化上的一种约束，就说商家如果用这个秤缺斤少两啊，就会折损福禄寿。哎，那这个时候，那你想，你将计量单位和道德和天命进行了一个绑定，所以它无形当中就约束了商人诚信经营。
1: 嗯
0: 啊，然后呢，让这十六两制啊，它就更加的神圣，也就延续下来。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有一些孩子啊，你写作文有的时候没有素材，你就可以研究一下老师刚才给你的这个素材。他要是写诚信，其实他就比别的素材要好一些啊，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我们十六两制这么好，为啥现在又变成了十两了呢？十两是一斤呢？哎，这就是再往下到了第六段，就是现代我们要和国际去接轨。然后呢，国际在算数的时候，他们推行的计算单位是十进制。那么为了让这个计算能够更加的简洁啊，所以呢就从一斤改成十两了。那么尽管这种标准是变化的，但是这个半斤八两作为成语却保留下来，它成为我们语言当中的一个活化石。它不仅记录了古代度量衡的历史，而且呢用它幽默的去形容水平相当，不分上下啊，这就是一篇说明文。其实你会发现说明文你要真的去读进去，它不是特别枯燥的，它挺有意思。然后我们把文章读完啊，接着就面临着审题，我把题审清楚，一个一个的对应回去。那么我们刚才那个题第十一题讲了什么呢？古代人为什么把一斤定为十六两呀？题目就是这么问的。那我刚才在文章里跟你讲了两个部分呢，第一个商业它实用啊，十六两是二的四次方呀，可以反复的去对半分割，哎，那这就一分就回来了嘛，对不对？第二呢，它是文化寓意呀，它十六颗星对应了北斗南斗福禄寿三星呀，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去约束商人的诚信经营、OK， 你的完美两分到手。
1: 到手。
0: 哎，对，这就到手了。所以你注意一下，他没有说语文就是个玄学，那个答案有时给有时不给，不可能，他一定给啊。那我们把这个题型叫做概括原因。我只要找到关键词，答出关键的两点，然后两分就到手了。紧接着第十二题他就问我了，他说这个文他改为十两制的原因，原文第六段吗？到那儿一找吗？啊，一个是国际交往频繁，那么你为了和国际接轨，这是你的大背景大前提，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十进制它确实进行计算的时候比较方便，而且现在生活节奏也已经很快了，我们又有了很多的计算的工具，那这个它就可以变成十进制更方便嘛，是更快捷。说明方法，我们这个题里边第一个题给的这个稍微有点迷惑性，但不足以难倒我们学生啊。十六是二的四次方，问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明方法？它就是汉字写的十六和你阿拉伯数字写的十六不存在任何的区别，所以这里就是列数字啊。然后呢，第二个里边他说不如什么什么，不如就证明你有一个比较的过程了，所以只要他进行了一个比，我们此时就说做比较。只要他不写错字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题就可以啊得满分。然后中考里常考的这个说明方法实质上就四种，举例子列数字做比较打比方啊，这是常考的。但如果你想保证我的模拟考呀或者题稍微偏难一点的时候我也能都对，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下，分类别呀，下定义呀，做诠释啊，啊，模状貌呀，列图表呀，这些你需要知道，你也需要知道它怎么用，啊，这样你才能会更准。

0: 那么最后我们就看一下，他说"半斤八两"这个成语啊，这个句子留下来，那么说承载着古人对诚信的什么追求，那就是句子含义呗。啊，我们把深层的意思、表层的意思到文章里一找，搬出一答，完事儿了。你记着一点，说明文的答案源于原文，定位到每个段落，然后分条分点作答，几分几点，几分几条，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啊，他怎么说，请你说说，也和你没有关系。啊，你只是一工具人而已，你不能自己擅作主张。这是我们的说明文。那我讲完了之后，那大家就去看你说明文的这个分数，拿满分还是可以的，还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就一定跟自己有一个约定，我的说明文，我的议论文，我要得满分。我要得满分才可以啊！继续问最后一个阅读，哎，这个卷子上最后一个阅读就是继续问啊。继续问呢，讲了一个为继父流泪啊，继父和他的女儿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文章当中，这个父亲首先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那么他为了我。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慢慢的懂事了，我就心里很感激。所以在你读完这个题，这个阅读之后，它不存在任何难懂的段，啊，它就是文章当中几件小事儿，然后呢就写了我和继父之间的这个关系，就 OK 了，表达了我对继父的这种感激之情。所以不存在你读不懂，那么我们就涉及到了。我既然读得懂，题型怎么定？哎，我这题怎么答？那么第一个题直接问我的就是什么？问的是第一段，继父为什么如释重负？我们有好多的同学这道题上来就把分儿就给丢掉了啊！如释重负，你在想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件事你得先考虑一下。他得有重负，他才能如是，对吗？
1: 对。
0: 哎，所以我第一件事需要看文章，文章前面有什么？继父啊，他给我买了一些零食，但是呢，他又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又害怕我不收他的这个东西，这个是他心里的负担。所以当我收下他的礼物时，那么我悬着的心就落下来了，对不对？哎，这时候继父悬着的心落下来，那这个时候，那他就应该感到什么？那就是轻松、宽慰、欣慰，哎，类似于这种词。那我往下一放啊，那我这一题就答完了。所以人家问你，继父为什么如释重负？不能只答故事情节，因为我收了他给我的零食。啊，棒棒的小朋友，你扣一分儿，啊，因为他看到我收到了，他就放心了，也行吧，啊，1.5算你多的，啊，因为说的不准，你一定记着，故事情节加心理情感，啊，一定是故事情节加心理情感，不是你自己认为是什么，我想怎么答就是怎么答啊，然后第二个题。第二个题，他说，继父蜡黄的脸瞬间就有了光彩，然后就问你，为什么呀？为什么他的这个脸上就有光彩了呢？啊，那么我们回到原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儿，啊，就是我呀，有一天看见继父打饭，啊，打饭呢，我看了一下他那碗里，就是点儿素菜。啊，无法下咽的萝卜，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刚好给我都送了零食，还给我买吃的，那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别老吃这些东西，油水太少，啊，那么在继父那边，他心里马上就会有一个 反应，哎呦，这小孩他对我是
1: 关心的，
0: 哎，关心的，哎呦，他懂事了，他关心的啊，然后他的脸上瞬间就有了光彩，然后就点头说好好好啊，然后说有什么东西需要我烧吗？啊，我刚给他一个关心，他马上就希望他能为我去做
1: 什么，做些
0: 什
1: 么，
0: 哎，那么这个时候我想了想，我说哎呀，如果你有空回去的时候帮我把我床头的书给我带过来，过一段时间我可能要用，这句话很重要啊。首先就是它有两个限制词，第一个叫过一段时间，
1: 嗯，
0: 第二个叫可能要用。所以过一段时间意味着我这个书着急不？
1: 不着急。
0: 不着急，对不对啊？可能要用。那么再一次的强调，我这个书着急不？
1: 不着急。
0: 不着急，对不对？哎，那么这个时候不着急的书，那么我半个小时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我路过工地，我突然发现有一群的农民工在跟着那个车呀飞奔啊，后来我就明白了，是他们能够搭那辆车去免费的回村里
1: 哦
0: 啊，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我熟悉的那个身影啊，他就为了我这个不着急的书连滚带爬的往那个
1: 车
0: 上
1: 跳，
0: 哎，对，然后车上的人说已经没有位置了啊，甚至不拽他往下推他，他也努力的不肯撒手啊。那这个时候他说我的心呀痉挛似的疼了起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按照正常自己读题，你都能知道一定出题，哎，所以第三个问题他就考了，他说我的心为什么会疼啊？那这个时候那你就好答了呗，我心疼的原因又是一个情节加情感，那么我亲眼去看到那个年龄很大的身体瘦弱的继父为了搭上免费回家的货车，在人群中拼命的奔跑争抢，又被人推搡踩踏的这个过程，只是为了拿回我并不着急用的书，那我心里充满的是心疼、愧疚和感动。三分的题要有三个心理词啊，我们同学在这儿答题的时候，你只答了前面的事儿啊，费了可大劲儿了。老师，我终于这次把话说完了。我也说他年龄大了，我也说他挤那个车不容易了，
1: 我也说帮他拿书了
0: 啊，然后就给我一分。老师，他太残忍了啊，因为你心理词没说够，明白吗？啊，我们一定一定注意是。三个心理词，你的三分一定搭配三个心理词啊。然后呢接下来同样道理，你会发现第四题、十八题和刚才的十七题啊，还有十六题，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说孩子你仔细的去分析，他们仨是一种题啊，他们仨是一种题，你为什么笑，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心疼，他们都叫心理原因分析题。你只有学题的时候学会规律，学习的时候学到本质，你才能把学习学得越来越轻松啊。然后咱们的公式就是人物当时的处境加上这个人的心情加上人物形象，哎，我把这个模板往下一放，那我不可能不打满分，明白吗？啊，那我们就剩最后一个题了。文章结尾有一个划线句子，啊，说卑微还是慷慨，啊，如果是以爱的名义，那我们去看一下原文当中的这个句子，卑微并不是卑贱啊，如果是以爱的名义，那么到最后。我终于明白，我终于懂得，这是不是就我们小朋友写作文的最后的结尾啊？那你最后的结尾是不是就是说我文章的主旨了？所以这个句子含义，我们到最后把文章主旨一说，

0: 挑关键词，结合人物身份，哎，一升华情感。继父他的身份是一个很普通的，然后他的物质条件是很有限的，所以这个身份看起来是卑微的啊，这个身份是卑微的，但是他并不卑贱，对不对？他对我愿意倾其所有，他对我的这份父爱是厚重而慷慨的，所以最后这句话我们还可以再往下加一分，往上升，说他点明主旨啊，说明什么呢？爱无关贫富啊，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它就是非常珍贵的啊。那我们这套卷子你就会发现从头到尾没有什么超级难的题，对不对？没有什么超级难的题，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具体分值，我们先划分一下，基础很薄弱的同学啊，那你就优先死抓字词，就把基础板块扣准，字音字形、古诗文言文、名著、病句衔接不扣分。中游往上的同学，那咱就需要重点打磨我的答题规范性啊！我今天讲的这个说明文和记叙文的答题模板，你做题的时候是需要反复套用的，你写完了之后是需要对照修改的，你是需要规范你的答题话术的。我们刚开学，很多家长觉得我还开学时间比较多啊，然后我可以多刷题。我的建议是不要盲目刷题，对不对？第一个阶段，我们优先检查出基础的漏洞，
1: 嗯，
0: 然后呢，看好了，重点看好了你的默写呀、字啊、准确率，然后基础题型的答题模板和公式要答得准，初四节奏很快啊，刷题的日子在下学期，在后边。
1: 嗯
0: 啊，
1: 好，
0: 那
1: 现在抓专项是吧？
0: 对对对，哎，
1: 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哈，就刚刚王老师在讲到的这套卷子，不仅仅给大家来分析了这个卷面的趋势和未来我们学习的方向，以及掌握你要从哪些方法上才能够在这个卷面上获得你想要的更多的成绩，那更多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告诉你很多考试的技巧，以及出题老师在这背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考核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对吧？所以这套卷子113中这套卷子非常具有代表性。
0: 对，
1: 一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回听和孩子一起听，去蜻蜓 FM 下载，可以回听。如果说呢，你想要这套卷子，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可以直接回复试卷就可以了。电台白梅的全拼。另外呢，你可以把答题卡发过来，让王老师来看看你到底在哪一个地方是需要提升。好，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下周我们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 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燕翼王他娘与苏秦通奸的光荣事迹被狗仔队发现，被无情的曝光。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燕翼王的母亲因为中年丧夫，难耐闺中寂寞，见苏秦回到燕国，那是大名鼎鼎的江湖才俊呢，又能说会道的，一来二去勾搭成奸。假如燕翼王20岁登基的话，保守估计他的娘亲也在35到45岁之间，不说徐娘半老，也是人老珠黄了，岁月已逝，容颜已凋，虽然没有年轻的侍妾漂亮，但长得五官端正，好歹人家当过国母，又是现任国君的亲娘。于是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东窗事发。苏秦很恐惧啊，这事儿弄不好容易掉脑袋呀。原因很简单，如果燕文侯在，他们通奸那就是给燕翼王他爹戴了绿帽子，但他爹死了，跟他没啥关系，那么燕翼王就被苏秦给扣了一顶干爹的帽子，这帽子也不是王冠，戴着不会舒服。燕翼王得知此事，他的做法令人跌碎了眼镜了。按照常规理解，燕翼王得知他娘淫乱后宫，与国之大臣通奸，有辱门风，充其量也得采取一个隔离措施吧。燕翼王没有，而是从国家基本利益考虑，对苏秦视之加厚，就是对苏秦的福利待遇更加的优厚。燕翼王的表现令苏秦毛骨悚然，父死登基，母幼通奸，燕翼王竟然对苏秦视之加厚，心甘情愿地扣上一顶干儿子的帽子，莫非他是缺少父爱吗？燕翼王的举动引起了苏秦的警觉，他害怕被诛杀，于是进言道，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的地位提高，那假如我在齐国肯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这是主动请辞了。燕翼王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是左右为难，处理苏秦吧，人家有功于燕国，不处理吧，面子上过不去啊，所以他想到了视之加厚，只在令苏秦主动离开。苏秦进言，燕翼王顺水推舟，给大家一个台阶下，一切就听你去做吧。由此可见，当领导的都不简单。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来到了齐国，齐宣王那乐得合不拢嘴呀，得来全不费功夫。齐宣王不知道苏秦的连横王齐的策略才 才刚刚开始。

齐宣王没活几年挂了，他的儿子田地继位，史称齐闵王。他执政的时候，齐国很强大呀。这恰好是个机会，苏秦顺着齐王的意思，劝说厚葬以明孝，高公事以明义，种种大兴土木，表面上是很有面子，可实际上只在劳民伤财，消耗齐国，从而减轻对齐国的压力，所谓避齐之策。这时的燕翼王也作古了，燕哙立为王。苏秦在齐国干得不错，还是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中说，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我觉得刺杀苏秦的理由过于牵强了，是因为争宠吗？难道齐国人智商都很低，看不出来苏秦的用意？应该是有人看出来了，只是苏秦是齐王身边的红人啊，你说什么话齐王他老人家听不进去，无奈这才雇凶杀人。刺客也是职业的呀，将苏秦刺成重伤，然后逃跑了，齐王下令捉拿未果。苏秦知道自己穷途日暮，无法挽回了，临死之前他对齐王说出了心里话，臣既死，请将我车裂于蔡氏。就说苏秦魏燕作乱于齐，如此则刺杀臣之贼必得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苏秦不地道，他已经说出了来齐国的真正目的，只是齐王尚蒙在鼓里，不知所以然。齐王很听话，将苏秦车裂，一代伟大的纵横家，又一位鬼谷子的学生被五马分尸了。鬼谷子教出来的学生好像都善于自刎或者车裂。苏秦死了，果不其然，那刺客为了邀功自己找上门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锋利的铡刀啊。苏秦的智慧令人惊诧，太史公评价他说，苏秦被反间已死，天下共笑之，会学其术。苏秦至死不渝，没忘当初离开燕国说的是信如尾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他不过是选择了卧底这种并不光彩的方式报效国家罢了，这种精神不被尊重，反而天下共笑之。如果没有苏秦在齐国搞破坏，也不会有后来的乐毅亡齐了。第十八章，孟尝君篇，只是鸡鸣不苟道。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正妻，至于妾要根据权力的大小、经济实力的高低而决定多与少。他很不幸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中的那个妾。为了表示妾与妻的不同，官方习惯在妾的前面加上个贱字，他的地位在田英家里很低下，类似于他这样的妾，田英相府中那多了去了。他被纳了妾，很可能是田英多喝了一杯的冲动。这是当时中国妇女的悲哀啊，他们的性质多半属于快餐面，吃多了反胃啊。为了不腻歪，田英只能再选其他口味的面。于是妾越纳越多，但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五月初五那天，他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文，即田文，也就是后来的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首。田英看不上这个儿子，原因很简单，当时流行一句谶语，五岳子者长与护其，将不利其父母。五月初五的孩子将来会克父母，所以田英看不上田文。

可是他不知道，若干年之后，五月初五这一天成了中国著名的节日——端午节。田英很迷信，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办事原则，冷漠地说了一句话，把他给扔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啊。田英一生中会缺很多东西，但他唯独不缺少儿子。世界上不会有百无一用的人，人总有擅长的一面。田英在政绩上颗粒无收，但在造人的方面却硕果累累。光儿子就40多人，2支足球队的编制，为田氏香火的延续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田文的母亲没听田英的，她偷偷地抚养田文。这里有两方面原因，有句话叫子以母荣，这个妾懂得，她更懂得母以子贵的道理。若干年后，容颜凋敝，年华迟暮，成了黄脸婆的她，唯一的依靠只有怀中五月初五这个儿子。另一方面，出于母爱的天性，所以不管怎么样，孩子都要活下去。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各种辛酸唯有做过母亲的人才能体会，何况这个孩子还盖上了扔掉的印记呢。其母窃举生之即长，这其中需要多大的智慧与胆量啊！由此可见，母亲永远是伟大的。母亲有如此的胆量与智慧，她的儿子田文也不会差了。含辛茹苦养大成人，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田英能否承认这个儿子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儿子早晚要面对生身父亲。田文的母亲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而田文更是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田文的母亲通过关系，田文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田英。这个时候的田英已然迟暮了，人越老脾气越暴啊。当田英得知此子乃是当年五月初五出生的田文，当即就暴跳如雷。田文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沉着冷静地拜了一拜，说不让养育五月出生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呀？五岳子者，长与门一边高，将不利其父母。还是这句老话，田英为了一句不靠谱的谶语，竟然要葬送儿子的性命。封建迷信害死人呐。田文的反唇相讥说得滴水不漏。既然田英相信谶语，那田文也来了一句，人的命是由上天授予的，还是由门来决定的？再毒辣的谶语他也大不过天哪。中国生存哲学中有句话叫人的命天注定，自古以来讲究的是个天人合一，关键时候把老天搬出来，其他的风吹草动根本不在话下。田英面对棘手的问题默默无语。这田文又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无可忧虑，如果由门户决定，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得那么高啊？田英左右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他的一句你别说了反击得苍白无力。田文继续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子之子为孙，孙之孙为玄孙，玄孙之孙又为何？生活中有很多看似简单的弱智的问题，但有些自命不凡的聪明人就是答不上来。田英面对玄孙之孙为何，只能说不知道。田文这一招叫抛砖引玉啊，抛出问题之后开始痛斥他爹无所作为的种种劣迹。在他看来，国土面积不增长一寸，门下不见一闲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切都是田英作为齐国

0: 之后，
1: 田文从此主持家政，身兼相府总管、前台接待等重要职位。由于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一来二去的，田文名声闻于诸侯。诸侯们也懂得主家的心思，纷纷派人请田英立田文为太子，继承爵位。英许之，英卒，是为晋郭君。田英在执政之际，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马陵之战。这是场孙膑与老同学庞涓的较量，这场战役的主角那当然是孙膑的。当时的主帅是田忌，田英作为副帅，相当于跑龙套的。战役胜利之后，论功行赏也有田英的一份。后来在中央干得不错，当了十多年的齐国总理，最后混到了薛邑封地。他死之后，人气非常旺的田文继承了爵位。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在战国这座庄园里，孟尝君的出现无疑是那个时代一朵耀眼的奇葩。然而历史不是绝对的公平，在他战国四公子的光环上扣的一顶鸡鸣狗盗的帽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令人的脑子僵硬格式化，一提到孟尝君，不由自主的会想到王安石的那句话：鸡鸣狗盗之雄耳。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读书人的悲哀。事实告诉我们，作为战国四公子之首的孟尝君，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般鸡鸣狗盗。因为田文的出色，名声在外，在诸侯们的口中呢，口碑也不错。田英百年之后，田文顺利地继承了爵位。不要因为某些人的一句评语，就从门缝里把人看扁喽。殊不知，坏人一样有可取之处啊。关键是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田文的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早在他与田英相认之际，已然阐明了人才的重要。田文继承爵位之后，广招人才，一时间食客数千人，南来的、北往的、杀人的、下岗的，形形色色，龙蛇混杂，有工农子弟，有社会青年，有文人雅士，也有江湖侠盗，成了名副其实的复合型人才基地。这些食客都是有故事的人，当然这里边不乏有投机钻营的，所以他们在田文门下的主要工作是混吃等死。这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社会阅历啊、爱好取向啊、人生价值观各有不同，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复杂的管理问题。事实证明，田文是个优秀的领导者。设宴后浴，一视同仁，安抚家属，礼贤下士。放在今天，试问哪个领导能做到这几点？在单位，一个人待遇的优寡通常是靠能力换来的，然而在田文的门下，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能站住脚，而且待遇优厚。在田文的门下还不会受到歧视，因为总经理对人不分贵贱，一律平等，不知抚平了多少人的自卑心理。同时，你的家人亲属也受益不浅呢。田文对待员工那是无微不至的，他的所作所为是要在几千人中寻求一种平衡。现在有个很官方的词儿，称之为和谐。不仅如此，田文自己的待遇竟然与属下的员工相同。有一次，田文招待员工吃晚饭，因为有人遮住了灯，有名员工很恼火地认为伙食不好，放下碗筷辞别出去，可能甩出了一句：老子不在你这儿干了。田文立刻端着自己的饭碗与那人相比，结果一看都是一样的， 这名员工是烈性的汉子，羞愧难当，为了

表示谢罪，当场自刎。田文门下还有一个叫冯欢的门客，远道而来，一贫如洗，也没见得有啥一技之长，只因一句文君好事，以贫身归于君，田文就收留了他，暗中派人观察。冯欢因为安排不满意，天天抱怨，一会儿嫌饭不好，一会儿嫌出门没车。田文得知之后，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这田文不仅仅懂得领导管理，同时他也会看人呢。这位貌不惊人的冯欢，为田文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领导艺术是值得学习的。田文的名声愈来愈大，青年才俊，年轻有为，你不去招别人，别人都来招你。于是挖墙角的排着队来了，其中最热衷的人是秦昭王。秦昭王听说田文贤能，想要得到这个人才，但是田文毕竟是齐国人，得到他必然要付出代价，如同 NBA 球员转会，那是一个道理。秦昭王派泾阳军到齐国做人质，并请求见到田文。秦国是什么地方？相当于能源业的中石油，餐饮业的肯德基，了不得的龙头老大呀。田文能被秦国最高领导相中，他的心里很得意。嘿，人一旦得了意，就容易忘形啊，所以他执意前往。这时门客们发挥了闻死谏的大无畏精神，都不赞成他出行。田文不听，执意前往。关键时刻，苏代站了出来。苏代，苏秦的兄弟，战国著名的纵横家。田文门下并非都是鸡鸣狗盗之徒，苏代发挥了说明文中的讲故事举例子的方法。他给田文讲了几个故事，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见一个木偶人与一土偶人正在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他就要坍塌了，土偶人说我是由泥土中生成的，即使坍塌也要回归到泥土里，若天真的下起雨来，水流冲着你跑，可不知把你冲到哪儿去呢。当今的秦国如狼似虎啊，您执意前往，如果一旦回不来，岂不是被土偶人嘲笑啊。田文听完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才停止了出行秦国。这个故事的道理是，你是齐国人，你的家在齐国。听人劝，吃饱饭，经此事之后，田文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炫赫诸侯。他不知他的名声，另一个人深深地感到恐惧，这个人就是齐闵王。齐闵王骨子里有种叫骄傲的东西，因为田文的名声太大，他受不了了。骄傲的人通常善于嫉妒。公元前299年，齐闵王借机把田文打发到秦国去了。秦昭王终于得到了田文，笑逐颜开，封田文为秦国总理。秦相一职是多少本土人梦寐以求的，多少当地人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还不知道秦相俩字咋写呢。而他田文一个外来户，刚到秦国就被封为宰相，有多少人心里不服啊？不服是一种潜在的隐患，它可以演变成灾难。田文单单因为名气被封为宰相，而那些半辈辛苦的秦国人屈居他之下，换了谁心里都不会平衡啊。秦国人不乏嫉妒之辈，但归根结底的原因还在于田文是个外来户。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排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寄生华夏灿烂文明身上的毒瘤，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深受其害，这田文就是其中之一。没过多久，这个毒素开始蔓延了。秦人率先发难，有人觐见秦昭王说，田文贤而又齐族也，
今向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田文是个齐国人啊，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先考虑到齐国的利益啊，如此一来秦国不就危险了吗？说这句话的人智商很高，他并没有说田文怎么怎么不好，而是说田文贤，因为他是齐国人，又这么有才，才势必要秦国位移。这造谣也是需要智商的，看人家说话说的滴水不漏，这才叫绵里藏针。秦昭王经过臣下的提醒，左右一想，嗨，也是这么个事儿，于是就对田文下手了。秦昭王在秦国历代的领导人上来看，才能一般，比不上秦武王。要知道，担任秦国历来的宰相等要职的人，多半是外来户。田文被囚禁了，秦昭王对他动的杀机。那田文很郁闷呢，初到秦国，刚要大展宏图，居然身陷囹圄了，被人家消灭萌芽状态了，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性命比啥都重要，田文若是死在秦国的大狱之中，那可真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了。田文一想，得，保命要紧，这时能救他的或许只有那个女人，秦昭王的宠妃。田文派人立刻求见秦昭王的宠妃，田文相信秦昭王是听信谗言，他也相信枕头风这个效果明显。秦昭王的宠妃告诉田文的门客，想要办事好，先送礼呀，妾愿得军壶白球。他开出条件，想要办事先把那件白狐裘给我拿过来。田文傻眼了，刚来的时候他已经把价值千金的白狐裘献给了秦昭王啊，裘皮在皇家内库锁着呢，再说没有第二件了，临时捕猎也不切合实际啊。田文问遍了门客，也没想出好办法，爱美之心女人天性，眼下上哪儿去弄件白狐裘皮啊？关键的时刻，有位仁兄发挥了作用。说起来这位仁兄啊，并不光彩，他是市井之徒，每天的工作就是小偷小摸，隔三差五兼职到派出所报个到。如果不是田文广招人才，现在他很有可能还在监狱蹲着呢。他却坚定地对田文说，臣能办到，既然敢说就有实力啊。这位仁兄不是一般的小偷，他偷东西与别人不同，他喜欢披着狗皮行窃，这种行为艺术在当时被人不耻。是夜，这位仁兄混入秦宫，以极其高明的手法得手了。你说他是怎么偷的？没人知道，这太了不起了，能在守卫森严的秦国国库中窃取白狐裘皮，如同探囊取物，单从手艺上来说，道王道圣也不过如此。可惜这位仁兄不知姓甚名谁啊，史记称他为狗盗者，如果有名字，他定会取代石谦儿成为偷盗界的祖师。田文喜出望外啊，田文得到白狐裘皮，立刻献给了宠妃。秦昭王的宠妃接到礼物后立刻办事，每言几句，秦昭王一高兴下令放了田文。田文脱身之后当即逃亡齐国，趁着秦昭王还没改变主意，马不停蹄地跑啊。田文一刻不停地跑到函谷关，眼瞅着要出秦国了，麻烦来了。秦法规定，不听到鸡鸣不开门，也就是田文得在函谷关等到天亮。秦朝的法度自商鞅变法之后异常的严格，说想要花钱贿赂守门员，门都没有，你敢送，人家也不敢收啊。
这可怎么办？总不能等着，一会儿秦昭王明白过来了，那追兵是说到就到。这可急坏了田文呐、啊！关键时刻，又是田文门下的复合型人才发挥了作用。这人有项特殊的才能，擅长学鸡叫。这项艺术形式逐渐演变成为后世的口技。这哥们儿没想到，平时闲着没事学鸡叫玩，今天晚上居然派上了用场。在田文以及所有门客没办法之际，他挺身而出，俺会学鸡叫，让俺来试试。田文无奈，也只能如此了，那你试试吧。于是这位仁兄扯脖子学起了鸡叫，那叫一个像啊。他这一喊，直接导致整个函谷关的鸡都跟着叫，就是这么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守门的一听函谷关的鸡都打鸣呢，心里直纳闷，怎么这么快天都亮了。没办法，官法鸡鸣而出客，开城门，田文得以逃脱。鸡鸣狗盗这句贬义成语是从这儿来的。从历史事件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早晚会派上用场。惊慌的田文逃出秦国，到了赵国却干了一件非常孙子的事儿。还在温柔乡里的秦昭王后悔放了田文呐、啊，可惜晚了，这时的田文已经逃到了赵国呀。平原君姓赵，赵胜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听说田文来了，很友好地接待了他。田文此去秦国憋气又窝火呀，如今平原君赵胜友好的待客，使他的脸上更没面子了。大家都是文化人，都是名人，出了这档子事儿，赵胜的一个错误的时刻招待了田文，令田文感到颜面无光啊。因为在田文看来，赵胜的善待那是在看他的笑话。更令他受不了的是，赵国人听说政治明星田文来了，都出来看。看看也就罢了，赵人都嘲笑田文长得矮小，令他们大感失望。那意思好像来看耍猴的。田文火了，听到讥笑之言，当时就受不了了，命令手下大喝一声，给我杀。田文撕开了伪君子的嘴脸，把心里憋的这口气全都撒在了赵国人的身上。田文本来虎口脱险，憋气窝火，脸面无光，赵人还这般的讥讽他，人性恶的一面爆发了。客与惧者下，金杀数百人，碎灭一县一郡。此事赵国政府屁都没放一个，不是田文够狠，而是当时的齐国很强。真小人田文是个很记仇的，爱事是他的表面，本质上他是爱自己的。事实证明，只要有仇的人，他早晚有一天会报复，不论是强大的秦国还是自己的祖国。田文憋了一肚子气回到齐国，好在齐闵王给了他些许安慰，封田文为齐相，参与执政。田文那是相当记仇啊，你让我没面子，我一定记着你。当他位高权重之时，这种复仇将会演变成战争灾难。田文上任之后，一手策划反攻秦国，他打算联合韩魏攻打秦国，同时向中央政府借兵。关键时刻又是苏代出面阻止了孟尝君田文的复仇行为。田文这个人很听人家劝，苏代直臣厉害，连劝说再忽悠，田文长叹一声，此事罢了。田文成为齐相之后，每天日理万机，处理国家政务之外，还要抽空给门客们开个座谈会，顺便到自己的封地收收租子。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毕竟田文门下3000多张嘴等着吃饭呢。

没有庞大的收入是很难维持的。当领导的有时候真不容易。这一年，田地主派手下人魏子去收租子。那年头还没实行机械化呀，也没有高产水稻，老百姓的庄稼能不能丰收，那得看老天爷的心情。心情好就阳光明媚，五谷丰登；心情不好，干脆来几场暴风雨，颗粒无收，整个一年白忙活。所以农民该交不起租子的还是交不起。这魏子收上来的租子没多少，魏子干脆把租子给了贤德之人，独自无功而返。田地主不管那个，他要的是租子，他要养活好几千人呢。细问其故，魏子回答得振振有词：我假借您的名义把租子都赠给了贤德的人。好，没经过我同意，你把公司财产给捐了。田文一听这话火大了，都说他求贤若渴，那其实是好客自喜的心理在作怪。真正养了事才知道各种艰辛，换了谁都会发火，毕竟那是好几千人的口粮啊。魏子还以为这么做能赢得田文的谅解，谁知道田文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当即痛斥他一顿，然后开除。魏子很郁闷呢，没想到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孟尝君着想，居然被开除了。田文也不会知道，若干年后正是魏子赠送租子的那位贤人挺身而出，以身家性命力保田文，才使田文安度一劫。魏子没收回租子被开除，另一个门客冯欢也没收回高利贷，但他的命运却与魏子全然不同。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人，什么是食客？就是吃饭的客人，这些人需要养着，养着需要有钱。田文封地本来不多，若是赶上老天爷心情不好，农民颗粒无收，还得像魏子似的无功而返。为了能让食客吃上饭，田文在其封地放了高利贷。高利贷呀，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暴力手段。田文放高利贷，碰上年头不好，那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不知今年怎么样。田文想到了冯欢，派他去收款。冯欢的做法与收租子的魏子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冯欢只收了那些有钱还人的账，而那些还不起的咋办呢？冯欢把那些不能还账的人的欠条全都给烧了，而且还请他们吃饭。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吗？老百姓感激不尽。冯欢假借孟尝君的名义广施恩德。可是田文不干了，当初借出去的钱结果一分都没收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等着吃饭呢，他不着急谁急呀？冯欢早就想到了田文会是这种反应，当即解释说，该还得起的能还起，该还不起的还是还不起，若是把人家逼急了，他们都跑了，以后还朝谁要账去？这事儿若是传到大王耳朵里，对您不利，反对党没准儿就拿这事儿做文章，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大家都知道您的贤德呀。瞧瞧冯欢多会说话。这段话中有三层意思，第一，不是我冯欢不要账，那真是老百姓还不起；第二，从市场角度考虑，潜在的客户必须得培养，不能逼急了破坏市场；第三，收不上来也就罢了，别因此影响您的名声。田文也觉着冯欢说的在理呀，一笑了之。人说孟尝君门下尽是鸡鸣狗盗之徒，这话说的未免牵强，几千人的门客中不乏英杰之辈，这冯欢就是其中之

11。冯欢当初投到孟尝君门下，就差没捧着饭碗要饭来了。远道而来，一贫如洗。然而正是这个人日后帮了孟尝君的大忙。田文在齐国名声了得，甚至盖过了齐国总统。齐闵王本来就骄纵，骄傲的人当然看不上比自己还有名的人。再加上有人在背后鼓捣，齐闵王随便找了个借口废了孟尝君。齐闵王给他的名号上打了个作废的标志，我看你还有什么神气的。齐闵王断绝了孟尝君的俸禄，田文失势了，门下还有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这样一来，奉养门客令他力不从心。这食客们也是聪明之辈啊，见田文失势，大伙儿一合计，得了，咱别给田老板添麻烦了，咱撤吧。落井下石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当然得打上引号。田文面对门客纷纷离去，这心里不是个滋味，他一定也骂过啊，你们这帮人没良心，挨千刀，出门让车压死，诸如此类恶毒的这种诅咒啊。好在还有一个人没有弃他而去，这个人正是冯欢。冯欢说，给我备车。田文苦笑说，还是冯兄知道好歹啊，走还得我备车。切，我去给你办事儿去。田文疑惑地问，办事儿？办什么事儿？让你恢复官职啊，快点备车。冯欢这个人善于揣摩帝王心思，同时他也善于忽悠帝王。如今孟尝君下野，是到他体现价值的时候了。冯欢开车跑到秦国，忽悠秦昭王说，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使秦强其弱，那齐国那边呢，无非是想强其弱秦呢。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使秦国成为雄国呀，还是雌国？冯欢一顿云山雾罩的把秦昭王忽悠得晕头转向。秦昭王听得入神的问道，要使秦国变成雄国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欢见秦昭王上道，随即说道，孟尝君被齐王罢官了，您知道吧？嗯，听说了。很简单，齐国谁最贤明啊？当然是孟尝君呢。如今齐王罢了他的官，他心里那个气必定是背离齐国呀。如此良机不容错过，孟尝君若是到了秦国，他熟悉齐国的国情，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岂不是都将被秦国掌握吗？嗯，有理。大王，您还不趁着齐王没明白过来，马上暗地里迎接孟尝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到齐王明白过来就晚了。秦昭王一想，冯欢说的没错啊，得，就这么定了，立刻派人前去暗地里迎接田文。秦昭王幸灾乐祸，还以为得到一宝呢，暗自骂齐闵王是个傻瓜蠢货，殊不知他被人家给卖了，还在给人家数钱呢。冯欢也很高兴，秦昭王智商啊，也就那么回事。冯欢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先秦王使者赶回了齐国，立刻求见齐闵王，还是那套话啊，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使强秦弱齐呀，那齐国这边呢，无非是强齐弱秦呢。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齐国成为雄国还是雌国呀？这齐闵王知道冯欢是田文的门客，当然替他老总说话了，对他的一番说辞不感冒。冯欢又说，据臣所知啊，秦国已经派使者带着礼物来接孟尝君来了。
冯欢进一步的阐明其中厉害，孟尝君不去也就罢了，一旦去了，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全都被秦国掌握了，到时候那麻烦可就大了。忽然之间，齐闵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啊，脱口而出，那该怎么办呢？好办呐，冯欢说，在秦国使者尚未到达之前，立刻恢复孟尝君的官位不就行了吗？嗯，有理。齐闵王不傻啊，你说恢复就恢复，本王下的命令岂可出尔反尔啊。齐闵王派人到边境看看秦国是不是真的有使者前来，是不是你冯欢忽悠我。事实证明，冯欢把他俩都忽悠了。不久见到秦国使者飞报齐闵王，果然是事实啊，这齐闵王立刻恢复了孟尝君的官位，同时在其原有的封地上又增加了千户。冯欢有才，关键还是人家孟尝君领导做得好啊。孟尝君被重新启用，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先前走的那些门客大伙儿一合计，得咱还是回田老板那儿吧，现在他正需要帮忙啊。势利眼从古至今都是人的通病，可是日子难免有些磕磕绊绊，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田文呢。仕途焉能风调雨顺，当官的难免被弹劾，所谓宦海浮沉是也。孟尝君田文也是一样，他担任齐国总理之际，背后总有人说这说那，这是很平常的事，尚且有背后骂皇帝的呢，何况是一个总理啊。造谣的人心机很深的直接说孟尝君将为乱，造反是个特别敏感的词儿。何况孟尝君田文门下尚有数千门客，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齐闵王心里犯嘀咕，他起初不太相信，如果田文要造反早反了，何必等到今天呢？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使得齐闵王深信不疑了。齐闵王被劫持了，劫持他的人叫田军甲，由此齐闵王推断是田文策划的。田文得知这个事儿之后，这么一分析，好嘞，只有跑才是上策呀。这里边的学问很大，造反的事儿不好说清楚，说你反你就反，这是没办法说清的事。田文的政治嗅觉非常敏感，当即做出决定，36计走为上策。田文这一跑，事情无形中就变了性质啊。满朝文武平时和田文关系不错的大臣噤若寒蝉，平时一起喝酒的兄弟默不作声，涉及到谋反的大事谁也不敢插手，但有一人却上书给齐闵王申明田文的清白。这个人叫吴明氏，史记当中未记载他姓甚名谁。这人受过田文的恩惠，当初卫子假借田文名义曾经赠租给这位贤人，他也用事实证明了贤人二字的含义啊，姑且称他为贤人某甲吧。某甲上书申明田文的清白，洋洋千余言尽皆明是非。当时的朝野中是一边倒的局面，齐闵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相信田文没有谋反的嫌疑。这贤人某甲呢也知道上书大概是石沉大海了，齐闵王不会相信他的申辩。于是这个哥们来了个比较极端的，以身家性命担保田文不会谋反。贤人某甲不是说着玩的，敢说敢干，当即在宫门口横剑自刎，以此来证明田文的清白。没想到脾气这么烈性，不服不行啊，
齐闵王大为震惊啊，立刻成立了

谋反调查小组对犯罪嫌疑人田文进行调查，最后一查，田文果然是清白的。田文听闻此事之后，心里作何感想啊？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田文的领导艺术，他的属下办事从未给他脸上抹黑，都是以他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事情调查清楚了，田文是清白的，然后被召回。几经宦海沉浮，迟暮的田文看透了官场，请辞回到了薛邑养老。齐闵王非常高兴地同意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齐闵王灭了宋国之后，愈加的骄纵起来，天下他最大，谁也不好使。齐闵王最大的优点是一旦骄傲起来，谁都不放在眼里。孟尝君又算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呀？不除掉孟尝君，齐闵王总觉着身边埋了颗炸弹，寝食难安。纵观孟尝君一生，他非常擅长逃跑，这种政治避难使得他得以保全了性命，安享天年。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立刻就跑了，跑到了魏国，在魏国担任丞相一职，直到齐闵王死后才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呢，爆发了著名的乐毅亡齐事件。孟尝君作为齐国人，眼瞅着齐国被联军践踏，他却在魏国视而不见，保持中立。什么江山社稷，什么家乡祖国，都是狗屁。在他看来，只有保住自己的老命才是最重要的。这期间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如一个普通的齐国百姓行为高尚，所以做人有时不能太孟尝君了。齐襄王登基之后害怕孟尝君啊，毕竟田文身边有伙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齐襄王对他采取了拉拢的策略，然后文族视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英明一世的孟尝君没想到居然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当初他毁了赵国一个县，杀了数百名无辜的赵国百姓，这时报应来了。来给孟尝君做个简短的评价，他在管理上是个好领导，他在做人上是个伪君子。

交流，你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调研出租车网约车服务管理工作时强调，规范运营秩序，提升服务品质，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舒心出行体验；
1: 王和生在调研建筑业发展工作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0: 护民地暖民心，哈尔滨齐网共治，守护外卖食品安全。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6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太平国际机场哈尔滨西站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实做细出租车、网约车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运营秩序，提升服务品质，为市民游客打造安全便捷、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
1: 今年暑期，太平国际机场运送旅客达 491.2 万人次，创我省民航暑运最高纪录，对交通接驳提出更高要求。近期，我市组织交通、公安等部门在机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对机场网约车蓄车池进行全面优化升级。目前日均车流量超4000台，受到广大司机一致好评。于洪涛踏查旅客抵离动线，了解营运流程、运力调度、秩序维护等情况，对各部门协同配合、优化管理的做法给予肯定，指出要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严格规范运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规揽客等行为。他还与现场候客的网约车司机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接单数量、工作时长、收入情况，叮嘱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大家很辛苦，要安全文明驾驶，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流动的风景线。来到哈尔滨西站出租车网约车候客点，于洪涛了解运力保障、引导服务、设施维护情况，称赞周边介绍哈尔滨风土人情的文旅导览图、丁香花造

0: 行的休息区设计得好，希望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当好城市文旅推荐官，主动扮靓车厢，推介家乡，以暖心话语、贴心服务，让八方来客感受哈尔滨的热情与温度。要求在交通枢纽、景区景点等建设一批暖心驿站，让驾驶员能歇脚休息、停车吃饭、加油充电。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出租车网约车规范管理是优化城市治理、展现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要紧盯重点区域、重要时段，统筹部门行业力量，构建常态化监管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共运力和服务质量。要加强网约车平台监管，严把准入关口，确保线上线下车辆和人员全部持证合规，规范运营数据传输，健全乘客投诉闭环处置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用心用情做好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加强职业培训，解决实际困难，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杨慧、尹喜峰参加。9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建筑业发展及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积极发挥我市科教资源优势，加速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达成绿色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来源于哈工大科技研发成果，极快工业化建造技术和极热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以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应用。王和生来到企业生产车间，查看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砌柱和模板加工作业，详细了解技术研发落地应用和工程安全、建造成本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智能建造技术攻关，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高质量发展。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具有广阔的科技应用场景，要聚焦行业发展和工程建设需求，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快建造方式转变，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和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持续提升建造水平和建筑品质，助力规划建设工作提质增效。要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围绕关键软件、核心装备、新型建材和工业化部品部件等领域补练、研练、强练，推动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城市内涵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9月16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闭会。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副主任林艳秋、王喜全、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副主任王文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李亚飞、市法院院长程显波、市检察院检察长江凯志、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并报省14届人大常委会批准。会议表决通过了《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并报省14届人大常委会备案。会议对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推动装备食品医药传统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情况报告和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测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部分市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关于批准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和人事任免名单，并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另据报道， 16号下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以及关于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报告。下面播送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加快推动全市基层社会由管理向治理转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特作如下决定：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基层治理的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基层治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二、突出乡街主体地位，强化群众自治在基层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强化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地域统筹作用，深化社区居民自治，深化村民自治管理。三、强化政府与各方协同，加强对基层治理的支持和保障，深入基层开展执法服务，加强基层社会安全稳控，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升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强化基层治理智慧赋能，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加强基层治理综合保障。四、探索人大常态监督，发挥各级人大和代表监督作用，发挥人大对基层治理的立法规范作用，发挥人大对基层治理的监督推动作用，发挥人大代表在基层治理中的监督表率作用，发挥人大在基层治理中的监督引领作用。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下面播送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根据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检察机关派驻监狱检察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因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地区人民检察院管理体制调整，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8次会议决定，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地区人民检察院。该机构撤销后，原由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江地区人民检察院李辉、周志宏、张玉春、鲍飞、于李红、任世博、肖振兴、花海涛、张宇、龚启明、李环宇等11名法职人员相应职务自行终止。下面播送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道外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仲，通河县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西欧，厢房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吕占生，因工作岗位变动或已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职。道里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志刚，厢房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天月，宾县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丁志勇，因涉嫌违纪违法辞去代表职务。呼兰区选出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曹光兴，被判刑责令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陈仲、李希欧、吕占生、高志刚、杨天岳、丁志勇、曹光兴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吕占生是16届人大人事任免和代表选举委员会委员，杨天岳是16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截至目前，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97名，特此公告。下面播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任免职名单。任命王显峰为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9月16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召开联组会议，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整治及社企服务问题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1: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副主任林燕秋、王文丽、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副主任王喜全主持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杨书鹏列席会议，并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为开展好此次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向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发出调查问卷363份，开展专题调研，组织企业座谈交流，分析研判全市营商环境整体态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询问问题。询问中，八位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惠企政策精准推送、奖补政策兑现、招商引资服务衔接、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柔性监管审慎监管、国企改制历史遗留问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12345热线服务质效等方面问题依次提问。市营商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询问直奔主题，直指短板，应询实事求是，坦诚作答，现场气氛严肃认真。杨书鹏在专题询问结束时表态发言，他说，此次专题询问既是对我市营商环境建设成效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督促政府查缺补漏、提质增效的有力鞭策。市政府将以此次询问为契机，提高站位，正视短板，建立清单闭环管理，确保件件有回音，聚焦企业需求，抓实政策兑现，规范执法，破解难题，健全长效机制，主动接受监督，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9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人大代表座谈会。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林燕秋主持会议，秘书长白文丽参加会议。会上，王秀华、王俊迪、孙世宇、金香兰、郭林格、孔德柱六名市人大代表结合履职实际做交流发言，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范社企执法、深化国企改革、完善不动产信息查询、推进人才引进与产教融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孙哲认真听取发言，对代表们胸怀大局、心系民生、认真履职予以肯定，要求相关方面认真梳理研究，抓好吸纳办理与反馈落实。孙哲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四个机关建设，全面加强代表工作，持续提升代表履职能力，更加充分发挥代表在服务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大局的积极作用。全体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准确领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发展规律，确保建言献策方向不偏，切中要害，要持续厚植为民履职的责任担当，用好代表联络站、立法联系点等阵地，倾听民意，为民代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实绩彰显代表担当，要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以高质量代表工作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紧抓在手的要事。哈尔滨市委

0: 今天起，哈尔滨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护民力暖民心》，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出的企网共治模式。
1: 中午取餐高峰，哈尔滨市平房区外卖骑手苏春雨在等餐时查看了商家公示在店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过去他取了餐就走，商家资质合不合规，后厨卫生整不整洁，他顾不上看。如今等餐时，他会习惯性的查看商家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2: 以前我们只负责送餐取餐，后厨啥样我们也不关心。现在的话呢，我们知道了怎么去看证件、卫生，包括还有加工人员的那个佩戴、穿戴这些东西。通过做这些，感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也是为了食品安全做出了一份力量。
1: 这样的变化源于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针对网络餐饮监管难题开展的专项监督。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场监管部门打破传统惯性监管思维，依托一线人员，充分发挥食品安全社会监督作用，整合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力量，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目前全市已吸纳 1.3 万余名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加入食品安全社会监督队伍。
3: 像我们吉安街道建国社区周边有几十家商户，我们定期都会向商户家去巡查走访，哪家店只做外卖不堂食，哪家店经常关门但订单不断，哪家店卫生脏乱差，我们心里其实都特别有数。
1: 为了让监督员会监督、敢监督，哈尔滨市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实操化培训，细致讲解证照查看方法、后厨卫生辨别技巧和线索上报流程，同时建立快速反应和闭环管理机制。社区网格员发挥属地优势排查隐蔽问题，外卖骑手随手查、随手看、随手报。线索直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指挥调度中心，由中心统一分办，业务科室跟踪督办，全面解决线索处置脱节、问题整改延后等监管短板弱项。
4: 我们现在有个二维码进行提报，然后上面有提报的什么商家名头啊，以及商家的地址，然后留下身份证和联系姓名和电话就进行上报，然后市场监督局的监管人员就会进行核查。
5: 我们监管部门呢，对反馈的线索由指调中心呢统一分派到各个城区的监管所，监管人员呢依据线索马上就能实施线下的核查、问题的处置。企网共治活动开展以来呢，我们已经核查处置了近1900条社会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
1: 为提高监督积极性，市场监管部门还申请了80余万元的专项奖励资金，为提供有效线索的外卖骑手实施奖励。目前根据线索价值、违法情节和查处成效，已兑现奖励7140元。市区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同步建立专项监督台账，将监督员选聘、线索受理、核查处置、奖励兑现等环节纳入监督范围，对包庇纵容、选择性执法、吃拿卡要等问题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同时深入基层一线，听取外卖骑手、网格员代表在街头配送、社区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广泛征集监督意见，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将骑手和网格员举报数据与12315平台网络舆情数据进行比对分析，研判外卖食品安全趋势，及时动态调整监管重点。
6: 市纪委监委重点监督职能部门对骑手、网格员这支一线排查力量是否有效用好，一线收集的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受理是否及时、核查是否严格、处置是否有力，打通食品安全监管末梢堵点，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以集中整治、扎实成效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回应社会关切。
7: 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哈尔滨市总工会密集推出文化演出、公益电影、职工歌会、帆船拉力、游泳比赛等系列活动，好戏连台，赛事不断，让广大职工群众尽享文化大餐、运动盛宴。 哈马当天岸上跑友挥汗如雨，一抬头江面白帆点点，赛艇如梭，岸上跑水上滑，成了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8: 给哈尔滨

0: 带来一个新的景观吧，因为我们毕竟是全国首创，队员们带来自豪感，非常为家乡做贡献，大伙都非常的开心。
1: 文体盛宴从江上一直延伸到职工身边。不久前，由市总工会、南岗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茵漫槟城直享夏都槟城职工歌会南岗专场燃情开场。夜幕下，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职工好声音选手依次登台，用动听的歌声献上一场直抵人心的红色文化盛宴。
2: 就是我感觉这场音乐会呢，就或者是文艺演出呢，能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感觉特别贴心。
1: 歌声真挚，文化润心。今年市总工会还积极推动职工书屋建设，从工人文化宫到地铁站再到景区景点，书屋里不仅能借书还能置换。市总工会持续整合文化资源，拓展阅读阵地，创新活动载体，打造多点覆盖、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精准暖心的职工阅读服务体系，打通职工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3: 2026年，哈尔滨市总工会将建强用好职工服务阵地纳入服务职工十项实事。我们坚持把阅读阵地建设到职工群众最喜欢的地方，多业态、全覆盖的阅读阵地，让广大职工群众真正实现阅读有阵地、学习有载体、交流有平台。
1: 从剧场到江面，从银幕到泳池，从广场到乡村，市总工会夏末秋初的系列活动既有高雅艺术的沉浸体验，也有红色光影的思想引领，既有群众舞台的激情放歌，也有全民健身的活力比拼。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背后，是市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文化会工、全民健身服务大局的持续发力。
4: 市总工会将继续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服务阵地，创新服务方式，推动文化、文艺、体育、公益服务向基层延伸，让更多职工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参与得了，以更加优质、精准、贴近的服务，在文化、会工、全民健身服务大局上持续发力，绘就槟城职工幸福生活新图景。
5: 今天上午，哈尔滨市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哈尔滨站北广场启幕，以黑土荣光铸军魂，槟城热血踏征程为主题，来自全市各区县的热血青年身着戎装整装待发，在亲人的牵挂与家乡的祝福中奔赴火热军营。
1: 秋日的战前广场，军旗猎猎，全市新兵身姿挺拔，队列整齐，一张张褪去稚气的脸上写满了坚毅果敢，展现着新时代槟城青年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铁血担当。
6: 5点多起来给他包的，再包真的不一定什么时候都能吃上。
1: 仪式现场处处涌动着家乡的温情，临行一碗送行饺，平安顺遂踏征途，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新兵手中，皮儿薄馅儿满的家乡味道，裹着槟城父老最质朴的祝福，也藏着亲人说不尽的牵挂。一口热饺暖入心底，将故土的温度与惦念化作新兵奔赴远方的坚实底气。
6: 20岁了没分开过，就是确实有些不舍的。哎，但是我没说嘛，高兴还是高兴，虽然不舍，但是能穿上军装，我们家人还是开心高兴。
7: 因为从小就有个参军梦，觉得当兵是件非常光荣的事儿，然后同时感觉能够穿上这身军装的时候，内心是特别激动的。
1: 现场泪光与誓言相映成辉，亲人眼角闪动的泪光盛满了临行的不舍，新兵口中铿锵的誓言刻着对军旅的赤诚，一份眷恋藏心底，一身使命扛肩头，映出了槟城儿女最炽热的家国情怀。
8: 挺舍不得的，但是呢，我还希望呢，通过在军营的锻炼，让他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将来能有所建树，为国家做贡献。
9: 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能够为国家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1: 高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出征命令下达，新兵们整装出发。

0: 欢送秋季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全体新兵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彰显出投身军旅、矢志强军、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与青春担当。活动特设立立功受奖官兵家属颁奖环节，进一步营造拥军优属的浓厚社会氛围。此外，活动开设国防教育微课堂，围绕国防形势、兵役政策等内容开展宣讲，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
1: 昨天，因为梦想跃动冰城，哈尔滨市首届残疾人声乐器乐大赛启动线上评选工作。音符跳动是心灵在歌唱，旋律流淌是梦想在绽放。全市各地的声乐器乐类节目共计59个参赛，100余名残疾人朋友的作品参与出品，最终25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本届赛事由哈尔滨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哈尔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中国狮子联会哈尔滨代表处承办，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协办。大赛决赛将于9月20号举行。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南风3至4级；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南风3至4级。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

0: 及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始终将自身发展

0: 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

0: 有效性明显提高。
1: 15、17， 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
2: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3: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
4: 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6: 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8: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0: 物资我们以为是比个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高的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9: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1: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9: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截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9: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自瓦船体、2架无人机，租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 持证之至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捕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沿

0: 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9: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8: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9: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0: 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

0: 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今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付瑶。在忙碌一天之后啊，能在电波中与您相聚，我感到格外的温暖。在家庭这个温馨的港湾里，亲子关系始终是我们生活的核心。而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对家庭影响深远的话题，女性与生育。生育是生命的奇迹，也是许多女性人生当中的重大选择，它承载着无数的期待与挑战。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有请到了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的博士，同时呢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那么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是正在备孕的准爸妈呢，还是已经有了自己可爱的宝宝，或者是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啊，相信今天的节目都会给您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欢迎一方老师到达我们的直播间。
2: 傅老师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啊。其实今天在这儿分享这个话题感觉还是挺开心的。说到女性啊生育啊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会想到一些什么呢？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比如说打开手机啊，看各种公众号，刷各种 APP， 或者走到书店里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书啊信息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其实大部分关注的都是怎么样去养育一个孩子呀，我们培养一个孩子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呀，我们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妈妈呀。但是实际上哈，我们每一个女性，就像傅老师说的，无论你是准妈妈，或者说你已经备孕啦，你已经怀孕了，你已经是妈妈了，甚至说你还是单身哈，可能是不是要生孩子呀，什么节点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呀，都会让我们想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感受哈，都会被唤起来了。它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躲不开的。
1: 对，我们其实呢尊重每一位女性对在生育这件事情上的选择，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只是对这些已经有宝宝或者准备生宝宝的这些女性呢，她在心理上的一些，比如说需要照顾的关键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对自我认知的一些感受，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探讨和分享，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看待自己，也更好的经营好自己的亲子关系和家庭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2: 嗯，是这样哈。最近哈，我们就想到这个话题，刚好就有一个热播的那个电视剧哈，叫《小巷人家》。里面两个女主角啊，一个是宋莹，一个是黄玲哈。里面有一个场景，其实就是有关这个女性的成长和身份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哈。就是这两位女性那时候孩子可能已经上初中高中了，他们在小院里在阳光下在聊天的时候，回顾自己少女时代的一些事情啊。其中一个人说：“哎，我那时候会拉手风琴。”拉得特别好。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他就说的我以前呢喜欢可能看点书啊，然后喜欢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这时候他们的孩子路过他们身边，表情是非常错愕的哈。然后当时应该是黄玲，就是闫妮演的那个角色，他说：“哎呀，我的孩子还以为说我生下来就是妈妈这个样子呢。”他可能很难想象，我曾经，我也有这么多的爱好啊，我也有这样的过去啊。其实这个背后呢，也有一种就是女性在生育呀，在这样一个角色转变当中，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和变化。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部分可能是被我们整个社会呀，被家庭啊，被个体所忽视的，我们并没有给到足够的这种关注和讨论。
1: 嗯，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有关这个女性的身份，我们有过这样的探讨。我说呢，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既是我这个父母的女儿，然后呢也是这个我爱人的妻子，同时呢也是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还要是一个工作的人，我可能还有一个社交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说我这一个人可能要

0: 好多个角色，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我要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我说，对于这个一个女性来讲，可能面临很多的挑战。他当时就，这是一个男士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那个其实男士可能也同样的面临同样的挑战，他可能是一个父亲啊，也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他这个事业上的这些事情，可能他也要去承担家庭的这些经济上的一些责任。他说，可能我们也同样的累。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想，其实我还是觉得可能女性要承担更多的这些在家庭方面承担的这些，比如说关心呀、照顾呀，可能这是这个性别的这个底色决定的。可能女性可能更心细一点，可能比更敏感一点，她的这个感受可能更多一点。所以呢，可能她考虑的事情或者是能够想到的，比如说对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可能就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说，哎，可能哎这个你有个女儿，可能你将来可能你会有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可能有个儿子呢，我们也说。说儿子也可能很孝顺，但是他可能就是对家庭的或者是对别人的这种照顾啊，可能不一定够细致啊。由于他可能这个思维方式的这个区别呢，他可能考虑的不像女孩子那么贴心啊。可能就是作为父母对孩子感受的这种，就是这种贴心的感受，可能就不像女孩那么强烈。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一个妈妈真的都不太容易，无论是孕育这个生命的过程，还是说，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包括经营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刚才讲的电视剧的那个情节啊，就是其实我也想到我自己，我曾经这个就是大女儿曾经问过我一句话，说，哎，妈妈，就是你怎么不能够经常性的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呢？对，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其实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有
1: 很
0: 点
1: 像
0: 对情境是有点
1: 你
0: 类
1: 当时的
0: 似的。
1: 感受是什
0: 我
1: 么
0: 当
1: 呢？
0: 时就是，其实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我，哎，就觉得自己也会觉得，因为家庭也好啊，因为比如说照顾孩子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自己很享受的那种。人生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所牺牲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了你所牺牲掉的，其实它也一直都存在，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这个能力是始终都存在的。比如说，我也可以抽个时间去感受一下美好啊，就是找个这个很好的风景的地方去喝杯咖啡，然后在一个地方静静的看一本书，感受一下，听听音乐的这种这个。休闲的这种闲暇的时光，找到自己那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某一时刻都是能够完成的。我们是能够拥有找回这种闲适啊，这种情调啊，这种能力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因为你身上还有很多的责任不得不去承受的，所以说我们可能还要去在不同的时间段，把自己的每一份你身上应该承担的东西，我觉得都做好。其实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和选择不同，但是我是相信，就是只要你在，不论是哪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是我自己的这个爱好情调上，还是我对孩子的这个付出上、陪伴上，或者对他的关心和努力，哪怕是我对他学习上的这种关注，我觉得无论你在哪一方面付出了你的精力和心情，其实都是会有所收获的。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其实都会收到的回应，只是我们选择的把精力投入的地方可能不同，所收到回应是不同的，但是只要付出，都是有收获的。
1: 傅老师啊，在你的这段分享里，我就感觉到了力量，然后你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变化里面哈，其实有一部分的你是改变了的，你需要去更努力的去协调时间呢，然后包括我们前面有讲的哈，就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所身上背负的角色越来越多了，然后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公平的哈，精力也是这样，就我们放在这儿就不能放在那儿了。我们如果真的想去保护啊，想去坚持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哈，其实是需要你有更多的努力的，就是你刚才有讲到这些部分，我也会想到，就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啊，其实她们现在对于生育是比较焦虑和恐惧的哈。这种焦虑和恐惧是用一种比较复杂的这种心态跟我表达过。比如说，他说：“哎，我发现我某一些女朋友，当了妈
0: 生完
1: 妈
0: 小
1: 之
0: 孩之
1: 后，
0: 后就不行了啊，就
1: 对，
0: 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或者说是，哎呀，就是可能就是看上去就很累呀，或者是没有原来那么光鲜亮丽了，他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对他来讲觉得就是他需要担心的那些方面。但其实 我这个感受啊，刚才我讲的这些感受，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因为做了妈妈这个。

0: 身份上、角色上的转变，其实
1: 嗯。
0: 更多的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当中其实，无论是每个人啊，就不论是男性和女性，就是你身上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一定会有这些责任的。比如说，当你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父母可能身体状况需要你去关心和照顾了。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所以你可能在你想象当中，尤其是你刚才讲这些年轻女孩子，她们可能想象的就是，哎呀，我的完美人生就是，哎呀，没事儿就出去旅游，什么也不用我操心，什么也不用我去关注，我一个人啊，吃好喝好玩好，然后享受自由，享受美食，享受美景，这就是我完美人生。其实是一。这是个生命，其实最平等的就是这个年纪嘛。我们都会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其实你所面临的问题，即便你可能选择了没有生育，但是没有生育、没有小孩的这个问题，你会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就是生了孩子的这个女性也好，还是没生孩子的女性也好，甚至男性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他所要面临的问题都是一定要有的，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你刚才说我讲到这个，我有很多的角色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是你人生体验当中的一种，没有好和坏，你承担的多和少，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丰富你生命底色上的那一抹色彩。有的可能是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可能有不同的颜色。但是，人生本身就是一场体验的过程嘛，就是我们能够。尽多的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这个色彩，我们的人生才是一个，怎么说呢？才有意思，才是这个多姿多彩的。不论是乐趣也好，痛苦也好，艰辛也好，幸福也好，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各种各样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只能说让生命过得更多姿多彩一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一方面这个时间对每一个人也许是公平的哈，但是呢，随着你不断的成熟啊，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去整合这些部分啊，我们仍然去可以增加我们人生的这种丰富的程度，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经历都变成我们非常珍贵的一些体验哈，所以刚才讲到说，女性我们是自由的，无论生孩子不生孩子都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哈。但是如果说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啊，她其实是想要孩子的，但是她非常的患得患失啊，有很多的担心的时候呢，可能傅老师你刚才那段话就能够给她一些力量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很勇敢的。带着能够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投入到这样一个状态里面，这种新的关系一定会让你的人生更加丰富哈。其实这样的一个部分，对于生命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0: 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可能面临生育这件事儿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比如说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哎，我身材会不会变形啊？然后呢，哎，生育的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啊，会很难受啊。然后呢，家人能不能给到我足够的照顾？然后情绪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怀孕了之后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照料？然后将来孩子出生以后啊，可能是不是会得到这个家庭的关爱？然后能不能够我很好的去给他一些照顾？有很多这样的担心。其实，我们刚才也就说到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个角色。我们都可以拷问到自己，就是哪一个角色你能做到100分呢？就是无论是你爸爸妈妈的女儿这个角色，还是你老公眼中的这个爱人的角色，或者是说你可能有的这个已经成为了妈妈哈，你孩子心中的妈妈的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期待自己在别人的眼中都是100分？
1: 其实这个部分啊，就让我联想到，在这个准妈妈、新妈妈群体里面啊，非常痛苦、非常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啊，就是她们会比较追求说，我要当100分的妈妈，我要当一个完美的妈妈，就这种感受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
0: 我要生一个特别漂亮的宝宝啊，特别健康、漂亮又聪明的宝宝。这个首先是第一个，然后呢，出生了宝宝之后要给宝宝最好的哈，给他最好的照顾、最好的东西啊、最好的整个的物资，哎，让他得到最好的教育。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焦虑，甚至 当孩子长大了之后，可能这个妈妈就是，哎呀，我得让孩子学习好，哎呀，孩子就是怎么样，就让孩子这个。

0: 给我孩子最好的哈，就这种感觉可能
1: 这是爱吗？这就是爱吗？
0: 刚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尤其是第一胎哈，就有这种典型的这种感觉，就是会变得很敏感，很无助，然后觉得自己有一瞬间又非常的骄傲啊，
1: 对，
0: 很自大呀，然后就觉得哎，虽然你们看不出来，但是我已经怀孕了。而且随着这个荷尔蒙和身体情绪的变化又会变得很脆弱啊。
1: 嗯、
0: 我会记得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怀老大的时候啊、我去这个超市买鸡蛋，然后别人把我鸡蛋挤碎了。我在有一瞬间忽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就这个在平时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1: 就是你会觉得因为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你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就需要更多的这个优待，然后就那一刻就变得。像有了宝宝，就是将来需要更多的这个呵护和那个外壳给你、这个给你穿上铠甲的这种照顾哈，才更好。
0: 也会觉得这个宝宝也是变得那么的珍贵，然后那么的脆弱。就这个时候，如果说啊，这个妈妈之前可能是比如说精英啊。学习可能一路很好，工作特别成功，生活可能相对也比较顺遂哈。其实往往越是这样的妈妈，可能她骨子里面有这种追求完美呀，或者自己的父母在养育当中，对他们的期待是比较高的，也有一些控制哈。就在她怀孕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就她会受到这种失控感的特别强烈的冲击啊，就他们会带着这种巨大的焦虑，因为她会过度的去努力啊，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说只要我足够努力，
1: 我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
0: 达到100分，
1: 对，
0: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可能就会变得可控哈、但我们知道尤其是从怀孕到这个生孩子到养孩子这个过程啊，就是它的奇妙之处也是在于说它真的是不可控的。
1: 就是因为不可控才会显得生命的这种奇妙和美好嘛，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或者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要学习去接受它，然后学习去跟它和平共处。我觉得这是这个像我们讲就是自我的这个完善，或者说是人家不讲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说哎，你的孩子可能就是来度你的，就是你的性格要通过跟你孩子的这个相处和沟通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圆满。
0: 其实整个的这个怀孕的过程啊，到生孩子呀，到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就比如说你不能准确选择你什么时候去能够怀上这个孩子，
1: 对，
0: 性别通常也是选择不了的，或者说是自然的话是不能够选择的。然后接着就是你怀孕之后你身体会经历什么样的反应啊，这种恶心的这个感觉什么时候会消失啊，其实你也不知道啊。然后另外就是孩子到底什么时候出生，就刚才傅老师你也有分享过哈。
1: 是的，就是我这个二宝宝呢，就是本来是我打算让他出生在天蝎的那个星座，结果呢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呀、包括这个医生的时间的安排，就是怎么也逃不掉了这个摩羯座的命运。所以说就是你看，我本来给他认为我挑了一个我认为我比较喜欢或者说跟我的星座比较合的这样的一个星座一个日期的阶段，但是呢医生讲可能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对他的这个健康会不好。那么这个我虽然做好了很多的准备，我期待了，包括我们全家人都可能期待他在那个星座出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孩子还是要在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没抱那么高期待的这么一个星座出生。所以说他的日期即便我们已经是尽量的去给他做一个我们的期待了，但是最后他是还是按照他的这个他着的这个步调过来的。所以说就像为什么说就是小孩可能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很多东西呢就是他是超出你的意料之外的。包括我们也无法预知我们出生的宝宝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基因这个东西啊，就说有的小孩可能哎爸爸妈妈长得都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可能孩子挑了这个优点长，那可能有的孩子呢爸爸妈妈长得都很漂亮，但是哎生出来的孩子可能颜值就是取了中，甚至包括我们现在也比较对大家经常在讲了嘛，就是哎两个这个学习特别好的这个家长可能生出来的孩子会这个智商会均值回归，会比这个两个孩子都大概率两个清华博士的孩子上不了清华。对，大家都是这么讲，因为这个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概率学上来讲都是这样的，就是生命就是告诉我们

0: 我们要接受很多冥冥当中就已经安排好的事情，我们要学会接纳，学会去感受，学会去跟我们的未知并存，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修正与成长。
1: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想跟准妈妈哈，或者说新手妈妈要聊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办呀？首先放弃这个100分妈妈的执念，60分就刚好哈，然后就到了这个部分，就是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啊，它的美妙之处也在于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你会感受到有一种更大的自然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啊，有时候我们就控制好自己。你不去做那些错误的、没有用的、焦虑的事情，孩子自自然然的，他就有自己时间表，他该出来出来，该成长成长，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生长的力量。
0: 对，就我特别认同您刚才那个观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这个60分的妈妈？我们为什么不是说就简单的就去做个妈妈就 OK 了？我们自身能够掌控的、自身能够努力的、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基础给他的这些东西，我们其实还是要做准备的。比如说，我们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啊，有适当的这个饮食、合理的饮食啊，适当的锻炼啊，保持心情愉悦，这是我们可控的。那至于孩子，长得到底漂不漂亮啊？智商高不高啊？到底这个出来是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有的天生性格就是比较外向的，就比较爱笑的这种孩子，也有那种孩子可能就是天生就是比较喜欢安静，就可能带起来就比较容易的那种，也有可能孩子就是比较活泼，就是比较好动，
1: 或者是
0: 然后
1: 高敏感的
0: 对高
1: 呀，
0: 敏感的，
1: 高
0: 反
1: 需
0: 正就是
1: 求
0: 经
1: 的
0: 常
1: 这
0: 会
1: 种，
0: 哭的这样的宝宝，就这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掌控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能够给他提供的基础做好，做到我们的那个60分。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自己对自己达到这个60分的满意的状态就 OK 了。至于剩下的我们不能够掌控的这些东西，其实就交给天意去安排。
1: 就我听过一个这个二胎妈妈哈，她有这样的一种分享哈，就是哎呀，好多人听说她怀孕了，都会很热情的跑过来跟她分享各种经验啊。其实这个让她有时候是比较烦躁的，她并不想知道这么多，也不想像有的妈妈那样，哎呀，查阅好多好多信息，然后尤其是孩子第一次发烧啊，要打预
0: 怎
1: 防
0: 么
1: 针
0: 办
1: 呐，
0: 呀？
1: 特别特别焦虑，就
0: 其
1: 真
0: 实
1: 的，
0: 这种信息多了是会让人增加焦虑的哈。
1: 然后这个妈妈她就说：“哎，我不想知道这么多，可能我觉得这个老天就自然怀孕，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她听到别人这种可怕的、恐怖的经历，也许会被吓坏哈。因为有的人他好心，但是他会告诉你一些，哎，你不能这样，哎，你不能那样，就是不自觉的会分享啊。然后还有的人呢，就包括像我们网上啊，就这个部分。”可能会夸大性的去美化这个怀孕呐、自律呀，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哎，有些明星生完像没生一样，第几天就出来工作了哈。其实这个里面，如果他过度的宣传，会有一些反人性的
0: 就
1: 东
0: 大
1: 西。
0: 家会觉得这个，生完宝宝，孩子就回归，身材就回归正常了，就这个完全是一个误区，是不可能的嘛。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孕育了一个生命，子宫从那么一点儿变成了撑到那么大，能够装得下一个孩子的这么大的一个过程，到最后你把它这个作为一个生命生出来之后，子宫还要恢复到原来那个大小，就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对身体上、对生理上的一些不适还是很大的。就是就算是这些，就是我们很科学的这个，对待自己的身体啊，很科学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正常的做产检啊，包括调理营养啊，我们也要做一些体重控制啊，包括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孕妇操啊，给这个孕育生命或者是这个生小孩做准备。即便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准备的话，就是因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还是会有绝大部分女性身材是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可能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哈，就生完小孩之后不哺乳。就他觉得会，比如说会，第一个是不是会对这个工作呀、上班有影响？另外一个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就是这个喂奶是一个很伤害自己的过程啊，或者说是他会觉得无法休息好呀。总之就是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也要清醒地认知到，孕育一个生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想，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它从你的身体里出来，这个整个我们这个作为妈妈这个母体来讲，它要所提供的无论是营养，包括上心情啊，包括要将来要付出的这个精力都是巨大的。所以孕育生命是一个需要很郑重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孕育生命之前呢，都是真的要做好这样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预期和准备，然后呢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更希望我们充分的了解到了这些之后做出一个郑重的决定，我觉得这是才是对于这个你带出来的这个宝宝的这个他这个把他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尊重，也是真的是非常负责任的，我觉得这样才
1: 因为它是一个我们人生特别重大的一个选择啊，它是不可逆的啊。就说到这我又想到说在这个有一本书啊，叫《第二座山》，它里面有讨论一个吸血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人怎么样去做这个重大的不可逆的选择啊。其实它有点像你是否决定当妈妈的一个隐喻啊。就比如说有人会跟你讲说你有机会成为吸血鬼，你只要咬伤对方一口，你就会获得永生啊，超人的力量，充满魔力的生命，然后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技能，比如说飞来飞去啊，甚至你可能不需要喝人血了哈，你喝点牛血就行了啊。然后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朋友说呢，这种经历令人难以置信啊。作为吸血鬼呢，他们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去体验世界哈，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和体验是他们在人做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哈。那你会不会这样做呢？你一旦这种改变你就回不去了。你还愿意变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郑重的选择，就代表这个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你的生活状态永远无法再回到以前。
1: 这也就是说吧，就是像我们比如说走入亲密关系结婚呀，然后更重大的可能就是生孩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必然去改变你自己，也会改变你的身份。这也说明就这种选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人其实是我们可以给建议呀，可以给到他资源和帮助哈，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替你做决定，然后帮你去承受后面这些未知的风险。真的这些在那一刻啊，都是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主体，你去选择迈出这样的一步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女性你准备要小孩的话，就是在这个之前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了充分的思考，对他可能给你生活带来的这些变化包括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不适，或者说是一些不适应，甚至可能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你都有一个充分的考量了之后你才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那大概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从容的去成为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在这个决定之前你可能有充分的考虑了，那么你还是依旧选择了要做妈妈的话，那可能你在未来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啊，包括对待孩子啊，包括对待责任，对待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新的问题，一种未知的生活状态，会更从容不迫一些，会过得更顺利一些，我觉得。
1: 就围绕着这个选择哈，其实这个背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呀，会想到的会担忧的一定是非常多的，它往往就是一个既有理性啊，然后又有感性，然后还有很多直觉冲动结合在一起，你可能在那一刻才决定说哎，我要生孩子了哈。因为我们可能会讲说哎，就算方方面面的条件你都具备了，也没有人能保证说你就一定准备好了。然后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在决定生孩子的时候啊，他内在可能会都会有一些荒唐的这种没法跟别人直接说出口的一些原因哈、啊、就网上有这种匿名调查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些人可能后来生完孩子之后他仍然很爱他的孩子哈、孩子也是非常健康的生长的，但是
0: 当时的选择的这个原因就是很奇葩的这种
1: 对，有很多我们看来是合理的哈，就是说大家能够讲出来的理由哈，但是其实在内在呢可能仍然会有很多奇怪的这种想法哈，比如说有的人他是为了对抗衰老和死亡的焦虑 道，哎，我至少有了一个孩子了，我的基因能够传递下去了。有的人是可能有一部分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我必须给他们生一个，才能替他们交差。有的呢就是证明说，哎，我很强大，我就能够想要我就要了。还有的是为了比如说我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人已经有孩子了，
0: 我不能落后了，
1: 我不能落后。也有一些呢是为了逃避啊，比如说这个在职场当中其实压力很大，但是他接受不了自己直接的失败，于是他转换到这个
0: 把角色变到家庭当中了，
1: 对，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美好的幻想吧，比如说有人是通过再要一个孩子来对冲这个家庭里面的亲密关系的问题的，比如说很疏离呀、
0: 是会
1: 有很多冲突啊，或者有人说你必须得生个孩子，要么你老公可能就留不到家里了，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内在深处啊，也许就会有这么一个小火苗，
0: 或者是哪怕就是有一丝丝这个奇奇怪怪的各种这样的想法在里面哈，
1: 这也就是说我们人在面临这种重大选择的时候，有理性啊，有直觉，有环境的推动，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没法去解释的一些奇怪的一些想法哈。
0: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尊重这些家长们，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理由，你只要做了这个决定，那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生活状态的一个改变。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可能身体上心理上的这个种种不适哈，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其实有一些感受，因为在这个我怀孕其实算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那时候可能就是尤其是生老大的时候，就是心里的情绪是不太好的，就是身体上状态是很 OK 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的学会了，因为你会想到当你孕育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孩子有影响，
1: 有影响。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孩子怀了孩子反倒督促我感受到认知到自己的情绪不好，那可能我就会选择我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通过我怀了这孕这件事儿呢，我可能会除了对自己负责之外，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单身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到说，哎，我要对这个负责，对那个负责，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可能这个东西在意的程度不会像这个当你怀孕了，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有更多的这种责任也好，
0: 就是你会考虑到，哎呀，我要保证我的心情好，保证我的身体好，因为我的身体还对另外一个生命有责任。所以就是当这一刻开始的时候，就可能你的孩子对你是一个反向的，让你会自己去考虑到自己的状态，自己无论是身体的状态还是心理的状态，那么可能就对，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孩子就对你的监督就产生了。
1: 这也是说就是我们内在啊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是潜在的，埋藏的比较深的啊，这也是很多人他可能在考虑我要不要生孩子的这个时候啊，他会有蛮多的担心。其实刚才傅老师你讲的就是你其实是成长了，你穿越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啊，就我们想象它是一个比较难爬的这个山但是反而这个过程呢让你和孩子一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你们都有这种新的这种收获啊。
0: 因为您从这个一个人到一个妈妈这个身份的转变啊，就是因为你孕育生命的过程，你养育生命的过程，你就等于是我刚才说孩子会监督自己的妈妈，就是等于是你的这个生命不只要负责你自己一个人，可能要负责更多的人，甚至可能你是这个整个比如说养育孩子，或者是从孕育他啊到这个养育过程当中，甚至到教育过程当中，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到这个孩子的这个人。那么其实如果你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更好，能够爱他，让他快乐，让他能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或者说性格上一个比较我们说比较好性格的一个孩子，可能我们就很多的方面都要对自己重新去进行一个梳理，对自己的性格，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对自己的很多方面可能都要重新梳理一下，然后再看看是不是对自己呀、对家庭啊、对孩子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选择。那么我们现在这比如说生活习惯上来讲啊，那么我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要 重新去调整一下。那么我们比如说包括一些这个啊心理的情绪上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啊去学习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哈、啊、比如说脾气暴躁啊，什么焦虑啊，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去学习去应对，尤其是当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现在记忆特别深刻，就是孩子在大概这个一两岁的这个时候，就是孩子生病绝对是每个家庭都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非常煎熬啊，开始的
0: 这个过程是非常煎熬的、嗯、对于家里的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一个考验、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嗯、其实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孩子在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就能够看出这个家庭当中原本就存在的只是并没有凸显出来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原来就不存在，其实原来一直都是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爆发出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只是激化出来了而已、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契机，可能没有这个突发的事件、嗯，这个问题依旧是存在的，可能也是让我们隐隐的不舒服的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但是没有这个激化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可能就。只是让我们隐隐的不舒服，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些矛盾啊，让大家都看到。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是，哎，孩子一生病了，可能家庭啊，长辈啊，包括这个爱人之间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有关于责任，有关于这个关心啊，有关于这个谁应该管不应该管，这些整体的这些，一些需要磨合的东西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处理家庭关系哈、啊，和谐家庭关系，然后承担更多责任，让人看到比如说爱责任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很多这个说我们说啊，这刚才你讲说可能有些人要孩子是因为可能改善关系啊，可能就是亲密关系出了问题，通过一个孩子来改善，能不能改善呢？是能改善的，但是它的途径和方式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模式，也许他可能是说，哎，出生了一个孩子，我们父母都对孩子更多的关爱，可能我们变成这个融合家庭啊，让家庭变得更甜蜜的一个过程，他也可能是出生了一个孩子面临更多责任，然后两个人的矛盾会激发出来凸显出来，这也可能是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考验。当我们能够过去这个坎儿的话，可能亲密关系就变牢固了，可能过不去坎儿的话，我们就会真正的去审视到父母双方或者亲密关系的两方到底是不是真正适合，那可能重新去审视家庭责任很多的问题。其实但凡就是在这个生完小孩家庭就因为责任啊什么什么，甚至说可能说因为照顾孩子方式啊，就一些生活细节上出问题的这些家庭，其实他们所有的矛盾在之前都存在。
1: 我特别同意哈，傅老师你分享的这一段哈、啊、其实在从你考虑是否要生孩子的时候啊，到整个这个孕育的过程啊，一定有很多我们会讲说童年的创伤也好啊，早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是亲密关系里的各种问题交织着埋藏着，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浮现出来啊，就其实这个里面也有这个生理的基础哈、啊、就是怀孕呀、啊、生产啊这样一个变化会让我们有前语言期存在这个杏仁核里这样的一些感受啊，但是非常原始非常强烈的一些东西在这一刻它是被换出来的。另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啊绝对是一个考验，所有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它可能会以一种更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啊。所以说当你进入到母亲这个角色啊，比如说你无法释怀的一些痛苦啊，预计的这个情感问题啊，包括很多人会说跟原生家庭之间，自己父母当初养育自己可能有很多不理想的，
0: 都希望从孩子身上把它补足回来，
1: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它都会爆发出来的。但也像您说的，就是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去了解自己，去重温。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冲突它来了，那么我们是有机会重新去协调，有机会去改写关系的。其实这个对关系的这个改写呀、升级呀，就包括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和孩子的关系，我们和伴侣的关系，也包括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和自己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重塑的过程。
0: 我现在其实就是 想当年哈，就我们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探讨，我们就说说，我们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一个朋友，他的一个这个生意上，他会招一些员工嘛，他就会说，我愿意招，就是正常来讲，他在商场里做这个服装品牌，他一般都是招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嘛，哎，他家并不，他家呢就愿意招这种。就是刚生完小孩的，最好孩子在一两岁的这样的这种新妈妈，我说为什么你会招这样的这个服务员呢？他说，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稳定，因为他有了新的这个生命需要去照顾，所以说呢，他对待工作可能更认真，更负责任，更不会轻易的产生变动，不会说轻易的就跳槽了，不负责任的甩手就走，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照顾过这个小宝宝的家长啊，从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就是什么事儿都不懂，哎，到能够养到一两岁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对这个一些不可控的事情，他的这个接纳程度、容忍程度啊，包括对于这个各种啊这个同事关系也好，包括对顾客的关系啊，他可能这个包容程度会更高。所以他这个人会变得更温和，更圆融，我们所说的这个母性的体现会更强。他说我愿意招这样的员工，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员工更跟我的品牌的这个风格所契合。哎，当时我就真的就是挺大的感受，就是因为他把这个一个人哈，一个女人从女孩子到这个母亲，她这个两个角色的特点速写的非常清晰哈。女孩子可能就是漂亮的、活跃的哈，变动的永远是新鲜的。但一个新的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可能就是包容的、温和的、宽容的，能够接纳很多的事情哈，能够很稳定的情绪也稳定哈，她这工作也稳定，她就是这两个这个特色是非常鲜明的。
1: 哎，我会很钦佩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呀，或者说就是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他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哈、啊，能给这个生育的女性提供机会哈、啊，因为身边真的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有一个原因让他们迟迟不生育哈、啊，就是现在社会上普遍还是存在说，对于女性跟生育啊，在职业发展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束缚哈、啊。其实这个部分也是正好说到这儿哈、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些部分哈、啊。前两天我也在看一本书哈、啊，就这本书是2023年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得主哈、啊，她就是一位女性，她写的，她叫克劳蒂亚格尔丁哈、啊，就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她专门的这个研究就是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女性追求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百年历程啊，其实她把这个美国作为这个整个研究的背景，做了非常多的数据呀、啊，很详实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她列举的就是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这个权衡取舍上跟男性相比仍然是处于弱势的哈，有很多的存在的隐形的歧视哈。就虽然可能在美国啊，它是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时候，当时会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歧视条款，比如说有些职业认为不适合女性，
0: 有一些明确的这种歧视条款
1: 又写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生育后的女性啊，这个职业是对时间有要求的，生育的女性我们不招。但是后来50年代之后是有立法了，这些就不敢写在这个法律里面，
0: 但是他招人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就是明里暗里的会去这么执行。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很多这个女性，尤其是特别优秀的女性，通常她们在事业上面都已经很有所成就的这样的女性，她们在面临生育的问题，可能要面临比普通女性可能要更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本身可能生存的环境竞争就比较激烈，可能从怀孕啊到生产的这个时间啊，可能会对事业造成影响。但是我们一个是国家现在的政策啊，其实它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今年哈尔滨要搭建这个生育友好城市嘛，就是大家对这个托育啊相关的这个政策也好，包括机构也好，已经做得越来越完善了。其实真的我觉得 我建议很多这个小宝宝们可以去上托育班，因为他确实这个，在这个托育机构能够接受到的教育和照顾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一方面啊，就能够让这些失业女性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她重返职场的过程会变得，一个时间会变得比较短。第二个呢，也更有利于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越来越多的看到很多的这个失业女性，她能够去，虽然可能是会有一些辛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很好的去平衡这些东西，他可能就会，比如说，很好的去把自己的时间，更多的去做一些细化的一些分解，然后把自己的时间都规划好。然后呢，我们也更多的真的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能够事业和这个家庭啊，包括这个做母亲的这个角色，都能够真的很完美的去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榜样。因为很多的，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倡导女性一旦比如说有了孩子之后，就全心全意的把这个所有的精力啊、所有的关注啊都扑到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对女性来讲不健康，也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且呢。我是真的，包括我看到的一方老师啊，就是不论是我还是一方老师，我觉得我们虽然都是孩子母亲的这个身份，但我们依然在做自己。我们没有把自己变成谁谁谁妈妈，我们还是由我们自己承担着代表自己名字的这个角色。然后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有我们自己的爱好，有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孩子身上。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一个妈妈把所有的精力和关注点都放在孩子身上的话，第一个孩子不健康，就是因为孩子要被受到更多的、太多的、过度的关注的话，孩子的心理压力会极大，很容易就把这个妈妈就变成了一个控制狂，还有呢，如果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自我的话，那么将来当孩子长大了之后，当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离开你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的时候，你这个妈妈就空了。就是我们曾经也有一些，就是我们长辈的那一代家长，他们就有这样的这种母亲哈，就我一辈子啊就忙活了我的孩子，然后孩子一上大学或者一就业了之后，孩子走了，我不知道我该忙点什么了，哎，我要事业没事业，要什么没有什么，哎，这就觉得
1: 他会有巨大的这种丧失啊、空虚
0: 他就
1: 啊、
0: 会
1: 没有
0: 考虑
1: 意义
0: 我
1: 的
0: 这个
1: 感
0: 一辈
1: 觉。
0: 子我过了什么，哦，我一辈子就过了一个孩子，但是孩子还不在我身边。
1: 其实就这种空虚感哈，并不是在孩子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在之前呢，有了孩子之后，点点滴滴的哈，他那个曾经他自我的一个部分啊，他一点点的
0: 就都
1: 没有
0: 没有
1: 保护
0: 了，
1: 好，
0: 流
1: 然
0: 失
1: 后
0: 掉了。
1: 放弃掉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悲伤的。我们能够联想到，就是怀孕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就那一刻，这个荷尔蒙啊，体内的激素啊，在母亲刚刚生完孩子的头几个月哈，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吧，就是那一段时间，母亲是非常的非理性的啊，她会觉得孩子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就在生物层面啊，好像我们就忘掉自己是谁了，陷入到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一
0: 就是
1: 直
0: 都
1: 去
0: 是孩
1: 照
0: 子
1: 顾这
0: 的，
1: 个孩
0: 对，
1: 子，
0: 就是会，我舍弃
1: 对，
0: 我的一切
1: 舍弃我
0: 都
1: 的一
0: 给
1: 切，
0: 孩子。但其实，无论是什么时候啊，都是就是孩子是他一个独立的个体，妈妈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自我抛弃掉，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要想给孩子树立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榜样，你首先是要是一个独立、人格独立的人才行。就是不论是亲密关系也好。包括是家庭关系也好，甚至是做母亲的这个角色也好，我是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就是我们都不能丢掉自己这种人格上的独立，这个才是你作为你这个名字，作为你这个人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可能作为女性来说哈，尤其是如果你要经历这个生育的这个过程啊，这部分是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啊，而且随着现在我们说其实整个这个社会层面 在逐渐的在转向对于女性是更加友好的，因为有更多的这种限制呀、束缚啊、刻板印象逐渐的被看到了，也逐渐被打破哈。包括刚才有讲说，比如说像这个托育的制度啊，能够提供这些帮助女性能够在孩子一岁、两岁、三岁就能帮助看孩子了，她就不需要说真的完全放弃掉自己的工作，在家里面就全天的去准备响应这个孩子的需求哈。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女性照顾孩子的这样一个角色，大家怕生孩子怕的是什么，就怕生完孩子这个孩子完全就变成这个妈妈来负责了。因为在以前哈，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往往就是大家庭，可能出生一个孩子之后呢，家里有姥姥啊、奶奶呀、姑姑呀，就是很多女性共同养育一个孩子。但是在现在呢，往往我们是一个一个小家为单位了啊，就很多家庭可能有这个上一代人帮助看啊，但也有一些可能年轻人甚至就是自己看找阿姨这样啊。但我们也知道，就算你的家庭再富裕，你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服务都外包的，你一定要付出相当多的这个时间呀、精力呀、照顾啊。那这个背后就意味着说，女性就是需要更多的支持，

0: 和帮助的。像我们也有讲到很多女性，她的这个事业发展的很成功啊。就我今天也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戴尔的这个总裁，她就是女性哈、啊，然后她跟她老公两个人就是完全平等的分工，轮流的在照顾这个家庭的这些部分啊，照顾孩子。她说我们两个就是相当于想象这个婚姻和家庭，包括亲子过程，就是一个芭蕾舞剧，那我们就是轮流的主角，这个跟性别没关系。就这段时间我忙，就完全是她老公顶上，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切换回来。她说真的是需要在这个一个事业和家庭都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背后哈、啊，一定有支持她的这个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女性的生育哈，其实这个生育这件事儿是一个整个家庭需要面临的责任，而不是女性这个单一的这一个个体需要面临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女性从生理的角度上，她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甚至从这个性别或者是她这个性格因素上，可能女性会考虑到更多的这个付出。但是其实在这个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啊，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孕育一个生命是整个家庭的这件事儿。那么如果说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关注到这件事儿，那么其实这个女性的这个生育的压力和她对面临这种生活状态的恐惧就会小很多，而现在这个托育基本上从6个月，就是你是6个月的宝宝就可以送到托育机构去，有专门的人去针对这个宝宝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保育那个这个托育制度是特别好的，它因为它会针对这个宝宝做专门的，针对他有针对性的这种去测评，然后比如说宝宝的这个大动作是什么样的，小动作是什么样的，根据你宝宝的这个身体状态，他会根据宝宝做出一个有针对性的这种训练方案。然后呢，其实我个人的感受要比这种在小家庭，或者说就是可能妈妈不能全身心的照顾的话，有老人带，可能要比老人带可能要对孩子整个的这个发展要更好。就是因为他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他能有，比如说有小朋友在一个这个从小就在一个社交环境当中，他可能感受到的、学习到的知识，或者说大脑受到的刺激，或者能接触到的这种新鲜的事物，甚至他活动的场所，都要比你自己的小家庭要好得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哈尔滨在搭建这个生育友好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啊，能够对这些准备啊，要宝宝的这个女性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能够让她们，感受到，就是在你再去考虑养育孩子的这件事儿的过程上，你会觉得啊，可能我如果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陪宝宝，我可能最多拿出6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送到托育机构，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完全可以放心的把孩子放到这个托育机构去。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妈妈的这个心理压力又能缩小了一些，而且我们刚才也探讨过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就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其实会重新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自己生命的意义，孩子的生命的意义，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重新考虑人生的追求，就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去考虑，比如说当孩子。我跟那个一方老师，我们就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当孩子没达到你心目当中理想的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都是对我们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心灵的成长，一种这个磨合也好啊，磨砺也好，让我们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上能够得到一个更平和、更圆满的一个状态。
0: 就好像这个到这个世界上来走这一遭哈，有很多人讲说，哎，我就是来修炼的哈。那你要孩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双向修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虽然我们你看我们都是今天在探讨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也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就是一方老师家的这个孩子都非常优秀啊，学习也都非常好，但是我们依旧啊也会面临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比如说亲密关系哈，这个对方那个角色，我们可能能够比如说到极端情况下，可能还会选择离婚呀、分开呀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亲子关系，就是一旦我们创造了这个生命，真的这份割舍是割舍不掉的。所以在这个让我们也有了这样的被动的机会去学习怎么样去跟一个生命去经营这种双向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
0: 我们前面有聊到哈，说这个过程特别的神奇，然后是不确定的哈。

0: 那它也就代表着说，当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啊，你穿越这个过程呢，你一定会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这种变化收获哈、啊。就今天在来的路上啊，结合我们今天话题，我还问我自己，给自己做这样一个这个胡思乱想思想实验啊。我说，如果时间倒流，我还生不生孩子？然后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说，哎，我不后悔生孩子哈。然后我又感受到这个过程好像有一些遗憾，就那时候我又不成熟，我比较紧绷，尤其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也想做100分的妈妈。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就是，想找一个阿姨帮我看一会儿，哎，我就看了好多好多
1: 都不
0: 阿姨
1: 满
0: 的那
1: 意。
0: 个，对。然后现在想起来，当时其实自己是非常紧张、非常控制的。我在想说，哎，如果我现在的心态再回到当时，我是不是能够享受更多的乐趣？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加快构建水陆空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推动跨境通道从单点突破向立体枢纽全面升级；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黑龙江省联动13个地市推出100条秋游线路、500余场文旅活动及300多场系列促消费活动；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北方船舶工业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王国涛，看他如何用毫厘之间的较真坚守撑起龙江内河船舶制造的过硬口碑。
1: 2026年秋季新兵起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黑龙江省正在加快构建水陆铁空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推动跨境通道从单点突破向立体枢纽全面升级，为全省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铺就坚实的通道底座。
2: 今年以来，黑龙江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立体化通道体系加速成型，铁路通道能级跃升。七月末，中欧班列东通道加铜铁路新建铜江特大桥完成全部架梁任务，全线转入铺轨阶段后，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截至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万列。绥芬河铁路口岸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完成通关，较开行初期压缩超80%。今年前8个月，绥芬河海关监管中欧班列607列，同比增长77.49%。水运与航空通道同步提速，汛克口岸明水期货运较2025年提前11天通航，前8个月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14.74万吨，赶超2025年全年货运总量。今年前8个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货运包机207架次，出口包机货物2329.8吨。同比分别增长32.7%、62.3%。哈尔滨机场对俄通航点已覆盖弗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雅库茨克、叶卡捷琳堡等8个城市，对俄远东航线数量居全国第一。智慧监管与便利化措施协同发力，数字口岸系统打破铁路、海关、边检、企业4方数据壁垒。俄方运单实现线上前置推送和系统智能翻译，单据核验时间从1小时以上压缩至半小时。铜江铁路口岸引入无人机加监管模式，口岸全域巡查时长压缩近80%。中欧班列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通关，整列核放从1至2天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口岸的脉动是通道活力的最直观注脚。在黑龙江，27个国家一类口岸交织成网，涵盖水运、航空、公路、铁路等多元形态。这些纵横交错的过境通道，编织起一张连通内外的开放网络。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一同去感受这些通道上奔涌的活力。
3: 这里是黑河口岸，我右手边就是中俄界江黑龙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抬头看，中俄首条跨境索道现在已经飞渡大江，连接起中俄双子城。现在索道的主体工程刚刚完成施工，进入到最后的精装修阶段。走，我先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未来索道跨江的视野。哇，在近30米高的位置眺望黑龙江，真的很壮观，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那等正式运行啊，旅客通关之后就会在这里登上轿厢，6到8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4: 这就是咱们的轿厢，画面里看着不大，能坐110人的全景观光玻璃设计，可以1年4季包揽两岸风光。我们月底就可以进行安装，年底前就可以试运行了。我们设计年通关能力为260万人次，比现在的通关数量还要多100多万。
3: 哟，今天来参观的还不止我们。
5: 对，就是我们广东的朋友。
6: 这次呢，我们带了好些这个广东的企业家过来，文旅、医药、农产品进出口的这个集团都过来了。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人流、物流的成本降了一寸，生意的空间就大出来一丈。跨国的索道、船国就这一条，都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 南货北上、北货南下这个通道把它走通了。
7: 像今天您看到这样的考察团，我们一周呢基本上接待得有2到3次，越来越频繁地接到这个全国各地有关于这个索道项目想要落地的这样的企业的电话。
8: 我现在是在牡丹江的东宁，这里呢既不临洋也不靠近铁路枢纽，那在跨境运输上呢原本是不具备先天优势的，但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处东宁公路口岸却成为了跨境运输的热门首选。那在刚才5分钟的时间内呢，我看到一共有15台的跨境运输货车从这里通过，也就是说呢每1分钟就有3台的跨境运输货车通过口岸。
9: 前半单子还得排队，车多的话现在半单嘛，现在呢都是那个手机办理
8: 啊，
9: 然后基本上办完理之后吧不用下车，很快就一会儿就走了，马上就走了。
8: 那对于像鲜活的水产品和果蔬这种易腐的商品来说，快就是鲜，那现在呢这里也成为了俄罗斯海鲜入境的优选通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集装箱呢里面装满了刚刚从俄罗斯运来的海鲜，那几个小时之前呢这个海鲜呢可是刚从俄罗斯的海域里打捞出来，从俄方的口岸起运，通过东宁的口岸入境，再送往国内的市场，全程不超过48小时。
10: 旺季呢，2个月呢，能进口是1000多吨帝王蟹，或者呢也能达到3亿，而且特别是这个活海胆和活扇贝嘛，我们在东宁口岸进口呢。

0: 是达到中国自进口的90%以上。
1: 这里呢是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在我身后，这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等出口商品的专列即将从园区出发，20天后抵达俄罗斯莫斯科。那这一趟专列的开行，不止于一条新线路的开通，它更在于将牡丹江从一个货物经过的地方变成了产业生长的地方。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里，既有百威啤酒、恒丰纸业这样的老牌制造企业，也有无人机、生物医药这些新产业。企业落户园区。货物在园区就能直接装上专列。
2: 现在我们从牡丹江园区始发，东可以走绥芬河宽轨粗重，北可以走通江宽轨粗重，这就直接降低了10%以上的经营成本。
3: 以前招商我们讲区位、讲口岸，但企业最关心的是货怎么走。现在园区加专列一摆出来，我们招商更有底气，打造一个产业集聚的平台，帮助企业呢。降低它的物流成本，准时准点的到达，实现产业集聚。
4: 这里是福源莽吉塔港，我现在所在的这艘货船呢，装满了大米、彩钢、房、传送带等等物品。这些中国制造将沿着黑龙江这条黄金水道一路北上，发往俄罗斯远东区第二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5: 目前呢，我们是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的作业模式。比如说我们眼前的这批货物是出口到哈巴的吨袋，在出口之前呢，企业提前进行了申报，我们也提前进行了审核，他们到港之后直接吊装上船，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4: 在港口的右侧，一条铁轨铺展开来，俄罗斯到港的货物下了船，直接吊装上火车，再沿着潜伏铁路并入全国铁路大网。在这里，水运和铁路运输完成了高效接力，
6: 基本上每天都出一列，大约是50多节车皮，3000多吨铁水联运，
7: 预计到闭关，我们这个进出口货物总量创这个历史新高。
8: 一条通道激活一方水土，一个口岸带活一片产业。当水陆空立体连通的愿景照进现实，龙江向北开放的硬件底座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实。通道畅通带来的不再是简单的物流运输，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嵌入，产业集群的加速集聚。从木材进口加工到汽车零部件跨境配套，从对俄农业合作到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一条条物流线正在变成一条条产业带，龙江正用硬联通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9: 1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哈尔滨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高校统战工作。在哈尔滨市杨靖宇红军小学，刘振国详细了解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情况。在长安城幼儿园实地查看园所育人环境、教学活动开展情况。在东北农业大学深入了解高校统战工作。刘振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月为契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要发挥农业院校特色优势，打造涉农高校统战特色品牌。要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10: 山河铺锦绣，龙江秋意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黑龙江省联动13个地市推出100条秋游线路、500余场文旅活动以及300多场系列促消费活动，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最美金秋之约。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双节期间特色文旅与促消费活动安排。
9: 今年国庆中秋佳节，全省推出秋季文旅4重好礼，邀请游客共赏最美金秋，解锁龙江乐趣，备好龙江味道，感受龙江温度。推出1+13精品旅游线路，精心打造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时趣秋收体验之旅等5大主题10条串游线路。
11: 联动13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 短途轻度假。

0: 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录音音乐会、脱口秀将轮番登场。
1: 赏秋之余，全省还将落地500多场文旅活动。双节期间，第四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一批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高雅格调与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集中亮相。众多国内知名音乐人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大庆激情开唱，点燃龙翔夜空。在促消费方面，省商务厅会同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集中开展乐享金秋、购在龙翔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合车企、经销商及金融机构推出汽车欢购嘉年华消费季，组织各地开展龙翔味道餐饮促消费系列活动，鼓励哈尔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国家级、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中秋赏月夜游、国庆灯光秀等主题活动。同时，联合头部平台开展看世界、城市行、黑龙江专场直播，深入哈尔滨、牡丹江、鸡西等9个市地进行线上推介。
2: 双节期间，全省各地呢将采取政府主导、平台助力、企业让利的联动模式，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300余场，重点投向汽车、百货、商超、餐饮等领域。针对双节期间我省自驾游激增的实际需求呢，我们各地市也将积极的策划发放成品游的消费券，推出满减优惠。
1: 在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和牡丹江市还介绍了双节文旅活动及消费相关情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北方船舶工业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王国涛，他带领团队用毫厘之间的较真坚守撑起了龙江内河船舶制造的过硬口碑。
4: 这种缝呢，在用二氧化碳半自动烧之前呢，需要把这个放大的地方填充满。
5: 见到王国涛时，他正带着团队焊接总重达到1100吨的浮雕旧捞船。完工后，这将是区域水系作业能力最强、建设投入最高的水上旧捞设备。生产工期需要3年多，其中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用在焊接上。今天，王国涛的任务是焊接船的甲板，未来这个位置将搭载一台300吨级的起重吊车。核心底座的焊接精度直接关系到整船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4: 底下贴的是陶瓷衬垫，不能有气孔，不能有夹渣，焊高不能超过母材3毫米，我们就是控制在2毫米左右。
5: 为了守住这毫米级的精度，王国涛做过几十次试验，反复调试焊接电流、电压、运腔速度和角度，打磨出了最适配的焊接工艺。
4: 这个焊条我每天按10公斤算的话，我干了25年，大约在100吨左右，离不开它。这个就是刚用2天的，它就崩账上了。熔渣或者是打磨的时候的那个铁屑，
6: 多长时间会淘汰一个？
4: 大约1个月左右。
5: 在王国涛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几十种焊接的样品，其中有一件与众不同，就是这块断裂的铝合金板。这件不合格产品记录了最紧张的一次考验。当时王国涛团队承接的是高端执法艇制造任务，为了满足超高航行速度，必须采用全铝合金焊接工艺，这是业内公认的高难度作业。前2次质检都没能达标，翻盘的机会只剩下最后一次。
7: 一个焊地的吊顶上手套有油污，你不经意的摸了一下，它也会有影响。后期我们就是通过师傅带领下，我们就小心小心再小心，焊上的时候已经紧张不行。
5: 王国涛白天实操试焊，夜间复盘数据，终于带领团队攻克了钢铝焊接变形这道难题，还彻底解决了北方冬季造船精度不稳的痛点，让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他探索出的一系列绿色船舶装配工艺，补齐了黑龙江省船舶轻量化、智能化建造的短板，先后荣获龙江工匠、黑龙江省首席技师等多项荣誉。他的创新工作室已经培养出20多名技能骨干，多人在省级竞赛中斩获大奖。
4: 我觉得一门手艺也好，一个产业也好，靠的是坚守， 更靠的是传承。我希望未来能够带

0: 传短视频，镜头里他追着老乡跑，镜头外他喘着气喊。这样的追赶式劝导，邓群和队友已经坚持了3年。全网播放量突破4亿次的爆款，就是这样踩着山路追着乡亲跑出来的。
1: 最近这个肺活量还得增强，主要是我前天看评论，那网友说我这干跑也不瘦，
2: 体格大了上山还得背灭火器呢。
1: 必须的。
0: 邓群和队友们守护着20多万公顷的林海，村子挨着山，林子边就是庄稼地，农林混居，防火宣传一句都不能少。眼下秋风渐起，落叶铺了厚厚一层，采山货的、秋收的，一波波往山里涌。
1: 没摔烟，没摔火吧？
3: 没有，现在上山不带火，不带烟。
1: 哎，你看，还得是你配合干我们工作。
0: 采摘区里，采收人员安营扎寨，这里就成了火源管控的重地。
1: 发火期了，一点火星都不能有。这是咱这片都是红松林的，它如果要是说刮点火星啥的，特别容易着。
0: 祥林嫂，这是队友们私下给他起的绰号。一天下来，同样的话要说上百遍。有人嫌他絮叨，可正是这份絮叨，像磨刀石一样，把防火的弦磨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在金山路口，记者随机问了几个村民，秋季防火期是哪天，有什么规定，几乎每个人都能张嘴就来。
4: 你送烧煤，你打河，你打松塔，你打啥也没有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作为我们黑龙江人也得打个样，作为一个表率。
0: 今年秋防，邓群和队友们迎来了硬核新搭档，82台生态保障车一次性到位，消防运兵车可直接挺进山林腹地。以往每天几十公里的巡护路，如今有了铁脚板助力。在他们巡护的同时，搭载热成像载荷的无人机也从空中同步开展天眼巡视。今年林口局在各大林场布设了16座智能无人机机巢，支起一张立体防火网。
5: 落叶之后呢，空隙比较多的地方呢，咱利用热成像呢，可以对那个林下的暗火，包括林农交错的那个地下火进行那个监测。
1: 只要说还有人进山，我就要继续追，也得继续喊，只要林子没事儿，咋的都行。
6: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秋季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展开，一批经过严格体检政考疫前教育选拔的优秀青年分批从各地火车站高铁站启程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7: 清晨的哈站北广场，秋风微凉，3000多名新兵身着迷彩，胸带红花，整齐列队。他们的目光望向远方，那里有即将奔赴的军营，也有刚刚告别的故乡。队伍中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庞格外引人注目，唐健、唐壮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今年一起大学毕业，一起报名参军。
8: 因为在每年国庆的时候，就是看到咱们中国的军队的强大，就感觉自己的心血澎湃。我妈说想有一个在家吧，有一个去，可是我俩吧就是都想去，我要就是都保家卫国嘛。
9: 想想过来了，郭新阳，慢点，阿姨慢点。
7: 迷彩方阵中，一位老人气喘吁吁挤过人群，手里提着大包小裹，装着的都是对孙女的不舍与自豪。
10: 优秀不到，
11: 这就是你优秀的孙女。
10: 你说我自不自豪？
11: 啊，
10: 妈可自豪了。
12: 行，赶一会儿。
13: 比你七岁。
10: 大孙，你抱老家行不行？你想了，12年呢，咱爸俩12年呢，我就舍不得。
7: 站台一角，新兵李孝川正隔着人群张望，他的女朋友和家人从山东开车1800多公里赶到哈尔滨，只为赶在发车前见他一面。
14: 2年只要能回来，我们就往下一步继续发展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再继续入伍，再继续报效祖国，只要是国家需要，时刻准备。
15: 亲我一口啊，我为我姐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7: 纵有万般不舍，终有告别的时刻。在亲属们的依依惜别中，新兵们踏上了征途，行囊里装着家人的牵挂，奔赴的是守护万家灯火的远方。
16: 各部队按计划出征，
17: 加油，准备。

0: 今天从网安超级模型到网安超级智能技术报告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举办。本次报告会由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交互机器人研究中心与安天科技集团联合主办。多位国内顶尖学者、企业技术专家围绕大模型可信技术、安全智能体工程实践等核心议题分享前沿成果。未来校企双方将深化战略合作，深耕人工智能加网络安全赛道，筑牢 AI 时代网络安全防线。
1: 基于哈工大在这种自然语言和大模型方面这种深厚的研究底蕴和成果，以及安天作为网络安全民企国家队的硬核实力，来形成中国的网络安全的超级智能，包括网络空间安全方面，然后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2: 15号，黑龙江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聚力赋能专项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搭建对接平台、携手助你创业为主题，设置创业指导、金融服务、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及招聘对接等专区。62家优质企业携3000多个岗位现场招贤纳士，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与职业指导服务。
3: 还要组织省级的创业导师走基层、边境行、进高校这种一系列的活动，让创业的政策、创业的服务赋能更多的创业企业。
2: 15号。黑龙江省公安反邪教法治宣传进高校系列活动在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活动设置绳之以法套圈等趣味竞技项目，将识别邪教的知识与防范技巧巧妙融入互动游戏之中，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树牢防邪拒邪的思想防线。活动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专题法治讲堂，民警通过案例解读、视频科普、现场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自觉抵制邪教侵蚀。在绥化学院，公安民警向学生发放宣传手册，并组织开展了反邪教主题知识竞赛。在牡丹江师范学院，民警通过设置宣传展板、悬挂警示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并结合真实案例剖析邪教的蛊惑套路，提醒广大青年学生认清邪教本质，树立科学观念。系列宣传活动将持续开展至年底。
4: 15号，第29届黑龙江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在齐齐哈尔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黑龙江省将围绕经典浸润乡土、推普植根龙江主题，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进推普工作，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景区。今天，黑龙江省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实战技能比武竞赛开幕，来自全省13个师地的5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参赛。赛事为期5天，设置灭火救援、调度指挥、应急通信、装备维护4个单元，共18个竞赛科目，全面检验队伍岗位练兵成效，助推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整体战斗力提质升级。
0: 近日，全省农村道路隐患集中整治行动正式启动，标志着黑龙江省交通治理由事后处置全面迈向事前预防、源头减量新阶段。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通过事故和理赔数据分析研判，将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伊春6个市作为试点，精准筛查89处农村道路高风险隐患路段，通过一点一测专项整改和安全设施改造，全面提升农村道路可视度、警示度、安全度。
5: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那又到了我们听歌的时间了，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月为大家选的歌曲哈，袁维亚的歌曲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奋不顾身，还有云朵的一首我的楼兰。那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异域风情，我相信呢如果喜欢的话一定会走进你的心里。后面三首分别是张碧晨演唱的曾经守候，张韶涵的代表作追梦人，以及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情书。其实大家每天听节目当中大概一般五到七首歌，新韵呢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每天用这个尤其是闲暇的时间来大量的听歌，听完之后呢选择出新韵能够感觉触动到内心，能够真正留在情绪当中的歌曲为大家来播放。因为我知道下班之后的时间呢也是大家难得的轻松的时间，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不管白天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电波当中把它留下吧。希望你都能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回到家中陪伴家人。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飞快啊，今天节目录幕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呢一共新月为大家推送了六首歌曲，袁维亚的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不奋不顾身，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张碧晨的歌曲曾经守候，张韶涵的追梦人，还有张学友的老歌情书。希望这六首歌曲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能够留下你不平凡的心事。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主持人新韵，明天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燕翼王他娘与苏秦通奸的光荣事迹被狗仔队发现，被无情的曝光。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燕翼王的母亲因为中年丧夫，难耐闺中寂寞，见苏秦回到燕国，那是大名鼎鼎的江湖才俊呢、又能说会道的，一来二去勾搭成奸。假如燕翼王20岁登基的话，保守估计他的娘亲也在35到45岁之间，不说徐娘半老，也是人老珠黄了，岁月已逝，容颜已凋，虽然没有年轻的侍妾漂亮，但长得五官端正，好歹人家当过国母，又是现任国君的亲娘。于是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东窗事发。苏秦很恐惧啊，这事儿弄不好容易掉脑袋呀。原因很简单，如果燕文侯在，他们通奸那就是给燕翼王他爹戴了绿帽子，但他爹死了，跟他没啥关系，那么燕翼王就被苏秦给扣了一顶干爹的帽子，这帽子也不是王冠，戴着不会舒服。燕翼王得知此事，他的做法令人跌碎了眼镜了。按照常规理解，燕翼王得知他娘淫乱后宫，与国之大臣通奸，有辱门风，充其量也得采取一个隔离措施吧。燕翼王没有，而是从国家基本利益考虑，对苏秦视之加厚，就是对苏秦的福利待遇更加的优厚。燕翼王的表现令苏秦毛骨悚然，父死登基，母幼通奸，燕翼王竟然对苏秦视之加厚，心甘情愿地扣上一顶干儿子的帽子，莫非他是缺少父爱吗？燕翼王的举动引起了苏秦的警觉，他害怕被诛杀，于是进言道，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的地位提高，那假如我在齐国肯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这是主动请辞了。燕翼王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是左右为难，处理苏秦吧，人家有功于燕国，不处理吧，面子上过不去啊，所以他想到了视之加厚，只在令苏秦主动离开。苏秦进言，燕翼王顺水推舟，给大家一个台阶下，一切就听你去做吧。由此可见，当领导的都不简单。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来到了齐国，齐宣王呢

乐得合不拢嘴呀，得来全不费功夫。齐宣王不知道苏秦的连横王齐的策略才刚刚开始。齐宣王没活几年挂了，他的儿子田地继位，史称齐闵王。他执政的时候齐国很强大呀，这恰好是个机会。苏秦顺着齐王的意思，劝说厚葬以明孝，高公事以明义，种种大兴土木，表面上是很有面子，可实际上只在劳民伤财，消耗齐国，从而减轻对齐国的压力，所谓避齐之策。这时的燕翼王也作古了，燕哙立为王。苏秦在齐国干得不错，还是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中说，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我觉得刺杀苏秦的理由过于牵强了，是因为争宠吗？难道齐国人智商都很低，看不出来苏秦的用意？应该是有人看出来了，只是苏秦是齐王身边的红人啊，你说什么话齐王他老人家听不进去，无奈这才雇凶杀人。刺客也是职业的呀，将苏秦刺成重伤，然后逃跑了，齐王下令捉拿未果。苏秦知道自己穷途日暮，无法挽回了，临死之前他对齐王说出了心里话，臣既死，请将我车裂于蔡氏。就说苏秦魏燕作乱于齐，如此则刺杀臣之贼必得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苏秦不地道，他已经说出了来齐国的真正目的，只是齐王尚蒙在鼓里，不知所以然。齐王很听话，将苏秦车裂，一代伟大的纵横家，又一位鬼谷子的学生被五马分尸了。鬼谷子教出来的学生好像都善于自刎或者车裂。苏秦死了，果不其然，那刺客为了邀功自己找上门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锋利的铡刀啊。苏秦的智慧令人惊诧，太史公评价他说，苏秦被反间已死，天下共笑之，会学其术。苏秦至死不渝，没忘当初离开燕国说的是信如尾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他不过是选择了卧底这种并不光彩的方式报效国家罢了，这种精神不被尊重，反而天下共笑之。如果没有苏秦在齐国搞破坏，也不会有后来的乐毅王齐了。第十八章，孟尝君篇，只是鸡鸣不苟道。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正妻，至于妾要根据权力的大小，经济实力的高低而决定多与少。他很不幸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中的那个妾。为了表示妾与妻的不同，官方习惯在妾的前面加上个贱字，他的地位在田英家里很低下，类似于他这样的妾，田英相府中那多了去了。他被纳了妾，很可能是田英多喝了一杯的冲动。这是当时中国妇女的悲哀啊，他们的性质多半属于快餐面，吃多了反胃啊。为了不腻歪，田英只能再选其他口味的面。于是妾越纳越多，但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五月初五那天，他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文，即田文，也就是后来的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首。田英看不上这个儿子，原因很简单，当时流行一句谶语，
五岳子者，长与护其，将不利其父母。五岳初五的孩子将来会克父母，所以田婴看不上田文。可是他不知道，若干年之后，五月初五这一天成了中国著名的节日——端午节。田婴很迷信，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办事原则，冷漠地说了一句话，把他给扔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啊。田婴一生中会缺很多东西，但他唯独不缺少儿子。世界上不会有百无一用的人，人总有擅长的一面。田婴在政绩上颗粒无收，但在造人的方面却硕果累累。光儿子就40多人，两支足球队的编制，为田氏香火的延续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田文的母亲没听田婴的，他偷偷地抚养田文。这里有两方面原因，有句话叫子以母荣，这个妾懂得，他更懂得母以子贵的道理。若干年后容颜凋敝，年华迟暮，成了黄脸婆的他唯一的依靠只有怀中五月初五这个儿子。另一方面，出于母爱的天性，所以不管怎么样，孩子都要活下去。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各种辛酸，唯有做过母亲的人才能体会。何况这个孩子还盖上了扔掉的印记呢。其母窃举生之即长，这其中需要多大的智慧与胆量啊！由此可见，母亲永远是伟大的。母亲有如此的胆量与智慧，她的儿子田文也不会差了。含辛茹苦养大成人，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田婴能否承认这个儿子呀？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儿子早晚要面对生身父亲。田文的母亲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而田文更是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田文的母亲通过关系，田文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田婴。这个时候的田婴已然迟暮了，人越老脾气越暴啊。当田婴得知此子乃是当年五月初五出生的田文，当即就暴跳如雷。田文早就料到了会是这样，沉着冷静地拜了一拜，说不让养育五月出生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呀？五岳子者，长与门一边高，将不利其父母。还是这句老话，田婴为了一句不靠谱的谶语，竟然要葬送儿子的性命。封建迷信害死人呐。田文的反唇相讥说得滴水不漏，既然田婴相信谶语，那田文也来了一句，人的命是由上天授予的，还是由门来决定的？再毒辣的谶语，他也大不过天哪。中国生存哲学中有句话叫人的命天注定，自古以来讲究的是个天人合一，关键时候把老天搬出来，其他的风吹草动根本不在话下。田婴面对棘手的问题默默无语。这田文又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无可忧虑，如果由门户决定，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得那么高啊？田婴左右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他的一句你别说了，反击得苍白无力。田文继续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子之子为孙，孙之孙为玄孙，玄孙之孙又为何？生活中有很多看似简单的弱智的问题，但有些自命不凡的聪明人就是答不上来。田婴面对玄孙之孙为何，只能说不知道。田文这一招叫抛砖引玉呀，
抛出问题之后，开始痛斥他爹无所作为的种种劣迹。在他看来，国土面积不增长一寸，门下不见一闲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切都是田英作为齐国总理的失职。经过一番论断之后，田英也被他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的观点所深深的折服。原本是父子相见的人间亲情，却变成了批斗会。田英并未显得怎么愤怒，相反，他心里美滋滋的，那是因为经过此事，他多了一个好儿子。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英乃李文，使主家带宾客。田英改变对田文的态度之后，田文从此主持家政，身兼相府总管、前台接待等重要职位。由于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一来二去的，田文名声闻于诸侯。诸侯们也懂得主家的心思，纷纷派人请田英立田文为太子，继承爵位。英许之，英卒，是为晋国君。田英在执政之际，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这是场孙膑与老同学庞涓的较量。这场战役的主角那当然是孙膑的，当时的主帅是田忌，田英作为副帅，相当于跑龙套的。战役胜利之后，论功行赏也有田英的一份。后来在中央干得不错，当了十多年的齐国总理，最后混到了薛邑封地，他死之后人气非常旺的田文继承了爵位。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在战国这座庄园里，孟尝君的出现无疑是那个时代一朵耀眼的奇葩。然而历史不是绝对的公平，在他战国四公子的光环上扣的一顶鸡鸣狗盗的帽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令人的脑子僵硬格式化。一提到孟尝君，不由自主的会想到王安石的那句话，鸡鸣狗盗之雄耳。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读书人的悲哀。事实告诉我们，作为战国四公子之首的孟尝君，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般鸡鸣狗盗。因为田文的出色，名声在外，在诸侯们的口中呢，口碑也不错。田英百年之后，田文顺利地继承了爵位。不要因为某些人的一句评语，就从门缝里把人看扁喽。殊不知，坏人一样有可取之处啊，关键是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田文的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早在他与田英相认之际，已然阐明了人才的重要。田文继承爵位之后，广招人才，一时间食客数千人，南来的、北往的、杀人的、下岗的，形形色色，龙蛇混杂，有工农子弟，有社会青年，有文人雅士，也有江湖侠盗，成了名副其实的复合型人才基地。这些食客都是有故事的人，当然这里边不乏有投机钻营的，所以他们在田文门下的主要工作是混吃等死。这么多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社会阅历啊、爱好取向啊、人生价值观各有不同，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复杂的管理问题。事实证明，田文是个优秀的领导者。设宴后浴，一视同仁，安抚家属，礼贤下士。放在今天，试问哪个领导能做到这几点？在单位，一个人待遇的优寡，通常是靠能力换来的。然而在田文的门下，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能站住脚，而且待遇优厚。在田文的门下，还不会受到歧视，
因为总经理对人不分贵贱一律平等，不知抚平了多少人的自卑心理。

田文立刻端着自己的饭碗与那人相比，结果一看都是一样的。这名员工是烈性的汉子，羞愧难当，为了表示谢罪当场自刎。田文门下还有一个叫冯欢的门客，远道而来，一贫如洗，也没见得有啥一技之长，只因一句文君好事，以贫身归于君，田文就收留了他，暗中派人观察。冯欢因为安排不满意，天天抱怨，一会儿嫌饭不好，一会儿嫌出门没车。田文得知之后，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这田文不仅仅懂得领导管理，同时他也会看人呢。这位貌不惊人的冯欢为田文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领导艺术是值得学习的。田文的名声愈来愈大，青年才俊，年轻有为，你不去招别人，别人都来招你。于是挖墙角的排着队来了，其中最热衷的人是秦昭王。秦昭王听说田文贤能，想要得到这个人才，但是田文毕竟是齐国人，得到他必然要付出代价，如同 NBA 球员转会，那是一个道理。秦昭王派泾阳军到齐国做人质，并请求见到田文。秦国是什么地方？相当于能源业的中石油，餐饮业的肯德基，了不得的龙头老大呀。田文能被秦国最高领导相中，他的心里很得意。嘿，人一旦得了意，就容易忘形啊。所以他执意前往。这时门客们发挥了闻死谏的大无畏精神，都不赞成他出行。田文不听，执意前往。关键时刻，苏代站了出来。苏代，苏秦的兄弟，战国著名的纵横家。田文门下并非都是鸡鸣狗盗之徒，苏代发挥了说明文中的讲故事举例子的方法。他给田文讲了几个故事，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见一个木偶人与一土偶人正在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他就要坍塌了，土偶人说我是由泥土中生成的，即使坍塌也要回归到泥土里，若天真的下起雨来，水流冲着你跑，可不知把你冲到哪儿去呢。当今的秦国如狼似虎啊，您执意前往，如果一旦回不来，岂不是被土偶人嘲笑啊。田文听完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才停止了出行秦国。这个故事的道理是，你是齐国人，你的家在齐国。听人劝，吃饱饭，经此事之后，田文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炫赫诸侯。他不知他的名声，另一个人深深地感到恐惧，这个人就是齐闵王。齐闵王骨子里有种叫骄傲的东西，因为田文的名声太大，他受不了了。骄傲的人通常善于嫉妒。公元前299年，齐闵王借机把田文打发到秦国去了。秦昭王终于得到了田文，笑逐颜开，封田文为秦国总理。秦相一职是多少本土人梦寐以求的，多少当地人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还不知道秦相俩字咋写呢。而他田文一个外来户，刚到秦国就被封为宰相，有多少人心里不服啊？不服是一种潜在的隐患，它可以演变成灾难。田文单单因为名气被封为宰相，而那些半辈辛苦的秦国人屈居他之下，换了谁心里都不会平衡啊。秦国人不乏嫉妒之辈，但归根结底的原因还在于田文是个外来户。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排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寄生华夏灿烂文明身上的毒瘤，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深受其害，这田文就是其中之一。

过多久，这个毒素开始蔓延了。秦人率先发难，有人进见秦昭王说，田文贤而又齐族也，今向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田文是个齐国人啊，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先考虑到齐国的利益啊，如此一来秦国不就危险了吗？说这句话的人智商很高，他并没有说田文怎么怎么不好，而是说田文贤，因为他是齐国人，又这么有才，才势必要秦国位移。这造谣也是需要智商的，看人家说话说的滴水不漏，这才叫绵里藏针。秦昭王经过臣下的提醒，左右一想，嗨，也是这么个事儿，于是就对田文下手了。秦昭王在秦国历代的领导人上来看，才能一般，比不上秦武王。要知道，担任秦国历来的宰相等要职的人，多半是外来户。田文被囚禁了，秦昭王对他动了杀机。那田文很郁闷呢，初到秦国，刚要大展宏图，居然身陷囹圄了，被人家消灭萌芽状态了，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性命比啥都重要，田文若是死在秦国的大狱之中，那可真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了。田文一想，得，保命要紧，这时能救他的或许只有那个女人，秦昭王的宠妃。田文派人立刻求见秦昭王的宠妃，田文相信秦昭王是听信谗言，他也相信枕头风这个效果明显。秦昭王的宠妃告诉田文的门客，想要办事好，先送礼啊，妾愿得君湖白球。他开出条件，想要办事先把那件白狐裘给我拿过来。田文傻眼了，刚来的时候他已经把价值千金的白狐裘献给了秦昭王啊，裘皮在皇家内库锁着呢，再说没有第二件了，临时捕猎也不切合实际啊。田文问遍了门客，也没想出好办法，爱美之心女人天性，眼下上哪儿去弄件白狐裘皮啊？关键的时刻，有位仁兄发挥了作用。说起来这位仁兄啊，并不光彩，他是市井之徒，每天的工作就是小偷小摸，隔三差五兼职到派出所报个到，如果不是田文广招人才，现在他很有可能还在监狱蹲着呢。他却坚定地对田文说，臣能办到，既然敢说就有实力啊。这位仁兄不是一般的小偷，他偷东西与别人不同，他喜欢披着狗皮行窃，这种行为艺术在当时被人不耻。是夜，这位仁兄混入秦宫，以极其高明的手法得手了。你说他是怎么偷的？没人知道，这太了不起了，能在守卫森严的秦国国库中窃取白狐裘皮，如同探囊取物，单从手艺上来说，道王道圣也不过如此。可惜这位仁兄不知姓甚名谁啊，史记称他为狗盗者，如果有名字，他定会取代石谦成为偷盗界的祖师。田文喜出望外啊，田文得到白狐裘皮，立刻献给了宠妃。秦昭王的宠妃接到礼物后立刻办事，每言几句，秦昭王一高兴下令放了田文。田文脱身之后当即逃亡齐国，趁着秦昭王还没改变主意，马不停蹄地跑啊。田文一刻不停地跑到函谷关，眼瞅着要出秦国了，麻烦来了。秦法规定，不听到鸡鸣不开门，也就是田文得在函谷关等到天亮。
秦朝的法度自商鞅变法之后异常的严格，说想要花钱贿赂守门员门都没有，你敢送人家也不敢收啊。这可怎么办？总不能等着，一会儿秦昭王明白过来了，那追兵是说到就到。这可急坏了田文呐、关键时刻又是田文门下的复合型人才发挥了作用。这人有项特殊的才能，擅长学鸡叫，这项艺术形式逐渐演变成为后世的口技。这哥们儿没想到，平时闲着没事学鸡叫玩，今天晚上居然派上了用场。在田文以及所有门客没办法之际，他挺身而出，俺会学鸡叫，让俺来试试。田文无奈，也只能如此了，那你试试吧。于是这位仁兄扯脖子学起了鸡叫，那叫一个像啊。他这一喊直接导致整个函谷关的鸡都跟着叫，就是这么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守门的一听函谷关的鸡都打鸣呢，心里直纳闷，怎么这么快天都亮了。没办法，官法鸡鸣而出客，开城门田文得以逃脱。鸡鸣狗盗这句贬义成语是从这儿来的。从历史事件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早晚会派上用场。惊慌的田文逃出秦国，到了赵国却干了一件非常孙子的事儿。还在温柔乡里的秦昭王后悔放了田文呐，可惜晚了，这时的田文已经逃到了赵国呀。平原君姓赵，赵胜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听说田文来了，很友好地接待了他。田文此去秦国憋气又窝火呀，如今平原君赵胜友好的待客，使他的脸上更没面子了。大家都是文化人，都是名人，出了这档子事儿，赵胜的一个错误的时刻招待了田文，令田文感到颜面无光啊。因为在田文看来，赵胜的善待那是在看他的笑话。更令他受不了的是，赵国人听说政治明星田文来了都出来看。看看也就罢了，赵人都嘲笑田文长得矮小，令他们大感失望。那意思好像来看耍猴的。田文火了，听到讥笑之言当时就受不了了，命令手下大喝一声，给我杀。田文撕开了伪君子的嘴脸，把心里憋的这口气全都撒在了赵国人的身上。田文本来虎口脱险，憋气窝火，脸面无光，赵人还这般的讥讽他，人性恶的一面爆发了。客与惧者下，擒杀数百人，碎灭一县一郡。此事赵国政府屁都没放一个，不是田文够狠，而是当时的齐国很强。真小人田文是个很记仇的，爱事是他的表面，本质上他是爱自己的。事实证明，只要有仇的人，他早晚有一天会报复，不论是强大的秦国还是自己的祖国。田文憋了一肚子气回到齐国，好在齐闵王给了他些许安慰，封田文为齐相，参与执政。田文那是相当记仇啊，你让我没面子，我一定记着你。当他位高权重之时，这种复仇将会演变成战争灾难。田文上任之后，一手策划反攻秦国，他打算联合韩魏攻打秦国，同时向中央政府借兵。关键时刻又是苏代出面阻止了孟尝君田文的复仇行为。田文这个人很听人家劝，苏代直臣厉害，连劝说再忽悠，田文长叹一声，此事罢了。田文成为齐相之后，每天日理万机，
处理国家政务之外，还要抽空给门客们开个座谈会，顺便到自己的封地收收租子。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毕竟田文门下3000多张嘴等着吃饭呢、啊，没有庞大的收入是很难维持的。当领导的有时候真不容易。这一年，田地主派手下人魏子去收租子，那年头还没实行机械化呀，也没有高产水稻，老百姓的庄稼能不能丰收，那得看老天爷的心情。心情好就阳光明媚，五谷丰登；心情不好，干脆来几场暴风雨，颗粒无收，整个一年白忙活。所以农民该交不起租子的还是交不起。这魏子收上来的租子没多少，魏子干脆把租子给了贤德之人，独自无功而返。田地主不管那个，他要的是租子，他要养活好几千人呢。细问其故，魏子回答得振振有词：我假借您的名义把租子都赠给了贤德的人。好，没经过我同意，你把公司财产给捐了。田文一听这话火大了，都说他求贤若渴，那其实是好客自喜的心理在作怪。真正养了事才知道各种艰辛，换了谁都会发火，毕竟那是好几千人的口粮啊。魏子还以为这么做能赢得田文的谅解，谁知道田文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当即痛斥他一顿，然后开除。魏子很郁闷呢、啊、没想到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孟尝君着想，居然被开除了。田文也不会知道，若干年后正是魏子赠送租子的那位贤人挺身而出，以身家性命力保田文，才使田文安度一劫。魏子没收回租子被开除，另一个门客冯欢也没收回高利贷，但他的命运却与魏子全然不同。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人，什么是食客？就是吃饭的客人，这些人需要养着，养着需要有钱。田文封地本来不多，若是赶上老天爷心情不好，农民颗粒无收，还得像魏子似的无功而返。为了能让食客吃上饭，田文在其封地放了高利贷。高利贷呀，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暴力手段。田文放高利贷，碰上年头不好，那一个子儿也收不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不知今年怎么样。田文想到了冯欢，派他去收款。冯欢的做法与收租子的魏子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冯欢只收了那些有钱还人的账，而那些还不起的咋办呢？冯欢把那些不能还账的人的欠条全都给烧了，而且还请他们吃饭。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吗？老百姓感激不尽。冯欢假借孟尝君的名义广施恩德。可是田文不干了，当初借出去的钱结果一分都没收回来，家里还有数千人等着吃饭呢，他不着急谁急呀？冯欢早就想到了田文会是这种反应，当即解释说，该还得起的能还起，该还不起的还是还不起，若是把人家逼急了，他们都跑了，以后还朝谁要账去？这事儿若是传到大王耳朵里，对您不利，反对党没准儿就拿这事儿做文章，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大家都知道您的贤德呀。瞧瞧冯欢多会说话。这段话中有三层意思，第一，不是我冯欢不要账，那真是老百姓还不起；第二，从市场角度考虑，潜在的客户必须得培养，不能逼急了破坏市场；第三，收不上来也就罢了，别因此影响您的名声。田文也觉着冯欢说的在理呀，一笑了之。
人说孟尝君门下尽是鸡鸣狗盗之徒，这话说的未免牵强。几千人的门客中不乏英杰之辈，这冯欢就是其中之一。冯欢当初投到孟尝君门下，就差没捧着饭碗要饭来了。远道而来，一贫如洗。然而正是这个人日后帮了孟尝君的大忙。田文在齐国名声了得，甚至盖过了齐国总统。齐闵王本来就骄纵，骄傲的人当然看不上比自己还有名的人。再加上有人在背后鼓捣，齐闵王随便找了个借口废了孟尝君。齐闵王给他的名号上打了个作废的标志，我看你还有什么神气的。齐闵王断绝了孟尝君的俸禄，田文失势了，门下还有数千张嘴等着吃饭呢。这样一来，奉养门客令他力不从心。这食客们也是聪明之辈啊，见田文失势，大伙儿一合计，得了，咱别给田老板添麻烦了，咱撤吧。落井下石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当然得打上引号。田文面对门客纷纷离去，这心里不是个滋味，他一定也骂过啊，你们这帮人没良心，挨千刀，出门让车压死，诸如此类恶毒的这种诅咒啊。好在还有一个人没有弃他而去，这个人正是冯欢。冯欢说，给我备车。田文苦笑说，还是冯兄知道好歹呀，走还得我备车。切，我去给你办事儿去。田文疑惑地问，办事儿？办什么事儿？让你恢复官职啊，快点备车。冯欢这个人善于揣摩帝王心思，同时他也善于忽悠帝王。如今孟尝君下野，是到他体现价值的时候了。冯欢开车跑到秦国，忽悠秦昭王说，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使秦强其弱，那齐国那边呢，无非是想强齐弱秦呢。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使秦国成为雄国呀，还是雌国？冯欢一顿云山雾罩的把秦昭王忽悠得晕头转向。秦昭王听得入神的问道，要使秦国变成雄国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欢见秦昭王上道，随即说道，孟尝君被齐王罢官了，您知道吧？听说了。很简单，齐国谁最贤明啊？当然是孟尝君啊。如今齐王罢了他的官，他心里那个气必定是背离齐国呀。如此良机不容错过，孟尝君若是到了秦国，他熟悉齐国的国情，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岂不是都将被秦国掌握吗？有理。大王，您还不趁着齐王没明白过来，马上暗地里迎接孟尝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到齐王明白过来就晚了。秦昭王一想，冯欢说的没错啊，得就这么定了，立刻派人前去暗地里迎接田文。秦昭王幸灾乐祸，还以为得到一宝呢，暗自骂齐闵王是个傻瓜蠢货，殊不知他被人家给卖了，还在给人家数钱呢。冯欢也很高兴，秦昭王智商啊，也就那么回事。冯欢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先秦王使者赶回了齐国，立刻求见齐闵王，还是那套话啊，天下游说之士到秦的，无非是想要是强秦弱齐呀，那齐国这边呢，无非是强齐弱秦呢。以此时的局势来看，齐秦早晚要一决雌雄，不知大王想要齐国成为雄国还是雌国呀？这齐闵王知道冯欢是田文的门客，
当然替他老总说话了。对他的一番说辞

感冒。冯欢又说，据臣所知啊，秦国已经派使者带着礼物来接孟尝君来了。冯欢进一步的阐明其中厉害，孟尝君不去也就罢了，一旦去了，那齐国的军政机密全都被秦国掌握了，到时候那麻烦可就大了。忽然之间，齐闵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啊，脱口而出，那该怎么办呢？好办呐，冯欢说，在秦国使者尚未到达之前，立刻恢复孟尝君的官位不就行了吗？嗯，有理。齐闵王不傻啊，你说恢复就恢复，本王下的命令岂可出尔反尔啊。齐闵王派人到边境看看秦国是不是真的有使者前来，是不是你冯欢忽悠啊。事实证明，冯欢把他俩都忽悠了。不久见到秦国使者飞报齐闵王，果然是事实啊，这齐闵王立刻恢复了孟尝君的官位，同时在其原有的封地上又增加了千户。冯欢有才，关键还是人家孟尝君领导做得好啊。孟尝君被重新启用，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先前走的那些门客大伙儿一合计，得咱还是回田老板那儿吧，现在他正需要帮忙啊。势利眼从古至今都是人的通病，可是日子难免有些磕磕绊绊，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田文呢。仕途焉能风调雨顺，当官的难免被弹劾，所谓宦海浮沉是也。孟尝君田文也是一样，他担任齐国总理之际，背后总有人说这说那，这是很平常的事，尚且有背后骂皇帝的呢，何况是一个总理啊。造谣的人心机很深的直接说孟尝君将为乱，造反是个特别敏感的词儿，何况孟尝君田文门下尚有数千门客，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齐闵王心里犯嘀咕，他起初不太相信，如果田文要造反早反了，何必等到今天呢？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使得齐闵王深信不疑了。齐闵王被劫持了，劫持他的人叫田君甲，由此齐闵王推断是田文策划的。田文得知这个事儿之后，这么一分析，好嘞，只有跑才是上策呀。这里边的学问很大，造反的事儿不好说清楚，说你反你就反，这是没办法说清的事。田文的政治嗅觉非常敏感，当即做出决定，36计走为上策。田文这一跑，事情无形中就变了性质啊。满朝文武平时和田文关系不错的大臣噤若寒蝉，平时一起喝酒的兄弟默不作声，涉及到谋反的大事谁也不敢插手，但有一人却上书给齐闵王申明田文的清白。这个人叫吴明氏，史记当中未记载他姓甚名谁。这人受过田文的恩惠，当初卫子假借田文名义曾经赠租给这位贤人，他也用事实证明了贤人二字的含义啊，姑且称他为贤人某甲吧。某甲上书申明田文的清白，洋洋千余言尽皆明是非。当时的朝野中是一边倒的局面，齐闵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相信田文没有谋反的嫌疑。这贤人某甲呢也知道上书大概是石沉大海了，齐闵王不会相信他的申辩。于是这个哥们儿来了个比较极端的，以身家性命担保田文不会谋反。贤人某甲不是说着玩的，敢说敢干，当即在宫门口横剑自刎，以此来证明

天文的经纬。没想到脾气这么烈性，不服不行啊。齐闵王大为震惊啊，立刻成立了谋反调查小组，对犯罪嫌疑人田文进行调查。最后一查，田文果然是清白的。田文听闻此事之后，心里作何感想啊？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田文的领导艺术，他的属下办事从未给他脸上抹黑，都是以他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事情调查清楚了，田文是清白的，然后被召回。几经宦海沉浮，迟暮的田文看透了官场，请辞回到了薛邑养老。齐闵王非常高兴地同意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齐闵王灭了宋国之后，愈加的骄纵起来，天下他最大，谁也不好使。齐闵王最大的优点是一旦骄傲起来，谁都不放在眼里。孟尝君又算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呀？不除掉孟尝君，齐闵王总觉着身边埋了颗炸弹，寝食难安。纵观孟尝君一生，他非常擅长逃跑，这种政治避难使得他得以保全了性命，安享天年。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立刻就跑了，跑到了魏国，在魏国担任丞相一职，直到齐闵王死后才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呢，爆发了著名的乐毅王齐事件。孟尝君作为齐国人，眼瞅着齐国被联军践踏，他却在魏国视而不见，保持中立。什么江山社稷，什么家乡祖国，都是狗屁，在他看来只有保住自己的老命才是最重要的。这期间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如一个普通的齐国百姓行为高尚，所以做人有时不能太孟尝君了。齐襄王登基之后害怕孟尝君啊，毕竟田文身边有伙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齐襄王对他采取了拉拢的策略，然后文族视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英明一世的孟尝君没想到居然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当初他毁了赵国一个县，杀了数百名无辜的赵国百姓，这时报应来了。来给孟尝君做个简短的评价，他在管理上是个好领导，他在做人上是个伪君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进步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嗯，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5: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

0: 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
1: 嗯，
0: 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或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呀、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灶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1: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下一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0: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1: 嗯，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一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0: 对。
1: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0: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弦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弦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具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加油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1: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0: 这个 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个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

0: 正常我们旅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1: 嗯，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哈，
0: 不会耽误大家，不会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因为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1: 好，
0: 大概
1: 这个是
0: 10分钟到20分钟吧，
1: 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2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1: 嗯，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1: 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这房子我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8年走。
0: 对，它按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1: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0: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啊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就是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是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1: 是的，
0: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就照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
1: 省气儿了。
0: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1: 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0: 且起不到节能的作用。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照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5年。就报警器是5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10年。就是它是这个5年是报废的。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三公分，因为我都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 那么之后就是说、啊、他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
1: 嗯，
0: 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打
0: 开，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
0: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漏了，你是不能够及时发现的。
1: 嗯，
0: 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1: 嗯，
0: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就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
0: 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有放个液化气罐，
1: 嗯，
0: 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器开关、电器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啊
1: 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1: 嗯，
0: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1: 哦，
0: 我们的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1: 嗯，
0: 这个是有规定，但是这个三十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嗯，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物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嗯，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5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儿。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呢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0: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2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检查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
1: 嗯，
0: 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 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
1: 嗯，
0: 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都用。

0: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的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0: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
0: 很严重了，
1: 对，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禁闭区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
0: 这是
1: 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0: 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1: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气安全。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这个存档。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动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那么我们的后期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的一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儿了要及时把这个闭火关掉， 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壁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吧。
0: 嗯，
1: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

0: 8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接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6: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
5: 嗯，
6: 那么遇到这些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
5: 嗯，
6: 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
5: 嗯，
6: 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5: 嗯，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6: 嗯，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的一些就是需要购买的一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
5: 嗯，
6: 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0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
5: 嗯，
6: 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5: 好。
6: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的一个用户，我们下完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指挥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像回访期吧。
5: 嗯，
6: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5: 嗯，
6: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5: 嗯，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啊，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6: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是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壁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5: 嗯，
6: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啊，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5: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6: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
5: 嗯。
6: 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
5: 嗯，
6: 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
5: 嗯，
6: 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
5: 嗯，
6: 就是来备案。
5: 嗯，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装啊这个情况，是不是？
6: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5: 嗯，
6: 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安全影响也比较大的。这个，
5: 嗯，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6: 对
5: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6: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
5: 嗯，
6: 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
5: 嗯，
6: 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
5: 嗯，
6: 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现在用的家庭用的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我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 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装热水器，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装热水器一定要安装在厨房或者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
5: 嗯，
6: 再有一个，燃气热水器国家也严禁规定不准使用这种直排式热水器。
5: 嗯，
6: 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5: 嗯，
6: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那种现象。
5: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6: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
5: 嗯，
6: 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
5: 嗯，
6: 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5: 对，
6: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5: 嗯，
6: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任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被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们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
5: 嗯，
6: 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这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流子，现在这个燃气热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
5: 嗯，
6: 没有任何问题的。
5: 嗯，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6: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按自然检查确保这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
5: 嗯，
6: 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闭火。
5: 嗯，
6: 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
5: 嗯，
6: 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阀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
5: 嗯，
6: 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主阀给你关掉，
5: 嗯，
6: 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5: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6: 对，是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5: 嗯，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6: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
5: 嗯，
6: 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
5: 嗯，
6: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塞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这个刷漏。
5: 嗯，
6: 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
5: 嗯，
6: 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比较多了。
5: 嗯，
6: 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
5: 嗯，
6: 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
5: 嗯，
6: 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
5: 嗯，
6: 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
5: 嗯，
6: 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了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
5: 嗯，
6: 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还是以气味啊，就是要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滋滋，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
5: 嗯，
6: 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
5: 嗯，
6: 你可能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
5: 嗯，
6: 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5: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6: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
5: 嗯，
6: 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
5: 嗯，
6: 就是开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恢复了，就是不响了。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窜到你家来了，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见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我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5: 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6: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它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那个穿楼板的立杆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以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
5: 是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6: 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5: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6: 对啊，他一会儿还有，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但是不响，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有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拿检测仪进行检测，甚至说把那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5: 说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想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6: 你就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5: 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6: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杆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 就是说二三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5: 就是年限特别老的。
6: 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5: 啊、
6: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5: 就没有这个潮气吗？
6: 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身体检查？我们身体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5: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
6: 不会特别关注的点。
5: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
6: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这种理念。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637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的一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5: 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6: 谢谢主持人。
5: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8: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中心地铁。
7: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增援洛阳北宫淳，汉伐进士要乾坤，不慎误中诈降计，尸横遍野血淋淋。书接上回，刘渊命儿子刘聪统帅大军进攻洛阳。当他们走到宜阳的时候，晋朝的黄龙太守袁延前来投降，而后刘聪一路之上招降纳叛，畅通无阻。他满以为自己要兵不血刃拿下晋朝的国都洛阳，立下不世之功，没想到到了这天的半夜时分，营盘内外喊杀声连天，不到会儿的功夫，他们的大营就被踏平了。可把刘聪给吓坏了，他慌忙上马，带领残兵败将连夜逃走。怎么回事？袁延那是诈降，一路之上刘聪招降的那些人也都是袁延安排好了的。一看刘聪败走了，这个袁延赶紧上表告捷，向朝廷报喜。于是晋廷上下满朝文武就都相互庆贺。哪知道刚过了20天，刘聪又统帅大军来到宜阳。这一次他前有旌旗，后有锐卒，差不多有7-8万人，比上一次可威风多了，真可谓气汹汹，来者不善。随刘聪一块来的大将有刘耀、刘景、王弥和胡延翼等人。刘聪一路之上连战节节，直抵洛阳城下，屯兵在西宁门。可把晋朝的众文武给吓坏了。正在无奈之时，凉州刺史张轨又把这个大将北宫淳给派来了。北宫淳乘夜间劫营，斩杀了刘聪手下的大将胡延浩，把汉兵杀得大败。刘聪没办法，只得退到洛水滨安营扎寨。虽说出战不利，前锋受挫，但刘聪的实力犹存。可第二天，胡延翼的营中却发生了哗变，结果胡延翼被杀，他的部众也全部溃散。刘渊得知信儿之后，就赶紧降旨，命儿子刘聪班师还朝。刘聪呢，不忍心退兵，于是就向他爹请旨。刘渊一看，就准许他留下继续攻打洛阳。这个刘聪对洛阳是四面围攻，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呢，则是应城固守，闭门不战。时间一长，刘聪就心中起敌，他竟然去中岳嵩山祈祷山神，让山神保佑他快点把洛阳拿下来。这下可坏了，晋朝乘虚出击，把汉兵杀得大败，大将胡延朗死于乱军之中。平晋将军刘立因为怕刘聪回来责罚，也投水自尽。在这种情况下，王弥就向刘聪进言，让他撤兵。刘聪把眉头一皱，说是前者我爹让我撤兵我不撤，如今没让我撤兵我退回去，这不合适吧。王弥说这好办，于是他就给他的朋友在京都平阳做官的鲜羽修之写了一封信。鲜羽修之一看就明白，赶紧去见刘渊，说是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上盛，大军不归，必败无疑。 刘渊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就降旨命刘聪班师还朝。刘聪这才和刘耀一同回师平阳。刘聪刘耀回平阳了，王弥和石勒可没回去。王弥率本部人马南出怀远，沿途流民陆续归附，他很快发展到好几万人。石勒呢，自攻破湖关以后，他就移师北上，和刘伶一起又去攻打常山。前者他驻兵在常山一带，但常山城他们却并没有占领，所以现在回来他们又继续进攻常山。常山归幽州管辖，又离幽州很近，所以晋朝的幽州都督王俊就派部将祁宏、腰通鲜卑不求、兀务臣等人率十多万骑兵前来讨伐石勒。双方在飞龙山展开激战，结果刘伶死于乱军之中，石勒被杀得大败，走保黎阳。等幽州兵撤退之后，石勒又继续进兵，接连取下了信都、魏郡、白马、鄄城等地。而后他与王弥合兵，又接连取下了广宗、清河、平原等县。石勒连打胜仗，那捷报是一封接一封的被传到平阳，可把刘渊给乐坏了。他马上降旨加封石勒为镇州大将军，兼以集郡公，并派刘聪、刘耀等人率军出征，让他们和石勒一块儿去进攻河内。晋朝的河内太守裴整得知此信号，非常恐慌，他赶忙上奏朝廷，请求速发援兵。晋廷命宋抽率军增援，谁知刚走到半道就被石勒的军兵给截杀了。宋抽死后，河内的军兵发生哗变，裴整被绳捆索绑送到汉营，最后投降了刘渊，官拜尚书左丞。裴整降汉之后，汉兵退去，河内都督郭沫搜寻残兵败将，自立为河内城池之主。并州刺史刘琨于是就上表进朝廷，保荐郭沫为河内太守。正当此时，汉主刘渊一病不起，他传旨召还各军，河北山东一带这才稍微消停一点。那么汉主刘渊怎么就好端端的一病不起了呢？感情是他贪婪女色所致啊。刘渊称帝以后，立他的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胡延氏死了以后，他又立狄族部落首领善征的女儿为皇后。这个善皇后那是绝代佳人，在胡延皇后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很得宠，他所生的儿子刘义在刘渊面前也很吃得开。正因如此，胡延皇后死了以后，他才被超级提拔立为皇后，他的儿子刘义才被封为北海王。善皇后当然也就感恩不已，于是就使出浑身解数来侍奉刘渊。这么一来可坏了，他本来就是绝代佳人，刘渊见了迈不动步，再使出浑身解数来这么一侍奉，刘渊就更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渐渐的，这刘渊就觉得体力难支，精神恍惚。就这么，因为贪欢无度，刘渊一病不起。为了托付后事，他册封梁王刘和为太子，册封齐王刘裕为大司徒，册封鲁王刘龙为尚书令，册封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且还在平阳城的西门外筑起了一座单于台，作为刘聪的任所，也就是刘聪上班的地方。同时刘渊 还加封北海王刘义为福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封史安王刘耀为征讨大都督兼单于左仆，封廷尉乔志明为冠军大将军兼单于右仆，封陈留王刘欢乐、长乐王刘阳、江都王刘延年分别为太宰、太傅、太保。刘渊对刘欢乐、刘阳、刘延年这三个人十分信任，到了弥留之际，也就是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他就把这三个人召入宫中，亲授遗命，让他们拥立太子，同心辅政。又过了两天，刘渊病死，统共算来，他称王五年，称帝三年。刘渊死后，太子刘和继承皇位。这个刘和那是由胡延皇后所生，前者在洛阳被杀的胡延义是他外公。胡延义有个儿子叫胡延雍，官拜宗正。因为他没什么才干，所以刘渊自始至终都没给他升官。侍中刘成与刘琮有矛盾，西昌王刘瑞呢，因为顾命大臣没他的份，所以心里也不痛快。这仨人一商议，就一同来见刘和，说先帝不顾轻重，十三王在京城掌兵，且大司马拥禁足十万，逼居近郊，陛下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名义的皇上，将来一旦有变，后果即不堪设想，因此不如早做打算，先发制人。刘和一听有道理，连夜他就把五位将军刘胜、刘钦和左卫将军马颖等人给找来了，让他们去收拾刘裕、刘龙、刘聪、刘毅等几个王。刘胜闻听当即抗命，说先帝失故未寒，四王未有礼节，今呼声他谋，自相鱼肉，臣恐不能邀服，晚且招祸，况四海未平，大业促成，陛下但应继承先帝遗志，开拓宏基，万物听信谗言，宜兄弟残手足，自毁长城。陛下不信朱棣，他人又如何可以轻信？刘瑞、胡延攸正在皇帝刘和的旁边，闻听此言，勃然大怒，说今日计议已有主上裁决，汝等怎敢妄言？说着话，刘瑞拔出佩剑，咔嚓一下就把刘胜拦腰砍为两段。刘钦、马颖一看吓得赶忙就领命下去了。在这场变乱中，齐王刘裕、鲁王刘龙被杀，北海王刘义被人救到单于台楚王刘聪的身旁。刘聪率军攻入平阳城，一通乱杀，甭说进谗言的胡延攸、刘瑞、刘成三个人被乱刃分尸，甚至就连皇帝刘和也没能幸免呐。变乱平定以后，群臣联名上书，请楚王刘聪即皇帝位。刘聪说：“那哪行啊？我兄弟北海王刘义乃杀主皇后所生，子以母贵，应该由他继承皇位。”我呢情愿退就单于台，在那儿当大司马大单于就足够了。北海王刘义一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是痛哭流涕呀，说先帝创业未终，权杖兄长继承先制，倘或舍长立幼，如何维持？还望兄长免从众人之言，难免称尊。刘聪闻听，这才正式登基即皇帝位。继承皇位以后，刘聪觐见单皇后，其实这时候已经是太后了。他对着单皇后请安道歉，礼节甚恭，非常恭敬。因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是母子，但在年貌上却十分相当，所以说久而久之，刘聪就和他的这位单母后勾搭成奸了。这在别人看来 不过是小台而已，可对于单皇后的亲生儿子北海王刘义来说，却是奇耻大辱，他恨得牙根都发痒。正当此时，略阳出了一个敌酋，也就是敌族人的首领，叫蒲红。相传他是夏朝初年有扈氏的后裔，他的祖上世世代代都在西戎做酋长。这个蒲红因为家里的池塘中忽然长出来了一只长约五丈的蒲草，所以就以蒲为姓。蒲红身长力大，权力过人，威震一方。汉王刘聪想笼络他，特意派人到略阳加封蒲红为平原将军。谁知蒲红还不买账，把使者给轰回来了。不久，蒲红自称

0: 前州刺史烈阳公。刘聪虽不高兴，但也无暇过问，忙什么呢？接纳王荣。这个王荣乃雍州流民的首领，寄居于南阳，因为晋朝廷逼他还乡，他就插旗造反，自称大将军，向汉称藩。刘聪接纳王儒之后，又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让他攻取河北、河南等地。晋朝的并州刺史刘宽一看，唯恐孤立无援，于是就结交鲜卑部的首领拓跋一卢。他上表晋朝廷，请求封拓跋一卢为大单于代公。执掌晋廷大权的太傅司马越一看，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委，所以就准如所请。可代越属幽州管辖，所以已把他封给拓跋一卢。幽州都督王俊就当然不高兴。刘坤可不管这些，他只管和拓跋一卢搞好关系。拓跋一卢呢，却得寸进尺，率起一部10000多家有云中进驻雁门关，向刘坤要地方。刘坤只好把行北五县的老百姓迁到行南，而把行北地区让给拓跋一卢。他那丞相大祸就在眼前，正是贪欢无度命归天，临终托孤意枉然。刘聪巨国火狼性，兵锋难止祸无边。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汉交兵十日长，互有胜负两茫茫，朔方劲旅又难止，怀帝被俘在洛阳。书接上回，晋朝并州刺史刘坤把行北五县让给了鲜卑拓跋部的拓跋一卢。这个鲜卑拓跋部也称为鲜卑缩头部，因为他们喜欢用绳索、丝绦等东西把头发变起来，所以称为缩头。他们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北方荒僻之地，与中原地区没有往来。到了酋长毛在位的时候，他们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又过了五代，到了推隐在位时期，他们往南迁到了大泽地区。又过了七代，酋长之位传到了林的头上。这个林有兄弟七人，他们分统部众。也就到这个时候，鲜卑拓跋部分为七个部，其中林是总头。林传位给儿子杰芬，在杰芬的带领下，鲜卑拓跋部又进一步南迁到了原来匈奴人所住的那个地方。杰芬死后，他的儿子利威继位，利威又进一步把部众迁到了并州塞外的圣乐城。晋朝初年，这个利威曾两次派世子沙伯罕到洛阳朝贡。这个沙伯罕英年早逝，他爹还没死呢，他就死了。所以他爹利威死后，就由他的弟弟西路继位。西路传位给兄弟绰，绰传位给儿子福，福没有儿子，所以他死后就由他的叔父

子的那个拓跋遗奴，他善于用兵，屡破匈奴，无还各部，降服30余国。刘渊起兵以后啊，有一次进犯幽州，晋朝的幽州刺史中营公司马腾曾向拓跋遗托求援，拓跋遗托就约同他的兄弟拓跋遗奴一起率众增援司马腾，把刘渊杀得大败。为了感谢他们，司马腾就向晋朝廷请旨，加封拓跋遗托为大单于。后来拓跋遗托和陆官先后死去，拓跋遗奴就总掌三部，成了他们鲜卑国最高的首领。碰巧那个时候刘琨到并州上任，他想讨伐匈奴的后裔胡氏的，所以就派人送厚礼，也叫拓跋遗奴，请他出兵相助。拓跋遗奴呢慨然出兵，帮刘琨打了个大胜仗。于是刘琨就和他止水为盟，结为兄弟，并且还派长子刘尊前去做人质。随着刘汉帝国的一天天强大，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正因如此，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这刘琨就赶紧请旨，把拓跋遗奴封为大单于，并封代公。怎么，他要进一步结交拓跋遗奴，一被石勒来犯之时，自己也好有个依靠。可是刘琨却忘了，代晋那是幽州的地盘，这么一来就势必得罪幽州都督王俊。结果王俊抗旨不遵，并且还派兵出击拓跋遗奴，被人家杀得大败。从此这王俊与刘琨之间就算结了仇了。进居代郡后，拓跋遗奴还不满足，刘琨只好把行北五县让给他。这鲜卑拓跋部也称缩头部，缩头是因为他们喜欢用丝绦把头发变起来。那么拓跋又是什么意思呢？拓跋二字也有寓意，在鲜卑语中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那么拓跋也就是土著人的后裔的意思。闲言少叙，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以后，便加紧准备，他要举兵灭晋，一统天下。一切齐备之后，他便兵分两路，大举伐晋，一路由河内王刘粲、史安王刘耀和大将王弥率领，一路由镇东大将军吉郡公并州刺史石勒率领。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得知此事后，当即就和拓跋遗奴约定，要一同进京擒王。在举兵之前呢，刘琨先派人到洛阳禀报，说我们要来擒王。没想到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还拒绝了。怎么回事呢？前者东海王司马越让苟晞一镇青州，他自己兼任兖州牧，苟晞心中很不痛快。司马越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唯恐苟晞乘机作乱吸取并州，所以才命刘琨固守本镇，不得轻举妄动。但这并不是说京都洛阳不需要援军。随着汉军离洛阳越来越近，洛阳城中又粮草匮乏，兵民疲弊，所以太傅司马越也就传檄四方征兵入援。可这檄文诏书也发出去了，地方上的官员却大半不肯应召，只有征南将军山简、荆州刺史王成率军前来。谁知走到半道，山简被王儒的义军一阵掩杀，尽皆溃散。王成听说王儒兵围

襄阳，他又撤回去了。正当王儒兵围襄阳之时，石勒率军渡过黄河，直取南阳。王儒虽然和石勒同为汉臣，但他此时却不愿奉迎石勒，不但不奉迎，而且还派兵到襄城据守。石勒一看，勃然大怒，他马上就引兵攻打王儒，把王儒杀得大败，王儒是落荒而逃啊。石勒呢，趁热打铁，马上就进去襄阳，得胜之后，他还住襄城。面对此严峻形势，晋朝的太傅司马越向怀帝请旨，要亲自征讨石勒。他命王妃裴氏、世子司马丕、龙骧将军李运、右卫将军何伦、长史潘涛等人守卫京师，自己带领司徒王衍等朝廷重臣率兵四万进驻项城。到项城之后，他自领豫州牧，命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而后又发布檄文，要纠集各州郡的人马顾抗石勒。结果这次发布檄文根本没人响应。司马越离京之后，晋怀帝满以为可以轻松了，哪知道留守京师的何伦等人更不是东西，他们对晋怀帝就像看罪犯一样，毫不放松。东平王司马毛这时已经被改封为晋陵王了，他给怀帝出了个主意，让刺杀何伦。没想到宫中卫士都是何伦的耳目，马上就把这件事给何伦说了。何伦带剑入宫，非逼着怀帝说出此事的主谋。怀帝没办法，只好说出了司马毛三个字。幸亏司马毛早就逃跑了，才免于遇害呀。而这个时候，还住襄城的汉将军石勒又攻陷了许昌，消息传入洛阳，晋怀帝寝食难安，他赶紧降旨，命河北各镇的大将星夜进京勤王。青州都督苟晞接到圣旨之后，便起草檄文便告诸郡，称颂自己的功劳，陈述太傅司马越的罪状，并约同各州进京勤王。碰巧这时汉将王弥命左长史曹仪东略青州，所以这苟晞就被搬到青州了。他在青州一带与王弥开兵见仗，被杀得大败，逃亡高平。这个时候怀帝又传下一道密诏，让苟晞讨伐司马越。苟晞呢，就给怀帝上表，说是要先到项城诛杀国贼司马越，然后再同心协力同仇敌忾，荡平胡虏，对付那些汉兵。接到苟晞的表彰以后，晋怀帝每天都盼望着苟晞能早日兵到项城，于是就更觉度日如年。再看看眼前的何伦等人，他们更加有恃无恐，竟如同强盗一般纵兵抢掠，甚至还闯入广平、武安两位老公主的私宅，是为所欲为呀。晋怀帝忍无可忍，于是就给苟晞发去了一道诏书。苟晞接诏之后，便派王赞、陈武二将率军构奔项城，同时又写了一道表彰让天使官带回。没想到当天使官回京走到城高的时候，却被太傅司马越的人给抓住。抓住之后，他就被押到项城司马越的面前，命人一搜查，把苟晞的表彰以及怀帝的诏书都给搜出来了。可把司马越给气坏了，他马上调兵讨伐苟晞。苟晞闻讯之后，便迅速派人秘密进京，

0: 去收捕司马越、刘京的那个长史潘涛。谁知潘涛消息还真灵通，跑了。不过上书何曾，事中成言，却被抓住了。一审问是司马越的死党，当即就把他们推出斩首给杀了。司马越听说后连憋气带窝火，一口气没上来，死了。留守洛阳的何伦、李运等人一听说太傅司马越死了，知道大势已去，当即他们就协同裴王妃等人出都东行，出了洛阳往中走。进庭在京的48个王，还有城外的一些老百姓，一看这架势，都以为汉军要到了呢，所以就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一块去避难。这么一来，偌大的洛阳城便只有晋怀帝和后妃、宦官、宫女们在那儿，俨然是一座空城啊。司马越病死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汉将石勒，石勒闻听立马就率轻骑从许昌出发进行追袭。怎么，他有全歼司马越所统领的那支人马。石勒背道前进，飞速追击，追到苦县的宁平城，终于把给司马越送丧的队伍给追上了。给司马越送丧的就有谁呢？主要有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人。石勒的人马一上来，将这些人四面围住，开弓放箭，无一走脱，连一个逃跑的都没有，大部分都被射死了。司徒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那些有一定身份的人都被生擒活捉。石勒审问他们时，王衍竟然还恬不知耻，卖国求荣，没想到被石勒一顿呵斥，和那些人被一同处死。继而石勒又劈开司马越的棺椁，把司马越焚骨扬灰，也就是把他的尸体给烧了，骨灰也给抛洒了，并且宣称乱尽天下实有此人，我今为天下泄恨，故焚骨以告天地。之后石勒拔营起寨，又够奔洛阳。当走到小仓的时候，正碰到从洛阳逃出来的何伦、李运等人，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李运、何伦先行逃跑，其他如进士48王及司马越的世子司马丕等人，全部被石勒掳走，只有司马越的王妃裴氏侥幸逃脱。司马越死后，晋怀帝改任大臣，封副职为司徒，寻藩为司空，王俊为大司马，司马伯为太尉，张伟为车骑大将军，司马睿为镇都大将军，并让王俊继续主持幽冀二州军务，让司马睿继续主持阳江、湘交、广五州军务。继而他颁诏四方，促令秦王。可是在大晋国朝境内早已是遍地烽烟，各镇将领自顾不暇，又怎能入卫京师？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一看这洛阳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就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却犹豫不决。公元311年的6月份，汉将军刘耀、王弥、石勒三路人马，会同先期到达的汉将胡延彦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所有在京官员全部被杀，而后妃和宫女们则都被刘耀搜出来，分赏给诸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废武力的晋惠帝的杨皇后，那个杨皇后的杨是山羊、绵羊的羊，如今也真正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人家分赏给众将做妻妾了。这正所谓晋 朝宫廷内斗忙，招来外寇乱家当，一旦洛阳被攻破，金枝玉叶奉豺狼。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攻入京师胡兵狂，奸淫烧杀如恶狼，后妃宫女任蹂躏，铁蹄肆虐丧天良。书接上回，晋廷的后妃和宫女们都被汉将刘耀搜出来，分给众将做妻妾。那个曾被武费武力的晋惠帝的皇后杨氏，这时候也真如羔羊一般没能幸免，被分给众将做妻妾了。不是分给谁了呢？刘耀啊，没舍得往下分，干脆分给我自个儿吧，感情他自己给霸占了。就这刘耀也不满足啊，怎么他还嫌抢的东西少？因此对于先入洛阳的大将王弥，刘耀十分不满，心说你小子也太贪心不足了，都快把洛阳城的东西抢光了，都以至于我来的时候差不多就剩下碎铜烂铁了，我呀我跟你没完。刘耀对王弥不满，但王弥却一无所知啊。他还劝刘耀让他表奏主上刘聪把都城迁到这儿，刘耀呢则借题发挥，说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固守，况已被你等抢劫殆尽，只剩一座空城，还有何用？王弥一听就火了，他骂骂咧咧的带着人马出了洛阳，就被相关的方向押去了。刘耀一看王弥走了，他就派大将胡延彦押着晋怀帝赶奔平阳，然后他一把大火就把洛阳的宫阙给烧了，进而他带着杨皇后也率军北去。大将石勒呢，因为他最后进洛阳，一看洛阳已被抢光，自己没什么可抢的，二话没说，早在王弥走之前他就率军回许昌了。洛阳被攻破，怀帝被俘虏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晋朝新任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晞。苟晞现在正屯兵在沧源，前者他曾上表惠帝请求迁都沧源，但怀帝犹豫不决，没能成行。洛阳城破之时，太子司马权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端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好不容易才逃出京城。逃出京城之后，他就到苟晞这儿来了。大将苟晞一看京城失陷，天子被俘，他就奉这个司马端为皇太子，迁居蒙楼建设行台，他自领太子太傅，总督朝野兵马。但是这个苟晞纵容部将王赞虐待百姓，以致怨声载道，将士离心，他还不听劝告，结果部将温吉、傅宣等人相继叛去，他自己也被汉将石勒生擒活捉。不过石勒可没杀他，而是用他为左司马。正这个时候，屯兵在相关的大将王弥给石勒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石勒夸奖了一番，说石勒用苟晞为左司马，令他拜服。石勒看罢信之后，就问他的军师张斌，说王弥与我官位相当，却说出这么肉麻的话来， 必非好意。张斌一听也笑了，说王弥无非就是想具有青州自安故土，因为他是青州人嘛，他唯恐闵在后边偷袭他，所以才来这么一封信。您不啊，您不收拾他，将来他还要收拾您呢。石勒一听言之有理，他来个将计就计，让张斌给王弥写了一封回信，说愿意与他交好，并且主张让他做青州之主，自己呢只主政并州也就行了。同时在书信的最后还约定了两个人会晤的时间，可把王弥给乐坏了。他当即回书一封，说就这么办。于是石勒就拔营起寨，奔王弥来了。在离王弥军营不远的地方，他安下营牌，请王弥到营中赴宴。王弥手下有个长史叫张松，张松就劝王弥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你可千万不能去。王弥呢说什么也不听，结果到那就被石勒给杀了。杀了王弥之后，石勒又把王弥手下的所有人马都收到了自己的麾下。这么一来，王弥从洛阳所抢来的那些美女玉帛也就都归石勒所有了。汉主刘聪得知此事后，马上降旨把石勒给狠狠地申斥了一顿。石勒呢赶紧又拜本上奏，说王弥谋反，事出隐疑，所以才没有请旨就把他给杀了，还望陛下恕罪。刘聪转念一想，反正王弥已经死了，我已经损失了一员大将了，现在还得仰仗这个石勒，所以就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命他主持游并二州军务。石勒这个高兴劲都甭提了，可高兴了没几天，出了件烦心事儿。怎么？原来被他生擒活捉用为左司马的那个狗袭，竟然伙同部将王赞要谋杀他。石勒一怒之下，就把狗袭、王赞、豫章王司马端以及狗袭的兄弟狗淳等人全给杀了。而后，这石勒引兵南下，屯驻阁陂。这个时候，汉将刘耀正在进攻蒲坂，蒲坂的晋朝守将赵冉举城出降，然后刘耀就以这个赵冉为先锋，会同河内王刘粲直捣潼关，进据长安。因为这时关中正闹灾荒，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没什么可抢的，所以刘粲就引兵退去，只留下刘耀据守长安。不久，汉主刘聪晋封刘耀为中山王、雍州牧。刘耀顿时精神大振，马上又派兵四处劫掠州郡，抢占地盘，勒令那些晋朝的官员归降刘汉。晋朝的安定太守贾雅慑于刘耀的军威，刚要投降，南阳王司马模的从事中郎冯异太守梭林突然赶到，说是南阳王镇守长安，已经为国捐躯，我等当为他报仇雪恨。于是贾雅就被推举为平西将军，安宜护军屈允、平阳令梁肃、雍州刺史居特、新平太守朱辉、扶风将军梁宗等人先后引军来到。很快他们聚集了10万人马，军威大振。这10万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一路之上晋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抢官夺寨，势如破竹。结果时间不长，他们就把长安城团团围住。正这个时候，有人向贾雅禀报，说是前豫州刺史严鼎奉拥着秦王司马邺已经走到蓝田了，让贾雅前去迎接。贾雅闻听 赶忙就派兵相迎，把这前王司马懿接进了雍城，准备等收复长安后再做安排。这个前王司马懿，那是吴王司马彦的儿子，后来过继给秦王司马衍做世子，司马衍死后他就承袭了爵位。这个今年才12岁的司马懿，那是司空荀藩的外甥。洛阳城破之时，荀藩和兄弟荀祖跑到密县避难，这司马懿也去了，正赶上严鼎召集流民也到密县，所以荀藩就奉司马懿为主建立政权，由严鼎辅政。这个严鼎那是天水关人士，想回家乡，于是就和众人商议要奉拥秦王入关，可荀藩他们却不同意。碰巧这个时候，河阳令傅畅给严鼎来了一封信，说是不如速到长安起兵雪耻。于是严鼎就决意西行，走到半道，荀藩等人都跑回去了，严鼎追也没追上，他这才保着秦王来到南天，由贾雅派人接近雍城。他们被接近雍城了，半道逃跑的荀藩等人跑哪儿去了呢？荀藩一行啊，总共是4个人，荀藩和他兄弟荀祖还有李树，他们3个人先逃往荥阳，收集部众之后又走保开封，只有周济却投奔了江东的司马睿。这个时候大晋国朝境内到处都在打仗，只有江东稍微安定一点，所以那些士大夫们为躲避战乱都陆续来到江东，江东一时之间人才云集。周济到江东之后被司马睿任命为军资祭酒，继而前期都尉桓仪也来到了江东的建业，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啊。他见司马睿势单力薄，就私下里对周济说，我因中州多故来此求全，乃单弱至此，怎能济世？周济闻听颇有同感，可当他们见到司马睿的军师王导之后，经过一番交谈便信心百倍，认为王导有管仲之才，江东无忧。江东虽然人才云集，可大部分人都崇尚空谈，真正有志于匡扶进士的却寥寥无几。军师王导虽然有志要振兴江东，但最终也没能改变崇尚奢华空谈的社会风气。江东初造百废待兴，可忽然有警报传来，说是汉将石勒在葛皮治兵，有进攻建业之意。于是琅琊王司马睿就命镇东长史纪瞻统兵去讨伐史勒，结果两下相持了3个多月，因为阴雨连绵，史勒的军中瘟疫横行，粮草奇缺，以致士兵死亡过半。面对此严峻形势，史勒就采纳军师张斌的建议，从容撤军，摆渡黄河，直取邺城。晋朝的邺城守将刘演把所有守城的军兵都放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之上，石勒的部将孔长正要猛攻邺城三台，军师张斌说话了，说是邺中三台易守难攻，何必在此劳师，方今王俊刘坤乃主攻大敌，以先往归取，区区以刘演不足为虑，且天下激乱，民工拥众游行，人无定志，终非善策，不如集聚要地，广聚粮储，西并平阳，北掠幽并，方可图王称霸。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叶成忠的这三台不好打，没必要在这耽误事。如今你的大敌是幽州都督王俊和并州刺史刘坤，你应该先去对付他们，可总带着这么多军队来回跑不是事儿。眼下最紧要的是找个地方先扎稳一个根本。石勒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问应选哪儿作为根本呢？张斌说邯郸相国这俩地方都行。石勒说那我就进据相国吧。于是石勒就带兵占领了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把相国作为都城。而后石勒又采纳张斌的建议，一面收割野谷充作军粮，一面派将出兵北掠冀州，一面又速报平阳向刘聪求援。正当此时，晋朝的并州刺史刘坤派人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给送来了，并随书信一封劝石勒归降。石勒呢只是厚谢了刘坤，刘坤见目的没达到，就整日之间听歌看舞，排遣惆怅。护军令狐胜直言进谏，竟然被他杀了。令狐胜的儿子令狐尼一看老爹被杀，就跑到汉主刘聪那儿哭拜于地，请求刘聪发兵给他爹报仇。刘聪一看是个机会，马上就派从关中败回来的中山王刘耀等人兵发并州，两下一交兵，刘坤损失惨重，无奈之下他便向拓跋夷卢求援。鲜卑兵这一参战，便把汉兵杀得大败。此时贾雅、苏林等人早已进占了长安，他们奉前王司马邺为皇太子，将其迎入城中，初步建立政权，控制了关中驻郡县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内部仍然争斗不已，贾雅战死以后，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梁宗严鼎先后被杀，屈允、梭林两个人最后掌握了大权。紧接着噩耗传来，身为阶下之囚一年多的晋怀立被汉主刘聪毒死。闻讯之后，前王司马邺在长安为怀立举哀，继而他在屈允、梭林两位大臣以及魏将军梁芬等人的推戴之下即皇帝位，这就是晋闵帝。闵帝即位以后传旨大赦，改元建兴，这正是支离破碎尽江山，尸横遍野刀光寒，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建兴难。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

0: 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嗯，你好。
1: 你好，白老师。
0: 嗯，
1: 啊，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
0: 嗯，
1: 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
0: 对
1: 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
0: 一些，
1: 哎，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0: 对，
1: 是不是？
0: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1: 对，
0: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1: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0: 对，
1: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

尝试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声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2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啊。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学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

0: 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气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嗯，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 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
1: 呢？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对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

0: 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嗯，这个
1: 哦，
0: 好啊，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
0: 嗯，
1: 他还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入的
0: 而
1: 了
0: 且，
1: 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
0: 嗯，
1: 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止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1: 是的，
0: 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
1: 那
0: 特
1: 应
0: 别
1: 该怎
0: 是，
1: 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啊？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嗯，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 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0: 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对，
1: 对，
0: 无论
1: 是
0: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1: 对
0: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1: 对，
0: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1: 是，
0: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
0: 对，
1: 议啊，
0: 对对
1: 如
0: 对，
1: 何去选择的
0: 解
1: 一
0: 决
1: 个
0: 问题
1: 建
0: 的
1: 议。
0: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0: 是
1: 的
0: 的，
1: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0: 是，
1: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0: 第一
1: 的，
0: 选择，
1: 对，
0: 对，
1: 物
0: 物
1: 理
0: 理，
1: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0: 对。
1: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0: 好，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 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他的分数呢相对低，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 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0: 两所
1: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0: 对，
1: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
0: 是的。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1: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
0: 注意力了，也就是660多分 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1: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0: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1: 对。
0: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0: 对呀，
1: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 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0: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1: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0: 是的，
1: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0: 是的，
1: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0: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

0: 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1: 对，
0: 心里你最想要
1: 是
0: 的
1: 这
0: 是
1: 样，
0: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1: 报院校层次了，
0: 报院校层次。
1: 可以，
0: 再一个，
1: 可
0: 还
1: 以。
0: 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1: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是的。
1: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
0: 对
1: 想法。
0: 对，
1: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0: 你
1: 体。
0: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吧？
1: 直接就取舍出
0: 直接
1: 来
0: 就
1: 了。
0: 取舍出来了。
1: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
0: 真
1: 度
0: 的
1: 就能够
0: 是，
1: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0: 是
1: 啊？
0: 的，
1: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0: 好，
1: 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0: 是
1: 啊？
0: 的，
1: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
0: 当
1: 是啊？
0: 然，对，一定很难，
1: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0: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1: 对，
0: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啊，有没有像，对不
1: 像
0: 对？
1: 三本是吗？
0: 啊，对，有
1: 对
0: 是
1: 不
0: 不
1: 对？
0: 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
1: 对，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哎，
0: 但
1: 我
0: 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1: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 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所以说三峡大学。

0: 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
0: 啊，
1: 是，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就行了呀。哎，
1: 对，
0: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1: 啊，
0: 是
1: 所以
0: 啊？
1: 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
0: 对，
1: 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
1: 哦，
0: 这
1: 这
0: 是我
1: 种
0: 们
1: 选
0: 的
1: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1: 那
0: 这
1: 你
0: 是一
1: 想，
0: 个，
1: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1: 不是很
0: 高
1: 高，这
0: 的，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
1: 认
0: 的
1: 知知道的，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
1: 是
0: 个
1: 的，
0: 点。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就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是，听说过吗？也
1: 啊，
0: 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0: 历史
1: 甚至
0: 渊
1: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
0: 源，
1: 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
0: 正
1: 也
0: 常
1: 恕
0: 正
1: 我这
0: 常，
1: 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
1: 对，
0: 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 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

0: 又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是，
0: 哦、
1: 嗯，
0: 对，就是这个
1: 道理，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
1: 嗯、
0: 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
1: 嗯、
0: 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
1: 嗯、
0: 这些、
1: 嗯嗯嗯，
0: 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
1: 嗯
0: 嗯，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一起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
0: 嗯、
1: 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
0: 嗯，
1: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九八五二幺，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了哈。
1: 嗯，
0: 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九八五二幺幺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
0: 嗯、
1: 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
0: 嗯、
1: 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
0: 嗯、
1: 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的合适的这个院校、
0: 嗯、
1: 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
0: 嗯、
1: 比如说啊、
0: 嗯、
1: 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
0: 嗯、
1: 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
0: 嗯、
1: 喜不喜欢擅不擅长、
0: 嗯、
1: 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
1: 哦、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
0: 嗯、
1: 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
0: 嗯、
1: 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 你们选一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
0: 嗯，
1: 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
0: 嗯、
1: 是吧你如果说你要

0: 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
0: 是
1: 列。
0: 的，就是三甲
1: 对。
0: 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与这个大学，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
1: 录
0: 然
1: 取
0: 后
1: 数据，
0: 录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
1: 对，
0: 这个
1: 做个
0: 流
1: 模
0: 程
1: 拟
0: 模
1: 报考
0: 拟，
1: 方案呢。
0: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啊，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
1: 对，
0: 了，
1: 是的，就像
0: 有，
1: 您说的，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哎，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对，
1: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1: 好的。
0: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沙地人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海边听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 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现在呢，咱们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啊。传统端现在已经搁不下我们了啊，我们呢也通过咱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打开咱们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跟新云老师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我不是多说别的啊，就是哎，我们这个直播条件跟环境也一般啊，我看我给我俩照的黑乎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个男女。但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情况下给我们留言，我俩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同时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还能互动一下啊，你就可以直接来，就跟普通的那个网络直播差不多。现在咱们最近呢不也是研究要弄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大家期待着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可能是也通过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来吧，预告一下，东三省带猛东，咱们两省都走完了，黑龙江吉林溜达完了，带着大家走了这么多20多个这个地级市啊，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旅游的地方。今天呢咱们开启全新的之旅，换新地图了啊，更加往南了，来到了辽宁省。辽宁省啊，首先都说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辽宁省省会哪儿，沈阳啊。
0: 哎，对。
1: 盛京。奉天啊，都是一个地方啊。
0: 嗯，
1: 这个说说沈阳，一会儿呢，我们先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我跟新韵老师，我们两个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沈阳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这沈阳这个地方呢，估计，哎呦，这咱俩正经得说的70多点，
0: 那
1: 预计拿出来2周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吧，不光是景点，包括人文，包括一些美食等等等等，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详细说一说沈阳这座城市吧，是吧？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城市间，畅游大美沈阳。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一路走一路聊，一路吃一路逛。那么咱们今天呢，终于来到了大美沈阳。
2: 沈阳啊，这个包着饺子面条的。
1: 哎，这个说话这口音特别像。
2: 对，那去之后那个以前的时候，就是那个火车上火车站到站的时候，因为好。哥哥姐包着饺子面条着是吧
1: 那既然都说到包着饺子面条着，咱们今天就还是老规矩啊，头一期节目呢先来说吃。
2: 说吃吧。
1: 我现在考核大家啊，一说到沈阳你想到的第一样食物是什么？
2: 全国人民都想到了。始祖鸟吗？
1: 哎呀，你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恰当。
2: 有毛病啊，是不是？
1: 没毛病，来吧，咱们就来说说沈阳这个始祖鸟鸡架。
2: 对，
1: 沈阳吃鸡架真是吃出了无限种吃法，
2: 太多了做法。哎、你是清水煮，你是高熏，这个烟熏，你是。拌，你是酱，你对，你是烤，你是汆汤，你是包豆腐包大白菜，你是炖，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算是，哎呀，特色美食吧，是不是啊？因为目前来讲，从咱们整体的数据来讲，跟大家说个数据吧，沈阳目前超过750家和鸡架相关的企业，你信吗？我说这个企业不是一两个人的。咱注册的得是带工人那种企业，你知道吗？
1: 不是摊儿，
2: 对，
1: 哎，是企业。
2: 对，你去之后做法的摊儿，我不用多说啊，这700多家都不敢食堂街呢，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早市，你光卖鸡架子就能找个4-5家，你肯定能有。
1: 天哪，那我感觉好像全国的鸡卖向全国各地，鸡架得有一个主流去向，就是。沈阳
2: 现在目前为止，据统计是全国最大的鸡架消耗中心啊，做法包括拌、烤、卤、炸、熏10多种。核心，他用了一个东北话，也叫动词，涵盖了这个鸡架对于沈阳人民的食用方法。这个两个字儿，你能猜出来吗，新云老师？
1: 猜不出来，两个字涵盖
2: 食用方法。缩了是吧、是吧，但是核心就在于缩了的独特的食用方式，
1: 对对对，
2: 是吧。
1: 鸡架这个东西吧，它肉确实是没有多少但沈阳鸡架的魅力呢，它绝不在于说肉多。那你要说肉多的话，咱手把肉去好不好呢，对吧。哎，那么在沈阳呢，它是这个鸡架吃的是那种有味道有滋味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种越啃越香越吃越上瘾的一种。

0: 存在，也是沈阳啊沈阳人的那种缩了出的快乐。哎，不管你是游客你还是本地人，这个鸡架啊都值得你花时间去品味它，因为它不仅是美食，更是沈阳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1: 确实是在75年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那时候咱们这个东北人民啊，这是拿出饱满的热情，尤其是沈阳人民，把鸡和鸡蛋全捐献出来了啊，在南塔附近成立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养鸡屠宰场。在这养的鸡呢，主要就是鸡腿鸡胸肉。鸡腿鸡胸肉是供给咱们沈阳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使用的，那得保证咱们的这个营养充分，是吧？咱这个有作战任务。然后呢，这个你这个鸡腿跟鸡胸肉都宰出去了之后，剩下很多鸡架子。咱中国人呢，老百姓骨子里特别淳朴，不能浪费东西。
0: 那对，
1: 那你何况还是肉，吃吧，啊！于是沈阳就出现了一家经营鸡架的饭店，第一家啊，配上呛面馒头、大碗酒出售，供不应求 是吧？馒头饱腹，鸡架下酒，哎，尤其是东北老爷们，你要知道那时候重工业多，体力活，咱说这个吃两个大馒头啊，你喝小酒的情况下，你。就
0: 总得有点酒咬，
1: 哎，酒咬啊，佳肴的肴，在那东北话叫酒咬。那花生豆那时候花生豆也不容易，花生豆很少啊。那时候就50年代的时候啊，哎，配点鸡架吧，哎，
0: 鸡架自由啊，
1: 对
0: 吧？
1: 所以说，一直到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啊，以鸡架作为汤料的抻面，配上啤酒，再带上鸡架的套餐，就成为了沈阳标志性的美食了。
0: 说的我都馋了，
1: 拿鸡架熬汤。下抻面就是咱那跟那兰州的抻面一样的，一碗鸡汤面配上两磅啤酒，这鸡架咱也不能白瞎了，拌吧拌吧，叭叭叭叭，直接配上一盘小菜，哎呦呦，哎呦，美死了，吃起来真是味道口感特别好、啊。
0: 对对对，这个鸡架在沈阳啊，它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普通老百姓哎住家过日子一种记忆，同时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城市情怀的象征。你看我一说鸡架，马上始祖鸟都出来了，
1: 啊、
0: 对不对？
1: 我跟新宇老师，我俩是开玩笑啊，不是糟践始祖鸟这个品牌，也不是说这个始祖鸟的。已经灭绝了嘛，是吧？
0: 哎，
1: 说他那个骨架嘛，就那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他这种流行啊，跟沈阳的工业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刚才克讲的这一点。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哎，成为了大家比较算是街头吧，啊，耳熟能详的工人阶级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平民美食。
1: 对，
0: 到现在。啊，刚才说的是鸡架的它一个发展历史怎么来的，但是到了今天啊，这个鸡架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沈阳人的日常生活里。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晚上解馋呢，还是家庭聚会的餐桌啊，这鸡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哈，没吃过鸡架等于没来过沈阳。啊、哦，我现在这个有一种想法，我现在想搜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能快递过来的，我也想尝尝沈阳鸡架、啊。
1: 遍地都有，你是不太关注那个点、
0: 啊，我真是不关注。
1: 我在2000年年初那时候，咱尤其是消防这片的早晚夜市都有，其实熏酱店全是熏鸡架，那时候2块3块，
0: 哎呦，
1: 后来5块钱俩，那是3块钱一个，5块钱俩。后来慢慢的这些年就5块7块，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0: 我一会儿我得、
1: 就是、上涨了，
0: 找找去。
1: 因为那个时候沈阳人民非常聪明啊，他是就是汉子小。铁皮炉子，你知道，然后就开始烤鸡架、熏鸡架，就来了各种各样的做法，这不就来了嘛？所以说味道口感就比较好了，是吧？
0: 价格还便宜，
1: 啊、
0: 还味儿还好，然后这个还是肉类，多好啊！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在沈阳比较受当地人欢迎的专门吃鸡架的，不能说
1: 饭店呢？
0: 对，不能说专门吃鸡架的饭店，就是
1: 也卖别的，但是鸡架算是主力。
0: 对，
1: 是是啊、
0: 鸡架是当地人比较认可的几个品牌啊，就像一说熏酱，咱们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几。一个这个比较爱吃的熏酱品牌一样，
1: 对，老牌子 啊。
0: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沈阳当地的首推的就是这个叫老四季抻面馆。
1: 老四季，
0: 你一听它就不是一个大馆子
1: 啊，不小。
0: 老四季抻啊，
1: 不小
0: 啊。
1: 老四季其实不小，
0: 它不是那个大酒店那种。
1: 对，咱印象当中可能两三张桌，人比那大。
0: 那对，它不是那个大酒店、大酒楼那个意思，这也不是、啊。
1: 明白。
0: 它是一个算是
1: 就是个拉面馆，你说它再大、
0: 连锁的拉面馆。
1: 对，
0: 这他家的鸡架在沈阳呢是有比较代表性的作用吧？它呢是这个主鸡架，然后配上抻面，是他家一个经典组合。
1: 对，
0: 有套餐，而且是24小时营业，专治那种晚上 嘴馋的。
1: 嗯
0: 啊，尤其到了夏天晚上，人气儿特别特别旺。
1: 确实是
0: 啊，我重复一下，叫老四季抻面馆。
1: 嗯嗯，人均消费十块出点头。
0: 我的天哪，
1: 差不多
0: 知道。
1: 对，十三纬嘛，老四季总店，就咱知道、哎、知道啊，就是价格呢挺特色的，是不是啊？然后慢慢的，你就抻面的价格，原来最早，我记得那时候，我爸那时候去出差跟我说呢，他家抻面就一两块钱。后来就五块，鸡架现在从三块多钱涨到七块多、八块多了，这不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一样的、
0: 嗯，
1: 你知道吗？因为那玩意儿不就便宜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说的是鸡架配抻面啊，这是一个老四季。
1: 嗯，
0: 除了这，他家的这个鸡架呢是煮出来的。
1: 对。
0: 还有、
1: 煮那汤就下面条了也啊。
0: 嗯，那你看这个鸡汤，同样都是鸡汤，这成本多低啊！
1: 对，
0: 而且还是绝对绝对名副其实，根本不是勾兑的，绝对是鸡汤熬出来
1: 的，纯没必要，没必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哎，说完煮鸡架呢，咱来看看熏鸡

0: 凉拌鸡架啊，名字叫做奉天九福记
1: 啊。
0: 哎，这个鸡架呢是先弄熟了，烤熟了之后呢再给它拌一下，
1: 拌一下，
0: 特别入滋味啊。拌鸡架的爱好者很多都特别喜欢叫奉天九福记，你就想想吧，弄熟了之后再凉拌，是不是这得多好吃啊？
1: 对，现在人家他不光是那个新云老师所说的熏了，他家开始玩路子了，炸加盟了。就是就类似于这个咱们那个方正出了那些麻辣烫店似的，是吧？就开始加盟了，炸的那种其实口感挺好吃的，尤其是我特别愿意吃那个夜市，尤其是门口就炸那个鸡架子，什么炸鸡块那个，哎呀，就缩了，就缩了。
0: 哎，我记得前些年在中央大街那个马迭尔餐厅里边还有卖炸鸡架的，这几年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吗？
0: 好像没有，反正这几次去我一般也都吃酸奶面包，没有印象看到过它有炸鸡架。现在还有吗？
1: 原来南岗那个南极冷饮厅旁边就
0: 有、啊、
1: 就有炸的，咱、啊、那个串儿这不也是炸的吗？它有炸的，但是现在哎呦，我这回忆感觉没啥回忆，没有了，是不是？
0: 好像没有了，
1: 这么一个情况。
0: 你看，跟大家说了煮鸡架、熏鸡架、拌鸡架，哈，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叫鸡架盖饭。
1: 鸡架盖，哎呦，这不得扎嘴吗？你这么唠嗑啊？
0: 那你缩了呗，是不是？这个。它的口感哈，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酱汁的甜口。
1: 明白。
0: 哎、盖饭之后呢，它那个酱汁啊，你再嗦了嗦了呀、啊，再裹着那个米饭啊，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大学周边呐、或者是这个老居民区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就是吃来得快，是不是啊？咱就吃一口，是不是、啊？当然，最重要的它那个吃法啊，就是烤啊，这个就不用推荐店了。沈阳叫个烧烤店都能烤了，这可能大家专门吃那个烤鸡架那个，这个你就得到那个找一些小店了，大店里边肯定是没有，人家大店开那么大店，你装烤鸡架那么得赔死啊！尤其是，好多年前我听说，就是尤其是老居民区里边那些，尤其夫妻店，推一个铁皮槽子，推一个铁皮车子，然后那个烤鸡架，都是很正宗的。都是味道非常香非常棒的，
0: 对，
1: 推荐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的同时整点鸡架缩了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烤鸡架哈，一般呢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很多都是事先腌制过的，腌把味儿先腌进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那就叫外焦里嫩。
1: 外焦里嫩。
0: 你就想想撒上孜然撒上辣椒面儿、有些家呢自己特色的再弄点这个特色调料，夜市的时候。

0: 要爆炒，咱不叫扒了，爆炒，爆
1: 炒，
0: 然后再放上点什么香菜末啊，啊，再放上点这个孜然辣椒啊，这样的调料，炒完了之后，再撒一点点这个根据自己口味哈，撒点料，要不要烹点料酒，然后搁锅盖上稍稍焖那么一下下，
1: 嗯，
0: 真香啊！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香好香啊，这叫炒鸡架，
1: 炒鸡架是吧？啊，哦，
0: 哎呀，那我现在就觉得想想都觉得馋得慌。沈阳的鸡架还有一个吃法比较受欢迎的叫铁板。
1: 铁板。啊，
0: 正常在想铁板鱿鱼那得。
1: 对呀、
0: 啊、那得是压平了呀。
1: 鱿鱼须子鱿鱼嘴的就是咔咔的你那个你。
0: 在铁板上烤鸡架，那么鸡架呢就是给它压平了去烤，这个你想想都能想出来啊，就是烤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小细的那个骨头
1: 都能
0: 对都能焦了酥了。
1: 你说这我个人感觉都不叫鸡架了。我看过现在沈阳那个鸡架。
0: 啊
1: 他为了现在这个味道好，
0: 嗯，
1: 他肉都留的可多了，你知道吗？他那个鸡架里肉都可多了，掰开之后那个形状就跟鸡排似的，你知道吗？
0: 啊、
1: 这吃的时候不像以前咱那剃的贼干净，就纯缩了那种，是吗？
0: 不行啊，那你吃鸡架吃的就是缩了，那你要是啃的话，那不是一回事了。
1: 啊，那也行啊，铁板鸡架，而且像新月所说的，给它掰开啊，给它铺平了。这外边是不是也得裹上糊之类的？然后呢，铁板的那种、
0: 嗯、对对对
1: 啊，各种各样的。去之后，那个，哎呦，那种铁板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口感，那个，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有所了解了。啊，你一说这个味道，
0: 嗯、
1: 那绝对是嘎嘎地呀、
0: 啊，
1: 是不是？
0: 不行了、
1: 嗯、
0: 啊！这沈阳鸡架是沈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食之一，甚至现在已经不是街头了，
1: 哎、
0: 已经被冠以整个沈阳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了。
1: 网红、
0: 啊、
1: 网红了吗？算是、哎、是不是网红食品了？
0: 特别准确、
1: 啊。
0: 其实它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剔除了大部分鸡肉之后剩那骨架，就是俗称边角料吧。你想一想，那鸡架哈、啊，鸡脖子单卖，鸡头能单卖，鸡翅膀能单卖，鸡大腿能单卖，鸡胸肉能单卖，鸡脚就是这个俗称凤爪，对，这也都能单卖。然后肚子里边的东西，
1: 鸡爪子啊，
0: 对，肚子里边的东西，鸡肝、鸡心、鸡胗什么都能单卖、
1: 嗯，
0: 就剩下一个架子了。
1: 嗯、
0: 那架子上也有肉啊，对不对？你剔的再干净也有肉，而且就刚才说的，你熬汤它也是真骨汤啊，
1: 骨头。
0: 哎，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鸡架就被沈阳人吃出了花儿，原来看似的边角料，成为了一种城市的文化的存在啊、
1: 嗯，
0: 百花齐放啊，到那儿去感受沈阳的文化。千万记着，不能只吃一种，
1: 嗯、
0: 多吃几种口味的方式的这个鸡架。
1: 多长？进去之后先点八盘、嗯、烤的、炒的、是炖白菜的，是不是丝的、拌的，是不是清水的？喝酒的时候配人的地方喝老雪，你去之后你不喝老雪，你就叫什么？配点八王寺汽水，是不是沈阳的嘛？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你就试一下啊！我跟徐云老师，我俩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南方朋友一听说你俩也。不讲究啊，你去就让我们吃了鸡架子，你知道吗？其实就是你到哪块去是吧，你得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好不好吃呢你尝尝是吧，肯定这个北方的食材配上北方的烹饪方式，全中国大部分人都能吃的习惯，你放心、
0: 嗯、
1: 啊，口感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尝一尝吃一口，到那个到哪儿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不就是我们旅游所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吗？是不是？要么在家里天天你寻思得了吧，是不是啊？那你就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了解了解吧、
0: 嗯、
1: 来吧，还是歇会儿吧，老规矩，听首歌吧，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0: 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

0: 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 现建筑为1970年代

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一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解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三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0: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15》。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一些孤单。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

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危亡乱世尽江山，内外交困处境惨，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建兴难。书接上回，秦王司马邺在关中登上帝位，改元建兴，他就是晋闵帝。改元建兴很容易，那是一句话的事，可要真正复兴大晋朝，就绝不是这么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晋朝外有胡人虎视眈眈，内有民众起义是遍地狼烟，而在朝廷内部那争斗也是一时一刻也没有间断。闲言少叙，闵帝即位之后颁发诏旨，命琅琊王司马睿率精兵200,000直取洛阳，以求恢复关东地区；命南阳王司马宝率精兵300,000到长安秦王，以求稳住关中局势。单说琅琊王司马睿，他只想保守江东，无心北上，所以接着诏旨之后，只是派使者到长安祝贺，而自己却按兵不动。没办法，晋闵帝就再次下诏要去起兵，司马睿呢还是说什么江东初定，百废待兴，许宽限时日方可兴师。他这一迟迟不奉诏，可就惹恼了一个人，谁呀？君子祭酒祖逖。这个祖逖姓祖名逖，字士雅，祖居范阳，少年丧父，到了14-15岁还没念什么书，只是呢仗义疏财。可后来他却博览群书，闻鸡起舞，与刘琨，也就是现在的并州刺史，意气相投。他曾官拜太子舍人，后来出调为济阴太守。母亲去世之时，他回家守丧。中原大乱之后，他举家南迁到淮河泗水一带避难，因为他在乡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南迁的时候他就被推举为行主，也就是南迁的数百家亲党的头。琅琊王司马睿对他早有耳闻，所以一见他南迁淮泗，就征调他为军资祭酒，让他驻守京口，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这个祖逖常怀收复失地、匡扶晋朝之心，现在一看闵帝两次下诏琅琊王司马睿均置若罔闻，他就毅然进谏司马睿，说国家丧乱并非由上昏下叛引发，而是有藩王争权、自相残杀、戎狄乘虚而入所致，因黎民涂炭，人人私愤，欲扫强胡。大王若举发威命，以替等志士作为统帅，则郡国豪杰必望风归向，黎民百姓也将夹道欢迎，成如是则中原可复，国耻可削，愿大王勿失良机。司马睿一看这祖逖义正辞严，不好反驳，当即就任命其为

奉为将军，豫州刺史，命他北伐。说是命其北伐，可连盔甲兵刃都没给左替，就给下什么呢？就给左替一些粮食和布匹。尽管如此，左替也还是二话没说，就率领其本部人马100多压成州渡江。船到中流，左替敲打着船桨，愤然宣誓，说左替如不能澄清中原，便想渡环游入大江。游入大江什么意思？大江滔滔东去，断无回环之力。那意思就是，如不收复中原，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这么一说，众人无不感叹。咱们书说简短，祖逖带领所部到江阴之后，一边打造兵器，一边招募兵马，最后招募了2000多人，他率军北进。并州刺史刘琨，其实这时刘琨已经被晋景帝提拔为并州都督兼当朝大将军了。刘琨一听说好朋友祖逖起兵渡江，马上就上表晋景帝，请求和祖逖配合奋勇杀敌，收复失地。他这表彰刚递上去，有人来报说是汉将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攻破了邺城，邺城守将自己的侄子刘演城破之后逃到临丘去了。刘琨一看，当即就约同代公鲜卑拓跋部的首领拓跋伊卢，兵分三路进击匈奴人的刘汉帝国。汉主刘聪闻讯后，也兵分三路前去据守。刘琨见汉军有备，就又把人马给撤回来了。他撤兵了，刘聪可没撤。不但没撤，这刘聪还又命中山王刘耀西攻长安，可把晋景帝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左丞相屈允率众迎敌，没想到屈允连打败仗。于是晋景帝就又命右丞相苏琛引军相助。这个苏琛就是上文书咱们所说的那个苏林呐、苏是索取的苏，这个琛呢就是左边一个绞字旁，右面一个树林的林字，这个字很容易被念成是林，其实啊应该念琛。晋景帝又命右丞相索琛引军相助。刘耀的先锋官赵冉一看索琛来了，他就向刘耀献计，说此时长安必定空虚，若往偷袭一鼓可下。刘耀一听言之有理，当即就拨给赵冉5000精兵，让他抄小道去偷袭长安。结果长安城虽然空虚，但依然守备森严，再加上屈建自阿城率兵增援，赵冉被杀得大败。幸亏有刘耀及时赶到，汉军这才转败为胜。本想着休息一晚再取长安，哪成想被晋将屈允偷营劫寨，刘耀是一败涂地。这下汉军元气大伤，好几个月不敢出战。但是汉将石勒却毫发未损。石勒现在干什么呢？他占据相国，锐图幽并，总琢磨着想什么办法把幽州和并州拿过来。可幽州都督王俊也不是吃素的呀，京城洛阳失陷以后，他设坛祭天，假立太子，自封尚书令，布告天下，说是奉了皇上的密诏才这么做的。正好豫州刺史裴宪从南方到来，于是王俊就命裴宪和自己的女婿早松为并列尚书，这就算初步建立政权了。建立政权之后，他就派都护王昌和中山太守王豹等人会同鲜卑部的首领段吉、陆苑及其兄弟披敌为鞅和莫披，率军30000进攻石勒。双方一交兵，石勒虽然打了败仗，但是却抓住了莫披。
他以墨批为人质，向段祺入院求和。段祺入院没办法，就只好用盔甲、马匹和金银赎回墨批。石勒呢也够意思，不但对墨批非常好，收他做了干儿子，而且在送墨批回营的时候，还又回赠了许多金银布帛。段祺入院深受感动，当即就和石勒的侄子石虎拜成了把兄弟，约定誓不相亲，然后带着人马他就走了。王昌、王豹等人一看没有了援军，自然也就回兵幽州。幽州都督王俊和鲜卑部的段氏本来是生旧至亲，因为他曾将女儿嫁给段祺禄院他爹段务务臣，既是至亲，那就相约为主。现在段氏这一撤兵，站到石勒一边，王俊也就痛失臂膀。尽管如此，他还没怎么当回事，不但不进兵攻打石勒，反而还和并州都督刘坤贵争夺地盘而闹得不可开交啊！不但这样，他还想面南背北当皇上，和手下人一商议，大部分人都不同意。一怒之下，他就把劝阻他的那些人都给杀了。就这他也不解恨，想起来临阵撤梯子的鲜卑部段氏兄弟，他恨得牙根疼。于是他就派人去联络鲜卑人的拓跋部和慕容部，和拓跋一楼慕容伟约定要一同征讨段氏兄弟。拓跋一楼派儿子拓跋六修率兵前往，结果打了败仗。可是慕容伟这一路却连战节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才开始的时候，河洛地区的人们为躲避战乱，大都纷纷北迁到王俊所管辖的幽州。可由于王俊横征暴敛，人们又向塞外迁移。在塞外的少数民族当中，属鲜卑族的段氏和慕容氏最为强盛。又因为段氏兄弟专杀武力，不善待文人，而慕容伟喜交宾客，广揽英豪，所以慕容氏这人多归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这个慕容伟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他曾经自称鲜卑大单于，前者王俊假立太子承旨封官，也封到了他的头上，但是他坚持不受。这次他进攻段氏兄弟，也并不是说甘心为王俊卖力，不过是看段氏强盛，借机会开疆拓土罢了。现在这慕容伟手下文臣武将是人才济济，他们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把部众管理的是井井有条。有人就拿这个事去劝说幽州都督王俊，说人家慕容伟多么多么礼贤下士，爱民如子，那意思是要王俊也善待百姓。可没想到王俊夸就把脸垂下来了，说他私通外族，一声令下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从此以后，这个王俊就更是人心离散，在家幽州一带连年闹灾，饥民遍野，他又继续横征暴敛，所以情况就更糟了。悍将石勒一看非常高兴，他采用军师张宾之计，先派人向王军示好，然后趁其不备火速进兵，就袭占了幽州，把王军生擒活捉，斩首之后派人将其人头送往平阳请功受赏。汉主刘聪一见王军的人头大喜过望，当即就加封石勒为大都督兼骠骑大将军，并赐爵东单于。晋朝的并州都督刘坤闻讯后，他是后悔不迭。后悔什么呢？后悔石勒兵取幽州之时，自己没能抄袭后路，吸取相国。但是后悔也晚了，没办法，只好约同拓跋一卢一同伐汉。可是

0: 这回来一说，拓跋一路内部不稳，人家来不了。刘坤一听，就只好打消了华汉的念头。正这个时候，京城长安有天使官前来报喜，说是取得了关中大捷。怎么回事？中山王刘耀被屈允投营劫寨之后，与先锋官赵冉一起跑回平阳，休整了好几个月，他这才又兴兵进犯长安。当先锋官赵冉率军走到先锋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晋朝的征东大将军索琛，一场激战，赵冉被杀得大败。回过头来，赵冉跟刘耀又要了几万人马，然后从小道杀奔长安。单说晋领地，听说索琛打了胜仗，马上就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惩治行事。封完了，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有人来报说是汉军已经逼近京城。晋敏帝一咧嘴，只好又派大将屈允出城御敌。这屈允在冯异一战中虽然失利，但紧接着他又用偷营劫寨的方法转败为胜。刘耀一看这屈允不好惹，就转而进攻河内太守郭沫。郭沫呢，营城固守，被围了一个多月，他说是军粮没了，管刘耀要粮食，并把孩子老婆送来当人质。刘耀以为他要投降，就给了他一些粮米，没想到郭沫得了粮米之后仍然是坚守不出，可把刘耀给气坏了。他把郭沫的孩子老婆给杀了之后，紧接着就再次攻城。郭沫没办法，就派人到新郑向太守李据求援。李据派外甥郭宋领兵前来，郭宋见汉军势盛，没敢贸然进兵。碰巧并州都督刘坤派大将刘肇率领鲜卑兵500人入援长安，因为道路不通，他们又往回走，路过李据的营盘。李据一看机会难得，就请刘肇和他一起同击汉军。因为鲜卑兵的英勇善战，汉军早有领教，所以刘耀他们就不战自退。郭沫被解围之后，就率所部人马投奔了李据。这个时候，汉军主将刘耀已经兵退蒲坂，只有他的先锋官赵冉还在进攻北地。晋朝大将屈允率军前往救援，又一次与赵冉对垒争锋。结果赵冉中了屈允的诱敌之计，被乱箭穿身，晋军大获全胜。可把晋敏帝给乐坏了，他这才四处传旨向各地报喜。并州都督刘坤接旨之后感慨万千呐，他上表敏帝，发誓要剿灭刘聪、石勒，平定北方。晋敏帝见表大喜，马上降旨拜刘坤为司空，加封其为并冀幽三州大都督。刘坤一听这如何使得，他辞去了司空的爵位，接受了三州大都督的任命，并请求敏帝晋封拓跋一路为王，目的是让他感恩图报，与自己一起共讨刘聪。这才是敏帝即位不安宁，幽并二州狼烟浓，京城长安多战火，晋相力战保关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武开国行春风，立楚纳富恨无穷，血雨腥风天地动， 短命王朝。

一旦清。书接上回，刘坤请求晋闵帝晋封拓跋夷卢为王，闵帝准汝所请，就加封拓跋夷卢为代王，准许他设置官署，并把代郡和常山郡封给他。拓跋夷卢呢，在谢恩的同时，又向刘坤提出借人，请求刘坤把并州从事莫寒借给他做参军。莫寒去了以后，拓跋夷卢对他格外看重，经常与他参商军国大事。这个拓跋夷卢有个小儿子叫比颜，他非常疼爱，想立为世子，可又怕大儿子六修挑理，所以就让六修去镇守新平城，并且还把六修的母亲给废了。这么一来，他们父子兄弟之间就互生嫌隙，所以在这鲜卑拓跋部的内部也就潜藏着危机。也正因为这件事儿，前着刘坤约拓跋夷卢一同伐汉，拓跋夷卢才给推了。刘坤向闵帝发誓要剿灭刘聪石勒，平定北方。那么汉主刘聪现在正干什么呢？刘聪啊，把晋怀帝毒死之后自恃强盛，天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为没能及时吃上鱼和螃蟹，他就把那个都水使者给杀了。因为两座宫殿没能及时完工，那个负责人晋陵也被斩首。因为他经常游猎，早出晚归，有一次到汾水河看鱼，天晚了他还掌灯继续看，中军将军王章犯言之见，差点被斩首。又因为他要盖一座藏妖楼，幸亏有最得宠的刘皇后求情，上表建祖的廷尉陈元达，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在他的后宫同时有三个皇后。怎么回事？刚登基的时候，刘聪立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而同时又与和自己年貌相当的单太后关系暧昧。单太后和胡延皇后过世之后，他又把太保刘荫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孙女儿一次性纳入后宫，想立其中那个大女儿刘英为继后。可是他母亲张太后死活不同意，张太后把自己的俩侄女张辉光、张立光选入后宫，让刘聪选其中一个立为皇后。正赶上刘英因为父亲去世悲愤交加，一命呜呼，所以刘聪就立张辉光为后。可没过几天，张太后病逝，皇后张辉光因为悲痛过度也一命呜呼。刘聪一看，这回可该自己做主了，刘英是死了，立不了了，所以就立刘英的妹妹刘娥为皇后。这个刘娥那是一代贤后，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廷尉陈元达，正是有这刘娥上书求情才保住了性命的。闲言少叙，这个皇后刘娥后来因为难产气绝身亡。一次性入宫的刘荫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死了，就剩四个孙女了，立谁为皇后呢？刘聪还没想好呢，中虎军晋准又送给他两个绝代佳人，一个叫月光，一个叫月华。呵，把刘聪给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不到一个月，

将石勒刘耀仍然进退无常，始终都是晋朝的边患，建明帝虎守关中岌岌可危，指望着三路人马能够进京擒王。哪三路呢？一路是坐镇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一路是偏居西北的南阳王司马宝，另一路就是镇守北疆的并幽冀三州大都督刘琨。刘琨随时都受汉将石勒的威胁，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来不了。司马宝自上归出据秦州，刚刚收复敌羌胡人，站稳脚跟，也不好脱身。琅琊王司马睿虽然坐守江东，但是他无心北上，更何况河洛未定，荆襄又乱，中途受辱，所以更来不了。因此尽管晋明帝一再降旨封官许愿，让他们进京擒王，都不好使。那么这荆襄一带又出了什么乱子了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大晋朝境内几乎是遍地烽烟，只有江东稍微消停了一点。如今在这荆襄一带，主要有两股反晋义军，一股有杜涛率领，一股有胡瞰、杜曾率领。杜涛呢，原来是晋朝襄州李陵县的县令，因为荆州刺史王成大肆屠杀流民，他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襄州刺史。之后他率军南破零陵，东掠武昌，把荆州刺史王成也给撵走了。新任的荆州刺史周乙还没上任呢，就被他给撵到浔水城去了。胡抗呢，是新野王司马欣手下的一员牙将，司马欣在张昌之乱中被乱刃分尸之后，他的将佐四散奔逃，这胡抗就逃到了静陵。在静陵他搜寻散兵游勇，扯旗造反，自立为楚公，任命原来司马欣手下的司马杜曾为静陵太守。这个杜曾技勇过人，水旱两路的功夫都十分了得，因此也就成为胡抗的左膀右臂，经常奉命出掠荆襄。琅琊王司马睿手下的大将扬州刺史兼征讨都督王敦一看这形势，就急命武昌太守陶侃、浔阳太守周访和溧阳内史甘卓等人率兵前去征剿杜涛。这陶侃那是一员虎将，在平灭张昌的时候曾立过大功，这次出马也是干净利索，武昌一战就把杜涛打得落花流水，跑到长沙去了。后来有几经周折，终于平灭了杜涛。琅琊王司马睿见况大喜，当即论功行赏，加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让他主持江阳、荆襄、交广六州军务，并兼江州刺史。现在这江东一带，琅琊王司马睿内倚王导，外靠王敦，王氏兄弟的权势十分显赫呀。人们称这种格局为王御马共天下。其实啊，哪是王御马共天下，分明是王御牛共天下嘛。因为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这琅琊王司马睿那是小吏牛津所生，已经不是司马氏的骨血了。闲言少叙，陶侃也因为这次的战功而被升任为荆州刺史，可同时也正因为此次的战功，他遭到了顶头上司王敦的记恨。可是他不知道啊，他为人正直，只知道率军平叛。杜涛被平灭了，他又率军去征讨杜曾，感情另一支义军的领袖胡抗已经被部将杜曾取而代之，现在这杜曾正驻守在石城。

陶侃领兵到这一场大战，把杜腾给打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这杜腾还真不好惹，他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子就把驻守在宛城的荆州都督荀松给团团围住。荀松因为自己兵少粮少，就修书一封，准备向襄阳太守石兰求救，可信写好了就是没人敢送，因为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都害怕杀不出去。正为难之时，荀松的才刚刚13岁的女儿荀冠自告奋勇前去投书，在夜幕的掩护下，这荀冠带着数十名军兵左出右突，终于杀出重围，赶到襄阳，见着石兰搬来的救兵，继而荀松和石兰里应外合，就把杜腾的人马给杀退了。一时之间，这巾帼英雄荀冠是名声大振。时过不久，被打得退守顺阳的那个杜腾派人来向荀松请降。荀松考虑到救兵已经撤走，宛城兵又太少，害怕杜腾再次进攻宛城，所以就回信准降。荆州刺史陶侃听说之后，马上就给荀松写信说，杜腾那反复无常之辈，此人不死，周土难安，你可不要轻易答应他。荀松呢不听劝，结果不幸被陶侃言中，杜腾卷土重来，进为襄阳，幸亏襄阳有备，才不至酿成大祸。一看襄阳这局势基本稳住了，陶侃就去向顶头上司王敦辞行，打算回江陵。王敦心说，这陶侃的能耐也太大了，要再让他到江陵去，他再立点功，我这当领导的脸往哪搁呀？干脆我把他调到广州去得了。于是这王敦就让自己的兄弟王毅接任荆州刺史，而把陶侃调到广州当刺史去了。翻回头再说晋闵帝司马晏，这晋闵帝司马晏在京城长安盼望三路大军进京勤王，可盼来盼去，眼睛都望穿了，也没见救兵的影子。不但如此，忽然有一天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奉汉主刘聪所差，又第4次兵进关中。晋闵帝差点没哭了，他马上命屈允为大都督率兵御敌，命梭琛为尚书仆射守卫京城。单说大都督屈允，他率军走到灵武的时候，听说汉兵已经占领了冯邑，现在正攻打北地，当时心里他就害怕了，越想越觉得自己人马少，于是他就上书闵帝要求增派援军，可是长安城无兵可调，没办法，晋闵帝就只好命驻守秦州的南阳王司马宝增援屈允。司马宝呢却按兵不动，屈允一看救兵不来，就上表请求皇上向司马宝靠拢。守卫京城的梭琛一看这哪行啊，说司马宝若得天子必生异心，一句话晋闵帝就害怕了，不去就不去吧。他明发诏旨让屈允火速增援北地，屈允没办法，只好率领大军向北地进发。走到半道遇上了一帮难民，他们说北地已经失守了，这么一说可不当紧，还没等屈允发话呢，他手下的军兵撒腿就往回跑。眼见此景，屈允只好跟着往下败。当走到磐石谷的时候，又被人家刘耀一阵掩杀，损失惨重。中山王刘耀这个时候真可谓是春风得意呀，他统帅大军战冯邑，取北地，拔泾阳，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捣长安。晋闵帝慌忙下旨四面征兵，并州都督刘琨本打

0: 算和代王拓跋一卢一块入园关中，可偏赶拓跋一卢因为被长吏又被长子六雄所杀，国中大乱，他自己就孤掌难鸣，所以没能成行。琅琊王司马睿呢，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只有凉州刺史张氏派大将王该率5000骑兵进京擒王，其他如安定太守焦松、新平太守朱辉、弘农太守宋哲、散骑常侍华吉等人也相继引兵救援长安，但一见汉兵势盛，大都观望不前。南阳王司马宝派大将胡松引兵前往，这胡松还真不含糊，他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连破刘耀驻扎在灵台的好几座营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尚书仆射苏琛和大都督屈允连点犒劳都没有，一气之下这胡松带着人马他就走了。刘耀一看实乃天赐良机，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把长安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没几天的功夫，这长安城中可就没粮食了，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晋闵帝实在没辙了，就问屈允和苏琛，苏琛说事已至此，只得请降了。公元316年的10月份，晋闵帝乘坐着山羊拉的车，嘴里含着一块玉，命人在后边抬着一口棺材，出了长安东门，向匈奴人所见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投降，西晋灭亡。这西晋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自立，到316年晋闵帝出降匈奴，满打满算才52年。若从280年他统一全国算起，则只有37年。正所谓灭蜀伐吴成一统，立楚纳妇行分封，骨肉相残狼入室，三国归晋软偷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八王乱晋骨肉残，胡人乘虚进中原，怀闽二帝遭劫难，东晋偏安战江南。书接上回，公元316年的10月份，匈奴人所建立的刘汉帝国的军队兵围长安，晋闵帝采纳苏琛的建议，准备出降匈奴。他命侍中宗赏起草降书，然后送往汉军统帅刘耀的大营。宗赏写好的降书刚要往外送，被苏琛给拦住了，他让自己的儿子去送降书。他儿子见着刘耀就说，长安城中粮草尚能支持1年，您要想攻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如果保与苏琛为车骑将军封万户郡公，那么他就会当即举城请降。刘耀一听就火了，说你们这些乱臣贼子真是可恶之极，如果粮草未尽，你们尽可固守，如果兵危粮尽，就应从速投降，何必欺我。推出去就把苏琛的儿子给杀了，并且还把人头送到了苏琛的面前。苏琛一见是后悔不迭，只得和闵帝一起出降匈奴，西晋就这么灭亡了。紧接着刘耀兵进长安，查点突击府库之后，便命人把晋闵帝勋臣押往都城平阳。汉主刘聪非常

高兴，他封建闵帝为光禄大夫、淮安侯，追赠已经自杀的晋朝大臣屈允为车骑将军，唯独把临投降前还要耍弄权术、卖主求荣的缩身给推出斩首。对于中山王刘耀，刘琮更是大加封赏，他任命刘耀为假黄钺大都督，让他统领陕西军事，并进官太宰，改封秦王。晋闵帝这一被捕，屯住在坝上的各路援军也就各自散去。从凉州来的那个大将王该，这时候也收回义勇军，和黄门郎史书一同回奔凉州。这个黄门郎史书可是个关键人物，因为闵帝出降的前一天，他曾亲手诏命，现在他怀里正揣着皇上的亲笔诏书呢。那诏书的内容是什么呢？加拜凉州刺史张石为凉州牧。这个凉州刺史张石一般呢都被说成是张氏，因为他这个石字是上边一个宝盖头，下边一个是非的是字，很容易念成氏。晋闵帝在这诏书里加拜凉州刺史张石为凉州牧，让他惩治行事，并且诏书中说的明白，说朕一命琅琊王睿既设大位，愿功协赞，共济多难。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已经传下命令，让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希望你协助他，配合他，和他一块儿共度难关。闲言少叙，这黄门郎史书随同王该赶到凉州，见着张石，把闵帝被俘的情形一说，张石是放声大哭。他当即派大将韩普率10000骑兵前去伐汉，并且还给南阳王司马宝写了一封信，让他一同起事。谁知当韩普率兵走到陕西的时候，被汉兵阻隔，根本杀不过去，那封信当然也就没能送到。没办法，韩普只好率兵退回，张石一看只好固守凉州。那么晋闵帝命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那道诏书交给谁了呢？交给了弘农太守宋哲。这宋哲九死一生，从长安跑到建业见着司马睿，他从怀中掏出诏书一宣读，司马睿便素服许哀，穿上白色的校服为国许哀，并且向寺外发布檄文，准备北征。以扶军大将军西阳王司马亮为首的那些人一听，什么皇上被俘前说让我们琅琊王继承皇位，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劝进吧。于是大家伙就争先恐后的劝琅琊王司马睿登基当皇上。司马睿呢死活也不干，怎么他不想当皇上哪儿啊？现在闵帝刚刚被俘，他总得做个样子吧。大伙劝得狠了，这司马睿才于公元317年秋良辰择一日设坛西郊称晋王。他可没称皇帝，只是称晋王。称王之后，司马睿改元建武，把建业也改成建康，作为大晋国的都城，并且还下令大赦天下。他立长子司马绍为王太子，封西阳王司马样为太保，封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封他的军师右将军王导为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封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封君子祭酒贺询为中书令，后来改封为太常卿等等等等，咱们不必细说。过不多久啊，又来了一个名士，姓温名叫，字太真。他是从他姨父病忧济三州大都督刘琨那儿来的。现在长安陷落了，闵帝被俘了，那么刘琨那儿的情况又怎样了呢？当初刘琮命刘耀进攻长安的时候，害怕刘琨入援长安，所以同时又命石勒进攻并州，刘琨不能抵挡，就跑到蓟城，

鲜为人断皮低。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想当初石勒袭取幽州斩杀王俊的时候，鲜为人中的段吉陆卷曾与其结盟，但段吉陆卷的兄弟段皮低却心中很不乐意，他仍然和刘坤、王俊有书信往来。王俊被杀以后，幽州留守刘汉不愿归降石勒，所以就把治所继承让给了段皮低。闲言少叙，刘坤一来，段皮低很是气怒，他们不但结成了把兄弟，而且还歃血为盟，要兴复晋室。他们一面发布檄文，邀同汉胡各路人马奉晋王司马睿为主同心讨汉，一面就派这个温教赶到建康来奉书劝晋，也就是带着众人的联名书信来劝司马睿称皇帝。王导等人一听说温教来了，赶紧就把他接入馆驿，问明来意之后，马上就把书信给晋王司马睿呈上去了。司马睿看罢沉吟半晌，这才说道：当今圣上正在北国蒙难，本王岂敢妄窃天位。他提笔写了一封回书，把温教留在建康，另外派人就给刘坤他们送去了。在回书中，司马睿说的明白，说功能忠心可嘉，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迎请圣上还朝，还望尔等能有所行动。刘坤接着回书之后，就与段皮低商议，准备先讨石勒，再击平阳。段皮低推举刘坤为大都督，自己为副都督，向各州郡发布联名檄文，要共讨石勒，会师相国。可是段皮低的兄弟莫批，因为得了石勒的厚禄，也就是非常厚重的贿赂，他百般阻挠，不让起兵。其他各州郡呢，也都持观望态度。一见这架势，刘坤和段皮低只得仰天长叹。晋闵帝被俘以后，虽然被封为光禄大夫、淮安侯，但还是过着阶下之囚的生活。尽管他逆来顺受、苟且偷生，但还是没有逃脱汉主刘聪的一杯毒酒啊。那么这晋闵帝是怎样遇害的呢？咱还得从头说起。在前文书咱们讲过，汉主刘聪自恃强盛，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湎酒色，喜怒无常，不听劝阻，而且还让后宫出现了三个皇后并立的局面。也就从三后并立那个时候起，这刘聪就干脆不理朝政，他任命儿子刘蔡为相国，并且加封晋王，把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这就大大刺激了刘灿的政治野心呐、他不但想继承父亲的皇位，而且还想吞并中原，一统华夷。可是事有先后，得一步一步的走，就像下棋一样。第一步，他就想干掉皇太帝刘义。偏敢有心腹人给刘义出主意，让他除去刘灿，一保东宫之位，结果被人告发了。所以刘灿就以此为借口，把刘义那两个心腹人给杀了，把东宫的卫兵全给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可把刘义给吓坏了，他赶忙向刘聪上书，请求把自己废为庶人。可是他这道表彰却被卫兵的头目冠威将军补充给扣下了，根本没到刘聪的手里。而同时，护军晋准也对着皇太帝刘义恨得牙根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曾给刘义做过妾，可是有意偷情被刘义给杀了，而且刘义还经常拿这件事来嘲讽他。现在他一看这形势，明白了，于是就对刘灿说皇太帝要谋反，并且日子都定好了。刘灿一听就急了，他就问晋准怎么办呢？这个晋准说现

在咱们要去告吧，皇上肯定不信，不如咱把坚守东宫的卫兵给撤了，让他尽管和外人交往，然后瞅个机会，这事不就成了吗？刘灿一听喜出望外，那咱就这么办吧。这边的阴谋可就开始了。汉主刘聪现在更糊涂，他沉湎酒色，好几个月不上朝。不但这样，而且如今后宫里边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七人之多呀。那位说不三后并立吗？怎么有七人呢？因为这刘聪总随心所欲的册封皇后，册封完新皇后旧皇后那印他也不收回，说是留个纪念。这么一来，有七人佩戴皇后大印也就不奇怪了。现在他以晋月华为正皇后，又册封一个宫女樊氏为上皇后，后宫宠妾多了，这小人得志的宦官自然也就多了。而今中常侍王审和孙怀以及中宫仆射郭仪等人毕竟用事，也就是靠着主子得宠玩弄权术把持后宫，朝里有很多为官清正的人因为不顺他们的意，就都被他们进谗言残害致死。晋准他们想除掉皇太帝刘义，就不得不跟他们勾搭连环。有一次汉主刘聪大宴群臣，见皇太帝面容憔悴，不觉潸然泪下。晋准王审等人一看，就赶紧向晋王刘灿回报，说咱们得怎么办。刘灿闻听当即就派司党王平去告诉皇太帝刘义，说刚刚得到密旨，京师将有大变，请您让左右顶盔挂甲，守着兵阵，严阵以待，以备不测。刘义心眼实，也没多想，当时就照办了。哪知道晋准王审就以此为借口告他谋反，他手下的那些人也全被抓起来屈打成招，他们的供词最后被呈送到了汉主刘聪的面前。刘聪是勃然大怒，当即就降旨把皇太帝刘义废为北海王了。就这刘灿也不放心呢，之后不久他就指使晋准把这刘义给毒死了，继而这刘灿就被立为皇太子，同时还仍然兼任相国大单于，总揽朝政。忽然有一天，汉主刘聪到上林苑去打猎，他让晋敏帝许着大戟在前边给开路。平阳的老百姓一看，都不觉惨然说道：“这就是长安原来那个晋朝的天子啊！”刘灿当时也在旁边，听这话他心里就不舒服。回宫之后，他就向刘聪进言，说：“周武王祈愿杀纣，正恐同恶相求，容易生患，不如早除为是。”也就是说，这晋敏帝留着恐怕要给我们惹麻烦，不如趁早把他除掉。后来这刘聪大宴群臣，又让晋敏帝斟酒洗杯，举黄罗伞盖，敏帝的侍从新兵见况大哭，被推出斩首。偏赶晋朝的荥阳太守李煜招降了洛阳的汉将赵构，他们和河内太守郭沫一起共同伐汉，兵到小平津，刘聪命刘灿出兵御敌。两军阵前，赵固就扬言说要生擒刘灿，赎还天子。刘灿一听，赶紧就给他爹上表，说是今司马睿跨据江东，赵固、李煜同力相济，皆以雇主为口实，如果咱们杀掉司马懿，那他们便无死可见，到时候就必然仕途离心离德，军队不战自溃。刘聪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降旨把这刚刚才18岁的晋敏帝司马懿给毒死了。敏帝被害的消息就有人报进了县康，在群臣的一再催促之下，晋王司马睿才于公元318年正式登基。

即皇帝位，他就是晋元帝，东晋正式建立。怎么叫东晋呢？因为他这个都城建康在晋朝原来的都城洛阳长安的东边，所以叫东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晋，历史上才把原来以洛阳长安为都城的那个晋朝称为西晋。闲言少叙，偏安江南的东晋建立了，可刚刚灭掉西晋的那个汉主刘聪却是大祸临头。这正所谓兴兵灭晋气势雄，镇杀淮民亦从容，其后并立创奇迹，转瞬建回翁都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甚至有的摔一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也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4: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
0: 嗯，
4: 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
0: 嗯，
4: 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0: 是。
4: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
0: 嗯。
4: 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
0: 嗯。
4: 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像肺部感染了。

0: 尿路感染了，血栓了，褥疮了，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呢，这些呢，对于都是一个打击。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并发症。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1: 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0: 哎，对的。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0: 对，
1: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0: 对对对，
1: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0: 对，
1: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重要的。
1: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 这样似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1: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严重
0: 了，疾病了
1: 。
0: 哎，对
1: 的，
0: 哎，
1: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坍塌了，
0: 对对对，
1: 你这个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不会被抽走了？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能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那我有了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1: 巨人
0: 了？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了，脆性就增加，就容易发生骨折。
1: 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
0: 哎，对，
1: 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对对对。
1: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0: 能力下降了，对，
1: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0: 对对对。
1: 那当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1: 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着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着心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0: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 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0: 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
1: 嗯
0: 嗯，那么女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1: 嗯。
0: 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1: 嗯，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0: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1: 比较快。
0: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
1: 嗯、
0: 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
1: 嗯，
0: 哎，
1: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0: 哎，是的，
1: 嗯
0: 嗯，
1: 程度更严重呗？
0: 对。
1: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嗯，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0: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1: 嗯，
0: 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1: 相当于
0: 提前
1: 10年
0: 老化。
1: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0: 哎，对，
1: 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0: 对，
1: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0: 哎，对对对，
1: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49.5到50周岁，是吧？
0: 对，
1: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0: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50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50岁和可能跟20年以后的50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我就说20年后的50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如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 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塞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1: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和钙，
0: 哎，对对对，对。
1: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也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筛查，这都是。

0: 需要继续来做的，
1: 是的，
0: 不是我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在这里、
0: 都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因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0: 该补多少，补不补？
1: 对，我们让你去补D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呀、
1: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0: 啊，都不缺。
1: 它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们用的是维生素 D
0: 啊。
1: 哎，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1: 对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0: 啊，它是间接的，
1: 因为维生素 D
0: 要查维生素 D。
1: 对
0: 啊，
1: 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0: 啊，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
1: 对，
0: 那你再查一下 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
1: 哎，
0: 把这个钙搬运到他该去的地方。
1: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
0: 是
1: 呢，他也缺那个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0: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1: 对对，所以说他认为他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它是很缺的。
0: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1: 对对，
0: 您的意思是
1: 钙和 D 同
0: 查，都要查，
1: 都要查。
0: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1: 为什么要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他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么血中血钙
0: 反而高。
1: 哎，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0: 还不能容忍。
1: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
0: 啊。
1: 还有，
0: 然后还有什么结石？
1: 哎，对了，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0: 对，
1: 这个
0: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顾虑
1: 的，对，有这个顾虑。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 D 的这个水平？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是补的不合理，
0: 补的不合理。
1: 对，
0: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啊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1: 对对对。
0: 其
1: 实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面，
0: 不是在血液当中
1: 对，
0: 存积着。
1: 对，
0: 那我觉着刘准，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种结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地，然后它让搬运工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沉积，
1: 到它该去的地方，
0: 到它该去的地方。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1: 对，
0: 钙监测 D，
1: 对，
0: 然后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1: 对对对。
0: 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急于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
1: 对。
0: 那 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

0: 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
1: 嗯，
0: 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1: 嗯
0: 嗯
1: 嗯。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啊滑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0: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
1: 嗯
0: 啊，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1: 70岁以上，
0: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啊，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些，
1: 还是比较少，
0: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早产呢，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烟酒啊这些，哎，他们可，哎，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1: 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0: 非常有优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0: 对，
1: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看这女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哦，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0: 将近40年，
1: 将近40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危害是逐渐的，那它的危害可能随着它的程度越深造成的危害就越多，你的骨头越脆，甚至有的人说咳嗽一声都骨折了，那你看这骨头已经脆成什么样了，真的是不堪一击。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有的人可能关注我提早的去进行了一个筛查，及早的去预防，像刚才提到的补钙呀、补地呀，这种科学的去进行补充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0: 有啊，
1: 有，
0: 有的。
1: 什么样的呢？
0: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哎，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

0: 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啊，
0: 啊，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啊，他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他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你怎么压它也不疼，啊，他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1: 哎，就是感觉疼，
0: 哎，感觉疼，
1: 感觉疼，
0: 而且，
1: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0: 对。
1: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一
0: 啊，
1: 个
0: 神
1: 叫
0: 经官能
1: 神
0: 症，
1: 经官能症，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也
0: 对
1: 容易
0: 对，
1: 混淆呀？
0: 哎，对，所以说，那么那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啊，一下就筛出来了，哎，
1: 节目啊，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
0: 哎，
1: 病
0: 对
1: 变
0: 对对，
1: 啊，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0: 对，
1: 哎，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0: 对，
1: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0: 对对对，
1: 要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儿疼那儿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0: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就是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就
1: 就是没
0: 说
1: 查出
0: 明
1: 来。
0: 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
1: 路
0: 路
1: 上，
0: 上，哎，
1: 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没
1: 才
0: 有
1: 像
0: 解
1: 您
0: 决
1: 说，
0: 到根本，
1: 对，所以像您说，查了一堆片子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我就解决不了，
0: 对
1: 那你
0: 对，
1: 说让人都焦虑了，
0: 非
1: 是
0: 常
1: 吧？
0: 焦虑，
1: 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这骨质都特别好。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那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0: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真的感谢你。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1: 叫
0: 那么。
1: 双能 S 线。
0: 哎，它双能 S 线也就 DISA，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沉默，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病人往往不自知，那么就需要就是我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
1: 那
0: 有
1: 一
0: 病
1: 下
0: 了。
1: 就知道，
0: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提前要干预。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他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它查的是中轴骨。那么
1: 中
0: 中轴
1: 轴，
0: 骨就指的是脊柱啊、股颈啊、髋部这一块，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1: 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0: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一个评估。对，
1: 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查骨密度。
0: 对，
1: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查，
0: 哎，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1: 诊断的金标。
0: 对，
1: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0: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特别费劲。
1: 浑
0: 你
1: 身
0: 看
1: 发热。
0: 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儿了。他说我真的拿不动，就是拿不动。
1: 哎呦，一说这儿呢，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0: 对，
1: 嗯，然后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0: 对，
1: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

0: 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
1: 嗯、
0: 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1: 对，
0: 你是正常时候是有劲儿的，是吧？
1: 对 对, 对，
0: 不是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儿、
1: 嗯，
0: 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1: 哎，它特别明显
0: 啊，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
1: 嗯、
0: 你要去查一下、
1: 哎、要警觉，
0: 要警觉、
1: 嗯。对，
0: 那还有呢？
1: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
0: 哦，
1: 对。
0: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这样了，
1: 哎、
0: 你这能不骨折吗？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
0: 嗯、
1: 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
0: 嗯，
1: 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病人的骨质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
0: 嗯，嗯
1: 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
0: 嗯，
1: 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
0: 哦，
1: 啊，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
0: 嗯、
1: 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0: 嗯，这就非常的负责。
1: 哎，非常负责任。
0: 嗯，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
1: 嗯，
0: 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1: 是的。
0: 嗯，
1: 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0: 对。
1: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
0: 嗯，
1: 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嗯
0: 啊，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1: 嗯、对，
0: 嗯，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
1: 嗯。对，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
0: 嗯，
1: 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
0: 嗯，
1: 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
0: 嗯，
1: 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
0: 嗯、
1: 心肺。
0: 对，
1: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
0: 嗯嗯、
1: 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间就小
0: 了、嗯、
1: 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哎，
0: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但现在张不开那样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
0: 的所以你的呼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那就骨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1: 对对对，
0: 比较晚。
1: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0: 啊，就是男性，
1: 嗯、
0: 比如说抽烟、喝酒，
1: 对对对
0: 还有呢？
1: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0: 嗯，
1: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0: 嗯、
1: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0: 嗯、
1: 最终。
0: 嗯，
1: 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0: 啊、
1: 哎，
0: 瘦，
1: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0: 嗯，
1: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0: 嗯、
1: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他、
0: 嗯、
1: 的转换也要低、
0: 嗯，
1: 能量不足。
0: 嗯，
1: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啊、
0: 嗯
1: 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现在也比较多见了、
0: 嗯，
1: 也一定要关注。嗯。
0: 嗯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嗯、
1: 对对对他们都影响钙磷的代谢
0: 钙磷的代谢
1: 对
0: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1: 对对对、
0: 啊、是
1: 这个往往不被人重视
0: 嗯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注的、
1: 哎、
0: 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叫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1: 对
0: 嗯，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1: 对
0: 嗯，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块刚才说到补钙

0: 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 D 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1: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嗯，
1: 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
0: 啊，那么就最高2000呗。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你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0: 嗯
1: 嗯
0: 嗯，这是我们额外补的意思，要补那些。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从食物当中还会获取一部分。
1: 对，
0: 嗯，那这是我们补钙，因为刚才说了不允许单纯补钙，同时要补D。那这个钙和D它们的补充是怎么配合呢？
1: 嗯，你一天是需要的这个钙是1000到1200毫克。
0: 嗯，
1: 那么你要如果说的你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你像芝麻啦，还有海带啦，这些啊，
0: 海产品哈，
1: 海产品、
0: 海虾
1: 豆制品，
0: 嗯，
1: 豆制品这些都含钙比较高。对，牛奶、
0: 嗯、
1: 奶制品，
0: 嗯，
1: 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
0: 嗯嗯嗯，
1: 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
0: 嗯，
1: 是不是完全相同，
0: 嗯，
1: 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我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
0: 嗯，
1: 哎，你像我们
0: 南方北方，
1: 哎，对对对，你是跟那个纬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经纬度，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照这个要多一些。
0: 嗯，
1: 为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多
0: 一
1: 些。对，
0: 嗯，你像南方，
1: 嗯，
0: 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鸟一族
1: 一年四季有太阳的地方，对，
0: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1: 哎，对，
0: 因为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0: 啊，也能合成很
1: 少。那么我们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
0: 嗯，
1: 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啊，哈，
0: 嗯，
1: 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0: 严
1: 严实实的，就露两个眼睛，
0: 嗯，
1: 其实这是不对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
0: 嗯，
1: 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
0: 嗯，
1: 哎，
0: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
1: 嗯，
0: 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1: 对对对，
0: 嗯，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1: 哎，对对对，嗯，
0: 在合适的日照的那个时间当中，比如说进行一些照射太阳。
1: 对， 对， 对，
0: 那比如说头顶啊，你像后背呀，啊，
1: 对对，
0: 脸不怕晒的话，
1: 四肢，
0: 比如说四肢啊，把脸防护一下，
1: 对，
0: 是吧，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隔着玻璃说我晒太阳，那真的就只是晒个暖烘烘。
1: 哎，对，是这么回事。
0: 对于补地是没有作用的，嗯，
1: 没有作用，
0: 就隔着东西都不行，隔着衣服也不行，
1: 对对对，
0: 就都补不到。
1: 它对那个紫外线的那个波段要求是极严的，
0: 嗯，
1: 就这个波段它照射到皮肤上，
0: 嗯，
1: 能产生我们内源性的这个进到体内进行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0: 嗯， 嗯，我们补的钙，你看现在钙也好多呀，
1: 嗯，
0: 那补哪种钙呢？啊，好像 D 要补，要补维生素 D 三，
1: D 三、D 二都可以
0: 啊，D 三、D 二都可以。
1: 嗯，
0: 钙，
1: 嗯，
0: 呢？钙也有多种啊，那补哪种更好？
1: 是这样的，因为往往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
0: 嗯，是，
1: 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也有颗粒儿的，还有片剂的，
0: 嗯，
1: 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
0: 碳酸钙，
1: 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
0: 嗯
1: 嗯，都可以的补充。嗯，
0: 那像什么就是有机钙呀，无机钙呀，
1: 嗯，
0: 这些这没有差别。
1: 这个没有，就是你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0: 达到吸收就可以。
1: 嗯，
0: 一般说的它是碳酸钙。
1: 对，
0: 嗯，
1: 市面上比较多。
0: 嗯，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个，
1: 还有颗粒冲剂。
0: 颗粒冲剂，
1: 对，
0: 嗯，或者是液体的
1: 液体钙。
0: 嗯，
1: 嗯，
0: 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 大家预防就说到

0: 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 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这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如补的时候它真不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是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要慢，是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1: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0: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恢复的非常不好，
0: 骨不连，虽然你把他位置给他摆好了，
1: 但是他不长，
0: 不往一起长，
1: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哈，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嘛，你必须得恢复。4个月5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6个月7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0: 那太焦虑了，我一听你看我都用了
1: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不好，
0: 太差，
1: 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都有。
0: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1: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0: 对，
1: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这是我们的任务。
0: 对，这是也是重点。
1: 重点。
0: 那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1: 是的。
0: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也不太可能。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1: 再次骨折，
0: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1: 对。
0: 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它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啊，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100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100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100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1: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那我就少活动吗？我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其实我们说了，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0: 对，
1: 如果你 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它是流失还是很快的。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0: 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1: 对必须得运动。
0: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1: 哎，对，
0: 是吧，
1: 他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0: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非常大，
0: 真的非常大。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0: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50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1: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的时候，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0: 20多岁男孩，
1: 对对，
0: 还打羽毛球。
1: 那我们活动吗？
0: 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1: 看他没劲儿
0: 啊，这种情况。
1: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0: 啊，
1: 我们还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一个大夫学。
0: 嗯、
1: 完了，他说我也好，他也去查。他为了这个，他就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
0: 哦、
1: 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东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是当水喝。
0: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1: 对。
0: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1: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0: 那你老了可咋整？
1: 对。
0: 你啥时间40来岁你这骨都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摔了。
1: 哎，对。
0: 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也要在这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1: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0: 熬夜，也让骨质，
1: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0: 压力、紧张、焦虑，
1: 对，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0: 这大家这么难的，
1: 非常难
0: 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1: 真的很重要，
0: 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1: 是
0: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基石。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特骨细胞。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药物，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严重程度啊，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就都有办法的。
1: 对，
0: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1: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就像，
0: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1: 哎，对，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这一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情况。那么我们治疗其实也是终身，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按就是慢病来管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不就是需要终身用药？终身治疗
0: 骨质疏松也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这种终身治疗可能意味着你到八九十岁的时候你的骨头还挺好的。
1: 哎，对，都要在关注中，
0: 都要在关注中、
1: 嗯、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整体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管理我们该怎么做？
1: 那么其实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一个小的总结。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你像调整生活方式啊，
0: 嗯，
1: 像营养一定要均衡，
0: 均衡，
1: 哎、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
0: 晒太阳，
1: 还要那个运动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啊、
0: 嗯，
1: 创造条件、
0: 嗯，
1: 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
0: 嗯，
1: 嗜好，吸烟呐、啊、饮酒啊、碳酸饮料，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
0: 嗯、
1: 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肌少症、
0: 嗯、肌肉减少
1: 肌肉无力、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你在室内家里头就是清除室内的这个障碍啊、
0: 嗯、
1: 使用防滑垫啊安装扶手啊、
0: 嗯、
1: 这些呢、嗯、都能避免跌倒
0: 哎哎
1: 啊、嗯、这要话说呢对这要说呢就是远一点了、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15-55、
0: 嗯、
1: 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
0: 嗯
1: 对嗯。
0: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1: 哎、对, 对对对、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嗯、
1: 还有家人
0: 还有家人
1: 对
0: 对，也希望大家叫做骨骼都非常的健硕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都精神矍铄叫腰板挺直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感谢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1: 再见
0: 嗯，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1: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白梅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7号晴，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连日以来，不少市民发现街头绿地、小区庭院、街边绿植都出现了大量的黑色小飞虫，尤其在身着艳丽衣物的人群和停放的彩色车辆上，常会聚集成群。专家解释，这类扰民的小飞虫是秋季常见的蚜虫。这类蚜虫体型远小于蚊子，通体纯黑，以植物为食，不会叮咬人体。每年秋季是这些小虫子的活跃高峰期。入秋之后，当气温、湿度等条件适宜蚜虫生长繁殖，它们便开始集中迁徙、交配、产卵的生命周期，所以经常能看到大量蚜虫组团盘旋飞翔。同时，大量蚜虫也会开始寻找适宜的越冬场所，这也是秋季街头蚜虫扎堆的原因。此外，这类小虫对红、黄、橙等艳丽色彩尤为敏感，在色彩艳丽的衣服或者车辆上也经常能够看到密集的小黑虫停留。蚜虫出没的时节，市民日常外出可尽量选择浅色、素色的衣物，减少蚜虫的附着。随着未来气温持续降低，活跃的蚜虫会自然消失。2026至2027供热季停热申请办理进入倒计时，9月30日为截止日期。威力雅热电、 节能热电、华电集团、哈三电厂等供热企业陆续发布通知，明确停热申报时限、所需材料、办理地点以及相关缴费的要求。近期供热缴费诈骗多发，各热企同步提醒广大热用户，供热收费标准、优惠政策、报修维修等信息，以企业官方发布内容以及正规营业厅公示的信息为准。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员打折缴费、上门专治不热等虚假宣传，不要私下转账缴费。遇到冒充供热工作人员收费代办业务的可疑人员，可以留存证据向供热企业核实。热企将持续规范供热服务秩序，守护热用户财产安全，保障群众合法用热权益。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面向全省各类经营主体发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全面规范民生商品、住宿餐饮、旅游景区、交通服务等领域价格经营行为，坚决杜绝哄抬物价、价外加价等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的消费者，

如遇价格欺诈、哄抬物价、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注意留存消费凭证、截图、票据等证据，及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维权。记者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哈尔滨市持续推进国省干线路网升级改造，强化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通过串联部分国省干线，统筹布局两条旅游环线，辐射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哈尔滨交旅融合双圈廊道，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的优质自驾路线。双圈廊道既可以完善国省干线骨干路网，提升通行通达与安全保障能力，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又可以推动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串联四 A 级景区、红色点位，释放沿线生态、乡村人文资源价值，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环线，同时带动沿线乡镇产业、城乡物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对于自驾游客，双圈廊道形成闭环旅游廊道，减少折返通行，提升游客体验。近期哈尔滨地铁持续优化适老化出行服务，通过调整敬老票价、升级无障碍设施、细化便民服务、开通预约帮扶等实打实的举措，持续改善老年乘客出行条件，让老年人乘坐地铁更加省心便捷。在乘车优惠方面，哈尔滨地铁优化敬老票价适用时段，延长老年乘客优惠乘车时间，目前工作日非高峰时段、休息日全天都可以享受敬老优惠，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持敬老优待证可免费乘车，60至64周岁老年人可享半价乘车，有效降低老年市民日常出行的成本。全线78座地铁车站已实现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全覆盖，所有站点均配备无障碍电梯、宽体进站闸机、无障碍渡板、轮椅候车区、车厢设置轮椅固定装置，满足行动不便老年人通行乘车需求。此外，地铁开通爱心预约帮扶服务，老年人可以拨打51986000热线或现场预约，享受进站引导、站台陪护、架设无障碍渡板、到站接应的全程闭环帮扶服务，为独自出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点对点贴心保障。哈伊高铁进入按图运行试验阶段，一座兼具地域文化与现代元素风格的全新高铁站呼兰北站也随之揭开神秘面纱。呼兰北站坐落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站房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候车厅可同时容纳500名旅客候车。车站正式通车后，哈尔滨呼兰区至伊春市的铁路出行时间将从过去的7小时缩短到2小时。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已进入秋季森林防火期，由于季节更替、气温下降、景区内的基础设施维护等原因，原始林风景区在2026年9月16日起正式闭园，明年恢复营业的时间另行通知。近日，哈尔滨上智市公安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外卖、快递企业和客货运企业，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在外卖与快递企业针对从业人员流动性大、接触面广、触网频繁的特点，上智市公安局民警重点聚焦网络套路贷这一新型黑恶犯罪，开展了专题宣讲。民警结合真实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网络套路贷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提示广大快递外卖小哥在日常生活中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提高警惕，切勿轻信网络上的无抵押贷款信息，如遭遇类似不法侵害，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报警，并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犯罪线索。与此同时，上智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深入辖区客货运企业，重点针对交通运输领域的行业乱象进行政治宣传。为夯实基层全民健身服务力量，普及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16日，厢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在清祥园广场举办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8段锦专场培训暨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全区600名基层健身骨干、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培训现场，授课老师详细讲解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带领参训人员集中研习规范练习，活动设置

分组练习、互动答疑和实操考核，切实巩固培训成效。现场同步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宣传，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香坊区将持续建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公益健身培训，丰富群众文体活动载体，不断完善基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推动辖区全民健身事业体质增效，助力健康香坊建设。初秋时节，哈尔滨道外滨江湿地清风拂面，草木飘香，一派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近日有市民在游玩时拍到了十分治愈的一幕，草地上牛群悠闲吃草，十多只通体雪白的小鸟穿梭其间，时而低空盘旋，时而伴随在牛的左右觅食，或落在牛背上歇息。不少市民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常见的江鸥，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是在哈尔滨十分少见的牛背鹭。和大家印象里爱蹲在水边捕鱼的鹭鸟不同，牛背鹭算得上是鹭鸟界妥妥的显眼包，另类劳模。东北林业大学爱鸟协会龚雨桐介绍，别的鹭鸟天天守在水边劳等捕鱼，唯独牛背鹭不在水边捕鱼，却爱上草地去捉虫，天生喜欢跟在牛群身边活动。牛背鹭在哈尔滨出境率极低，属于罕见到访的鸟类，如今能成群稳定出现在道外滨江湿地、呼兰河口湿地等多处，核心原因就是冰城湿地生态持续升级。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白梅陪您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9月16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之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油价调整将在9月24日24时进行。15日进入第二个统计工作日，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国际原油变化率来到9.40%，预计油价将上调550元每吨。就目前的预期涨幅，92、95号汽油价格每升将会再次大涨0.42元到0.50元。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政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日车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已经可以购买。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时，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 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包括克隆你的声音、 AI 投资理财诈骗、 AI 换脸视频、 AI 情感诈骗、网恋或交友。发现被诈骗或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96110，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上海公布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策，扩大保障范围，加大报销力度，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针对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推出一系列普惠性、减负型保障举措。从今年10月1日起，将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在10月1日新政策正式实施之后，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在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来结算。从建立产前检查记录档案起至产后42天复查，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之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如果完成产后42天健康检查之后，4500元补贴额度仍有结余，还可以申请剩余补贴资金。9月14号傍晚，天文爱好者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陆丰市高峰乡上空拍摄到月掩金星天象。月球从金星前方缓缓经过，金星亮度逐渐减弱至被完全遮挡，随后从月球另一侧

的月眼金星发生在2023年3月24日，下一次在国内具备较好观测条件的同类天象或需等到2063年5月31日前后。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乘坐高铁时邻座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浓烈的白酒气味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此事引发了网友讨论，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车上能否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区间内、单人携带在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时需接受检查，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后为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倒入矿泉水瓶。这种情况下，车内虽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破坏公共秩序，乘警将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7日晴，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白梅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

0: 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涨了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九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质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

0: 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 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

0: 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调研出租车网约车服务管理工作时强调，规范运营秩序，提升服务品质，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舒心出行体验。王和生在调研建筑业发展工作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重磅秋旅盛宴，黑龙江推出100条精品线路，500多场文旅活动，全力保障每一位来龙江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住得放心。护民力，暖民心，哈尔滨齐网共治，守护外卖食品安全。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16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太平国际机场哈尔滨西站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坐实坐细出租车、网约车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运营秩序，提升服务品质，为市民游客打造安全便捷、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今年暑期，太平国际机场运送旅客达491.2万人次，创我省民航暑运最高纪录，对交通接驳提出更高要求。近期，我市组织交通、公安等部门在机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对机场网约车续车池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升级。目前日均车流量超4000台，受到广大司机一致好评。于洪涛踏查旅客抵离动线，了解营运流程、运力调度、秩序维护等情况，对各部门协同配合、优化管理的做法给予肯定，指出要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严格规范运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违规揽客等行为。他还与现场候客的网约车司机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接单数量、工作时长、收入情况，叮嘱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大家很辛苦，要安全文明驾驶，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流动的风景线。来到哈尔滨西站出租车网约车的候客点，于洪涛了解运力保障、引导服务、设施维护情况，称赞周边介绍哈尔滨风土人情的文旅导览图、丁香花造型的休息区设计得好，希望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当好城市文旅推荐官，主动扮靓车厢，推介家乡，以暖心话语、贴心服务，让八方来客感受哈尔滨的热情与温度。要求在交通枢纽、景区景点等建设一批暖心驿站，让驾驶员能歇脚休息、停车吃饭、加油充电。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出租车、网约车规范管理是优化城市治理、展现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要紧盯重点区域、重要时段，统筹部门行业力量，构建常态化监管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共运力和服务质量。要加强网约车平台监管，严把准入关口，确保线上线下车辆和人员全部持证合规，规范运营数据传输，健全乘客投诉闭环处置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用心用情做好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加强职业培训，解决实际困难，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杨慧、尹喜峰参加。9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调研建筑业发展及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积极

发挥我市科教资源优势，加速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达成绿色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来源于哈工大科技研发成果，极快工业化建造技术和极热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的应用。王和生来到企业生产车间，查看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砌柱和铆板加工作业，详细了解技术研发、落地应用和工程安全、建造成本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智能建造技术攻关，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高质量发展。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具有广阔的科技应用场景，要聚焦行业发展和工程建设需求，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快建造方式转变，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和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持续提升建造水平和建筑品质，助力规划建设工作提质增效。要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围绕关键软件、核心装备、新型建材和工业化部品部件等领域补练、研练、强练，推动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城市内涵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9月16号，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负责人介绍，黑龙江正迎来一年四季当中最富有诗意的美好时节，以秋为媒，我省将重磅推出秋季文旅四重好礼。首先，全域好景邀您共赏最美金秋。如果说世间的秋色有千万种模样，那黑龙江的秋天一定是最治愈、最浓烈、最具有油画质感的那一幅。为了方便广大游客深度解锁龙江秋韵，我省推出1+13精品旅游线路，省级层面谋划了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的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识趣秋收体验之旅等五大主题10条串游线路，联动13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短途轻度假、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读懂龙江秋日的万般风情。其次，缤纷盛宴为您解锁龙江乐趣，各地将推出迎国庆文艺演出、非遗嘉年华、书画摄影展览、火山欢乐跑、农民丰收节、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公路自行车赛等500多场文旅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的旅途体验。第四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音乐剧、现代京剧、话剧、舞剧、交响音乐会、儿童剧、非遗皮影木偶戏等众多的艺术门类，粉丝来信、滨江密战、雷雨茶馆、胡桃夹子等一批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审美、高雅格调和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将会集中亮相。9月到10月，王心凌、张韶涵、二手玫瑰等群星演唱会，李玉刚、马思唯等众多音乐人都会陆续的在哈尔滨、大庆激情开唱，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也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等深受 Z 时代喜爱的潮流活动会轮番登场，为游客带来满满的秋日情绪价值。此外，丰饶黑土也为您准备好了龙江味道，如果您会因为美食而奔赴一座城，那黑龙江一定是您不容错过的美食目的地。一年一熟的五常大米晶莹 Q 弹，稻香清润，三江交汇孕育的三花五螺十八子，冷水鱼鲜料舌尖儿，大小兴安岭的林间馈赠源自山野，天然绿色，哈尔滨的酸甜锅包肉、地道的麻辣烫、秋林红肠、老顶峰糕点香飘街巷，
抚远蔓越莓也迎来丰收，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交相扑鼻，新凯湖大白鱼、绥芬河帝王蟹

0: 喝着全鱼宴，大庆坑烤、七台河龟锅、赵东小饼、黑河正宗的俄式西餐各具风味，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黑龙江礼物等系列特色伴手礼，让大家饱尝舌尖盛宴之余，把龙江烟火与美好回味打包珍藏。另外，全面护游也会让您感受到龙江温度，既要美景迎客，更要安心留客。为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打造安全有序、诚信放心的旅游环境，我省发布出游安全提示、旅游包车安全提示、旅游合同签订指南、警惕旅游违规宣传陷阱四项安全指引，同时紧扣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深入实施十大监管护游行动，严格落实十大行业自律公约，全力保障每一位来龙江游玩的都能够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住得放心。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儿，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紧抓在手的要事。哈尔滨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市纪委监委统筹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力攻坚，狠抓落实，严查营滩以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整治工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推出的齐网共治的模式，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2: 中午取餐高峰，哈尔滨市平房区外卖骑手苏春雨在等餐时查看了商家公示在店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过去他取了餐就走，商家资质合不合规、后厨卫生整不整洁他顾不上看，如今等餐时他会习惯性的查看商家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美团外卖骑手苏春雨：
3: 以前我们只负责送餐取餐，后厨啥样我们也不关心，现在的话呢，我们知道了怎么去看证件、卫生，包括还有加工人员的那个佩戴、穿戴这些东西。通过做这些，感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也是为了食品安全做出了一份力量。
2: 这样的变化源于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针对网络餐饮监管难题开展的专项监督。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场监管部门打破传统惯性监管思维，依托一线人员，充分发挥食品安全社会监督作用，整合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力量，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目前全市已吸纳 1.3 万余名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加入食品安全社会监督队伍。平房区建安街道建国社区网格员窦文：
4: 像我们建安街道建国社区周边有几十家商户，我们定期都会向商户家去巡查走访，哪家店只做外卖不堂食，哪家店经常关门但订单不断，哪家店卫生脏乱差，我们心里其实都特别有数。
2: 为了让监督员会监督、敢监督，哈尔滨市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实操化培训，细致讲解证照查看方法、后厨卫生辨别技巧和线索上报流程，同时建立快速反应和闭环管理机制。社区网格员发挥属地优势排查隐蔽问题，外卖骑手随手查、随手看、随手报，线索直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指挥调度中心，由中心统一分办、业务科室跟踪督办，全面解决线索处置脱节、问题整改延后等监管短板弱项。京东秒送骑士严寒：
5: 现在有个二维码进行提报，然后上面有贴报的什么商家名头啊，以及商家的地址，然后留下身份证和联系姓名和电话就进行上报，然后市场监督局的监管人员就会进行核查。
2: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孙刚：
6: 我们监管部门呢，对反馈的线索有指

0: 调中心呢统一分派到各个城区的监管所，监管人员呢依据线索马上就能实施线下的核查问题的处置。企管公知活动开展以来呢，我们已经核查处置了近1900条社会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
1: 为提高监督积极性，市场监管部门还申请了80余万元的专项奖励资金，为提供有效线索的外卖骑手实施奖励。目前根据线索价值、违法情节和查处成效，已兑现奖励7140元。市区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同步建立专项监督台账，将监督员选聘、线索受理、核查处置、奖励兑现等环节纳入监督范围，对包庇纵容、选择性执法、吃拿卡要等问题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同时深入基层一线，听取外卖骑手、网格员代表在街头配送、社区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广泛征集监督意见，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将骑手和网格员举报数据与12315平台网络舆情数据进行比对分析，研判外卖食品安全趋势，及时动态调整监管重点。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严红雷。
2: 市纪委监委重点监督职能部门对骑手、网格员这支一线排查力量是否有效用好，一线收集的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受理是否及时、核查是否严格、处置是否有力、打通食品安全监管末梢堵点，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以集中整治、扎实成效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回应社会关切。
3: 从8月下旬到9月初，哈尔滨市总工会密集推出文化演出、公益电影、职工歌会、帆船拉力、游泳比赛等系列活动，好戏连台，赛事不断，让广大职工群众尽享文化大餐、运动盛宴。来听新闻中心记者董俊的报道。
4: 哈马当天，岸上跑友挥汗如雨，一抬头，江面白帆点点，赛艇如梭，岸上跑，水上滑，成了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场馆运营部部长黄林奇：
5: 给哈尔滨带来一个新的景观吧，因为我们毕竟是全国首创，队员们带来自豪感，非常为家乡做贡献，大伙都非常的开心。
4: 文体盛宴从江上一直延伸到职工身边。不久前，由市总工会、南岗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音漫冰城，只想夏都”冰城职工歌会南岗专场燃情开场。夜幕下，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职工好声音选手依次登台，用动听的歌声献上一场直抵人心的红色文化盛宴。职工韩立志：
6: 就是我感觉这场音乐会呢，就或者是文艺演出呢，能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感觉特别贴心。
4: 歌声真挚，文化润心。今年市总工会还积极推动职工书屋建设，从工人文化宫到地铁站再到景区景点，书屋里不仅能借书，还能置换。市总工会持续整合文化资源，拓展阅读阵地，创新活动载体，打造多点覆盖、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精准暖心的职工阅读服务体系，打通职工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哈市总工会宣教文体部网络工作部部长杨淼：
7: 2026年，哈尔滨市总工会将建强用好职工服务阵地纳入服务职工十项实事。我们坚持把阅读阵地建设到职工群众最喜欢的地方，多业态、全覆盖的阅读阵地，让广大职工群众真正实现阅读有阵地、学习有载体、交流有平台。
4: 从剧场到江面，从银幕到泳池，从广场到乡村。市总工会夏末秋初的系列活动，既有高雅艺术的沉浸体验，也有红色光影的思想引领，既有群众舞台的激情放歌，也有全民健身的活力比拼。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背后，是市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文化会工、全民健身服务大局的持续发力。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程义民：
8: 市总工会将继续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服务阵地，创新服务方式，推动文化、文艺、体育、公益服务向基层延伸，让更多职工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参与得了，以更加优质、精准、贴近的服务 在文化会工。

0: 全民健身、服务大局上持续发力，绘就冰城职工幸福生活新图景。
1: 昨天上午，哈尔滨市2026年度下半年的新兵入伍的欢送仪式在哈尔滨站北广场启幕，以黑土荣光铸军魂，冰城热血踏征程为主题。来自全市各区县的热血青年身着戎装，整装待发，在亲人的牵挂与家乡的祝福中奔赴火热军营。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2: 秋日的战前广场，军旗猎猎，全市新兵身姿挺拔，队列整齐，一张张褪去稚气的脸上写满了坚毅果敢，展现着新时代冰城青年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铁血担当。
3: 五点多起来给他包的，再包真的不一定什么时候能不能吃上了。
2: 仪式现场处处涌动着家乡的温情，临行一碗送行饺，平安顺遂踏征途。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新兵手中，皮儿薄馅儿满的家乡味道，裹着冰城父老最质朴的祝福，也藏着亲人说不尽的牵挂。一口热饺暖入心底，将故土的温度与惦念化作新兵奔赴远方的坚实底气。入伍新兵何厚瑞家长汤彬彬：
3: 20岁的没分开过，确实有些不舍的。哎，但是。我们怎么高兴还是高兴，虽然不舍，但是能穿上军装，我们家人还是开心高兴。
2: 入伍新兵何厚瑞：
4: 因为从小就有个参军梦，觉得当兵是件非常光荣的事儿，然后同时感觉能够穿上这身军装的时候，内心是特别激动的。
2: 现场泪光与誓言相映成辉，亲人眼角闪动的泪光盛满了临行的不舍，新兵口中铿锵的誓言刻着对军旅的赤诚，一份眷恋藏心底，一身使命扛肩头，映出了冰城儿女最炽热的家国情怀。新兵杜海鹏家长杜洪刚：
5: 挺舍不得的，但是呢，我还希望呢，通过在军营的锻炼，让他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将来能有所建树，为国家做贡献。
6: 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能够为国家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2: 高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出征命令下达，新兵们整装出发。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有请 AI 主播方涵和刘然继续为大家来播报本地资讯。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4: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3: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进一步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省市场监管局面向全省各类经营主体发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全面规范民生商品、住宿、餐饮、旅游景区、交通服务等领域价格经营行为，坚决杜绝哄抬物价、价外加价等违规行为。告诫明确，各经营者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切实强化价格自律，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公平合法、诚信经营，自觉维护平稳。

0: 打折收费骗局，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合法用热权益。热企明确办理规则，申请停热、恢复供热的用户必须结清全部沉欠热费及违约金，才可办理相关手续。未按规定提交停热申请，现场关栓不符合办理条件的用户，将按正常用热认定，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足额缴纳当期供热费，逾期缴费将产生相应违约金。
1: 近期，哈尔滨地铁持续优化适老化出行服务，通过调整敬老票价、升级无障碍设施、细化便民服务、开通预约帮扶等实打实举措，持续改善老年乘客出行条件，让老年人乘坐地铁更加省心、便捷。在乘车优惠方面，哈尔滨地铁优化敬老票价适用时段，延长老年乘客优惠乘车时间。目前，工作日、非高峰时段、休息日全天均可享受敬老优惠。哈尔滨地铁还定期开展站长接待日活动，现场收集老年乘客出行诉求，针对性优化服务细节，持续补齐适老出行短板，以精细化便民举措，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出行体验。
0: 记者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国省干线路网升级改造，强化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通过串联部分国省干线，统筹布局两条旅游环线，辐射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哈尔滨交旅融合双圈廊道，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的优质自驾路线。双圈廊道既可以完善国省干线骨干路网，提升通行通达与安全保障能力，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又可以推动交通与文旅深度融合，串联四 A 级景区、红色点位，释放沿线生态、乡村、人文资源价值，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环线，同时带动沿线乡镇产业、城乡物流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对于自驾游客，双圈廊道形成闭环旅游廊道，减少折返通行，提升游客体验。
1: 传统非遗不再是老一辈的专属坚守，年轻学子接过传承薪火，让千年古韵手艺焕发全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进中唐德育思政综合教育馆举办的非遗进校园大型系列文化活动现场，古韵十足的各类非遗展品琳琅满目，而新生代学子创新改良的青丝绣作品成为活动现场一道十分亮眼的风景线。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古韵新风交融相应。
0: 初秋的哈尔滨，清风和煦，凭借舒适清凉的气候、独特的欧陆秋景和优质的生态康养资源，持续收获海外游客青睐。近日，百名新加坡旅行团到访槟城，开启黑龙江秋日深度康养之旅。此次秋日之行，彻底刷新了这些游客对哈尔滨的固有印象，并盛赞槟城四季皆美、秋韵醉人、旅居舒适。尤其是秋日的伏尔加庄园，蓝天澄澈，湖水静谧，俄式特色建筑错落雅致，林间红黄青三色秋色交织，风景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与冬日纯白雪景各有韵味，令人流连忘返。中央大街、松花江、滨州铁路桥等经典地标在秋日清风映衬下愈发温婉，独特的城市风情与烟火气息让新加坡游客沉浸式领略槟城别样魅力。
1: 初秋时节，哈尔滨道外滨江湿地，清风拂面，草木飘香，一派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近日，有市民在游玩时拍到了十分治愈的一幕，草地上牛群悠闲吃草，十多只通体雪白的小鸟穿梭其间，时而低空盘旋，时而伴随在牛左右觅食，或落在牛背上歇息。不少市民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常见的江鸥，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是在哈尔滨十分少见的牛背鹭。从零星偶遇到成群栖息，稀客牛背鹭扎根槟城湿地，是鸟儿用翅膀为哈尔滨优良生态投下的认可票。 初秋的冰城湿地徐徐展开美丽的生态画卷。

0: 尽显槟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致。
1: 9月16号，槟城哈尔滨秋高气爽，澄澈蓝天映衬着哈尔滨大剧院流畅灵动的建筑轮廓，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城市画卷。剧院广场上氛围闲适惬意，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到此散步遛弯，尽享秋日时光。广场一隅，弦乐队现场演奏，悠扬婉转的乐曲随风飘散，琴声、秋风与绝美建筑相融，路过的市民、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音乐之城独有的浪漫。蓝天、建筑、乐声、游人相映成趣，把槟城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全市气温逐步回升，18号最高气温将升至27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17号白天局部区域阵风较大，易造成农业设施、通信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此外，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早晚气温仍然较低，公众需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3: 风景是黑龙江的名片，善良是东北人的底色，旅途中痛失至亲绝境之时，人间善意为他撑起了归途。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份援手温暖归途。
4: 旅途当中痛失至亲绝境之间，人间善意为他撑起归途。前几天一个旅行团正在游玩，团里的一位大叔突然接到噩耗，女儿不幸离世，悲痛瞬间将他击垮。这个时候他只想立刻的回到家中，可是身在外地，事发仓促，巨大的悲伤让他乱了方寸。这个时候黑龙江的导游董鑫挺身而出，带团游览统筹行程，那是他分内的工作，帮素不相识的游客紧急处理家事，千里加急返程不是他的职责，更没有人要求他必须帮忙。可是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安抚好游客的情绪，董鑫第一时间开始争分夺秒对接返程。可是因为事发突然，返程之旅异常艰难，没有直达的交通，临时车票紧缺，车辆调配困难，高铁飞机需要层层中转，每一个环节阻力重重。为了让这位父亲能够尽早地赶回家，董鑫倾尽了自己所有的行业人脉和资源，一通通电话接连不断，一遍遍地对接协商更改方案，从紧急协调专属接送车辆，到规划最优连乘路线，核对每一班车次每一趟航班，所有琐碎棘手的流程他全部亲自落地。最难的是他要两头兼顾，一边要想办法，一边还要稳定整个旅行团的秩序，合理调整团队游览节奏，妥善安排其他游客的行程，不耽误任何人的旅途。最终一辆大巴车来接这位父亲，董鑫反复地叮嘱司机一定要安全驾驶，同时远程对接沿途同行的工作人员，提前做好换乘进站检票的全部交接，全程闭环跟进。最终这位父亲顺利地踏上了董鑫安排好的归途。岗位有分工，职责有边界，但是人性的温柔与善良从来没有界限。风景是黑龙江的名片，善良是东北人的底色，是你跌入谷底的时候愿意替你撑起一片天，替你跑完最难的路的一股热情。愿伤痛能够慢慢的释然，也感谢董鑫让我们看见平凡人身上最动人的光芒。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9月16号，历经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着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着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也将带来一系列深刻改变。
1: 开工、通水、通航，4年的跨度，几个关键词勾勒出平陆运河不同寻常的里程碑意义。平陆运河直接沟通内河和海洋，在我国现代运河建设中具有鲜明的开创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建运河多承担内河水系连通、区域航运、引调水等功能。平陆运河兼具国内内河干线运输与国际远洋外贸双重功能，拓展了中国现代运河的功能边界。
0: 千百年来，西江水系奔流向东，北部湾是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但受地理阻隔，西江与北部湾之间缺少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沿线地区只能望海兴叹。平陆运河的通航将使西江与北部湾实现历史性牵手。
1: 一条新时代的运河实现的却是跨越百年的梦想。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设想以钦州为重要出海口。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建设平陆运河的研讨、勘察、调研也曾多次展开。进入新时代，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重大规划，从百年设想一步步走向现实。国家战略级的历史定位、世界级的工程体量与技术难度、跨世纪的经济社会综合价值，使平陆运河成为新中国水运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项目。
0: 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迄今为止国内和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建设标准、水运工程规模、建设速度强度等前所未有。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枢纽船闸主体按照100年设计年限、130年内控指标建设。
1: 为解决65米的天然水位差，平陆运河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也是世界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马道、起石枢纽工作阀门启闭速度世界最快，开门仅1分钟，关门只需30秒。据介绍，马道、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式布置，省水率超60%，属世界首创。三大枢纽年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
0: 一项世界首创，4项世界之最，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余项发明专利。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质控，平陆运河为全球现代运河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
1: 运河通航后，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至运营模式，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 AI 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智慧大脑背后是密布运河沿线的数字神经，通过融合视频监控、水文气象监测等10余种技术，提供实时数据，262公里高速光纤专网，让海量数据跑得通、传得稳。5G 专网加边缘计算，让船舶识别、视频分析等业务实现毫秒级就近处理。
0: 智慧不仅在于管好一条河，还在于服务好每一艘船、每一批货。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搭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推动江河海运行监测、调度指挥、智能管控、信息服务一体化，覆盖平陆运河沿线95%以上物流服务场景，总投资约727亿元。平陆运河的深远价值写在新时代国家战略的蓝图中，也藏在经济发展的账本里。
1: 劈山向海，运河蜿蜒，却从此让我国西南水运出海通道由绕变直，让腹地

0: 与港口由远变近，让综合交通网越织越密，重塑广西经济地理格局。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江河一举突破大山封锁，彻底改变临海而无法直航的尴尬格局。美丽辽阔的北部湾也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内河直航出海口。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6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在会上，司法部负责人介绍，今年《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先后公布施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监督依法行政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1月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0: 此外，今年以来，司法部积极统筹各方面力量，初步建成首个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域外法律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机构人员信息等实践急需资源，努力为我出海企业、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支持更多律所、仲裁机构走出去，多措并举，建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
1: 从发布会上，记者还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升。当前，这项工作已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一方面，将持续纠治乱执法、滥执法问题，进一步防止随意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另一方面，也要坚决纠治执法不作为、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压实监管责任，守住公平竞争底线，营造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同时，还将深化源头治理，加快完善机制，研究出台《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办法》《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等制度，促进常态长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0: 近日，民航局、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民航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民航数据基础制度逐步完善，行业数据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实现运行、出行、物流、监管等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试点，形成一批数据高价值应用示范和高质量数据产品。到2030年，民航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更加完备，全面实现行业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与授权运营，数据资源供给和开发利用效能显著增强，数据要素市场基本形成，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全面释放。
1: 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安排新线规划建设与普速铁路提质扩能，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持续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益，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此次调查融合多学科调查手段，利用单道地震、重磁、走航海流、温延伸、地质取样等方法，采集了海洋水文、沉积地层、地球物理场等基础数据，以及海水、海洋生物、海洋沉积物、海底岩石样品，为进一步摸清该海域地质、地球物理特征及生态环境现状，开展海底沉积物类型、地层结构、潜在地质灾害、地质构造演化、海洋环境质量评价等研究，积累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我国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领衔的 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取得重要发现，捕获一颗处于紧致轨道的双中子星系统。该系统是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多项观测结果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探索极端天体物理、引力本质与宇宙元素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新目标。相关研究成果2026年9月15号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并被期刊编辑遴选为重点推介成果。
1: 16号6时，由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在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截至目前，海洋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28次海上火箭发射任务，累计将17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天上有星，陆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日趋完善。
0: 昨天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1号至12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
1: 9月16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0: 9月15号至16号，第4届文创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经过多轮评审，190多个项目成功晋级决赛，在各赛道分会场同场比拼，角逐各赛道1、2、3等奖。本届大赛共征集参赛项目2268个，较上届增长28.5%，参赛规模创下历届新高，其中外省市及海外项目约700个，占比约30%，赛事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主体多元，企业参赛占比约55%，团队及个人占比约45%，青年创业者已成为文创产业发展的新兴力量。
1: 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秋季活动于9月16号、9月22号在新疆塔城地区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委内瑞拉、匈牙利、 巴西等14个国家的20多位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相聚塔城，在为期7天的活动中，以多元视角探访秋日新疆。

0: 大地，开启一场沉浸式创作之旅。
1: 大连海关16号发布消息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大连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3301.7 亿元，同比增长 5.8%， 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规模占辽宁省 62.6%， 其中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出口 1929.4 亿元，增长 18%，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加工贸易增长近50%，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1099.9 亿元，增长 47.2%， 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33.3%。 此外，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1540.6 亿元，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634.9 亿元。多元市场持续发力，外贸增长韧性凸显，船舶产业强势领跑，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二届炎黄九省区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大赛15号至16号在兰州举办，来自山西、山东、甘肃、青海、陕西等炎黄九省区的多名拉面能手将各自本土特色食材、饮食技法融入拉面制作工艺，同台竞技和探索百年牛肉面的新风味。赛场上，拉面师们和面、揉面、拉面一气呵成，毛细、二细、三细、九叶等经典面型次第呈现，一碗碗汤清、面细、肉烂的牛肉面新鲜出炉。以传承经典、面兴天下为主题的此次大赛，同步配套开展卤干面酱品牌培育、兰州牛肉拉面产业发展交流、丝路匠心、面香富民、创业就业交流等系列活动。
1: 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暨第六届启动仪式9月15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活动现场揭晓第五届大赛获奖作品，发布网络文学创作成果，并启动第六届大赛。该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逐步打造了以网络文学为载体的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平台，进一步加深两岸青年间的文化与情感认同。第五届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903篇，经过专家评委评选，共有28部佳作脱颖而出。
0: 9月15号晚，新运重庆2026长江文明论坛专场无人机表演在重庆两江交汇处璀璨上演。50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通过光影图案呈现尼罗河、亚马孙河、泰晤士河等世界大河流域文化元素，以及白鹤梁、石宝寨、三峡夔门等长江流域人文与自然景观，以科技光影展现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
1: 9月15号，普欣与张大千会面百年特展媒体专场在恭王府博物馆乐道堂启幕。展览聚焦1926年国画名家普欣与张大千首次会面百年这一重要艺术节点，立足二人在北京恭王府定交结缘的历史原点，深度还原民国画坛赫赫有名的南张北普艺术格局，叹息近现代中国画坛的创作生态与时代风貌。本次展览集结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吉林省博物院等9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精选48件珍贵书画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吉林省博物院珍藏二人在恭王府翠锦园韩玉堂合作的画作《放纸鸢》，时隔百年重回创作原址，重现两大艺术大家即兴挥毫、笔墨相知的百年一坛佳话。展览将持续至12月13号，展馆周一闭馆。
0: 日前，走进河源市紫金县九河镇，只见约3000亩蜜柚陆续成熟，金黄饱满的蜜柚压弯了枝头，像一串串金元宝在秋日里闪着光，点缀在青山翠岭之间。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车，丰收的喜悦在山林里弥漫开来。据了解，九河镇处在北回归线上偏酸性的红土地带，气候常年温暖湿润，雨水充足，是蜜柚最为理想的种植生长区域。目前全镇红肉蜜柚种植面积约3000亩，是当地富民兴村的主要产业，预计今年总产量210万斤，年产值近1000万元。 其中龙塘村连片种植蜜柚的面积达1000多亩，培育了多个合作社，带动100多户果农参与种植，培育了以经纬度命名的23.5度柚特色品牌，2020年入选为月字号农业品牌。
1: 近日，江西吉安永丰县恩江镇民众报警称，在路边发现一只野生中华穿山甲。当地林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研团队开展救助，经检查确认，其健康状况良好，目前已转运至专业保护机构进行进一步观测救护。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被誉为森林卫士。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此次群众发现活体印证了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0: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开幕式15号晚在武汉市洪山区洪山江滩举行。来自全球5大洲27个国家的40支青年篮球劲旅三齐聚长江之畔，展开为期5天的巅峰对决。据了解，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是国际篮联高级别青年国家队三人篮球赛事，这是首次在武汉举办。赛事落地洪山区，这座闻名遐迩的大学之城，汇聚35所高校、60万青年学子，浓厚的青春气质与三人篮球运动相得益彰。
1: 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阜新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的全国特奥融合排球比赛15号在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开赛，赛事汇集来自河北、上海、浙江、辽宁等地区的13支队伍，其中男队7支、女队6支。
2: 好，听众朋友，今早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